0: 而且呢，我向大家保证，我们的百福银碗三件套足银足两，这是由贵重金属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手镯正面是由我们30年手艺的老师傅
1: 赞客百福，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
0: 鸿运当头，吉祥富贵。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2: 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3: 刚开始啊，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谁知道人家直接免费就送了。因为啊，我是前50名打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我让老伴戴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啊高兴坏了。老哥老姐们们，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
4: 千年玉器，万年银，银碗啊，自古以来就是王公贵族、豪门大户钟爱的奢华之物，不仅象征着财富和地位，更是寓意着吉祥、平安、健康、长寿。如今啊，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中老年人都开始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那张总，这其中有什么讲究吗？
0: 当然有讲究了。所以啊，在我们的顾客当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穿得好住得好不如长寿老人手中的百福银碗好，自己用养生添福寿，送亲友大气有面子。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这么好的银器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领，你还在等什么？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2: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5: 这么好的银碗，打个电话免费就给我送过来了，你还犹豫啥呀？赶紧打电话领取吧。
2: 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4: 大家看啊， 这个百福银碗还配有一副银块、一个银勺、一整套的银器，拿在手里啊，真的是沉甸甸的。这得价值多少钱呀？
0: 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块、银勺，它的含银量是非常非常高的。

0: 可以说是足银足两，这还不算咱们银匠师傅的手艺费。
1: 张总，那您能保证它是货真价实的银器吗？
0: 当然能，今天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里一模一样的百福银碗三件套，这是由贵重金属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今天啊，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百福银碗的推广宣传员，一分钱不用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拿到的不是足银足两，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我就亲自砸了这个招牌，所有损失由我们自行承担。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赶紧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名额吧。
2: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3: 送金送钻都不如送百福银碗三件套，百福银碗送礼啊大气，现在打个电话厂家免费送，如果你打得走啊，进入前50名，人家还送价值998元的银手镯，这样的好事啊，错过了就太可惜了。老哥老姐，赶紧打电话吧。
2: 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4: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就免费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5: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那可是价值3000多块钱呢。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呀，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2: 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

0: 领取即可免费名额吧。
1: 我们的电话都快被打爆了，大家都在报名的领取。张总啊，您说的再好，但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能看到摸不到啊，那您得证明一下。
2: 好，真金不怕火炼，好产品不怕检验。我们百福英碗三件套啊，之所以受到广大顾客朋友们的喜欢和追捧，靠的就是过硬的品质和口碑。接下来我教给大家辨别银碗的真假办法，大家来看一下啊。这第一啊，看碗壁的颜色，色泽明亮、颜色均匀的，就是含银量比较高的。那颜色偏暗、偏黄的，就是含银量比较低。那第二呢，就是用棉签儿，你看蘸一下白醋，在碗壁反复的摩擦。那如果颜色变黑了，就是真的，反之就是假的。不过我建议大家啊，小面积测试，以免破坏美观。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现在一个电话免费送到家，您还等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抢占一个免费领取的名额吧！
3: 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呀、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0: 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0: 如果我们给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1: 您的身份一旦暴露，后果不堪设想。
2: 别开枪，抓活的，
0: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
3: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4: 我很荣幸
0: 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
2: 石东，
5: 你要去哪儿，我跟孩子们就去哪儿。
0: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冠军队所花城的盐湖队，双方的球员在过去的几个赛季里都有着良好的表现，所以今天的比赛可谓是真正的龙虎大战。 好的，随着裁判的一声哨响，盐湖队首先发球，焦点之战正式开始了。盐湖队果然是卫冕冠军，队长王默得球后直。

0: 开场的第一分钟就要进球了吧？人虎队的教练都兴奋起来了。王墨，踢球，射门！哎呀，第一脚射门就打中了立柱，人虎队差一点就先胜
1: 了。加油！
0: 人虎队的老教练在过去的12年里带领球队拿到了8次的成绩校园杯冠军。
2: 跑起来！对，就是这样，跑起来！传球！传球啊！
0: 人虎队将迎来一位新的教练。王墨再次得球，王墨防守队员传球，插上来的燕翎倒钩射门，守门员双手一托，足球高高的飞起呀！
3: 尊敬旅客的各位请注意。由巴塞罗那飞来本站的 FA846 次航班已经到达，谢谢。
4: 栾教练，
5: 你好。
4: 栾教练，比赛已经开始了。
5: 没关系，能赶上最后的庆祝就好了。
4: 好的，那我们快走吧。
1: 哎呀，小峰，你就不能快点吗？
4: 我刚转学到盐湖学校。妈，你为什么非要让我去国外啊？
1: 这是你爸的安排，都是为了你好。
4: 你们为什么就不征求我的意见呢？
1: 这事儿没得商量。
4: 你们
3: 前往纽约的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 FA981 次航班即将结束办理登机手续。
1: 没时间了，快点！
3: 乘坐本次航班没有办理手续的旅客，
4: 给我，
3: 请尽快到三号柜台。
1: 别跑，保安，快来帮忙！
6: 抓小偷！
4: 别想追上我！
6: 哎呀！抓小偷了！哎呀，站住！

0: 不好意思啦。
1: 抓住那个孩子，站住。哎，站住。
0: 老大，
1: 03-04-05注意了，抓住那个小孩，小心。

0: 总算逮住你了。
1: 不要伤了他。他是我儿子。
2: 哎，停车停车，等等我。停车，快停车呀。
3: 何教练，有人追车。
4: 一个顽皮的孩子，别理他。
3: 什么情况啊？
4: 坐好。一个离家出走的坏孩子，还是拿人东西的小偷，看样子我们可以直接去公安局了。
2: 我说大叔，你从哪一点看出我是小偷，又从哪一点看出我是坏孩子？告诉你，我可是刚转学到岩虎学校的学生。喏，这就是我的转学通知书，季风，就是我。
4: 哦，季风，岩虎学校的学生，还跑得挺快，有点意思。
2: 当然。
5: 各位听众，比赛已经进行到了下半场，
6: 现在双方的比分还是0-0。如果90分钟的比赛结束，比分还是0-0的话，双方将以互罚点球的方式来决出胜负。
7: 去年比赛我们就是靠罚点球获得冠军的，有心理优势。
8: 王校长，岩虎队可是我们华城的名片，不能输呀。
7: 是是，
6: 好的。银龙队的队长林正正带出狂奔，岩虎队的队员铲球，哎呀，不好啊！林正痛苦地摔在了地上。裁判吹响了哨声，黄牌，哎呀，给的是黄牌。岩虎队的球员跑向裁判，想要争论着什么。岩虎队获得了任意球的机会。岩虎队的守门员包罗在指挥着队员排
9: 靠拢，快靠拢，注意力集中。
6: 在这个位置上的却是去年排在射手榜第一位的银龙队的前锋林正，他的必杀招就是一脚大力香蕉球，让守门员防不胜防啊。
5: 我们看到岩虎队满头白发的老教练有些激动啊，转身回到了替补席。
3: 什么情况啊？岩虎队失球了。
4: 有老师在，我相信岩虎队还是有机会的。
2: 切，他们能有什么机会？你听听你听听，不是踢到门柱就是踢飞了。要是我在场上。
4: 你踢过球？在哪个球队？
2: 虽然我没有加入过任何球队，但我可以用足球把树上的柚子给准确地踢下来。
4: 还有呢？
2: 跑得快呀，可以把别人甩一大截。
4: 这我倒是看见了，你把你妈妈甩了一大截。
10: 小童把我给甩了，我上哪儿去找他呀？要找你去找吧。
2: 虽然我爸爸不让我踢球，但是在我偷偷的小心翼翼的见缝插针的努力下，五脚就踢下了3个柚子。
11: 说到底，你就是个踢野球的。
2: 踢野球怎么了？
11: 没怎么，菜鸟而已。
2: 不要看不起菜鸟。
5: 比赛已经进行到了伤停补时阶段，岩虎队仍以0-1落后。如果这样结束比赛，岩虎队将是12年内第一次首轮
6: 被淘汰呀。离比赛结束不到2分钟了，双方队员还处于焦灼状态，岩虎队现在情况十分被动。快看，岩虎队的教练和替补队员都站起来了，他们都站起来了。田博宇教练的脸色明显很不好。
12: 我是岩虎学校黄校长，秦转告老教练，这对我们太关键了，千万不能输啊！
6: 对于岩虎来说，输掉这场比赛将面临的压力实在。

0: 接住了球，人头队获得了进攻的机会。最后一分钟，最后一分钟了，观众都沸腾了。队长王默盘带过人，边路突破，冲过中场了。王默把球传给了叶林，叶林带球直奔对方球门。叶林直奔禁区，突破了。七瑶，射门！按压对方后卫铲球，叶林倒地了。最后十秒，我们看裁判怎么判。点球。点球是点球，稳住比赛的最后十秒钟获得了点球。
1: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2: 如果点球罚进，银虎队将获得起死回生的机会。
3: 这还不容易，跟我踢柚子一样啊。
4: 站在罚球点上的时候，你才会知道压力有多大。
3: 切，
0: 是王默，队长王默将主罚点球。我们看见王默将球放到了罚球点上，好像又调整了一下。银龙队守门员看起来也做好了准备。哎呀，天上突然下起了大雨，气氛实在是太紧张了。王默启动了。射门！守门员扑出了点球。银龙队后卫大脚解围。裁判的哨声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卫冕冠军银虎队守门出局，他们被淘汰
5: 了。
6: 记住吧，这就是你罚丢的点球。
3: 哇，我们赢了，我们赢了。

再来吧，再来吧。

0: 副队长，你瞧，中队长。
1: 小马，
0: 哎，
1: 中队长，
0: 哎，回家。
1: 哎，见了吴大白和玉芬，可替咱们九零九艇的大伙儿带个好啊！
2: 哎，带个好，
3: 带个好。
1: 来，给嫂子带上。
4: 别了，别了。
1: 哎，带上。
4: 别了，别了，别了。
1: 带上。
5: 别了，别了，
1: 别了。
5: 别
1: 了，
5: 别
1: 了，
5: 别
1: 了。别
5: 了，
1: 别了，别了。
6: 你客气了。
1: 哎呀，带上。好，带上。
0: 别忘了给我们带好、啊。
1: 哎呀，老他个没完！中队长，这儿还有咱们轮机长刘涛同志的一份呢，乖乖擦的是金光透亮啊！
7: 我这还有一个呢，
1: 我拿不了了，
7: 能对，带上吧，
8: 小的。
1: 你这个小鬼！

0: 吴大伟，看谁来了。
1: 哦，大概是女婿回来了。江斌，
2: 阿爸，
1: 都回来了。
2: 哎，呵，我们才出去几天呢，这就修起了这么多的渔船呢。
1: 可不是，秋季的渔汛快到了。嘿，你别看蒋介石天天往这打炮，今年呢，还得来这个大丰收。

0: 这是一分的。
1: 哦，
0: 阿爸，你真爱喝。哎，正好，家里有咸鱼，走，回家吧。哎，你怎么开着车子回来的？这就走啊？
1: 不，我是来接你。
0: 接我？
1: 啊，首长请您呢。
0: 请我？
1: 哎，
0: 请我干什么？
1: 请你当军师。
0: 哎，连民兵都嫌我老，不要我，你们找我有什么用啊？我又不会放鱼雷。
1: 到了指挥所你就知道了。哎，玉芬也让他去。
0: 玉芬呢？
1: 啊，
0: 7天都没给我照面了。他在羊角山呢。

0: 姐没个炮弹脾气。阿峰，
1: 啊，
0: 把这个送到洗衣组去。
1: 哎，
0: 哎，老王，
2: 啊，
0: 咱们抓紧时间啊。
2: 好。

0: 连长，
1: 啊，
0: 你看，好大一个炮弹没炸，
1: 小心我来。

0: 这样灰灰炉啊，保证是优质钢啊。
1: 喂，民兵同志，看到你们连长了吗？你们连长。

0: 飞。
1: 小天儿，怎么样啊？咱们这九个人的一切努力，可都是为了这两条雷，到时候你要放不出去。
2: 放不出去，我用脑袋要把它顶出去。
1: 你小心点儿，到时候你当心我把你当鱼雷放出去。怎么样，老刘？
3: 很好。
1: 小马，
4: 到。
1: 你的炮检查过了没有？
4: 看看吧。

0: 保证不出故障。
1: 小马，
0: 嗯，
1: 你最好把子弹呢薄薄的涂上一层油，保险不会卡壳。
0: 哎，
1: 啊，
0: 是。
2: 老刘，
1: 嗯，咱们党小组是不是需要开个会啊？
2: 是需要。
1: 中队长还没回来呢。
3: 情况就是这样。这一次，一定要坚决把它消灭掉。好吧，今天会就开到这里，大家回去要抓紧时间进行准备啊。
1: 是，
4: 对，是，
1: 好，好，那回家行了，
4: 再见
5: 啊，老邱，
1: 再见，老赵，
0: 再见，
5: 好，再见。
3: 张明，
1: 哟，
3: 请他们进来吧。
1: 是。
6: 大白，你好，
2: 哦，你们都走了啊？
6: 好好，
5: 再见，大白，
0: 再见了，大白，
2: 对对对，再见，再见，
3: 大白，
2: 哎，
1: 首长，
3: 大白，里边坐。找点水来，
2: 哎，
3: 你抽烟，
2: 哎哎，
3: 大白，您听说了没有？美国政府宣布，要派遣军舰，直接给蒋介石的运输舰护航啊！
2: 那就直接揍他，让那个美国军舰呢，也带几个窟窿回去。你就别管他那一套。
3: 干嘛？叫我来了，我就要发表意见。切，你们民兵啊！就知道捡炮弹皮，
2: 你们有出息跟快艇一块出去逮个火并舰回来，我给你们好好练几炉钢。你别看咱们那个小高炉，
1: 阿爸，
3: 美国军舰护航，咱们打得更有名堂一些。咱们要打在蒋介石身上，疼在美帝主义的心里。如果他敢动我们一个手指头，我们就要砍掉他整个胳膊。
2: 打什么美国军舰呢？那都是磨坊里的毛驴儿，他就会嗷嗷的叫，一上阵就拉稀。
1: 阿爸，首长请你来啊，就是要和你讨论一下对付美国兵舰护航的办法。
2: 跟我讨论？
3: 大白，你来看。您来看，这是东，这是西，这边是台湾，这插着蓝旗地方是敌人。上一次敌人从台湾来的运输舰在这一带吃了个大亏，这一次他必然从南边绕道过来。
2: 首长，我不会看图啊，我也不懂兵法，你就说叫我干什么吧。
3: 我们有个困难要请您老人家帮助解决。
2: 什么困难呢？不是我老汉夸口啊，只要是革命需要，就是掏个龙王爷的眼珠子我也办得到。
3: 我们准备在敌人的运输线上来个埋伏，等敌人舰队一过来，给他个出其不意的打击，切断他的后路，让他想跑也跑不掉。
2: 那太好了。哎，咱们在什么地方埋伏啊？
3: 就在这里，咱们的快艇埋伏在鬼屿这个地方，敌人是万万意料不到的。如果他从这边来经过这儿，咱们就给他来个出其不意的突然袭击。就这样，

0: 阿爸，能行吗？
1: 鲑鱼不行啊，那儿风浪大，漩涡多，暗礁更多。俗话说得好啊，蛇的千条命，你才敢在鬼域停一停。进了鬼牙湾，那就是阎王殿，不是下油锅，就是上刀山。听老人家说啊，祖祖辈辈还没有人敢到那儿去呢。
2: 阿爸，你不是去过吗？
1: 我说为什么请我来当军师，原来是你们出的好主意。
3: 鬼语，我们已经进行了详细的调查，那儿最好的条件是容易隐蔽。您来看这个图，这东面的出击口也比较理想。问题是西面这个进口，水浅暗礁多，但是咱们的快艇又必须从这面进口。

0: 去鲑鱼，我不怕。虽然那里暗礁多，渔船也还是能够进去。可是你们快艇，
1: 快艇行。快艇啊，吃水浅，渔船要是能进去，快艇就能进去，你就是进去了，你也待不住。你们的码头搬不进去，遇上了风浪怎么办呢？那待不住啊！
2: 阿爸，我们民兵的船可以给快艇当活动码头啊。
1: 对，我们一条快艇。 靠你们一条帆船做伪装，万一敌人要是来侦察，他也不容易发现我。
0: 阿爸，您看怎么样？
1: 首长，咱们什么时候干？越快越好。到鲑鱼司令的去。张敏。
0: 好，我们全家都去了。
1: 哎，那我该听谁的？女儿的？ 还是女婿的？
3: 进港的时候，当然他们都得听你的指挥啊！
1: 对，张敏，
4: 哎，
1: 玉芬，今儿晚上，咱们带几个人，捉一条船，先到鲑鱼去摸摸底。
0: 嗯，
3: 对
1: 啊。

不用，义兄的水性好着呢。

0: 快上来。
1: 乖乖，慢。

0: 对，就是这儿。张明啊，再往前走就不好走了。这儿就是罗汉湾，18块大礁石藏在海底，什么船到这儿都……
1: 阿爸，那不成啊！不进这个湾子，快艇就到不了出机口。
0: 可我们也不能硬往暗礁上撞啊！
1: 你不是说渔船能进去吗？
0: 我喝的酒啊，比你们喝的水都多，我有经验，这得听我老头子的。
1: 那你说怎么办吧？
0: 可你急什么？
1: 你总得想出办法来。
2: 玉芬，
0: 阿爸，另外还有航道吗？

0: 你干什么？你要干什么呢？
1: 下去，摸。
0: 不，
2: 不行啊！
0: 你是老大，你在上面看着。
2: 再说下面教室那么多，你一个人呢，根本就不行。
0: 哎，玉芬，
3: 老王、阿凤，下。

0: 吧。
1: 张斌，你这是干什么？
2: 你别看水面这么宽，这个水底下全都是暗礁，这个老月黑头弄不好就要出事的。
0: 阿爸，你放心吧。你看，你看，那不是上去了吗？咱们就利用这些暗礁啊，把船弄进去。你还得帮助我，把最后一关啊标在图上。

0: 哎呀，我的乖乖，太好了嘛！大风吹不到，敌人找不到，海上打不击，就属真好。
1: 泰山，泰山，我是海鹰，我是海鹰。泰山，泰山，我是海鹰，我是海鹰。
2: 进去了。
3: 命令海鹰部队按预定方案进入鬼域。
2: 是。

0: 陈首长，给讲个故事吧。
1: 讲个什么呢？
0: 来个新的，别再说你那个龙卷风了。
1: 哎呀，还挑拣呢。敌人三天不上钩，每天定量喝水，这嗓子眼都快冒烟了，你就凑合着听吧你。报告连长同志，我们中队长有命令，不许随便喝人家的水。
2: 为什么？
0: 是。
1: 哎，这是我们的内政问题。
0: 哎，内政
2: 什么？你们我们呢？进鬼域打埋伏，咱们是一个整体作战呢，听你们中队长的命令。这生活问题啊，你就听我的命令。
1: 是，嫂子，还有什么吩咐？
2: 这壶给你们中队长。
0: 连长同志，我们中队长啊，在那小礁石顶上呢。我说呀，你还是自己送啊，还自己送啊，自己送他去吧，
2: 送就送。
1: 哎，来，听我的。
3: 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4: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5: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

0: 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1: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2: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3: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4: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5: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啊，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揉腹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3: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
2: 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揉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3: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
4: 每天呢揉揉肚，精神好，吃嘛嘛香。
0: 每天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3: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5: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0: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六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1: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2: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3: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4: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5: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0: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六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
2: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4: 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5: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0: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六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

0: 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1: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入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呐。
2: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3: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4: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5: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揉腹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3: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
2: 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揉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3: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
4: 每天呢，揉揉肚，精神好，吃嘛嘛香。
0: 每天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3: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5: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六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

0: 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入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1: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2: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4: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5: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3: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
1: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4: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6: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4: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

0: 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 您知道您的眼睛到底老花多少度吗？您知道您的眼睛除了老花，有没有近视、远视和散光？为什么您的眼睛总是难受不舒服呢？
2: 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3: 之前就是老花，还有那个散光，远视看不清，看个歌谱啊，还有一些商品的桌名啊、配料都看不清，想唱个歌找个谱子，在手机上看都挺费劲的，然后来来回回的戴了许多的眼镜，也买了许多老花镜，老花镜只能看近，摘摘戴戴特别麻烦。听朋友介绍，还有看蒋大为老师的广告，然后我就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就进来了。进来以后，经过老师们的精准测试以后呢，我就配了一副超视力眼镜。这个超视力这个眼镜还是真好，防蓝光、防紫外线，还有是看远看近啊。我现在只有一副眼镜就够了，给我的生活也带来了许多的方便，走秀啊、唱歌啊，拿着这个手机看谱子就特别清晰，一副眼镜搞定。
4: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喝吧，我的。
1: 来，我给你配上。
0: 我不冷。

0: 是不是咱们隐蔽的不好，被敌人发现了？
1: 不会的，他做梦也想不到咱们会在这儿等着他。
0: 正盼着他快点来吧。
1: 往下好了，鱼总会上钩的。

0: 哎呀，
1: 老三。

0: 毛，
1: 阿毛，
0: 阿毛，小梁福哥，
1: 阿毛，
2: 阿毛，
0: 阿福哥，
1: 阿毛，
0: 小梁，
3: 春在，
0: 阿毛，
4: 大弟，
5: 大哥，嫂子来了。

0: 但愿这回啊，
1: 这回我们改变航线的决定可以说是太英明，太英明了。虽然路程远一些，可是安全方面却……
0: 但愿这回啊，不是白辛苦。
1: 看来李舰长是信不过我的几条炮舰。不过请放心，这回有盟军的巡洋舰护航，该是最好的保险公司了吧。

0: 李舰长，你认为盟军这次护航结果会怎么样呢？你认为呢？这回盟军一到金门海面，就要共产党个好看。你是说，共产党不敢来？我是说呀，不来吧，显然是害怕美国；来吧。 怎么个来法呢？派舰队跟美国的巡洋舰碰，我看他不敢。派鱼雷快艇，又离开出发地太远了。<笑>我看呐，辣手。如果完全相反，他们突然使出个绝招。
1: 让盟军自己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呢？啊！
0: 你是不是给他们弄怕了？啊！<笑><笑>老兄，至少在眼前，台湾海峡还是盟军称兄道霸的地带。
1: 老弟呀，说句知心话吧，这回运输任务，我们改变了航线。 加上盟军的护航，我心里嘛也是比上回有底。可是我总有这么一种想法：盟军再好，也不定相信你老弟的炮舰更可靠。嗯，咱们才是自己人，只有你我才能同舟共济。
0: 到。Oh.

亲爱的亨利中校，你应该明白这一点。

0: 一个出色的军人，不仅要有军事家的头脑，而且要有政治家的头脑。
1: 可是，这次护航，如果共产党真的来挑衅，难道我们神圣的合众国能够白挨打不成吗？
0: 杜勒斯先生曾经说过，万一发生了什么不愉快的事，那也要看他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
1: 喂，他们来了，进来吧。

0: 哦，教官。
1: 哦，Mr. 孙，当了舰长了，认识一下我从前的学生。
0: 哦，
2: 我们特遣舰队的参谋长 James 上校，他是我们护航编队的指挥，他可以说把毕生精力和真挚的感情贡献给了你们自由中国。
3: 上校阁下，毕国总统报我们运输舰队和前线10万将士的命运、希望、荣誉，全都交给您了。
1: 我们美国军人将以他崇高的行为来证实神圣的诺言。
3: 是的，是的。

0: 东拐东，中国五，中间三艘运输舰，四艘炮舰，但右翼警戒。左翼有一艘美国巡洋舰，两艘驱逐舰。
1: 命令海鹰部队出击。
2: 命令海鹰部队出击。
3: 海鹰，海鹰，我是泰山，我是泰山，命令你们出击，命令你们出击。

0: 舰长先生，舰队已进入共军领海十二海里。
1: 我们不承认他的什么十二海里。
2: 据火箭12000码发现共军快艇6艘、
1: 啊、怎么办？
3: 嗯，他妈的，这快艇难道是从海底钻出来的？孙舰长，你立刻先开炮，这样可以让盟军不得不跟我们一起射击呀、啊。

0: 呵，乖乖，你的美国干老子没敢开口，你倒真干呐！
1: 还应接近美国军舰。
2: 命令支援部队按原定方案出击。

0: 一队快艇，距离我舰8000码。中正号李舰长，请求我们开炮。
1: 告诉共军快艇，我们是美国的军舰。
2: 美国人不让我们通过，开玩笑，我们的领海，我们想怎么走就怎么走。你去告诉他们，让他们滚开。
3: 是。

0: 1600码，李舰长第二次请求开炮。
1: 真想不到啊。
0: 7000码。
2: 发出严重警告。
3: 严重警告。是，严重警告。
0: 6600码。
1: 共军要放鱼雷了。
4: 陈昭，他们不会先碰我们的。
0: 5000码。
1: 我要对海军的荣誉负责。我命令，
5: 亨利，
4: 看来你只能是个舰长，永远不能成为政治家。
6: 海鹰注意，准备战斗。海鹰注意，准备战斗。听到了回答，听到了回答。
7: 1号准备完毕，2号准备完毕，3号准备完毕，4号准备完毕。
8: 电光发射，准备完毕。
0: 4000码。
4: 现在在什么地方？是在12海里之内呢，还是在12海里之外？
1: 早已进入12海里之内了。
4: 我命令，返航。
9: 是美国军舰，乖乖，
1: 吓坏了，怕我们放鱼雷啊！哼，
10: 这群婊子养的美国佬，孙舰长，孙舰长，美国佬跑了，我暴露在共军快艇面前，你要赶快阻击共军的快艇，你可要负责呀你！

跟我攻击运输指挥舰。4号、5号、6号攻击第二艘运输舰。2号、3号跟我攻击运输指挥舰。

0: 中队长命令，再坚持半分钟。您报告中队长，一切正常。海鹰注意，海鹰注意，预备。
1: 是，放，放。

0: 林命中，一号、二号运输舰。
1: 命中了，命中了，打开两艘中字号。
2: 海英要回来，注意导航。
3: 是。
1: 阿爸，打沉了，打沉了，啊、打沉了。
4: 什么？打沉了？
1: 告诉你们个好消息，咱们的快艇啊，把敌人的军舰打沉了。
4: 哎呀，哎呀，那咱们现在怎么办呢？
1: 我跟你们说呀，
4: 哎，连长，
2: 我说连长同志，我们现在怎么办呢？连长，
1: 信了，
5: 我说吧，老张同志真行，你通知我就能打成。
1: 连长，我向海军首长请示去。
5: 啊，快进吧。
2: 对，我们不能空着手回去啊！小伙子们，准备起锚。
0: 天桥在这个时候发生了战斗故障，别着急嘛，先检查故障在哪儿。二号，二号，你带领我指挥撤出战斗，你带领我指挥撤出战斗。二号，二号，你带领我指挥撤出战斗，你带领我指挥撤出战斗。

0: 海鹰一号，海鹰一号，二号呼叫，二号呼叫，你在哪里？你在哪里？
1: 海鹰一号，海鹰一号，三号呼叫，三号呼叫，你在哪里？你在哪里？

0: 么搞的？
1: 报中长，电台失灵。
0: 看你往哪儿跑，跑不掉了。快上去，再往前来不及了。轮机长，咱们一块上去。你们听不听命令？上去。
2: 中队长命令，轮机人员上来。轮机长不上去，拖上来，快。

0: 海鹰一号，海鹰一号，听见了没有？听见了没有？你在哪里？你在哪里？
1: 海鹰一号目标没有出来，2、3、4、5、6号又向战区转航寻找，那里有敌人的炮舰活动。
2: 海鹰注意，海鹰注意，我是泰山，命令你们立即返航。
3: 靠上去，抓活的。

0: 火狐到了呀！陈主席，预备，预备。
1: 命令炮艇、帆船马上出动，请求空军支援。
2: 是。

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同志们，人在就是挺在啊。现在正是党考验我们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游回祖国的大陆。

0: 染发，
1: 洗发，
0: 染发，
1: 洗发，
2: 洗发也能洗出黑头发。
1: 黑发很简单，我选百花黑。过去染发黑头皮、脏衬衣，长期染发伤身体，既费时间又费力。现在洗发就用百花黑，简单揉一揉，洗一洗，白发马上变黑发。
3: 就这么一揉一洗啊，这白头发很快就黑了，这也太方便了。
1: 鲜花洗白发，
4: 白发黑黑黑。
5: 你看，洗过的水还是清水，毛巾还是这么白，头发黑亮有光泽，真的不一样。
1: 鲜花洗白发，
2: 白发
4: 黑黑黑。
6: 这头皮不痒。

0: 也不刺激，还有一股淡淡的花香味儿，鲜花的有保障。
1: 鲜花洗白发，
2: 白发嘿嘿嘿。
1: 鲜花洗白发就用百花黑，亲自使用才敢推荐。我是方清卓，百花黑植物配方蕴含人参、灵芝、何首乌、金盏花、香风花、啤酒花、母菊花等多种植物精华，快速温和不刺激，植物的更健康。
3: 黑发要健康就用百花黑，亲自验证才敢推荐。我是马德华，百花黑植物配方不含任何有害化学成分，没有任何难闻的味道，鲜花的更踏实。
4: 白发变黑发就用百花黑，亲自体验才敢推荐。我是郝爱民，百花黑植物配方用的是清水，洗完之后还是清水，清水的更放心。
5: 染发要健康，
2: 认准百花黑；
6: 染发要安全，
2: 认准百花黑。
7: 鲜花洗白发，洗出黑头发，只需几分钟，白发变黑发，从此不用再染发。著名表演艺术家方清卓，著名相声演员郝爱民，《西游记》中猪八戒扮演者马德华老师，三大明星亲身验证，联袂推荐。
6: 我在演艺圈这么多年了，名声是关键，说话得实事求是。这百花黑效果确实没得说。
5: 这百花黑呀，是鲜花配方的，不含任何有害化学成分。鲜花洗白发，只有自然的黑，没有化学的毒。
1: 健康黑发，我推荐百花黑，我自己也在用，头发健康自然就是这么好。
7: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百花黑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百花黑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全额退款，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头发白了人显老，头发黑了才年轻。今天呢，我给大家推荐一款绿色健康的黑发产品——百花黑，效果好不好啊？我说了不算。今天我给大家请来了两位重量级的见证人，他就是《西游记》猪八戒的扮演者马德华老师和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郝爱民老师。有请两位老师，两位哥哥，两位老师，
6: 竟没见了，
1: 哎呀，好久没见呐，太好！
6: 哎呀，老朱今天来就是为给消费者做个见证的，您看见没有？今天我是特意顶着一脑袋白发来的。
7: 马德华，著名表演艺术家，国家一级演员，与六小龄童、徐少华等共同主演86版《西游记》，饰演的猪八戒活灵活现，至今还是让观众记忆犹新。
5: 方老师啊，哎，不仅是马老师顶着一头白发过来的，您瞧瞧，我也顶着一头白发过来的。
7: 郝爱民，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全国10大笑星之一，相声大师侯宝林嫡传弟子，参演了《咱们结婚吧》《岁月如金》等多部影视剧，塑造出一个又一个性格迥异、生动鲜活的艺术形象。
1: 两位老师都是来为消费者来做见证的，既然来了，咱们就不能光说不练，今天就在现场试了，亲自来试用。
5: 马老师，既然咱俩今天来做见证，这么着，我亲自体验一下，看看这产品到底有多好。
1: 谢谢郝老师。郝老师，感觉怎么样啊？
5: 哎，好，好，好啊！太好了，这产品啊，洗完以后啊，你看这毛巾，哎，一点没沾上，看这水，清灵灵的，还是干干净净的。以前染发啊，特别麻烦，你掉在地板上，怎么擦也擦不净，
6: 那费大了劲了。
5: 就是啊，这洗脸池子上，您一看，到处都是黑的。现在不用了，嘿，又简单又方便，还不用别人帮忙。自己就洗上了，
1: 没错，一个人就搞定了。
5: 是
1: 你会洗头发，就会染发。
5: 头皮、耳朵上一点没沾上，衣领上呢，一点都没染到。
6: 这也太快了吧！
5: 是啊，

0: 这一会儿的功夫，满头的白发，
1: 嘿
0: 嘿，全没了。黑的还那么自然、
2: 啊、对呀，进来的时候还是个小老头，现在整个一个帅小伙
0: 是帅小伙。
3: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百花黑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百花黑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全额退款，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这么多年呢，我一直都在用这个百花黑，为什么我用它呢？因为它健康，它是从植物当中提炼出来的。你看哈，这就是百花黑的核心配方：人参、灵芝、何首乌、金盏花、香风花、啤酒花、母菊花，全都是植物。
0: 嗯，都是植物的。
4: 怪不得我洗发的时候啊，有一股淡淡的植物清香味儿。
2: 二师兄、郝老师都用了，您觉得怎么样呢？
0: 郝老师用了以后确实好。今天我毕竟是来给消费者做验证的，我今天也得在现场体验一把。
2: 好，
4: 对，咱就对消费者负责到底。
0: 没错。
2: 好，开始。
0: 好。

0: 看黑了，还真的是黑了。嗯嗯。哎
1: 呀，二师兄啊，哎，这么会儿的功夫，您年轻了十几岁呀、啊。嘿嘿嘿，
2: 鲜花的还真是不一样。嗯，哎，特别舒服。嗯，一点都不辣眼睛，
1: 是
2: 也不刺鼻子。
1: 那我得闻闻。嗯，嘿，有一股啊。淡淡的清香味儿，是不是？
0: 是的，我之所以选用百花黑啊，我是知道它里面用的都是鲜花配方，而且黑发又好又快，简单又方便。嗯，
2: 您看没有，这水还是清的。嗯，瞧这毛巾，跟新的一样，白白的。
1: 没错，没错，没错。
0: 是啊，你看啊，不光水是清的，你看你除了头发、头皮还是原来的颜色。脖子啊，耳朵呀，哎，干干净净的，一领一点都没沾上，效果啊真的特别的好。
1: 还真是，马老师头发黑得特别自然，你看、啊、从这发根到发梢全都是黑的，
0: 这回放心了吧，
2: 我算是心服口服喽。
0: 百花黑，鲜花黑发，只需要简单的揉一揉，洗一洗，白发变黑发，效果看得见，而且黑的自然，黑的健康，黑的持久。植物洗白发，认准百花黑。
3: 鲜花洗白发，洗出黑头发。新一代植物黑发产品百花黑，全新升级，三大革新，新配方，新工艺，大容量，一揉一洗，白发变黑发，效果看得见。一配方升级，百花黑鲜花黑发，草本植物配方。运用超临界低温萃取技术，从金盏花、香风花、啤酒花、木菊花中提取出来的植物黑色素原液，再配以人参、灵芝、何首乌等多种草本植物，高科技萃取而成，独含天然着色因子，黑发、养发、护发同步完成。二，品质升级，百花黑鲜花黑发，国妆特字，使用方便，一揉一洗。自己在家就能轻松黑头发，芳香温和不刺激，不黑头皮，不伤发，不脏衣领，不掉色。三，色彩升级，百花黑多种颜色可选，拥有自然黑、栗棕色、黑茶色、棕黑色等多种色彩，时尚又好看，好用还不贵。19.8，洗掉白发烦恼；19.8，洗出黑头发；19.8，洗出健康黑发。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全额退款，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为了让更多的人体验到百花黑，鲜花洗白发，白发自然黑，不脏衣领不掉色，不黑头皮不伤发的神奇黑发效果，那百花黑啊，现在更是走进了社区来进行免费的体验活动。那百花黑到底能不能征服这些叔叔阿姨呢？让我们啊一起去看一下吧。现在我们看到这几位大哥大姐呢，已经是用上了百花黑，接下来呀，我们就来采访一下他们用过之后。

0: 一个感受。大哥，感觉怎么样呀？
1: 特别方便，像这样啊，自己在家都可以洗，而且还有一股淡淡的花香味儿，挺好的。
2: 很舒服，不像以前用的那种刺鼻辣眼的，哎，头皮还不发痒，一点都不刺挠。
3: 这个方便，不用别人帮忙，就这么洗洗头啊，头发就黑了。而且鲜花的啊，用着也放心。
4: 就这么简单的揉一揉、洗一洗，短短几分钟的时间，这几位叔叔阿姨满头的白发瞬间就变黑了，而且黑的还这么自然，这么有光泽，真的太神奇了。
1: 以前染发，这水冲了三五回，水都是黑的。你看这个洗出来的水是干净的，毛巾擦上去以后呢，还不掉色，头发却变黑了，效果特别好。
2: 真好，你看我这头皮、额头，还有这耳朵，还有衣领，哪哪都是干干净净的，一点都没染上。百花黑染头发，柔顺黑亮，我感觉啊，我整个人都变年轻了。
3: 这是我刚擦完头发的毛巾，干干净净的。这是我洗完头的水，清清亮亮的。这草本植物的，它就是不一样。
4: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百花黑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百花黑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全额退款，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5: 以前染发呀，真是遭罪了，又是给你洗啊，又是抹，又是蒸，折腾你几个小时，这还不说，那个味道啊，难闻的要命，弄得呀，额头上、耳朵上、衣服领上到处是黑的。这百花黑真的不错，就是洗洗头，白头发呀就变成黑头发了。而且呢，用着它又方便又干净。现在我的好多亲戚邻居都在用这个百花黑，没有一个不说好的。
6: 不知道你发现没有，我们50岁以上的人很少留长头发，满头的白发呀不好看。上理发店染一回呀，贵得心疼。用百花黑就是图它个便宜，可是用着用着发现好处太多了，上色快，固色牢，不用闺女帮忙，自己在家洗个头，哎，一头时尚的黑茶色，又大方又洋气。你看我这头发染得多好呀，和女儿在一起啊，一点儿也不显老。
4: 植物洗白发，白发自然黑，一次只需几块钱，清水洗发，变变变，白发变黑发，从此洗头变染发。新一代植物黑发产品百花黑正在风靡全国，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著名表演艺术家方清卓老师倾情推荐，《西游记》猪八戒扮演者马德华老师赞不绝口，著名相声演员郝爱民老师亲身验证，品质好，效果棒，越来越多的人信赖鲜花洗白发，洗出黑头发。
7: 不用梳，不用染，想黑就洗，一洗就黑，每次也就几块钱，真是既方便又实惠。
5: 不刺鼻，不辣眼，不黑头皮，还不脏衣领，黑的呀还非常自然。以后啊，再也不用去理发店花那个冤枉钱了。
0: 这年头啊，还得相信科学，洗出来的水都是清水，毛巾一点也没有黑。以后黑发我就认准百花黑。
8: 方清卓老师代言，马德华呀、郝爱民老师呢推荐，大品牌，安全可靠，效果呀还特别好。
4: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百花黑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百花黑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全额退款，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9: 告别白发不再难，洗出黑发很简单。过去染发黑头皮、脏衬衣，费时间又费力，长期染发伤身体。现在黑发就用百花黑。
10: 其实您也应该亲自洗一下，证明一下百花黑效果那不是吹的。
11: 对呀。
9: 哎呀，要怎么是二位哥哥、二位老师呢？好，今天我不洗黑色，洗个时尚点的黑茶色，怎么样？
11: 我也想看一下这百花黑到底能不能洗出黑茶色。
9: 瞧好吧您。

0: 怎么样，马老师、郝老师，你觉得我洗这个黑茶色怎么样啊？
1: 俩字儿，漂亮。我总觉得比理发店染的还自然，还柔顺。你看这头发啊，多自然，多有光泽呀！
0: 再看看，
2: 再看这水，
0: 对，
2: 还是清的。
1: 没错啊，您看啊，这头皮上一点也没有，耳朵呢也没沾上，领子还是干干净净的。
0: 怎么样，两位老师，这回心服口服了吧？
2: 没错，
1: 服了，服了，不服也不行啊！
3: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百花黑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百花黑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全额退款，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这个百花黑啊，真的不一样。我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村人，天天风吹日晒的，头发又黄又枯。进城啊，人家看我的眼神啊，都是爱搭不理的，一脸的嫌弃，嫌俺老土呗。后来呀、我儿子给我送来了这百花黑，能洗4种颜色呢。洗个黑色大气，洗个栗棕色啊，别提有多洋气了。现在村里人啊，人见人夸，说我变化太大了。我可开心了，
5: 我染发这么多年呀、这百花黑啊，这效果是真的不错，既简单又方便，而且啊特便宜。简单到什么，我揉一揉洗一洗，我这头就黑了，而且黑的还特别自然。现在厂家啊搞活动，只要19.8，而且呢还免费啊送一盒试用，好呢您就继续用，不满意呢您可以退回，这你还有什么可不放心的呀。我觉得咱们这白发染黑发的人啊，都应该用这百花黑。
3: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百花黑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百花黑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全额退款。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安全染发很重要，染发安全更重要。我和大家一样关注这个问题，百花黑鲜花黑发用的都是鲜花草本植物，通过权威部门的安全检测，里面不含任何违禁的化学成分，每一项指标都完全符合国家标准，安全有保证，质量有保证，效果有保证。我就是百花黑的忠实用户，我经常使用它，我对它信心十足，我愿意为它代言，敢为它代言。鲜花洗白发，我推荐百花黑。
6: 产品好不好，一用就知道。我是《西游记》中猪八戒的扮演者马德华，百花黑清水黑发植物配方，我在用，很好用，我才敢为它代言。我希望您也为它代言，染发要健康，就用百花黑。
3: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百花黑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百花黑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全额退款，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7: 如果我们能对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8: 您的身份一旦暴露，后果不堪设想。
9: 别开枪，抓活的！
7: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
10: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11: 我很荣幸
7: 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
9: 决斗！
10: 你要去哪儿，我跟孩子们就去哪儿。
7: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1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

0: 忧刃急，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忧刃急。忧刃急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忧刃急，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忧刃急。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忧刃急。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忧刃急。忧刃急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忧刃急，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忧刃急。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忧刃急。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忧刃急。忧刃急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忧刃急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忧刃急，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本剧场由杏花村酒特约播出。6000年很远，杏花村很近。

别难过，同志们，现在我们降下了国旗，明天在新的艇上我们会把它更高的升起来，我们英雄的快艇万岁。

0: 沈首长，
1: 到。
0: 大厅。
1: 是。
0: 再见吧，亲爱的厅。
2: 你辛苦了。
1: 到。
0: 你。
2: 和雨雷手、后枪手编为第一战斗小组，枪炮班长、电信手和我在一起编为第二战斗小组。轮机部门走中间，轮机兵同志主要的任务是负责重伤号刘涛。什么？
1: 哟！
2: 什么？快把救生衣吹去！
1: 救生衣打了个洞，吹不起来了。中队长，你
2: 给穿我这个。

0: 剑宗，是我。剑宗，我的腰负了伤，要不我一定把救生圈让给你。
1: 我护送你，我推着你走。
0: 谢谢剑宗。

0: 怎么搞？怎么搞的？
1: 马达坏了，
0: 快修快修！
1: 全都震坏了，没法修啊！
0: 胡说！你们都瞪着眼睛看着我干什么？还不划桨？
1: 快点划桨！

0: 李店长，真是天有不测风云呐！
1: 还是自己瞎眼。你的老师，居然也把你这得意门生给丢下了。
0: 人心隔肚皮呀！骗子手，狗娘养的混账王八蛋！

落潮了，约游约远了，要是碰上条渔船就好了。要有一个小礁石。

0: 老刘，怎么样啊？老刘，
1: 不要紧，冷水一泡，老胃病又犯了。
0: 来，我来暖一暖你。
1: 不，你也扶着伤呢。
0: 老刘，这样好一点吧。
1: 慢慢的飘，
0: 刘涛，这么一点困难，就没有信心了吗？
1: 不，不能因为我一个人拖住潜艇同志的腿。你们回去，还有新的任务。
0: 你同样有新的任务吗？刘涛，在这种时候你，
1: 我知道。

可是我现在连累你们，你应该为全艇着想，不要光为我一个人。大家靠拢过来，我们现在开个党小组扩大会议。

0: 的意见完了。为了潜艇，我请求你们不要管我了，我能慢慢的飘回去。
1: 我同意，你们先走，我留下来跟轮机长一块走。
2: 我也留下，我不同意。
0: 李兄，你
3: 同志们，我们九个人在艇上是一个整体，在水里头也是一个整体，我们一起出来了，也要一起回去。共产党员、革命战士，要经得起任何的考验。党要求我们胜利的返航，就是再大的风浪，也阻挡不住我们909号艇的前进。我们一定要回去，我们一定能够回去。沈首长，
1: 哟，
3: 起航。

0: 海鹰一号，海鹰一号，听到没有？听到没有？我是泰山，我是泰山，请你回答。海鹰一号，海鹰一号，听到没有？听到没有？海鹰一号，海鹰一号，听到没有？听到没有？我是泰山，我是泰山，请你回答，请你回答。
1: 高速炮艇找遍了40号海区。
0: 海鹰一号，
2: 他们是否发现有漂浮？
0: 没有。我是泰山。
2: 继续严密搜索。
1: 是。
0: 请你回答，请你回答。海鹰一号，
3: 炮艇找遍了52号海区。
0: 听到没有？听到。
2: 让他们到53号去。
1: 是。
0: 我是泰山，请你回答，请你回答。海鹰一号，海鹰一号，听到没有？听到没有？

0: 多好啊！咱们要是有两只海鹰的翅膀就好了。你说咱们没有吗？咱们的翅膀比海鹰还要硬啊！咱们已经飞了一天一夜了，还没有歇歇呢。小马，你说对不对？
1: 对。
0: 老刘，你说呢？
1: 对，
2: 玉兄说的对呀，我们是大培养出来的海鹰，再大的风浪，我们也能够劈开它。同志们呐，再加一把劲儿，我们就飞回祖国的大陆了。

一号，一号，我是零八号，我是零八号，五十八号海军没有发现目标，五十八号海军没有发现目标。

0: 要管我，快找钟队长！快找钟队长！
1: 不行，
0: 不要管我，快给钟队长！

0: 玉芬，玉芬，
1: 嗯，
0: 你休息休息吧。
1: 嗯。

0: 雨芬。
1: 继续找。
2: 哎，是块礁石，咱们上去休息休息。

0: 老刘。李兄，别照顾我了。钟队长，小马他们。
1: 老刘，钟队长他们能回来，你先歇歇吧。来，小田儿，
2: 哎，
1: 你去担任警戒。
2: 是。

起锅来暖和暖和吧。怎么，海根子，你困了？我刚才在海里还打了个盹呢，看见咱们的新艇来了，银灰色的，个头啊，真大呀！发射管呢，就有水缸那么粗，有八个。小田，你听见没有？有八个呀！要是发生了故障啊，够你三天排除的。嘿嘿，驾驶台上写着英雄艇，乖乖。总而言之，咱们这一波子人全在上头呢。当时中队长就训话了，同志们，哎，我这事像不像啊？啊，真的就是这样。他当时说，同志们，我们守着这条艇，一直到头发白了的时候。上级调我，我不走；调你们，我也不给。这是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一块儿喝过海水。我听着听着，高兴的就笑了起来。这一笑不打紧啊，我又慢慢的喝了一大口，就醒了。

0: 有敌人，快跑，快跑！打！
1: 冯队长，你听，枪声。
2: 是李雄他们。
1: 你怎么知道？
2: 一定是他们遇上了敌人了。快，同志们，投入战斗！

0: 隐形中队长，乖乖，可会师了。水手长，小马，小马，快下去堵路去。
1: 是。
0: 小马，
2: 黄金
3: 中队长，
0: 队长，快下去山板。
1: 是啊。
0: 中队长，走。哎，抓了一个当官的。妈的，死了。哎，山脉里还有干粮呢。那钟队长，我缴获了件救生衣。你这件还是还你吧。

0: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仕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金钻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朗维仕飞轮金钻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1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2: 千真万确啊，朗维仕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朗维仕飞轮金钻表价值2680元，看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一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这么珍贵的出口品质的金钻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
2: 对，
1: 平时啊要卖到2680元，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2: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做宣传推广，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仕品牌宣传员，那么原价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呢，那今天不要一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1: 对，
2: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1: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2: 对，
1: 免费领，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
2: 嗯，
1: 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2: 没错，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宣传大使，一分钱不要，那这款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价值九百

0: 发源的龙凤男女戒指，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1: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今天咱们不花一分钱，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金光灿灿璀璨耀眼的老维师飞轮金钻表，而且呢还送给您价值998元金光闪闪的男女龙凤对戒，
0: 对，
1: 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0: 没错，
2: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浪维师飞轮金钻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浪维师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浪维师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浪维师飞轮金钻表，成为浪维师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本次活动我们在网络平台同步进行，广大网友们可以留言参与到活动。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可以免费领取到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立即拨打电话或者留言报名了。张总啊，真的是没有想到哈，我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0: 那真的是太好了啊，非常感谢大家，这说明呢，大家对我们的朗维师飞轮金钻表是非常认可的。
1: 是的，
0: 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有讲究。那整只表看上去啊是璀璨夺目，尽显豪华。这双日历小天窗设计精美，优质机芯，经久耐用，走时精准，更重要的是啊，防水防滑防摔，质量过硬。那下面呢，就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好，
0: 看。朗维师飞轮金钻表放在玻璃缸水中呢，依然精准走动，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金钻表表镜呢依然是毫发无损，防滑。看，用力把朗维师飞轮金钻表摔在地上，它依然是安然无恙，耐摔。所以说啊，无论男女，人这一生呢，必须要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金钻腕表。那这款朗维师飞轮金钻表就是您独具慧眼的选择。
1: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您今天免费拿到的朗维师飞轮金钻表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
0: 是，
1: 您平时呢，无论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或者说是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金灿灿、亮闪闪的手表这样一亮出来啊，真的是太出彩、太有面了。
0: 没错没错，
1: 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金灿灿、亮闪闪的朗维师飞轮金钻表，您戴在手腕上，寓意着招财纳福、富贵喜庆。而且呢，还有咱们免费送给大家的男女龙凤戒指，
0: 对，
1: 咱们平时戴上啊，富贵又大气，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吉祥有如意。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各位啊，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免费领金钻表还送男女龙凤戒指，真的假的？
0: 当然是真的了。
3: 你们那金钻表保真吗？
0: 这个您放心啊，咱们朗维师飞轮金钻表是大品牌，您今天拿到的是名副其实的金钻表，包括呀、啊、我们送给您的男女龙凤戒指也

0: 是有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的，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对吧？
1: 那太好了，那我要两块男表女表各一块，赠品也送给我吧，对吧？
0: 啊，是的是的。那当然了啊，您拿到的金钻表之后呢，如果试戴满意的话，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那谢谢了啊。
1: 好的，没问题。
2: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3: 带上这出口品质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4: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金钻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金钻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出口品质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2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这金钻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5: 可不是嘛，不光能拿到金钻表，还能再送一对金灿灿的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他，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6: 因为这2-3千的金钻表戴上去就是好看，有金的，有钻，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一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2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7: 人们常说男人有三宝、手表、腰带和钱包。
0: 对，
7: 大家看，很多人呢把手表看得比钱包还重要呢。
0: 哎呀，说得太对了啊。一款卓越的腕表呢，是尊贵和智慧、身价和实力的象征，那也是品味的符号。
7: 没错，
0: 许多明星、富翁啊，都会不惜巨资来购买世界名表，以此呢来彰显自己的非凡和尊贵。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啊，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血统高贵，材质奢华，地位尊崇，内涵深邃。男人戴啊，体面尊贵，成本大气；女人戴呢？气质优雅，品味非凡；老人戴成熟洒脱，魅力无限。一个电话，一分钱不要。

0: 免费领取，谁电话打得快那就是谁的，谁带谁有面，谁带谁尊贵。
1: 您说的太对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那个时候所有的男士们，也就是啊我们的父辈们，都渴望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金表，
0: 是，
1: 甚至结婚这三大件里边必须得有一块是手表，
0: 那就太有面了。
1: 对，但是那个穷苦的年代啊，父辈们为了咱们，为了家庭，很多人是放弃了自己的梦想，一辈子都没能戴上金表。
0: 是，
1: 那今天钱对很多人来说已经不是什么问题，将老维氏飞轮金钻表和龙凤戒指一起送给他们圆了父母一生的金表梦，让他们的人生没有遗憾，这比花多少钱都值啊。
0: 没错，
2: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氏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氏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氏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氏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3: 时间到了，我要回去吃饭喽。
4: 哎呦，还是金钻表啊，真不错呀，让我来试，让我来试。哎，
3: 这是我闺女给我买的，
4: 真不错呀，你闺女真孝顺呐，让我带上给
3: 你。不行，你想带？让你儿子买去。
4: 好啊，我今天回去就跟儿子说，给我买一个，明天呢就有一个一模一样的。
3: 好，
4: 买去。
3: 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氏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氏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氏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氏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哇，观众朋友们，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一分钱都不要，真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一定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2: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朗维氏飞轮金钻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氏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氏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

0: 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2: 三晋大地，山河如画，文明在这里生根，生命在这里绽放，这是我们共同的家园，每一份安宁都值得被用心守护。然而地下能量随时可能释放，地震突如其来，但我们有了新的安全防护。目前全球最大的地震预警网已经建成，15899个站点如繁星遍布全国，而在山西就有1096个预警台站，如同忠诚的哨兵，静静守护着这片土地。地震预警能为我们抢下数秒甚至数十秒的时间提前避险，减轻伤害，为生命争取更多可能。这声守护家园的生命哨音需要你我共同开启。微信搜索山西地震预警小程序，或扫描二维码，一键开启地震预警功能，为自己为家人筑起一道坚实的安全防线。
3: 无红绿灯，乡村路口让行，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7: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8: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人群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9: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10: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什么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等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1: 本剧场由杏花村酒特约播出。6000年很远，杏花村很近。

0: 参谋长，58团苏团长在王村牺牲了。
1: 是的。
0: 他已经知道了。

0: 军长。
1: 嗯。
0: 政委打来的电报。
1: 政委今天能赶回来吧？
0: 政委说会议还没结束，不能马上回来。

0: 你们要狠狠地打，给苏团长报仇。
1: 刘副团长，

0: 连长，我们不能撤，
1: 我们在这儿打了几天几夜了，敌人一次都没能冲上来，我们牺牲了多少好同志，现在要撤。
2: 连长，
1: 我们可不能便宜敌人。
3: 对，不能便宜敌人。
1: 连长，我们
4: 不要冲，
5: 你们等我愿意。李全，现在几点钟？命令各排撤。
0: 撤。

0: 李泉。
1: 哟。
0: 叫杨军找村长，再要个墙倒来，换王茂成回去。啊，到村里看看，有没有卖酒的，弄点来喝。
1: 是。
2: 连长，把我留下吧。我要求参加主力。
0: 那怎么行呢？
1: 连长。
0: 王茂生，你现在可以回去了，谢谢你啊。
2: 哎，连长。
0: 好，再见了。
1: 同志，你是怎么了？连长，把那个民兵带上吧。
0: 你说就行了。
1: 嗯，他的枪打得可准呐。
0: 你看见的？
1: 他自己说的。不行啊，你去问问他。
0: 算了，别找麻烦了。谁知道他对他同意不同意呢？
1: 参加主力是好事，还能不同意？
0: 你说行，
1: 我说行，
0: 好，把他带着。

0: 阿菊，
1: 杨军，你什么时候来的？
0: 刚才。
1: 哎，你看我，看你爹了吗？
0: 看见了，正在那边招呼同志们呢。
2: 同志，听说你们要往北撤了。你们不会走远吧？
0: 大伯，他是我们班的估计参谋。你跟大伯说说。
3: 杨大伯，以我的估计，走不远的。要不了几天，就会来个回马枪，再跟七十四师干。
0: 对。
2: 你们要不走那就好了，

0: 杨静，我想跟你们一块儿走，行吗？
1: 干什么？
0: 参军。
1: 我看你还是留在家，和乡亲们一起跟敌人斗争。再说，爹上了年纪，总得有个人照应。
2: 蒋介石真是虎狼成性，去年跟毛主席签了和平条约，亲手画了十字不算数，还要打内仗。
3: 杨大伯，他要打咱就跟他干，要和平就得靠这个。大伯，咱们现在走了，早晚是要回来的。
4: 同志们，咱们该走了。
1: 爹，这个留给你用吧。

0: 长，这宝塔一定要拍进去，这是我们师长的记功碑啊。
1: 好的，师长您再站高点。

0: 好，师长照的最好。来，敬师长一杯酒。啊，
1: 等一等，应该敬师长三杯酒。
0: 蒋委员长，
1: 来了电报，嘉奖张师长和我师全体将士，说我们这一仗把共军全部赶出了苏北，美国顾问团也很满意。来，师长，干杯。来，再干一杯。
0: 喝够了，喝够了，喝够了，干干干干。
2: 敬参谋长，
1: 大家干
0: 干，
1: 干杯。
0: 涟水这一仗下来，共军沈真卿的部队算是完蛋了。
2: 有美国的帮助，六个月内消灭全部共军，准有把握。
1: 周旅长，我看呢，少不了还要打几个硬仗啊！这回要不是我们师长采用了迂回战术，打败沈振新还不那么容易。
0: 正面佯攻，侧翼迂回，这是我们师长的英明决策。
1: 你们旅付出的代价也不小啊，
3: 王旅长。二营营长张小甫有下落吗？
0: 有人看见他受了伤了，可又有人说他当了俘虏，
4: 不可靠。他是我一手栽培的，不成功变成人，绝不会当俘虏。

0: 张小福，问你话为什么不说？你是哑巴？听见没有？快说话！
1: 俘虏来的一个营长，叫张小福，很顽固。
2: 张小福，张连福的儿子？
1: 他原来不姓张，因为崇拜他的师长，就连名带姓都改了。要不要进去看看？
0: 你装死可不行，去，我们可以释放你，
3: 你妈就杀，我不成功变成人。你们杀死我一个人容易，想对付我们七十四师啊？
1: 对付你们七十四怎么样啊？
3: 你们自己明白，你们差得还远了，就凭你们那几根破枪想战胜我们七十四师，做梦！
1: 神经病。
4: 你以为有美帝国主义替你们出主意，给你们飞机大炮就打不败，就可以一辈子骑在人民头上？你们才是做梦！我告诉你，我们一定要消灭七十四师，一定要把蒋介石的400万军队全部彻底消灭干净。你等着看吧。

0: 李瑶，
1: 哟，
0: 换上一只了，睡觉去。
2: 都快三点了。
0: 好，我晓得了，你先去睡吧。
2: 我不睡。
0: 为什么？
2: 你不睡，我也不睡。
0: 你不要管我。
2: 又打仗又行军，一连几天吃不好睡不好，人又不是铁打的，怎么不能管？
0: 你这两天是怎么搞的？怎么专门跟我闹别扭啊？去睡觉去。
2: 还说人家跟你闹别扭，你自己跟自己。
3: 怎么了小鬼？
2: 政委。
3: 又是军长惹你生气了？
2: 不，他
4: 老丁。
3: 老丁啊，你可回来了，刚到。来吧来吧，快坐吧。
2: 好，
3: 坐。
5: 怎么样，听说这两天胃病又犯了？
3: 还好啊。
5: 总部啊，最近从上海买了一批药，据说这种很有效，我给你带点来试试看。
3: 这两天好多了。
5: 哦，哎，注意身体啊，那个仗越打越大了。
0: 这一仗我们没有打好啊，
5: 丢了个涟水城，丢了个包袱给敌人嘛。你倒好像背上个思想包袱啊。
3: 包袱是没有，心里很不痛快。
6: 快20年了，我们俩在一起打了多少胜仗，也打了不少败仗。这一次你
0: 这一次我没有完成预定的阻击任务吧？

0: 好啊。
1: 你要干什么？
0: 请求处分吧，我这个政委也该有一份啊。
2: 哎，你不在吗？没有你的份。
0: 那我不同意这个报告。
2: 啊，那好吧，我们先不谈这个。
0: 说实话，老沈，我在总部开会的时候，看到我们撤出涟水的战报，我心里跟你一样的不好受。后来听了司令员的报告，
2: 怎么样？会开得怎么样？司令员有些什么指示？
0: 司令员说，我们的阻击大大的消耗了敌人，虽说是早撤了一天，对大局还是有利。七十四师嘛，蒋介石的王牌，要消灭这个强大的敌人，不能单靠一个战役。
3: 真希望你能早点回来呀。这一仗打下来，我想了很多呀。
4: 是啊，问题是不在于一个战役的得失，要紧的是我们要理解这个新的形势，适应这个新的形势。
0: 对，司令员也特别提到这一点，他要求我们全军上下有一个全面的迅速的提高。
3: 嗯，要提高，在战略思想、战术水平各方面，我们有许多工作要做。
0: 你看这些文件。哦，天快亮了。那好吧，明天咱们再详谈。
3: 啊，好吧。

0: 费品尝，免费品尝，正宗武夷山正言小罐茶，今天免费请您喝一罐。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来自武夷山恒兴产区的正宗武夷山正言小罐茶，现在免费送，免费领。这是茶厂为了树立口碑，推广正宗武夷山正言茶，特别举办的免费品鉴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茶友都能喝到真正的武夷山正言茶，就是要让这口岩谷花香走出大山，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上的电话，这武夷山正言小罐茶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活动仅限500组，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 说实话呀，这武夷正言茶免费让我品尝，泡在汤色呀红亮亮的，入口又纯又滑，喝起来呀盐韵明显，确实是正言味道，
2: 真的是免费送。哎呀，那个茶香，那口感，盐韵十足，回甘持久，不愧是武夷山的好茶。
3: 这么好的武夷山正言茶，厂家让你先免费尝，尝了就知道好，还犹豫啥？赶紧打电话免费先领尝尝吧，我直接下单囤了10组，自己喝享受，招待客人有面子。
4: 观众朋友们，如果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打电话了。今天呢，来自武夷山核心产区的正宗武夷山正言小罐茶给大家免费品尝，免费喝。你没有听错，是免费的，免费品茶，免费喝。
5: 没错，真的是一次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只要您拨打电话，武夷山正言小罐茶立刻给您送到家，真的是免费品茶，免费喝，真的不要钱。
4: 观众朋友们，告诉您，活动真实有效，为了推广正宗武夷岩茶，让广大茶友真正的喝到正言好茶，茶厂特批500组

0: 要大家的好口碑。做得好了，请您告诉身边的亲朋好友，给武夷山正眼小观察多多宣传。喝得不好也没关系，白送给您的咱也不吃亏。
1: 没错，那么说到武夷山正眼小观察呢，喝过的朋友都说好啊，茶汤如琥珀，通透晶莹，入口呢更是醇厚顺滑，满口的花香盐韵，关键是传统工艺制作。咱们武夷山正眼小罐茶，每一片茶叶啊都是选自武夷山正眼核心产区，十几道工序全程手工精致啊，严格遵循传统的炭焙工艺，您喝到的每一口都是天地精华。
0: 在这里呢，我们要恭喜手机尾号9358的王先生成功领取，还有吉林的刘老先生也成功领取。当然现在呢，还有很多的朋友啊都在打电话。我们本次免费品尝活动是每人限领一次，目的就是让大家零风险体验。如果您尝过之后觉得好，再决定是否多囤一些。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500组免费品尝装正在持续减少中，免费领取的时间仅限本周，仅限本周，手慢您可就连尝一尝的机会都没有了。
2: 一杯正宗的武夷正岩茶，源于武夷山不可复制的风土，端下地貌的岩系与常年20摄氏度的温和气候，以及显著的昼夜温差与终年云雾的共同滋养，为茶叶注入了独特的盐韵。然而天赋林业更需匠心点化，我们的茶叶严格遵循传统炭焙工艺，茶青必须在特制的焙笼上，老师傅凭借30年经验，通过手感与香气判断火候，文火慢炖长达8小时，让茶叶内质慢慢转化，形成独特的岩谷花香。从做青、揉捻到焙火，全程手工精致，不借助任何机械提香，每一步都恪守古法，让每一片茶叶都吸足炭火香，锁住山场韵。无论是静心独酌、亲友共品，还是赠礼待客、商务洽谈，武夷山正眼小罐茶皆是品味与心意的上佳之选。免费品尝，免费品尝，正宗武夷山正眼小罐茶，今天免费请您喝。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来自武夷山恒星产区的正宗武夷山正眼小罐茶现在免费送，免费领。这是茶厂为了树立口碑，推广正宗武夷山正眼茶特别举办的免费品鉴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茶友都能喝到真正的武夷山正眼茶，就是要让这口岩谷花香走出大山，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上的电话，这武夷山正眼小罐茶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活动仅限500组，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0: 感谢大家积极热情的申领，武夷山正眼小罐茶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免费品尝活动。那看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呢，也是在争先恐后的拨打电话领取这罐免费的品尝装。在这里呢，要恭喜手机尾号9887的赵先生成功免费领取，让我们恭喜这位山西手机尾号6768的邓先生成功免费领取。
1: 各位都是10组8组的抢啊，您想想看，这马上过节过年了，走亲访友招待客人，公司招待，需要用茶的地方特别的多。咱们这个活动啊，妙就妙在先让您免费品茶，就算不好喝您也没有任何损失，无论是自己喝还是招待客人，咱们武夷山正眼小罐茶您拿出来往茶桌上一放，绝对是有面子有档次。这干茶条索紧实，乌润有光，这茶汤红浓透亮，润如琥珀，您轻轻摇一摇，茶香四溢，是不是好茶？是不是正眼茶？这一观一看一闻一品，立见分晓。
0: 是的，那么在这里呢，我们要再次恭喜哈尔滨手机尾号0819的田先生成功领取，贵州手机尾号6628的风先生成功领取。观众朋友们，我们厂家备货500组，品尝装正在急速减少，免费送给大家的呀都想要，免费领取的时间仅限本周，仅限本周。所以说观众朋友们想喝的话，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武夷山正眼小罐茶立刻马

0: 您免费送到家。
1: 免费品尝，免费品尝，正宗武夷山正言小罐茶，今天免费请您喝。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来自武夷山恒鑫产区的正宗武夷山正言小罐茶，现在免费送，免费领。这是茶厂为了树立口碑，推广正宗武夷山正言茶，特别举办的免费品鉴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茶友都能喝到真正的武夷山正言茶，就是要让这口岩谷花香走出大山，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上的电话，这武夷山正言小罐茶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活动仅限500组，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2: 能赶上武夷山正言小罐茶做活动，还是免费送免费喝，味道特别正，香气足，喝完了呀身上暖乎乎的，嘴里还留着香，真的是正宗的武夷山茶的味道。这不，我又赶紧囤了几组，今年过节送礼自己喝都有了。
3: 这可是武夷山正言核心产区的好茶，厂家啊，敢让你先免费尝，我喝了真的是又纯又厚，那股茶劲儿和香味儿能在嘴里转好几圈，而且啊特别耐泡。你呀赶紧打个电话，肯定也想在家里多囤上一些，就算天天喝都不腻。
4: 真的是让免费茶，我和几个老姐妹一起试了这武夷山正言茶，大家都说好喝，汤色透亮，入口顺滑，是正经武夷山的味道，喝着好喝啊，我们都赶紧囤了好几组。要我说，这么好喝的茶就该告诉更多的人来喝。
1: 免费品尝，免费品尝，正宗武夷山正言小罐茶，今天免费请您喝。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来自武夷山恒鑫产区的正宗武夷山正言小罐茶，现在免费送，免费领。这是茶厂为了树立口碑，推广正宗武夷山正言茶，特别举办的免费品鉴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茶友都能喝到真正的武夷山正言茶，就是要让这口岩谷花香走出大山，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上的电话，这武夷山正言小罐茶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活动仅限500组，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免费品尝，免费品尝，正宗武夷山正言小罐茶，今天免费请您喝一罐。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来自武夷山恒鑫产区的正宗武夷山正言小罐茶，现在免费送，免费领。这是茶厂为了树立口碑，推广正宗武夷山正言茶，特别举办的免费品鉴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茶友都能喝到真正的武夷山正言茶，就是要让这口岩谷花香走出大山，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上的电话，这武夷山正言小罐茶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活动仅限500组，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5: 说实话呀，这武夷正言茶免费让我品尝，泡在汤色呀红亮亮的，入口又纯又滑，喝起来呀盐韵明显，确实是正言味道，
2: 真的是免费送。哎呀，那个茶香，那口感，盐韵十足，回甘持久，不愧是武夷山的好茶。
3: 这么好的武夷山正言茶，厂家让你先免费尝，尝了就知道好，还犹豫啥，赶紧打电话免费先领尝尝吧。我直接下单囤了10组，自己喝享受，招待客人有面子。
0: 观众朋友们，如果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打电话了。今天呢，来自武夷山核心产区的正宗武夷山正言小罐茶，给大家免费品尝，免费喝。你没有听错，是免费的，免费品茶，免费喝。
6: 没错，真的是一次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只要您拨打电话，武夷山正言小罐茶立刻给您送到家，真的是免费品茶，免费喝，真的不要钱。
0: 观众朋友们，告诉您，活动真实有效，为了推广正宗武夷岩茶，让广大茶友真正的喝到正言好茶，茶厂特批500组给大家。

0: 要大家的好口碑。喝得好了，请您告诉身边的亲朋好友，给武夷山正言小观察多多宣传。喝得不好也没关系，白送给您的，咱也不吃亏。
1: 没错，那么说到武夷山正言小观察呢，喝过的朋友都说好啊，茶汤如琥珀，通透晶莹，入口呢更是醇厚顺滑，满口的花香盐韵，关键是传统工艺制作。咱们武夷山正言小罐茶，每一片茶叶啊都是选自武夷山正言核心产区，十几道工序全程手工精致啊，严格遵循传统的炭焙工艺，您喝到的每一口都是天地精华。
0: 在这里呢，我们要恭喜手机尾号9358的王先生成功领取，还有吉林的刘老先生也成功领取。当然现在呢，还有很多的朋友啊都在打电话。我们本次免费品尝活动是每人限领一次，目的就是让大家零风险体验。如果您尝过之后觉得好，再决定是否多囤一些。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500组免费品尝装正在持续减少中，免费领取的时间仅限本周，仅限本周，手慢您可就连尝一尝的机会都没有了。
2: 一杯正宗的武夷正言茶，源于武夷山不可复制的风土，端洒地貌的岩系，与常年20摄氏度的温和气候，以及显著的昼夜温差，与终年云雾的共同滋养，为茶叶注入了独特的盐韵。然而，天赋林业更需匠心点化。我们的茶叶严格遵循传统炭焙工艺，茶青必须在特制的焙笼上。老师傅凭借30年经验，通过手感与香气判断火候，文火慢炖长达8小时，让茶叶内质慢慢转化，形成独特的岩谷花香。从做青、揉捻到焙火，全程手工精致，不借助任何机械提香，每一步都恪守古法，让每一片茶叶都吸足炭火香，锁住山场韵。无论是静心独酌、亲友共品，还是赠礼待客、商务洽谈，武夷山正言小罐茶皆是品味与心意的上佳之选。免费品尝，免费品尝，正宗武夷山正言小罐茶，今天免费请您喝。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来自武夷山恒星产区的正宗武夷山正言小罐茶现在免费送，免费领。这是茶厂为了树立口碑，推广正宗武夷山正言茶，特别举办的免费品鉴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茶友都能喝到真正的武夷山正言茶，就是要让这口岩谷花香走出大山，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上的电话，这武夷山正言小罐茶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活动仅限500组，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0: 感谢大家积极热情的申领，武夷山正言小罐茶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免费品尝活动。那看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呢，也是在争先恐后的拨打电话领取这罐免费的品尝装。在这里呢，要恭喜手机尾号9887的赵先生成功免费领取，让我们恭喜这位山西手机尾号6768的邓先生成功免费领取。
1: 各位都是10组8组的抢啊，您想想看，这马上过节过年了，走亲访友、招待客人、公司招待，需要用茶的地方特别的多。咱们这个活动啊，妙就妙在先让您免费品茶，就算不好喝您也没有任何损失，无论是自己喝还是招待客人，咱们武夷山正言小罐茶您拿出来往茶桌上一放，绝对是有面子有档次。这干茶条索紧实，乌润有光，这茶汤红浓透亮，润如琥珀，您轻轻摇一摇，茶香四溢，是不是好茶？是不是正言茶？这一观一看一闻一品，立见分晓。
0: 是的，那么在这里呢，我们要再次恭喜哈尔滨手机尾号0819的田先生成功领取，贵州手机尾号6628的风先生成功领取。观众朋友们，我们厂家备货500组，品尝装正在急速减少，免费送给大家的呀都想要，免费领取的时间仅限本周，仅限本周。所以说观众朋友们想喝的话，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武夷山正言小观察立刻马

0: 您免费送到家。
1: 免费品尝，免费品尝，正宗武夷山正言小罐茶，今天免费请您喝。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来自武夷山恒兴产区的正宗武夷山正言小罐茶，现在免费送，免费领。这是茶厂为了树立口碑，推广正宗武夷山正言茶，特别举办的免费品鉴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茶友都能喝到真正的武夷山正言茶，就是要让这口岩谷花香走出大山，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上的电话，这武夷山正言小罐茶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活动仅限500组，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2: 能赶上武夷山正言小罐茶做活动，还是免费送免费喝，味道特别正，香气足，喝完了呀身上暖乎乎的，嘴里还留着香，真的是正宗的武夷山茶的味道。这不，我又赶紧囤了几组，今年过节送礼自己喝都有了。
3: 这可是武夷山正言核心产区的好茶，厂家啊，敢让你先免费尝，我喝了真的是又纯又厚，那股茶劲儿和香味儿能在嘴里转好几圈，而且啊特别耐泡。你呀赶紧打个电话，肯定也想在家里多囤上一些，就算天天喝都不腻。
4: 真的是让免费茶，我和几个老姐妹一起试了这武夷山正言茶，大家都说好喝，汤色透亮，入口顺滑，是正经武夷山的味道，喝着好喝啊，我们都赶紧囤了好几组。要我说，这么好喝的茶就该告诉更多的人来喝。
1: 免费品尝，免费品尝，正宗武夷山正言小罐茶，今天免费请您喝。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来自武夷山恒兴产区的正宗武夷山正言小罐茶，现在免费送，免费领。这是茶厂为了树立口碑，推广正宗武夷山正言茶，特别举办的免费品鉴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茶友都能喝到真正的武夷山正言茶，就是要让这口岩谷花香走出大山，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上的电话，这武夷山正言小罐茶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活动仅限500组，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家是温暖的港湾，屏幕是连接世界的窗口，山西 IPTV 交互式网络电视，界面操作更便捷，多元功能更贴心，从背部看电视。

0: 快退30分钟。
1: 微短剧，影视剧紧跟潮流，高分电影随心点播，爆笑综艺欢乐多多，动画专区陪伴成长，教育科普寓教于乐，体育赛事应有尽有，游戏体验畅快淋漓，一屏满足，全家老小喜好。山西 IPTV 独家7天回看，随时点播，
2: 我想打开
1: 自由掌控观看节奏。山西 IPTV 本地独家资讯，便民服务，一键直达，让您足不出户知晓身边事。
3: 29日，
4: 宝贝，咱们一起学习吧。
5: 太好啦，我可以跟着大屏听课了。
1: 山西 IPTV 免费内容，体验升级，稳定可靠。选山西 IPTV， 追剧娱乐去玩，畅享本地服务，即刻订购，开启您的专属家庭智能中心。
6: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在上班的时候就感觉到眼花了，花了以后呢，就在摊上买了个镜儿，就那样将就用着。那个的用的时候了，拿出来戴上，确实不方便。比方你个看个资料了，看个手机了，你都戴上。你要跟别人对过话呀，干什么了，那就抬头看着不方便，就还得摘下来。前两年了吧，在广告上发现了咱这个都是超市里这个眼镜店，我就去咱们阳泉店咨询了一下。经过老师们咨询了，我都配了个镜儿。自从这个配了咱这个超市的眼镜以后呀，就离不了手了。这个确实在生活或者是工作方面了，都带来了好多好处。电脑查些资料，或者电脑上操作，包括你都行走路也好，什么也好，也都方便了。不用说老摘了镜儿了，戴上了，看远看近都行。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听新闻真实的声音，看事件权威的报道。各位中午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5月14号，省委宣传部、省政府新闻办举行强化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助力高质量发展记者见面会。5家单位的基层代表走进发布厅，讲述一线故事，分享典型案例，并就社会关注的知识产权保护热点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
1: 见面会上，5名基层工作代表结合自身实践，生动讲述了他们在规范代理行业、深化知识产权审判、履行检查职能、筑牢国门防线、打造地理标志品牌等方面的亲身经历，展现了我省知识产权保护的全链条力量。
2: 大家可以看到，我手中拿的是一张专利证书，想申请专利，想注册商标，不熟悉流程，不知道规则，代理机构就可以帮助大家提供专业的指导。
3: 8年来，我每天都要与5000余件跨境包裹打交道，主要任务呢，就是从当中精准拦截各类禁鲜物品。
4: 我们的万荣苹果获批国家地理标志保护示范区，助力文企玻璃器皿产业创新发展，摸索出了全链条保护地方特色产业发展的新路子。
1: 在记者提问环节，5位代表针对知识产权案件办理、技术难点攻克、数字化赋能及地理标志惠农等焦点问题做深入解答。
5: 我们以专业破难题，组建审判团队，实行类案专审，让法官像医生分科室一样专注知产领域，练就甄别案件、审查证据的火眼金睛。
3: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手中拿的 AI 眼镜，它是我们现场执法的黑科技。我们运用它呢，能够实现对商标的智能识别，只需要拍照上传呢，就可以快速掌握品牌的信息。它的图像检索准确率高达95%，让侵权物品无处遁形。
6: 我们借助专业机构的力量，破解事实认定难题，启动了一案四查机制，联合行政部门了发出检查建议，形成刑事打击加行政监管的共治格局。
1: 整场见面会用生动的案例全方位展现了我省在强化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助力高质量发展中的扎实举措和以法治护航创新、以保护激发活力的坚定追求。山西台报道。
0: 跨越千里，情系天山，山西第5批援疆工作队深耕民生福祉，厚植文化根脉。从养老院的暖心关怀，到小微公园的春日盛宴，从非遗戏曲的魅力传承，到文物展厅的晋江对话，一项项民生工程落地生根，一场场文化活动精彩呈现，用真情实意书写晋江一家亲的动人篇章。
7: 在兵团第6师103团由山西援建的舒林康养中心焕然一新，这座总投资2125万元的民生工程，建筑面积达4600多平方米，95张养老床位全部向阳设计，独立卫生间、适老化扶手、智能呼叫系统一应俱全，集医康养乐于一体，为团场及周边老人打造了幸福颐养的暖心家园。
8: 来观察了几次，一看这个地方，哦，环境特好，房间吧还大，还干净利索，护理人员呀都特别的服务到位，挺亲切的，就像回到了家一样嘛，所以我就跑这来了。
9: 我们这边的那个总人数有36000多人，然后就是80岁以上的有将近1600多老人，这边老人的需求量还是非常大的。山西援建把这个项目落地到蔡家湖镇了，然后也是为咱们这个103团的这个老年人提供了一个幸福的家。
7: 建好小公园，全是大名声。这段时间，第6师105团前进路西侧的小微公园里繁花绽放，一年一度的桃花节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2023年，山西第5批援疆工作队投入了1700万元专项资金，把原本闲置的空地改造成

0: 推窗可见、举步可享的城市绿色客厅，提升了职工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与归属感，让沅江温度直抵民心。
1: 我们的生活变化太大了，以前周边没有这么好的休闲场地，自从山西援建了这个公园，现在各族群众都来游玩，大家聚在一起特别开心。
2: 山西援江打造的这个公园不仅美化了家乡，还带

0: 并将昌吉州艺术剧院签署协议，采取订单式合作，在山西开设新疆曲子班，培养戏曲表演专业高职学生，专业囊括生旦净末丑各个行当，依托山西厚重的戏曲资源，为新疆曲子新艺人生长培植沃土，让传统唱腔在天山脚下代代相传。
1: 经过各位老师的辛勤指导和这个教导之后，你就知道在台上应该怎么去表演。一个眼神，一个手位，都是需要你经过千遍万遍的去学习去练习，才能够上台展示的。
2: 用我们当时所学的这些一些技巧呀，这些加到里面，哎，就很吸引观众。真的是特别感谢当时我们能去山西去学习，打了一个扎实的功底。
3: 山西培养了这一批这个新疆曲子大专班呢，对新疆曲子的传承和发展呢，我觉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输送了新鲜的血液。我们的演员队伍壮大了，不管排大戏小戏呢，行当也比较齐全，在今后的这个传承发展方面起到了一些非常重要的作用。
0: 文化为桥，薪火相传。在第六师105团红色援疆记忆馆，全景讲述三晋儿女接力援疆、扎根奉献的峥嵘岁月，让红色援疆精神代代相传。同样，在富康市博物馆的晋富非物质文化遗产展里，600余件山西民间文物与非遗珍品跨山而来，自开放以来已累计接待游客超10万人次，成为文化润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鲜活阵地。
4: 经济安全连着千家万户，也关系着发展大局。过去一年，山西公安紧盯非法集资、洗钱、串通投标等突出犯罪行为，打击与防范两手抓，全力护航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
5: 2025年以来，全省公安经侦部门共破获各类经济犯罪案件2000多起，抓获犯罪嫌疑人3000多名，挽回经济损失10亿多元。其中，针对洗钱、骗税、合同诈骗等犯罪，破案730多起，追回4亿多元。针对非法集资、传销等危害群众钱袋子的突出问题，破案250多起，挽回2亿多元。在工程建设、政府采购等领域，警方严厉打击串通投标犯罪，破案300多起，同时推动防范关口前移，向100多家企业发出预警建议200多条，向行政单位提出工作建议300多条，帮助堵塞管理漏洞。全省公安经侦部门把服务企业、优化营商环境作为重点，深化便民利企举措。一年来，开展防企问需送法献策活动102场，走访企业358家，回应诉求138件，并通过线上线下宣传提高群众防范意识。下一步，山西公安将继续保持高压态势，严厉打击经济犯罪，优化营商环境，为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0: 12:39，我们接着看新闻。这段时间气温持续回升，我省北中部玉米春播进入黄金期。搭载北斗导航的智能播种机一体化作业装备，成为耕耘田野主力军，为全年粮食丰收打下坚实基础。
1: 这里是晋中，我现在是在寿阳县万亩现代农业产业园区。在我身后的气息一体机正在进行播种，它可以将种子肥料滴灌管同时播进地里，播种精度可以精确到毫米。
2: 与传统地轮驱动播种机不同，这种播种机能根据作业速度自动调节播种参数，解决株距不稳、漏播、施肥不均等问题，还能让每亩地多种上1000株玉米，提升种植密度与出苗率。
3: 我们月初直播达到100%，播种的用的是背带豆荷系统，合作和收成度保持一致，出苗率达到70%以上。
2: 当前，寿阳县有近80万亩玉米正在播种，智能农机的大量使用正不断重塑传统耕种模式，大幅提升种植效率。预计5月中下旬全部完成春播玉米播种。
4: 玉米单产连续3年突破2000。

0: 金。今年我们将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提质改造、智能化设备升级、农业数字化管理平台建设，推动农业种植规模化、田间管理数字化。
1: 在朔州市应县仁惠种植专业合作社的农田里，一台台现代化农机在田间地头来回穿梭，伴随着轰鸣的机械声，一粒粒玉米种子被播撒进土壤里。今年基地计划种20000多亩玉米。
2: 我们这里这个水稻有的是做过社科院的，还有陕西农业大的做的，它的特点是抗病毒、抗旱、抗旱。种子还有的技术是小果螺覆膜播种技术，它的优点是家庭防止地涝，如果是碰到天寒的情况下，它有播膜它就包上了。
1: 今年合作社不仅在选种和农艺上优化升级，还引进了集播种、铺膜、铺地灌溉、施肥、打药于一体的一体化玉米播种机，播种时各道工序一气呵成，大大节省了人工成本。
2: 太机器每天播种面积都在150亩往上，比以往的分车制的要节省成本30%，预计节省生产成本100多万。
1: 在忻州市五寨县千亩玉米种植基地，十多台搭载北斗导航的农机正自动按规划路线作业，依托精准的卫星定位技术，行距、株距与播种深度被牢牢控制在最优范围，耕种效率大幅提升。
2: 这样的大型一体化智能播种机，咱们有30台套，一天我们可以完成1000余亩的耕种。
1: 玉米是五寨县的主要粮食种植作物，近年来当地全面实施农业特优战略，农业机械化、智能化水平稳步提升，先进农机广泛普及，全程机械化覆盖面持续扩大，生产效率进一步提高。
3: 今年的播种面积预计在500000亩以上，下一步我县将安排基层农技人员下沉一线，协助农户做好插苗补苗工作，确保农作物苗区苗网为秋季粮食丰收奠定好基础。
1: 山西台综合报道。
4: 在五台山台怀镇，有一座始于宋代、以石雕艺术震惊世人的古寺——龙泉寺。它将砖石的坚硬与艺术的柔美融为一体，每一寸雕刻都镌刻着匠心传奇。今天，我们就一同走进这座华北石雕第一寺，去领略一番石雕的精美和绝妙。
5: 龙泉寺位于台怀镇以南5公里的九龙冈山腰，始建于宋代，明代进行了重修。清末民国初年再次重建，现存的建筑多属民国初年时期的建筑。来到寺院前，你可千万别错过石阶下的八字形青砖照壁，它中央嵌的汉白玉浮雕是龙泉寺的石雕三宝之一，将五台山的山川古寺尽收其中。照壁中的峰峦林壑、楼阁人物形象逼真，宛若天成，是建筑史上的砖雕艺术佳品。
6: 照壁采用八字燕翅形制，中间高，两边低，壁心以整块汉白玉雕琢而成。工匠以浮雕手法将五台山全景山水与建筑群浓缩于一石之上，山峦层叠，殿宇错落，景致繁复却层次清晰，生动呈现出五台山的整体风貌。
5: 涉阶而上，就来到了有着华北第一雕美誉的汉白玉石牌坊前。这座仿木构造的石牌坊，通体把传统木构的三门四柱、三楼头、歇山顶、飞檐斗拱全部用镂空雕法复刻了下来，整体宏伟壮观，巧夺天工。据说是由200多名工匠用了6年的时间精雕细刻而成。
6: 大家现在看到了龙泉寺石雕三宝之首，被誉为华北第一雕的龙泉寺汉白玉牌坊。它和身后的一对活灵活现的石狮子，一座秀美的金水桥，共同组成五台山最大最精美的汉白玉石雕群。尤其是中门的二龙戏珠和两个方墩上的45个石狮子，前者纤巧繁复，玲珑剔透，后者神态生动，活灵活现，堪称双绝。
5: 穿过石牌坊，越过山门，在龙泉寺中院深处，我们见到了矗立着的第三件石雕瑰宝——普济宝塔。宝塔由基座、须弥座、塔身、塔刹四部分组成，塔身整体为八角楼格式造型，层级分明，收放有度，体量上稳重大气，细节处又极尽精巧。塔基座的转角处均以立石造像承托，肌肉线条饱满有力，展现出北方石雕雄浑大气的艺术特征。

0: 塔身各面雕满工艺精美的各式纹样，刀法流畅利落，深浅层次分明，浮雕饱满立体，刚柔相济。
1: 整座宝塔从结构布局到装饰手法，既延续了北方古建筑庄重规整的艺术特征，又在雕刻装饰上极尽工巧，是五台山地区近代石雕建筑艺术中兼具建筑美学与工艺价值的一座石塔。
0: 一壁藏山水，一房建巧思，一塔载风华，三座石刻瑰宝相互呼应，串联起龙泉寺独有的建筑美学，在五台山的晨钟暮鼓中静静诉说着跨越时光的石雕传奇。
2: 更多新闻来看一组午报快讯。
3: 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良好开局，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增速较上年同期提升3.5个百分点。在电子信息制造业利润强劲增长拉动下，数字产业实现利润总额7378亿元，同比增长23.6%。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消息，今年小麦旺季收购量预计达1亿吨左右，与上年基本持平。目前夏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全部就绪，各地已准备夏粮收购仓容1.1亿吨，能够满足农民售粮需要。近日，记者从太原市政府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太原市将实施中小企业上云行动，推广小快轻准解决方案，推动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全覆盖，加快 5G 轻量化低成本技术普及，建设国家 5G 工厂，提速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培育一批省级工业互联网平台，对标先进级、卓越级、领航级标准，推动智能工厂量质齐升。
2: 在各类地质灾害中，常见的有地震、滑坡、泥石流、地面塌陷等。当这些灾害发生时，我们应该如何有效应对？来看今天的科普小课堂。
4: 地震是地壳快速释放能量过程中造成的震动，期间会产生地震波的一种自然现象。地震预警分4个等级，蓝黄两色不用慌，橙红两色要避藏。当地震来临时，我该怎么做？就近躲在内墙角、沙发、床等坚固的家具旁，在安全前提下尽早关掉家中的火源、电源、气源，谨记先躲后逃，不能乘电梯，更不能跳楼。在户外要保护好头部，避开危险地域。开车行驶时要尽快靠路边停车，躲在汽车一侧，避免在海边、山区停留。滑坡和泥石流崩塌经常伴随地震发生，这时应该怎么做？尽快向与泥石流呈垂直方向的两侧高地跑，要设法逃离房屋，不在山谷、河沟和低洼地逗留。温馨提示，家庭应急包需常备，灾害隐患要早消除。建议大家平时养成良好习惯，适当储备必要的食品、饮用水、急救药品用品、哨子等应急物品，集中摆放在显眼易取位置。日常要注意消除身边环境中的灾害隐患，合理放置家具、家电，熟悉住宅周边避难场所的分布和疏散路线，做好应急避险的心理准备。
2: 感谢收看新闻午报，再见。

0: 本栏目由向李记腐乳小磨香油冠名播出。
1: 向李记香油腐乳芝麻酱，用心酿造，为爱相守。
2: 健康山西，安全消费，咸美牛肉，兰花清酒业，神泉古酒，马玉葡萄酒，向李记小磨香油，紫林醋业。
3: 万年冰冻，世界奇观，山西乡民。
4: 大家好，欢迎来关注天气。新一轮的降水呢即将覆盖山西，那么首先在15号的下午到夜间，全省天气逐步的转阴，大部分地区呢会下起阵雨或者是雷阵雨，除此之外还将会伴随着大风天气，平均风力四级左右，短时风力可以达到六级或者是以上。到了16号的时候，雨量升级，全省大部呢是小到中雨为主。我们看到在忻州东部以及中南部的部分地区呢是大雨，局部还将会出现暴雨，与此同时呢北中部的大风天气还将会持续。来旅游找环九州，环九州国旅邀您关注城市预报。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壶口瀑布小雨27到15摄氏度，黑神话悟空取景地小西天小雨27到14度，大同云冈石窟小雨27到11度，朔州金沙植物园小雨25到13度，中国德乡幸福怀仁小雨27到15度，青徐葡萄酒展览馆小雨30到16度，忻州雁门关小雨29到13度，太行山大峡谷国家森林公园小雨23到11度，晋城王蒙岭风景区小雨22到14度，兰花清酒提醒您文水小雨30到17度，咸美牛肉提醒您平遥小雨29到19度，神泉古酒酒文化之乡汾阳小雨30到17度。喝神泉古酒交天下朋友，神泉古酒感谢收看。
5: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6: 2、3，知道了吧？
5: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7: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8: 如果我们给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9: 您的身份一旦暴露，后果不堪设想。
10: 别开枪，抓活的，
8: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
11: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12: 我很荣幸
13: 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
10: 石头，
14: 你要去哪儿，我跟孩子们就去哪儿。
13: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15: 帮你请坐。
1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7: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1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2: 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7: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1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2: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鱼。
1: 嗯，
2: 父亲，有一人自称是袁术密使，想要见你。
1: 此人何在？你是何人？为何要见我？
3: 在下袁术帐前谋士范进，受袁将军所托，在此专候孙将军。
1: 何事啊？说吧。
3: 将军请看。
4: 弟袁术百拜文台兄，先前会盟时，弟克扣将军粮饷等事，全是奉袁绍所命。袁绍早有帝王之心，意图借会盟之机壮大实力，取代董卓独霸天下。现在他已经密信荆州刘表，许以重力，约刘表在三经渡设伏，劫取传国玉玺。文台兄千万小心呐！
1: 袁公路为什么把这么机密的事告诉我？难道他不是袁绍的兄弟吗？
3: 同姓未必同道啊！我家主公乃仁义之君，袁绍则是假仁假义，口蜜腹剑之徒。我家主公不忍见孙将军蒙难，更不愿让袁绍祸乱天下。
1: 袁术在信中大谈对我孙坚的敬重之情，要与我结成生死同盟，共图大业。哼，两位袁氏兄弟表面亲如手足，内心都是尔虞我诈。依我看来，这两人都是贪图我的传国玉玺啊。你们说说，我们如何应付？
2: 父亲，依我看，袁术比袁绍更可恶，他连自己的堂哥都可以出卖。
5: 末将的意思是，我部刚受重创，主公又身负战伤，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要与刘表交兵，我们还是设法绕过三津渡吧。
1: 三津渡是反江东的要道，我已经命令渡船在那里等候。如果绕过三津渡，非但渡船在那儿白等一场，而且我们的归程要延迟20多天，特别是各部已经断了粮，而我们的后续粮草都在渡船上呢。
6: 末将有个想法，请主公不要生气。
1: 说，
6: 万般祸事都源自玉玺。主公自从得到那方传国玉玺后，各地诸侯都像恶狗一般瞪大了眼睛。眼下袁绍袁术贪图玉玺，主公何不抛出他来，让二袁相争，如此可保江东太平啊。
2: 皇叔万万不可呀，这传国玉玺乃是上天授予我父亲的，岂能让给他人？要我说，父亲，刘表现在已经老迈昏聩了，绝非我敌，只要我们集中5000精兵，由我来打先锋，我保证在3个时辰之内擒下刘表，攻克荆州。
1: 儿啊，荆州城防坚实，城中又有数万兵甲，仓促之间你攻不下呀。城破黄盖，
7: 末将在。
1: 你们俩率本部人马在三津渡北面设下一兵。
7: 诺。
1: 孙策，
2: 孩儿在。
1: 你率2000精兵在南面设下埋伏。
2: 诺。
1: 如果刘表敢动兵甲，你们相机杀出，直取刘表首级。
2: 父亲，那你呢？
1: 刘表不是冲我来的吗？那我就带几百老弱残兵去会会他。
8: 刘表，想取我孙坚的首级吗？

0: 文台兄，别来无恙。
1: 刘兄，此行何为啊？
0: 特来给你送一份薄礼。袁绍给我的密信。

0: 果然如此啊！袁绍让你截杀我。你孙坚最了解我，我刘表将过半百，体弱多病，胸无大志，手无长技，我只想保荆州九郡，上不负皇恩，下不负黎民百姓罢了。可是袁绍。 却让我在此设伏，让我截杀足下，这真叫我左右为难呐！
1: 敢问刘兄如何决定？

0: 我思来想去，只有率军在此布阵，其用意是假作拦截，遮人耳目，敷衍袁绍。现在文太兄，你可以率军冲过我的战阵，直奔三经洞。请你放心，只要贵部的号角一响，我荆州的军阵立即败退，绝不交战。之后我可以向袁绍禀报说，我刘表无能，拦截失败，我荆州的兵马反而遭到了损失。这样我就既不得罪他袁绍，也不得罪你孙坚了。文太兄，这就是我的两全之策，你意下如何？
1: 此话当真？
0: 当然。不过我确实还有一个要求。
1: 讲。
0: 从今往后，你我两家和平相处，你江东的兵马再不要侵犯我荆州的境界了。
1: 刘兄，今日起我江东兵马永远不会过荆州境界半步。
0: 如此，老朽多谢了。文太兄，你现在可以率兵冲杀了。

0: 刘表果然有皇室之风啊，言而有信，忠义厚道。我们以前真是错待他了。
1: 是啊，父亲，我也没有想到刘表竟然这么讲义气。刘表今日之恩，将来我们必当加倍回报。
0: 待回江东后。 你立刻把我们以前缴获荆州的所有兵马全部送还给他，再送他2000担粮食，500匹绸缎。以后逢年过节、婚嫁寿诞，我们都要以礼相和。

0: 主公，主公，主公，是荆州兵袭击了我们。主公，
1: 不要慌乱，用力划桨，冲出航道。主公，你坚持住啊！
0: 大家用力划桨，主公，冲出航道。
2: 军主君肯定在水下设下了巨石，阻塞了航道，我们冲不出去了。汽船登陆，跟刘彪拼了！哈哈哈哈哈哈！主公啊，江东战船都已陷入绝境，他们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呐、啊，这可是千载难逢的良机呀、啊！我们必须把孙坚父子彻底消灭，绝不能留后患呐、啊！
3: 高升，
4: 对。

0: 命！
1: 杀！杀！
2: 主公，
3: 爹，爹，爹，你不能死啊！爹，爹，
4: 别哭，爹没事。姐儿，你说的对，传国玉玺，果真带来了灾难了。今日此事犹可见。世事凶险，人性，人性，
3: 爹，儿记住了。
2: 主公，我们快快登岸吧。
3: 爹，儿扶你上岸。爹，
4: 爹今天就不陪你上岸。我的娟儿啊，你才智不凡，将来一定要好好辅佐你的哥哥。
3: 爹，你放心，孩儿以后会好好辅佐哥哥的。
4: 我们最可怕的敌人不是刘表，而是袁绍。就前我可为他出生入死，屡立战功，转眼间他就唆使刘表害我。儿啊，
3: 爹，
4: 那个传国玉玺咱们不要了，咱们不要了，
3: 不要了，
4: 改日把它转交给。转交给袁术，让他们袁氏兄弟相争去吧。
3: 爹，儿记住了。
4: 娟儿啊，
3: 爹。
5: 爹舍不得你，爹舍不得你呀、啊。
2: 主公，你放心吧。主公，
5: 我该
2: 在
5: 把全带走。
2: 主公，那你呢？主公，
5: 走。
2: 主公，主公，
3: 主公，不要啊！爹。
6: Ah!

0: 不好！真招兵把主公带走了！杀！爹！爹！公子！公子！公子不要追啊！公子不能再追了！爹！爹！
1: 公子，主公已留下遗言，公子不能再追了。
2: 公子，
1: 公子，保护江东要紧呐！
0: 爹，
1: 你快点！

请主公三思，以大局为重。

0: 公子，将士们已经收拾停当，该启程了。
1: 父亲的尸首现在还没有找回来，作为儿子，我如何向我母亲交代？我有何脸面回去见江东父老？
0: 事已至此，我们只能先回江东了，待日后再找刘表算账。
2: 父亲的尸首，我誓死不回江东。公子啊，我有一策，不知可行否？荆州上将皇祖被你擒获，我们何不用他换回主公的尸首？不过，需有一人为使，携皇祖前去向刘表议和，如此才有可能成功。
3: 我去。
4: 公子，公子，你现在已经是江东之主，绝不能再陷于险地。还是我去吧。
3: 我是父亲的长子，如果我不去，刘表怎么能相信我们议和的诚意？闪开！他们杀了你怎么办？他们已经害死了主公，正盼望着斩草除根，以绝后患呐。
2: 我去，我也是父亲的儿子，我去跟刘表议和，他们总该相信我们的诚意了吧？
5: 不行，这种事怎么能让你一个小孩子去呢？公子，末将觉得，全公子的话有道理。首先，他是主公之子，足见江东诚意。此外，只要大公子在，刘表断不敢加害二公子，因为。 他们既害怕公子你复仇，也担心激起天下诸侯的共怒，所以以全公子为使反而会安全。
3: 可，
5: 全儿只有9岁啊！9岁怎么了？刘表那个老头见了我这个9岁的娃，难道不惊讶吗？难道不感动吗？难道还把他杀了我不成？全公子真了不起，句句说在点子上。 我看呐，以全公子这样的才智，此行必能成功。
2: 嗯。

0: 二弟，那你去吧。
1: 领命。
2: 城濮黄盖，
3: 末将在。
2: 带领所有的将士，埋伏在荆州大营附近，接应孙权。
4: 遵命。
5: 蔡瑁，我们和江东之仇永世不可解了。各地的诸侯听说，也会谴责我刘表不仁不义啊。
6: 主公，事情已经做下，就不必后悔。再说了，乱世之中强者为尊呢。江东恨我们怕什么？他们经此大败，已经不是我们荆州的对手了。
7: 禀主公，江东派来使者请和，并送回黄祖将军。
5: 什么？使者？
7: 是。
5: 让他们进来。
7: 诺。
2: 主公，末将，末将回来了。
5: 哼，江东的使者呢？
1: 孙坚之子孙权拜见刘伯伯。
5: 你就是使者？
1: 是。
5: 多大了？
1: 禀刘伯伯，孙权今年九岁。
5: 九岁就来为使，真是可笑。
1: 禀刘伯伯，高祖皇帝九岁时射死过一头金戈猛虎，武帝也九岁时已经挽弓杀敌。我孙权无用，九岁时只能向刘伯伯请和，请伯伯赐还我弟弟的尸首，从今以后江东永远不向荆州复仇。
5: 啊，这
6: 主公，主公，江东兴败，孙坚亡命，其子年幼，我们干脆斩草除根，彻底灭掉孙氏家族，然后趁其不备发兵直取江东，以成王侯大业。
1: 刘伯伯，我哥哥孙策已经继承父位，领长沙太守，现在他不在三经都，早已返回江东整军御敌。
5: 我明白你的意思。孙权呐，我要问你，你父亲死在我的手里，你江东军为何不来杀我报仇啊，反而要来求和？
1: 禀刘伯伯，爹爹临终前交代过我一句话。
5: 什么话？
1: 爹爹说刘伯伯有皇室之风，忠义厚道，是袁绍逼着他们伏击我们的，要复仇应该找袁绍复仇，江东与袁绍势不两立。爹爹还说，为了江东的安危，我们应该与刘伯伯化干戈为玉帛，两家修好，和睦相处。
5: 你父亲真是这么说的？
1: 是。
5: 孩子，孩子，快起来。你父亲的尸骨我已经装殓，你可以带回江东。我还要在江边设祭，送别你父亲的英灵。
1: 谢刘伯伯。

0: 相国，相国，相国，相国，大喜呀，大喜呀！
1: 嗯，
0: 相国的劲敌孙坚，在归乡的路上途经三军渡，中了荆州军的埋伏，被刘表杀死了。
2: 孙坚死了？
0: 死了？
2: 真的死了？
0: 当真死了？
3: 苍天有眼，去掉了咱家一块心腹大患呐！啊，在各路诸侯当中，孙坚是个英雄，只要他一死，中原的诸侯都是猪狗鸡鸭，我看他哪一个敢出来跟咱家作对？
1: 这回咱家可以睡一个太平觉了。
0: 禀相国，在下有一言，压抑日久，如鲠在喉，已经是不吐不快。
1: 说，
0: 敬请相国尽九五之尊，即天子大位。
1: 等等等等等等，你是说？想让咱家做皇帝，是吧？那能成吗？啊？
0: 有何不成啊？自相国进京后，先是扫除宫闱奸党，澄清朝纲，扶立新君，继而又剿灭袁绍十八路贼军，君臣是无不额首称庆，百姓。

0: 无不望天颂扬。正所谓巍巍此功，功垂千古，锵锵英名，流芳万世。如果相国不及天子位，岂不有负臣民久乱而忘志之心吗？汉延绵400年，气数已尽，早就应该改朝换代了。如今放眼天下，还有谁比相国你更配承天即位做皇帝呀？
1: 比如你的这份心，咱家是极为感动。只是各路诸侯如是听说咱家是做了皇帝，他们会不会记恨咱家？会不会起兵闹事？还有满朝百官会不会认咱们的天子？

0: 酥脆，营长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两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2: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3: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5: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只是各路诸侯如是听说咱家是做了皇帝，他们会不会记恨咱家？会不会起兵闹事？还有满朝百官会不会认咱们这个天子？
7: 相国，相国你多虑了。自古以来都是为帝者先坐上龙椅之后，再迫使那些不尊奉者为尊奉，不服气者为服气。如果相国想慎重从事的话，

0: 也可以分两步走。这第一，先尊奉为上父，进出用天子仪仗；第二，敕令以圣旨颁发。这样一来，也可以看看各路诸侯与朝中百官作何反应。之后，再更进一步，即皇帝大位。这上父是？
1: 什么意思？啊，就如同当今天子的爹。哦，哦，那李儒，你的意思是说，让咱家先做一下太上皇，然后再做皇上，是吧？啊，
0: 正是。
1: 好，好啊，这个名目好啊，啊，嗯。 哎呀，李儒啊，看来你真是个好谋士啊！那就有劳你来传达一下咱，不，要传一下上父的旨意。你说，咱家明日正午要宴请各位百官，并给他们加官进爵，请各位百官通通赴宴。臣遵旨。
2: <笑>好，还有，李儒听旨，臣在。咱家即刻拜你为朝廷大司空，位居三公。臣谢恩。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董相伯这片私宅，看看董相伯这片私宅，董相他为了造这座煤坞，调集了30万民夫，耗尽了朝廷库银，他还把宫女和嫔妃都调到这里，供他淫乐。此外，他还在煤坞囤积了足够食用20年的粮谷，驻守有8万精兵。王大人呐、啊！这煤坞虽说是风花雪月之地，可也是天下第一重镇呐、
3: 啊。是
4: 啊，
5: 看来董相伯是要在这儿安享人生极乐呀。
1: 哎，他董贼不死，帝师，大汉必亡啊！
5: 帝师，啊，请
1: 好好
5: 请
1: 请。
0: 各位爱卿，袁绍的18路贼军被咱家是通通打垮了。贼将孙坚也被咱西凉将士给斩杀了，各州的刺史太守们纷纷上表称贺，中原大地是一片平安呐、
1: 啊！恭喜相国，恭喜上父，
6: 恭喜相国，恭喜上父！
1: 上父平叛护国，真是古今罕见。堪与日月同辉，臣张温敬送上父万寿无疆。
0: 哪里哪里呀、啊，寡人只是和各位爱卿同福同喜。
1: 寡人，上父为国见此殊勋，足见天意所归，大势所趋。臣请求上父承天意，顺民心，改元开国，即天子位。
0: 张爱卿，你觉得？咱家做皇上合适吗？
1: 合适合适啊。 如果上父不肯做皇上，反而是上侮天意，下负民心，那就不合适了。臣请求上父为国为民着想，集大位，创新朝啊！
0: 哎呦！

0: 张爱卿劝咱家做皇帝，真可谓是一片忠肝义胆呐！
1: 啊，臣只是不必荣辱，直言尽忠而已啊。
0: 可不知道你这副忠肝义胆取出来下酒如何呀？
2: 来人，在拿下！
3: 诺，
4: 上父，臣无罪呀、啊！上父，臣忠心耿耿啊！上父，上父，臣无罪呀、啊！上父，
2: 列位爱卿，
4: 上父，
2: 不要惊慌。张温这厮，表面上劝咱家做皇帝，可暗地里却勾结袁氏兄弟，想取咱首级。这不，刚刚袁氏有密信来，被咱少计截住。哈哈哈哈哈哈！不知道在座的忠爱卿当中，还有谁像张温那样，表面上忠顺，背地里却勾结叛逆，图谋取咱首级，有没有啊？啊，有没有？有没有？哼，要是有的话，咱家可是一眼就能看出来。

0: 按照咱凉州将士的规矩，对待那些叛逆者，要削其手，
1: 寝其皮，
0: 食其肉，饮其血。列位爱卿都是高雅之士，
1: 这食肉寝皮之事嘛，
0: 咱家就替列位免了。那么各位只要是请稍用此酒，
1: 便可表明心意
0: 啊。请。

0: 哎呀，真是甜美无比，回味无穷啊！好，好酒啊！哎，你们，请啊！
1: 王司徒大人，这酒的味道如何呀？
2: 好，好，
1: 真好吗？
2: 真好。
0: 酸不酸？来呀，让司徒大人再饮三杯，一醉方休。

0: 主公，这是怎么了？小姐，貂蝉小姐，
1: 义父，
2: 禽兽，我不是人，禽兽啊！
1: 义父小心，
2: 我不是人，我不是人呐、啊！我与禽兽，我与禽兽绝不，绝不两立。
1: 义父，
2: 我生不能杀你，我死也要向你索命。
1: 义父，是在诅咒董卓那个老贼吗？
2: 他不但是个禽兽，他把公卿大臣，把我也逼成禽兽了。貂蝉呐、啊，我王允本是书香门第，三代为臣，忠义一世，清白平生。可是今天，今天我却满嘴的血腥。身为臣子，受禽兽之辱，却不能反抗，是天子蒙尘，我却苟且偷生。我王宇连禽兽都不如，我生不如死。
1: 义父，你担当着兴国兴邦的大业，万万不可有轻生的念头啊！你看天子，他小小年纪受了那么多的苦难，荣辱不惊。如果你撇下他一走了之，你在九泉之下如何面对先帝呀、啊？
2: 先帝呀、啊，先帝呀、啊，老臣向你请罪。老臣，
0: 主公，主公这是怎么了？
2: 无妨。
3: 主公，
2: 何事？
3: 吕布前来拜见。
2: 定是董卓派他前来拿我了。哼，扶我起来，更衣，我要堂堂正正的赴死。
0: 不，主公，吕布是来送礼的。
2: 送礼？
0: 啊，是给貂蝉小姐送生日礼物的。
2: 啊，那就大堂拜茶。
3: 尊令。
2: 貂蝉，今日是你的生日吗？
1: 是。今天是小女的生日，
2: 这事儿连我都忘了，他吕布怎么会知道？是你告诉他的。说，你们有何苟且之事？
1: 义父，

0: 醒。
1: 主公回来了。

0: 吕将军，我家主公请将军稍候，他这就出来。貂蝉小姐在吗？
1: 在。
0: 来人呐，给将军拜茶。
2: 义父恕罪，小女与将军绝无苟且之事。
0: 那他为何如此待你？
2: 禀义父。
0: 您没在家的时候，吕将军已经来过好几次了。什么？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啊？他为何而来？
2: 上次在迁都的路上，吕将军救了小女之后，就经常托孤而来，每次都带些米面、酒水和绫罗绸缎。
0: 啊！我说最近家里不缺吃穿呢，原来是他送的。哼！百官严严待毙，他吕布为何独独送我呢？哎！啊！我明白了，原来你。

0: 女儿，请受老父一拜。
1: 义父，你这是干什么呀？万万使不得，请起，请起。
0: 女儿啊，你要不答应我一件事，老父就长跪不起。
1: 义父，我答应，我答应，什么事情我全都答应，粉身碎骨绝不推辞。
0: 求女儿，救救大汉。
1: 救救天下苍生吧！我一个弱女子，如何救得了大汉和天下苍生啊？
0: 女儿啊，你只要答应一个救，就成了。要不然老夫宁肯跪死也绝不起身。
1: 我答应，我答应，义父，快快请起。
0: 女儿，老父想让你喜欢上吕布，成吗？成不成啊？啊？你说呀，成不成啊？
2: 小女怕配不上吕将军。
0: 哈哈哈哈哈！哎呀，我糊涂了，我老糊涂了！哎呀，好，好，真是天作之合呀！哈哈哈哈哈！
1: 可是，这跟救大汉有什么关系呢？
0: 这个，哎，老夫日后会和你说的。哎，这会儿。 我得去会客了，好好。

0: 奴婢拜见将军，多谢将军挂怀，奴婢为将军献舞一段，以谢将军厚意。
1: 小姐，

貂蝉呐、啊，貂蝉，大汉之兴亡，老夫之生死，全搁在你身上。你若是不能成功，必引来灭族之祸，老夫也将化作一碗血酒，被禽兽们开怀痛饮呐、啊。

0: 请将军庄重，不要玷污了自己。
1: 在下失态了，请小姐恕罪。
0: 不不不，是奴婢怕玷污了将军。
1: 小姐是司徒大人的义女，怎么会玷污在下呢？
0: 启禀将军，奴婢本是忠臣之后，皇亲后裔，因全家遭奸臣所害，满门抄斩，只有奴婢侥幸逃脱，流落荒野。那一年的春天，司徒大人进山祭祖，焚香的时候，山风吹起，一抹香灰落在了一个孤女身上，那就是奴婢。司徒大人听了奴婢的身世，万分悲痛，并将奴婢带回府中，收为义女，取名貂蝉。奴婢的身世无人知晓，将军对奴婢有救命之恩，奴婢不敢欺瞒将军。
1: 万想不到小姐如此尊贵，吕布匹夫竟然玷污了小姐，死罪。
0: 不不不，将军言重了，只是怕董相国知道了奴婢的身世后，必将奴婢碎尸万段，连累了将军。
1: 放心，有吕布在，就有小姐在。请小姐恕罪，自从与小姐相见以后，我无时无刻不再惦记小姐，就连梦里都是小姐的身影。此生若不能常伴于小姐左右，生不如死。若能与小姐相伴终生，哪怕是片刻，虽死无憾。

0: 吕布要与小姐生死相依，白头到老。
1: 将军，请将军快快请起，万万使不得。
0: 小姐不答应，我就不起来。
1: 将军，还是起来吧。
0: 小姐是答应了吗？
1: 将军，对小女子有救命之恩，小女子无以回报。只要将军不嫌弃奴婢。不过此事要向义父禀报。
0: 对，啊，对对对，我这就向司徒大人提亲去。啊，哎，吕布拜见义父大人。
2: 将军，你这是怎么了？将军，你的义父是董相国，老夫岂敢僭越呀？
0: 拜董相国为义父，不过是求个近身之道罢了。拜你为义父，才是至真至切之情。
2: 那你为何拜我为义父呢？
0: 请义父恩准，把貂蝉嫁给我为妻。
2: 啊，貂蝉，貂蝉，你在哪儿呢？给我滚进来。
1: 小女拜见义父。
2: 你这个死丫头，啊，全不知礼法，也不想一想你是什么人呢？区区一个小女子，你怎么能够配得上吕将军呢？啊，一定是你勾引将军，坏我家风。
1: 义父，
2: 哎呀，吕将军，小女貂蝉配不上你呀。
0: 司徒大人，你是说我吕布配不上貂蝉吗？
2: 哎，将军为何如此说话？
0: 我已经知道了，貂蝉原本是忠良之后，金枝玉叶，而我吕布在你眼里不过是个鲁莽匹夫，在你眼里我吕布配不上貂蝉。
2: 不不不不，绝不。老夫素来认为将军是勇冠天下，忠义双全。
0: 既然如此，请把貂蝉许配给我。
2: 哎呀，

0: 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1: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3: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

0: 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但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入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呐。
1: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2: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3: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5: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啊，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揉腹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2: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
1: 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揉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2: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
3: 每天呢揉揉肚，精神好，吃嘛嘛香。
4: 每天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2: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5: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正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4: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

0: 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1: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啊，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2: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3: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4: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5: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0: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
2: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4: 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5: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0: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1: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 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啊，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2: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4: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3: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5: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啊，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揉腹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4: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
2: 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揉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4: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
3: 每天呢，揉揉肚，精神好，吃嘛嘛香。
0: 每天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4: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5: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0: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 揉得特

0: 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1: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2: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3: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4: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5: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0: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
2: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6: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无红绿灯，乡村路口让行，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

0: 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6: 您知道您的眼睛到底老花多少度吗？您知道您的眼睛除了老花有没有近视、远视和散光？为什么您的眼睛总是难受不舒服呢？
7: 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8: 之前就是老花，还有那个散光，远视看不清，看个歌谱啊，还有一些商品的桌名啊、配料都看不清，想唱个歌找个谱子，在手机上看都挺费劲的，然后来来回回的。戴了许多的眼镜，也买了许多老花镜，老花镜只能看近，摘摘戴戴特别麻烦。听朋友介绍，还有看蒋大为老师的广告，然后我就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就进来了。进来以后，经过老师们的精准测试以后呢，我就配了一副超视力眼镜。哎，这个超视力这个眼镜还是真好，防蓝光、防紫外线，还有是看远看近啊。我现在只有一副眼镜就够了，给我的生活也带来了许多的方便，走秀啊、唱歌啊，拿着这个手机看谱子就特别清晰，一副眼镜搞定。
9: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0: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既然如此，请把貂蝉许配给我。哎呀，老夫膝下无子，只有这么一个义女，我待她可比亲闺女还要亲呐。如果把貂蝉许配我为妻，我自然是大人如父，此生此世。 愿与貂蝉白头到老，与义父荣辱与共。将军所说，当真？吕布想皇天厚土立誓，此生此世，愿与貂蝉白头到老，与义父荣辱与共。有违此事，天诛地灭，万载不复。请义父准许我们成婚吧。
1: 义父。
2: 好吧，那老夫就把貂蝉托付给将军了。

0: 将军，二更天了。
1: 将军，你该回府了。
2: 我舍不下小姐。

0: 有了这根银簪，就像是将军陪在我的身边。
1: 吕布枉活了半世，现在才算尝到了活着的滋味。我恨不能永远都沉醉在小姐的芬芳中。
2: 将军虽然与小女已经定情，今晚也不便留宿，老夫觉得你们还是该通过正常的婚嫁结为百年之好为佳，这样也配得上将军的英名啊。
1: 义父说的是，那么七天之后我便遣人送来礼金与婚书，与小姐正式定亲，然后则即日行婚礼迎娶小姐。
2: 好，恭喜将军，老夫能有将军

0: 相国是将军的义父，万一相国不允许这门亲事，不就麻烦了吗？啊，我想不如等木已成舟之后再禀报相国。
1: 啊啊，当然，如何定夺听将军的，请将军斟酌。
2: 啊，义父说的是，那就这么办吧。
1: 好，请。

0: 小女
1: 拜见义父。
2: 老夫替天下苍生请命，求女儿救救大汉吧。
3: 义父快快请起，你已经跟我说过了，我也答应了，你不是已经把女儿许配给吕将军了吗？
2: 那只是老夫的一道计谋。
3: 计谋？
2: 是啊，计谋，而且只是计谋的一半，此计若要成功，必须是连环计。
3: 义父，你还是快快请起吧，

0: 你这样和我说话，我害怕。
1: 不，老夫这道连环计，龌龊不堪呐！老夫无颜起身，只能跪着跟女儿说了。
0: 义父，请讲。
1: 天下大乱，祸首董卓。若要除掉董卓，必须靠吕布相助。但那董卓待吕布甚厚，若要二人反目，那只有靠女儿你了。
0: 我能做什么？
1: 我要把你献给董卓。女儿天生丽质，美若天仙，见者无不心动，更何况那好色之徒董卓。董卓一旦喜欢上你，那吕布必然悲愤万分。他本是个率真的男儿，爱恨鲜明，任谁夺了他心爱之人，必和他结下生死大恨，甚至会伺机刺杀董卓。如此，天下可定大汉得救了。
0: 义父，父要把我献给那个禽兽。
1: 若屠禽兽，必先献身于禽兽啊！
0: 义父此举与禽兽何异？
1: 是。老夫此计龌龊不堪，这事儿我更知道女儿有多么的受折磨。但是灭贼心汉，非此不可呀。女儿啊，我求你了，求你为大汉献身呐。

女儿啊，苍天哪，血滴！

小姐，主公还是水米不进。今天已经是第五天了，在下求小姐劝劝主公吧。

自从与小姐相见以后，我无时无刻不在惦念着小姐，就连。

0: 我们都是小姐的身影，此生若不能常伴于小姐左右。
1: 小姐，主公水米未见，已经是第七天了。奴才觉得。

0: 义父，吃饭吧。
1: 女儿，你答应老父了。
2: 一周

0: 老臣给相国请安。
1: 王爷，难得你给咱家请安呐！啊，难得难得。你有何事啊？啊，都退了吧。嗯，
2: 遵命。
1: 王爷呢？啊，说吧。
0: 臣寒舍有几株百年梅花，近日正在盛开。老臣想请相国大人与明日光临寒舍饮酒赏梅。
1: 什么？你要请咱家喝酒？
0: 正是，相国为国操劳，臣等无不敬佩。老臣想借此表达对相国的感激之心。
1: 好好好，不瞒你说，
3: 咱家是总想着多和你们这些公卿大臣们交往交往，
1: 可你呢，就是不请咱家喝酒。嗯，
3: 咱家还以为你呀，看不上咱家的。
0: 臣岂敢，老臣是怕相国不肯赏光啊。
1: 哪里哪里呀，这个光咱家是赏定了啊。不，这个梅花咱家是赏定了。哎，你说是什么时候？哎，
0: 明日正午。
3: 干嘛明日正午啊？
1: 今天不行吗？就今天吗？啊，你这样啊，这回去把酒赶快准备好，咱家即刻就到。
0: 感激相国，老臣遵命。请请请。

0: 老臣恭迎相国。
1: 哎呀，王爷呢？
0: 哎，
1: 这就是你府上？
0: 是。
1: 哎呀，太简陋了。哎呀，太简陋了。住这么简陋的房子，怎么能配得上你司徒大人的尊贵呀？
0: 哎，哪里哪里。
1: 等着，将来咱家要赏你一座大宅子。
0: 哎呀，老臣不敢不敢。
2: 奴婢拜见相国。
3: 这是这是
0: 小女貂蝉。
4: 哎呀呀呀，王允呐，王允呐，你是金屋藏娇啊啊！你看，你看，就是这洛阳、长安两都都找不出这么一个仙人来呀、啊。好，好，好，好，好，好，
0: 貂蝉，还不快去搀扶相国入内？

0: 好好好，
1: 相国请。
0: 哎，不不不不，还是让咱家来搀扶你吧。来来来，咱家来搀扶小姐。嗯，请。
2: 咦咦，

0: 嗯，哎，怎么走了？小女更衣，去去便来。她更衣，更衣，更衣。嘿嘿嘿嘿嘿，
1: 更衣好，更衣好啊！啊，相国，请饮，请饮。这个。 貂蝉今年多大了？啊，
0: 17。哎，请饮。
1: 17，嗯，17好啊！王爷呐，你看，这么一个大美人，你把她搁在家里，那是不是太可惜了？可惜？嗯，相国的意思是，咱家的意思是这样。对了啊，这个。 当今天子尚未婚配，是吧？貂蝉应该进宫，嫁给天子做贵妃。
0: 哎呀，这可万万不成！小女配不上天子啊，
1: 配得上，配得上！王爷呐，
0: 哎，
1: 咱家今天要给貂蝉做个大媒，要让她进宫嫁给天子做贵妃，这事儿啊，就这么定。
0: 那老臣谢恩，<笑>好，好，好，<笑>请。嗯，这个过两天，
1: 不，不，不，不，就是今天晚上，
0: 嗯，
1: 咱家派皇车来接貂蝉进宫。
0: 今天，嘿。
1: 禀相国，天子大婚，岂能说办就办着？依礼得要先下圣旨，再赐聘书。告天祭祖，诏之百官，几天下子民，然后再选择良辰吉日，举行大婚。算下来，怎么也得百日之后。
0: 言下之事，事到纷乱。哎，
1: 啊，
0: 主事可以从简嘛？那再说了，天子也等不及了吗？
1: 天子等不及了。
0: 哦，天子等不及了。
1: 我看这样吧，啊，这个事急了一点啊，
0: 改在后天，
1: 啊，
0: 咱家也要为天子做些准备啊。
1: 嗯，啊，遵命。

0: 你把貂蝉许配给我，为何又送给相国？哎，
1: 将军，我正在等你啊！你听我跟你说，你放手，请到屋里，我好好跟你说清楚。屋里好好说，请。
0: 将军息怒，将军息怒。今日夏朝以后，相国突然造访，说是来我这儿饮酒赏梅，并且他钦点貂蝉办宴。你说老夫我岂敢不从？
2: 谁人不知相国好色？
0: 貂蝉美若天仙，他只要一见貂蝉，肯定垂涎三尺。
1: 哎呀！ 将军说的对呀，相国见了貂蝉以后，不饮自醉。席位敬，就下令说：如此天仙，凡人岂可贪求？搁在家里可惜了，应该敬献给汉帝，立为贵妃呀。什么？
0: 让貂蝉做贵妃，真要能做贵妃，老夫也无话可说。老夫担心的是，
1: 你担心什么？
0: 老夫担心小女进不了皇宫，最终进了相国的美衣物啊！
1: 那绝对不行！
0: 这事已至此。 老夫有什么办法？相国是待天子下的旨意，要立貂蝉为妃。你说，我这个做臣下的，敢不遵从天子的旨意吗？就好比你做将军的，敢违抗相国的谕令吗？貂蝉在哪儿？ 让我见见他。将军呐，恕老夫提醒你一句，貂蝉已经是贵妃之身了，将军可万不能坏了朝廷的礼法呀。我求你了，义父。
1: 我求你让我见貂蝉一面吧，我求你了。哎，好吧，你们就见一面吧。
3: 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貂蝉不愿意进宫为妃，我只想和将军在一起，生死相守，永不分离。我也离不开你，没有你，我一天也活不下去。
1: 早点来，朕应该昨天就把貂蝉接走。是我的错，我来迟了，来迟了。生生世世都在一起，永远都不要分离。女儿啊，快快照我教你的说呀。

无法侍奉将军了，只有下辈子再和将军长相厮守。你就忘了貂蝉吧。

雁高飞，成双成对。若有一只离去，那吕必将不时而亡。吕布愿与小姐同生共死，无怨无悔。

0: 禀将军，上父午睡未醒，请将军稍后再来。
1: 不，我在这儿等候。
0: 那么请将军大堂待茶。
1: 不，我就在这儿跪着。
0: 诺。禀上父，温侯吕布在外头跪候了两个时辰了。
2: 跪候？他干嘛跪着？
0: 这奴才不知，将军也不肯说。
2: 叫他进来吧。
0: 诺。吕将军，上父有请。

0: 孟仙啊，听说你在外边跪后，到底是为什么呢？
1: 儿臣有件事，想请义父开恩。说，只管说，
0: 说什么我都答应你。义父，请你看在我多年战功的份上，把貂蝉赏给我。
1: 貂蝉，义父，儿臣喜欢她，儿臣这辈子没有她不行。
2: 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 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3: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

0: 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1: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六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2: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啊，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3: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4: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5: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0: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啊，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揉腹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上哪儿找啊？
4: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
3: 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揉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4: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
5: 每天呢，揉揉肚，精神好，吃嘛嘛香。
1: 每天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4: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

0: 的，每天仅限1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1: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3: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啊，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4: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5: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1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1: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
4: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0: 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1: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 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六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3: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啊，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4: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5: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1: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啊，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揉腹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
4: 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揉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0: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
5: 每天呢，揉揉肚，精神好，吃麻麻香。
2: 每天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 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惊现本。

0: 的，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1: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六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3: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啊，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4: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5: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1: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六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
4: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6: 如果我们给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7: 您的身份一旦暴露，后果不堪设想。
8: 别开枪，装活的。
6: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
9: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10: 我很荣幸
11: 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
8: 石头，
9: 你要去哪儿，我跟孩子们就去哪儿。
11: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12: 谁能想到我的演员梦真的炸了？在这个舞台，我可以体验不同的角色。
13: 列阵，
14: 无妨，按方调理即可。江湖路远，且行且歌。

0: 喝杯酒，敬这个迷人的夜晚。
1: 出发！
2: 曾经只敢幻想的演员梦，如今全都照进现实。短剧舞台为我而来，山西卫视寻找剧中人，百部短剧演员选拔即将开始。
3: 山西 IPTV 交互式网络电视，信号稳，不卡顿。山西 IPTV 覆盖全省2500万人口，157套直播频道，随心看。山西 IPTV 多元功能更贴心，界面操作更便捷。山西 IPTV 海量内容，清晰无限量，影视剧、高分电影、微短剧、综艺、少儿、教育、科普、体育赛事，应有尽有。山西 IPTV 官方权威，更放心。本地资讯更贴心，选山西 IPTV， 追剧、娱乐、去玩，畅享本地服务，即刻订购，开启您的专属家庭智能中心。
4: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7: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义父，请你看在我多年战功的份上，把貂蝉赏给我。
1: 貂蝉，
0: 义父，儿臣喜欢她，儿臣这辈子没有她不行。

0: 什么话？什么叫没他不行？男子汉大丈夫岂能为女子遮了志气？起来，
1: 义父。
0: 你起来。

0: 凤仙呐，咱家跟你说实话，别说是一个小小的貂蝉，你就是一百个貂蝉，义父也舍得呀。
1: 义父答应儿臣了，
0: 只可惜呀，你来晚了一步。 昨儿咱家已经上奏天子，把貂蝉送去做贵妃娘娘了，朝中的百官都知道了。凤仙儿啊，你应该知道，那些个恭亲大臣们呐，他都怨咱们不敬天子，心里边恨着咱们呢。你说咱们把貂蝉送去做贵妃娘娘，这样的话，一则是百官高兴，二则天子也感谢咱们呢。你说是不是？ 凤仙呐，这样吧，啊，你看，咱们宫中除了貂蝉以外，所有的宫女嫔妃，任你挑选，你要谁是谁，你要多少是多少，行不行？

0: 哎呀，我的心肝宝贝啊，你可让我想死了啊！
1: 哎呀，放开我！
0: 你
2: 怎么？你不喜欢咱家？
1: 相国不是答应奴婢要做贵妃吗？怎么把奴婢抬到这儿来了？
2: 这梅坞比皇宫是好多了，梅坞是人间天堂啊！啊，
1: 梅坞虽好，可是相国毕竟不是天子。你既然已经答应了奴婢，就不该食言的。
2: 心肝啊，咱家跟你说实话吧，啊，那天子是什么呀？天子就是咱们养的一个掌上之物，徒有虚名。咱家是谁呀？咱家是上父。上父是什么？你知道吗？上父，他是天子的主子，是天子的爹。心肝啊，你与其伺候那个徒有虚名的天子，倒不如伺候伺候天子他爹。
1: 嗯，你弄疼我了。
0: 哎呦哎呦哎呦，好好好，又弄疼你了，
2: 宝贝儿啊，我向你赔罪呀，啊，你听我说，以后你就住在这儿，啊，咱家要让你享尽天下之乐。咱家要把天下所有的珍奇宝物全都送给你，没事呢，你给我唱个小曲儿，
1: 不知相国想听什么曲子？
2: 我最爱听那个叫《暖玉温香抱满怀，离魂到天外》呀，这句啊，我是最爱听了。
1: 奴婢，这就去卸妆更衣准备。
2: 更衣。更衣好，更衣，更衣好。不过你可要快着点啊，咱家等着你啊。来人呐，
3: 在
2: 伺候小姐更衣。

0: 为了兴汉灭贼，非如此不可呀！女儿，我求你了，求你为大汉献身呐！
1: 心肝宝贝儿哎，你快着点啊，咱这都等不及了。
2: 啊，来了。

0: 将军，为何独坐在此？此刻上朝也太早了吧？我不是上朝，我想见貂蝉。见貂蝉，干嘛坐这儿啊？
1: 这儿，
0: 离貂蝉近一些。哎呀，恕老夫直言。 貂蝉根本就不在皇宫里，那他在哪儿？将军，你还不知道啊？昨夜初更时分，貂蝉就被抬进了梅坞，伺候相国大人去了。
1: 什么？梅坞？
0: 啊，老夫担心呐。
1: 担心什么？快说！你担心什么？老夫担心的是，既然貂蝉被抬进了梅坞，恐怕就上了相国的凤榻牙床了。不，我不信！我万万不信！相国他亲口跟我说过。

是个天子，做贵妃的，相国不但跟将军这么说过，跟百官也是这么说的。否则的话，相国怎么能够堂堂正正的把貂蝉抬走呢？这事儿让人万难相信。哎，不过刚才我碰上了内廷侍奉。 他亲口跟我说，昨天夜里就是他亲手提着灯笼，把貂蝉做的工匠引入梅坞的。

这个老禽兽，哎，小女本该是将军的爱妻，可相国却借着天子的名义，强占了将军的爱妻，这种事也确实近乎禽兽，万一传扬出去。 相国自然不在意，可将军你怎么做人呢？哎，将军，你要干什么去啊？

0: 么早就起来了？
1: 啊？哎呀，哎呀，来来来来来来，你怎么了这是？啊？
0: 再躺一会儿。
2: 相国，
0: 你
2: 相国，你应该早朝了。
1: 你看看，你看看，我都不急，你急什么呢？来来来来来，再躺一会儿。
2: 我去梳妆。
1: 哎呀，梳妆，梳妆好啊，梳妆好啊。

0: 哎呀，心肝儿啊，心肝儿啊！
1: 走啊！我离不开你，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快走啊！
2: 不，我要带你走。
3: 冯鑫。
4: 冯鑫，你干什么？
3: 我来请相国上朝。
4: 嗯，这样好。

0: 既然如此，那你暂且到宫外等候。记住，今后没有我的命令，不许到我的寝宫来。
1: 遵命。

0: 奉献，奉献，为何如此惊慌啊？不急，慢慢说。
1: 相国他霸占了貂蝉，
0: 那貂蝉与你有什么关系？
1: 在下早就和貂蝉定亲，相约白头到老，生死与共。可义父，义父他却以给天子立妃为名，把貂蝉接到梅屋来了。
0: 奉先呐，奉先，你已经贵为公侯了，什么样的女人没有啊？区区一个貂蝉值什么？何至于此伤感呢？
1: 不，他是我的命根子，我离不开他。
0: 奉先呐，恕我斗胆问一句，如果你得不到貂蝉，你将会怎样？
1: 我绝不甘休。
0: 臣斗胆谏言，还是把那貂蝉赏还给吕布吧。此刻天下未定，相国仍需将士用命。相国欲夺天下的话，必须笼络住吕布，让他驰骋疆场，攻城拔寨。只有这样，相国才能成就大业呀。
2: 吕布啊，他要什么咱家都可以给他，唯独这个貂蝉，你要知道貂蝉是人间极品，咱家舍不得。
0: 请相国斟酌，万一吕布怒而被反，甚至投奔袁绍与我们为敌的话，那可就大事去也。
2: 我是吕布的义父，我对他不薄，他对我也是忠心耿耿，他怎会因此女而背我呀？
0: 敢问相国，丁原是怎么死的？相国，你只用了一匹赤兔马就收得吕布前来归顺，不但如此，吕布居然为了这匹赤兔马竟亲手杀了自己的义父丁原。那么现在吕布为了貂蝉又会做出何等事来？貂蝉与赤兔马相比，孰重孰轻？大业与一个粉黛尤物相比，何者当取，何者当弃呀？

0: 貂蝉呐，你可真是个仙人啊！咱家是越看越爱看。哦，嗯，来来来来来来，哎，宝贝儿，心肝儿啊，啊，来来来来来。 咱家今天啊，跟你说个事儿，啊，嘿嘿，
1: 相国，请讲。
0: 吕布。

0: 想要你。虽说吕布是我的义子，又是天下第一勇夫，我思来想去啊，既然他对你是这样的放心不下，我就成人之美把你赏给他。你们两个在一起不但是郎才女貌，也是情投意合呀，将来定然是如鱼得水，如胶似漆，你说是不是？哎，你怎么了？
1: 相国，奴婢没做错什么吧？昨天相国还对奴婢宠爱有加，可是今天却要将奴婢转送给别人，奴婢还不如相国喜欢的一个物件。
2: 你这说的什么话？我就是想提出来和你商量商量嘛。嗯，
1: 本以为相国是真心对奴婢好，奴婢也愿意侍奉相国一辈子，可是相国却要将奴婢转送给一个下人。相国，你还是赐奴婢一死吧，以免侮辱了相国之尊。
0: 我这心肝儿啊，
2: 你看我跟你说吧，
0: 其实我呀也是从心里头不愿意放你走啊，真的，我舍不得你呀。来来来来，哎，宝贝儿，哎，宝贝儿啊，咱家还想跟你啊，嗯，白头到老，富贵终身。
1: 相国骗人，
0: 我怎么能骗你呢？嗯，
1: 既然如此，为何要将我许配给吕将军？莫不是你怕他不成？
0: 嘿，我怕他。他是我干儿子，
1: 既然不怕，还要将我许配给他？当今天下，谁人不知，谁人不晓，连天子都要敬让你三分，可是你连自己的爱妾都留不住，这要是传出去了，外面的人会怎么想你？你岂不成了恭亲大臣的笑柄？
0: 对，说的对。哎呀，咱家糊涂了啊！你放心，咱家绝不把你让给别人，咱家和你永不分离。
1: 相国，到时辰该上朝了。
2: 上朝？这好，上朝，上朝。

0: 随义父走走。
1: 奉献，义父待你如何呀？
2: 义父待我情义深重，恩同再造。
1: 记着，咱家早晚要改朝换代，祭大。

0: 大卫，那个时候咱家定和你共享天下，还有咱家膝下无子，你就是我的亲儿子。咱家继位之后，第一件事就是要立你为太子，咱家百年之后，天下就是你的。大卫就是你的。谢义父。喂，咱们父子俩，你说你谢什么谢呀？啊？
1: 哈哈哈哈哈！哦，对了，在继位之前，咱家得抬举抬举你。比如说，朝廷中大将军这个位置一直是空缺待补，咱家早就有意于你。但是恐怕西凉军众将不服，特别是李傕、郭汜二将，他们说你年轻气盛，不堪大任，都要和你争这个大将军的位置。末将不敢相争。
2: 咱家决定拜你为朝廷的大将军，统管天下所有兵马。
3: 谢义父大恩，吕布肝脑涂地，难以回报。
0: 哎呀，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笑>义父，你还有什么事吗？
4: 没有就好，没有就好啊！禀相国，冀州牧韩馥近日与袁绍交恶，他上表朝廷要求天子下诏讨贼。好啊，那就赐他一诏，着他。
5: 奉诏剿灭袁绍，他如是胜了，咱家就再赐他三郡之地。
6: 啊，臣遵命。上月以来，曹操在青眼二州连续剿灭了五路黄巾乱军，得降卒20余万，号称青州兵，声势。
5: 意大呀！哎呀呀呀，这个曹阿瞒是越发了得了。咱家得想法子收拢他才好啊。臣还有一事。
6: 爱卿只管说。
5: 自开春以来，中原一直大旱，近日几个州已经是一子相食了，好几个州郡。 都上书要求朝廷拨粮相救。哎呀，咱家的粮食还不够吃呢，哪里有粮食给他们呢？那朝廷要是不拨，坐视不顾的话，恐怕要有几十万灾民丧生啊！不，
4: 这你怕什么呢？啊，这千百年来。 这七灾八难的，不是也都没断过吗？可是怎么着了？啊，这人丁是越来越兴旺啊，人是越来越多了啊！哈哈哈哈，千手百姓。

太草驱蚊凉席，专门针对咱们中老年朋友夏天睡眠难题研发，高密冰丝席面搭配艾草植萃纤维，凉而不冰不刺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睡。360度透气结构，针对夏天闷热、蚊虫叮咬、湿气重、睡不踏实4大问题，让你躺在床上就像躺在凉丝丝的云朵里，清清爽爽过夏天。三效合一，艾草驱蚊，冰丝降温，透气祛湿，空调房用温润不冰腰，常温夜用干爽不沾身，高温天用快速降燥热，外加可水洗可折叠设计，收纳不占地方，脏了直接冲一冲就干净，每次铺上都像新的一样，在家天天享受星级酒店的清爽。

0: 睡眠，对老年人来说啊，真是不可多得的夏日好物。怕热的，怕蚊子的，睡觉爱出汗的，睡不惯硬凉席的，你就铺上这个艾草驱蚊凉席啊，全家老小都能用，名副其实的夏日安睡好物。白天忙活一天，晚上就想睡个安稳觉，铺上这个凉丝丝的不闷汗，艾草香闻着就安神，整个人都放松了。现在天天铺，夏天根本离不开。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现在就别手速了。
1: 告别闷热黏腻，告别蚊虫叮咬，拥抱一整夏的清爽好眠。市场价199元一床的艾草驱蚊凉席，现在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扫码就能领。活动就这么一次，没错，无需支付任何费用。这床艾草驱蚊凉席就会直接送到您家门口，铺上就能睡。冰丝降温，艾草驱蚊，全身都清爽，干啥都有精神。产品选用优质高密冰丝面料，搭配艾草植萃纤维，柔软亲肤不硌身，内置 3D 透气网眼结构，快速排汗不闷湿，整夜干爽。独特的艾草款式设计和水洗可折叠，防滑不移位，您铺上几天晚上不被蚊子叮，睡觉不粘身，铺上一夏天安睡一整夏。今天艾草驱蚊凉席生产厂家源头发货，价值199元的养生凉席，今天不要钱，免费拿回家。很多人都已经领到了，大家也都赶紧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一床带回家吧。
2: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老年朋友都爱上了这款艾草驱蚊凉席呢？第一呢，叔叔阿姨呀，年纪大了，怕凉又怕热，普通凉席太冰伤腰伤关节，草席又闷又粘身，还容易招虫子，很多法子都是过也不管用。现在厂家呢，把艾草植萃驱蚊、冰丝恒温降温、3D 透气驱湿三大技术融合到一起，并且通过精密的人体工学设计，做成了平整贴合床面的防滑结构，凉而不冰，温润护腰，让驱蚊清爽的效果直接到位，让叔叔阿姨们能够真正睡得香、睡得沉，不被蚊子吵，不被闷热扰。第二呢，这个艾草驱蚊凉席真正做到了省心好用，打理简单，一铺就平整，防滑不移位，可水洗可折叠，不用麻烦子女帮忙搬晒，收纳起来就卷成一小卷，放衣柜、放床底都不占地方，结实耐用，一床能用好多年。在家休息，儿女来了用，出门旅游住民宿都能用，想铺就铺，随时随地享受清爽好睡眠。
3: 免费领，免费领艾草驱蚊凉席，不要钱，扫码就能免费领。为了让咱们老年朋友都能舒舒服服过夏天，睡个清爽安稳的好觉，厂家特别推出艾草驱蚊凉席推广活动。原价199元的艾草养生驱蚊凉席，今天扫码直接免费领，铺上就能用，凉而不冰，清爽不粘身，驱蚊安神，驱湿透气，全家老少都能用。艾草驱蚊凉席，一铺清爽，安睡一整晚。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真的免费领，活动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好东西要让老百姓先试先体验，如果你用了整个夏天，觉得蚊子不叮了，睡觉不闷汗了，身上不黏腻了，你再帮我们做个宣传，就是这么简单，往床上一铺，立马告别闷热黏腻，凉意丝丝缕缕透上来，艾草驱蚊凉席还原夏天最舒服的睡眠，凉而不冰，亲肤透气，安睡一整晚。整个席面选用高密冰丝面料，搭配艾草植物纤维，摸上去顺滑细腻，不扎身不硌背， 3D 透气网眼结构，吸湿排汗不闷湿，躺多久都干爽。这就是风靡全国的艾草养生驱蚊凉席。
0: 艾草驱蚊凉席专门针对咱们中老年朋友夏天睡眠难题研发，高密冰丝席面搭配艾草植萃纤维，凉而不冰不刺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睡。360度透气结构，针对夏天闷热、蚊虫叮咬、湿气重、睡不踏实四大问题，让你躺在床上就像躺在凉丝丝的云朵里，清清爽爽过夏天。三效合一，艾草驱蚊，冰丝降温，透气祛湿，空调房用温润不冰腰，常温夜用干爽不沾身，高温天用快速降燥热，外加可水洗可折叠设计，收纳不占地方，脏了直接冲一冲就干净，每次铺上都像新的一样，在家天天享受星级酒店的清爽睡眠。

0: 老年人来说啊，真是不可多得的夏日好物。怕热的，跑男子的，睡觉爱出汗的，是欢迎凉席的。你就铺上这个艾草驱蚊凉席啊，全家老小都能用，名副其实的夏日安睡好物。白天忙活一天，晚上就想睡个安稳觉，铺上这个凉丝丝的不闷汗，艾草香闻着就安神，整个人都放松了。现在天天铺，夏天根本离不开。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现在就比手速了。
1: 告别闷热黏腻，告别蚊虫叮咬，拥抱一整夏的清爽好眠。市场价199元一床的艾草驱蚊凉席，现在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扫码就能领。活动就这么一次，没错，无需支付任何费用。这床艾草驱蚊凉席就会直接送到您家门口，铺上就能睡。冰丝降温，艾草驱蚊，全身都清爽，干啥都有精神。产品选用优质高密冰丝面料，搭配艾草植萃纤维，柔软亲肤不硌身，内置 3D 透气网眼结构，快速排汗不闷湿，整夜干爽。独特的艾草缓释设计，可水洗可折叠，防滑不移位。您铺上几天，晚上不被蚊子叮，睡觉不粘身，铺上一夏天，安睡一整夏。今天艾草驱蚊凉席生产厂家源头发货，价值199元的养生凉席，今天不要钱，免费拿回家。很多人都已经领到了，大家也都赶紧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一床带回家吧。
2: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老年朋友都爱上了这款艾草驱蚊凉席呢？第一呢，叔叔阿姨呀，年纪大了，怕凉又怕热，普通凉席太冰，伤腰伤关节，草席又闷又粘身，还容易招虫子，很多法子都是过也不管用。现在厂家呢，把艾草植萃驱蚊、冰丝恒温降温、3D 透气驱湿三大技术融合到一起，并且通过精密的人体工学设计，做成了平整贴合床面的防滑结构，凉而不冰，温润护腰，让驱蚊清爽的效果直接到位，让叔叔阿姨们能够真正睡得香、睡得沉，不被蚊子吵，不被闷热扰。第二呢，这个艾草驱蚊凉席真正做到了省心好用，打理简单，一铺就平整，防滑不移位，可水洗可折叠，不用麻烦子女帮忙搬晒，收纳起来就卷成一小卷，放衣柜放床底都不占地方，结实耐用，一床能用好多年。在家休息，儿女来了用，出门旅游住民宿都能用，想铺就铺，随时随地享受清爽好睡眠。
3: 免费领，免费领艾草驱蚊凉席，不要钱，扫码就能免费领。为了让咱们老年朋友都能舒舒服服过夏天，睡个清爽安稳的好觉，厂家特别推出艾草驱蚊凉席推广活动。原价199元的艾草养生驱蚊凉席，今天扫码直接免费领，铺上就能用，凉而不冰，清爽不粘身，驱蚊安神，驱湿透气，全家老少都能用。艾草驱蚊凉席，一铺清爽，安睡一整晚。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真的免费领，活动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好东西要让老百姓先试先体验，如果你用了整个夏天，觉得蚊子不叮了，睡觉不闷汗了，身上不黏腻了，你再帮我们做个宣传，就是这么简单，往床上一铺，立马告别闷热黏腻，凉意丝丝缕缕透上来，艾草驱蚊凉席还原夏天最舒服的睡眠，凉而不冰，亲肤透气，安睡一整晚。整个席面选用高密冰丝面料，搭配艾草植物纤维，摸上去顺滑细腻，不扎身不硌背， 3D 透气网眼结构，吸湿排汗不闷湿，躺多久都干爽。这就是风靡全国的艾草养生驱蚊凉席。
0: 艾草驱蚊凉席专门针对咱们中老年朋友夏天睡眠难题研发，高密冰丝席面搭配艾草植萃纤维，凉而不冰不刺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睡。360度透气结构，针对夏天闷热、蚊虫叮咬、湿气重、睡不踏实4大问题，让你躺在床上就像躺在凉丝丝的云朵里，清清爽爽过夏天。三效合一，艾草驱蚊，冰丝降温，透气祛湿，空调房用温润不冰腰，常温夜用干爽不沾身，高温天用快速降燥热，外加可水洗可折叠设计，收纳不占地方，脏了直接冲一冲就干净，每次铺上都像新的一样，在家天天享受星级酒店的清爽。

0: 睡眠，对老年人来说啊，真是不可多得的夏日好物。怕热的，怕蚊子的，睡觉爱出汗的，睡不惯硬凉席的，你就铺上这个艾草驱蚊凉席啊，全家老小都能用，名副其实的夏日安睡好物。白天忙活一天，晚上就想睡个安稳觉，铺上这个凉丝丝的不闷汗，艾草香闻着就安神，整个人都放松了。现在天天铺，夏天根本离不开。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现在就别手速了。
1: 告别闷热黏腻，告别蚊虫叮咬，拥抱一整夏的清爽好眠。市场价199元一床的艾草驱蚊凉席，现在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扫码就能领。活动就这么一次，没错，无需支付任何费用。这床艾草驱蚊凉席就会直接送到您家门口，铺上就能睡。冰丝降温，艾草驱蚊，全身都清爽，干啥都有精神。产品选用优质高密冰丝面料，搭配艾草植萃纤维，柔软亲肤不硌身，内置 3D 透气网眼结构，快速排汗不闷湿，整夜干爽。独特的艾草款式设计和水洗可折叠，防滑不移位，您铺上几天晚上不被蚊子叮，睡觉不粘身，铺上一夏天安睡一整夏。今天艾草驱蚊凉席生产厂家源头发货，价值199元的养生凉席，今天不要钱，免费拿回家。很多人都已经领到了，大家也都赶紧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一床带回家吧。
2: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老年朋友都爱上了这款艾草驱蚊凉席呢？第一呢，叔叔阿姨呀，年纪大了，怕凉又怕热，普通凉席太冰伤腰伤关节，草席又闷又粘身，还容易招虫子，很多法子都是过也不管用。现在厂家呢，把艾草植萃驱蚊、冰丝恒温降温、3D 透气驱湿三大技术融合到一起，并且通过精密的人体工学设计，做成了平整贴合床面的防滑结构，凉而不冰，温润护腰，让驱蚊清爽的效果直接到位，让叔叔阿姨们能够真正睡得香、睡得沉，不被蚊子吵，不被闷热扰。第二呢，这个艾草驱蚊凉席真正做到了省心好用，打理简单，一铺就平整，防滑不移位，可水洗可折叠，不用麻烦子女帮忙搬晒，收纳起来就卷成一小卷，放衣柜、放床底都不占地方，结实耐用，一床能用好多年。在家休息，儿女来了用，出门旅游住民宿都能用，想铺就铺，随时随地享受清爽好睡眠。
3: 免费领，免费领艾草驱蚊凉席，不要钱，扫码就能免费领。为了让咱们老年朋友都能舒舒服服过夏天，睡个清爽安稳的好觉，厂家特别推出艾草驱蚊凉席推广活动。原价199元的艾草养生驱蚊凉席，今天扫码直接免费领，铺上就能用，凉而不冰，清爽不粘身，驱蚊安神，驱湿透气，全家老少都能用。艾草驱蚊凉席，一铺清爽，安睡一整晚。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真的免费领，活动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好东西要让老百姓先试先体验，如果你用了整个夏天，觉得蚊子不叮了，睡觉不闷汗了，身上不黏腻了，你再帮我们做个宣传，就是这么简单，往床上一铺，立马告别闷热黏腻，凉意丝丝缕缕透上来。艾草驱蚊凉席，还原夏天最舒服的睡眠，凉而不冰，亲肤透气，安睡一整晚。整个席面选用高密冰丝面料，搭配艾草植物纤维，摸上去顺滑细腻，不扎身不硌背， 3D 透气网眼结构，吸湿排汗不闷湿，躺多久都干爽。这就是风靡全国的艾草养生驱蚊凉席。
0: 艾草驱蚊凉席专门针对咱们中老年朋友夏天睡眠难题研发，高密冰丝席面搭配艾草植萃纤维，凉而不冰不刺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睡。360度透气结构，针对夏天闷热、蚊虫叮咬、湿气重、睡不踏实四大问题，让你躺在床上就像躺在凉丝丝的云朵里，清清爽爽过夏天。三效合一，艾草驱蚊，冰丝降温，透气祛湿，空调房用温润不冰腰，常温夜用干爽不沾身，高温天用快速降燥热，外加可水洗可折叠设计，收纳不占地方，脏了直接冲一冲就干净，每次铺上都像新的一样，在家天天享受星级酒店的清爽睡眠。

0: 对老年人来说啊，真是不可多得的夏日好物。怕热的，怕蚊子的，睡觉爱出汗的，睡不欢迎凉席的，你就铺上这个艾草驱蚊凉席啊，全家老小都能用，名副其实的夏日安睡好物。白天忙活一天，晚上就想睡个安稳觉，铺上这个凉丝丝的不闷汗，艾草香闻着就安神，整个人都放松了。现在天天铺，夏天根本离不开。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现在就比手速了。
1: 告别闷热黏腻，告别蚊虫叮咬，拥抱一整夏的清爽好眠。市场价199元一床的艾草驱蚊凉席，现在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扫码就能领。活动就这么一次，没错，无需支付任何费用。这床艾草驱蚊凉席就会直接送到您家门口，铺上就能睡。冰丝降温，艾草驱蚊，全身都清爽，干啥都有精神。产品选用优质高密冰丝面料，搭配艾草植萃纤维，柔软亲肤不硌身，内置 3D 透气网眼结构，快速排汗不闷湿，整夜干爽。独特的艾草款式设计和水洗可折叠，防滑不移位，您铺上几天晚上不被蚊子叮，睡觉不粘身，铺上一夏天安睡一整夏。今天艾草驱蚊凉席生产厂家源头发货，价值199元的养生凉席，今天不要钱，免费拿回家。很多人都已经领到了，大家也都赶紧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一床带回家吧。
2: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老年朋友都爱上了这款艾草驱蚊凉席呢？第一呢，叔叔阿姨呀，年纪大了，怕凉又怕热，普通凉席太冰，伤腰伤关节，草席又闷又粘身，还容易招虫子，很多法子都是过也不管用。现在厂家呢，把艾草植萃驱蚊、冰丝恒温降温、3D 透气驱湿三大技术融合到一起，并且通过精密的人体工学设计，做成了平整贴合床面的防滑结构，凉而不冰，温润护腰，让驱蚊清爽的效果直接到位，让叔叔阿姨们能够真正睡得香、睡得沉，不被蚊子吵，不被闷热扰。第二呢，这个艾草驱蚊凉席真正做到了省心好用，打理简单，一铺就平整，防滑不移位，可水洗可折叠，不用麻烦子女帮忙搬晒，收纳起来就卷成一小卷，放衣柜放床底都不占地方，结实耐用，一床能用好多年。在家休息，儿女来了用，出门旅游住民宿都能用，想铺就铺，随时随地享受清爽好睡眠。
3: 免费领，免费领艾草驱蚊凉席，不要钱，扫码就能免费领。为了让咱们老年朋友都能舒舒服服过夏天，睡个清爽安稳的好觉，厂家特别推出艾草驱蚊凉席推广活动，原价199元的艾草养生驱蚊凉席，今天扫码直接免费领，铺上就能用，凉而不冰，清爽不粘身，驱蚊安神，驱湿透气，全家老少都能用。艾草驱蚊凉席，一铺清爽，安睡一整晚。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真的免费领，活动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好东西要让老百姓先试先体验，如果你用了整个夏天，觉得蚊子不叮了，睡觉不闷汗了，身上不黏腻了，你再帮我们做个宣传，就是这么简单，往床上一铺，立马告别闷热黏腻，凉意丝丝缕缕透上来，艾草驱蚊凉席还原夏天最舒服的睡眠，凉而不冰，亲肤透气，安睡一整晚。整个席面选用高密冰丝面料，搭配艾草植物纤维，摸上去顺滑细腻，不扎身不硌背， 3D 透气网眼结构，吸湿排汗不闷湿，躺多久都干爽。这就是风靡全国的艾草养生驱蚊凉席。
5: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 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6: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7: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6: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7: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6: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7: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8: 9.9元能吃几天呀？
7: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9: 不满意能退吗？
7: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6: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3: 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0: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11: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12: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 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3: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1: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她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13: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什么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3: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启奏相国，百姓的口粮虽然可以不管，但是谷种必须要予以相济呀，否则明年春天，粮农们没有谷种播种，则是全年无收，朝廷的税赋也就断了。
1: 那谷种哪儿去了？啊，那谷种都哪儿去了？
0: 奄奄一息的饥民，什么都会吃啊。 谁叫他把谷种都给吃了呀？啊！哎呀，真是饥不择食。臣斗胆启奏相国，每物囤有百万担粮草，足够20年使用。请相国为天下百姓着想，拨出十分之一，以供粮农做谷种。等到明年秋收以后。
1: 令他们加倍偿还。你等会儿，等等等等等。谁说我们煤屋里头存着百万担粮草啊？谁说的？啊，纯属胡说八道，没有，没有，啊！哼！哦，你要不信的话，你可以问问奉先吧，他是朝廷的大将军。 他应该知道详情啊，啊，是不是奉先？哎，奉先哪儿去了？吕布哪儿去了？
2: 将军，相国差我前来，闪开！

0: 将军，将军。
1: 长城，我日日夜夜都在想你。
0: 将军，将军，貂蝉之所以人肉偷生的活着，

0: 就是为了见将军最后一面。今天貂蝉终于见着将军你了，貂蝉的心愿已了，就让貂蝉来生再侍奉将军吧。
1: 你不能死，若你死了我怎么活？
0: 如果不能和将军在一起，貂蝉活着又有什么意思呢？将军就让貂蝉死了吧。
1: 我要与你终身共死，貂蝉，我一定会把你夺回来的。
0: 将军说的是真的吗？
1: 那么想吧。

0: 天都这样，该多好啊！
1: 逆子，
2: 逆子，你竟敢调戏咱家小妾！我饶不了你！你这个逆子，逆子，忤逆，我饶不了你！

0: 逆子，
1: 我，
0: 背君之罪，背君之罪，气死我了，气死我了。

0: 里正在观云，突然吕将军出现，奴婢躲闪不及，将军抱着奴婢就是不放。相公，你可要为奴婢做主啊。
1: 吕布忤逆，无耻之徒，咱家一定饶不了他。让你受惊了啊！
0: 奴婢当时只想投湖自尽，以免辱没了相国之身。可是吕将军把奴婢死死地抱住，幸亏相国及时赶到，

0: 静哥，咱不怕啊，咱不怕，来，
1: 不怕。哎，咱家给你做主，我一定饶不了那厮。啊，
0: 国公，咱不怕啊。
2: 臣王允拜见相国。
0: 王允呐，你都知道了吗？
2: 臣刚才见吕布匆匆忙忙奔命，老夫也就猜测出一二了。
3: 吕布忤逆，这无耻之徒，
4: 竟然干出这种卑鄙无耻的勾当来！
0: 我呀，
4: 要把他正法。
2: 相国，老臣敢请相国借一步说话。

0: 怎么着？
1: 老陈琢磨着，事情既然已经做下了，吕布当然是罪不可赦。但吕布是相国的义子爱将，凤仪亭之事如果传扬出去，这必然百官沸然，天下失效，也大损相国的威严呐。再者说，吕布英勇无双，足堪大任，如斩了吕布，就如同自断臂膀，因小失大呀。
0: 不，那你说怎么办？
1: 与其治吕布之罪，不如赐他一条生路，化祸为福。
0: 怎么个化祸为福？
1: 相国顺水推舟，将小女貂蝉赐给他。
0: 什么？你
1: 把小女貂蝉赐给他，以安其心。这样以后吕布必然感恩戴德，生生死死忠于相国，如是皆大欢喜。
0: 王司徒，你这个事儿咱家也想过，可是咱家同意了，那爱姬不同意呀。
1: 臣是貂蝉的义父，臣可令他从命。
0: 也罢，你去和他说说试试。
1: 遵命。
2: 小女拜见义父。
1: 死丫头，看你给相国惹下多少麻烦，给相国父子之间惹下多少误会。听着，即刻更衣，随老父离去。
2: 义父要带我去哪儿啊？
1: 我带你到吕布将军处谢罪。从今往后啊，你就伺候吕将军吧。你个死丫头，你听见没有？我是你父，你敢违抗父命吗？
2: 义父，我不去。
1: 你放肆！
2: 相国，我们来生再见吧。
3: 貂蝉，貂蝉呐，我的心肝儿啊，你怎么能这样？貂蝉呐，
1: 相国，相国，不用管他，让他死好了。这种无情无义、无忠无孝的死丫头，留他何用？
3: 住口！都是你。你是想害死咱们爱姬呀、啊，
1: 相国，老臣可是处处为相国着想。
3: 滚！
1: 相国，
3: 滚！再不滚，我劈了你！
1: 是是是，
3: 太医，我的心肝啊！
4: 老爷回来了。
5: 老爷回府。
6: 主公回来了，主公今日为何如此高兴啊？
1: 温酒上菜，
7: 老爷，
1: 我要痛饮一番呢。

0: 主公，酒菜已经摆上了。怎么？
1: 回主公，半个时辰以前来了个远道的客人，自称是主公的老友，吩咐在下温酒上菜。
0: 他是何人？姓甚名谁？
1: 此人不肯道出姓名，在下不知虚实，也不敢得罪他。现在，此人大概已经半醉了。

0: 阁下何人？董相国祸乱长安城，王司徒暗设连环计。哎呀，陈公台！此计好不恶毒啊！司徒大人就不怕引发灭族大祸吗？哎呀，你刚才吓死我了！
1: 兄台御酒天下，功垂万古，在下深表敬佩。哎呀，哪里哪里，贤弟请。
0: 请。
1: 哎呀，乱世遇故人，真是喜从天降啊！嗯。哎，我听人说，你投奔曹孟德，共襄大义。
0: 怎么跑到长安来了？那曹阿瞒表面上忠义，其实是个奸险之辈。哦，哼，我已经弃他而去了。
1: 为何？
0: 说来话长啊。离开曹操之后，我是浪迹四方，寻找能让我辅佐的贤明主公。 但是数月下来，除了帐下奸雄与路边骸骨之外，我是一无所获呀。无奈之中，我又来到了长安城。可是刚到长安，我就在酒馆里听人议论，说什么董卓和吕布在争一个美女，名字叫什么貂蝉。我一想。
1: 这貂蝉不是阁下的义女吗？<笑>顿时啊，我什么都明白了。哎呀，我什么都瞒不住贤弟你呀，你一眼就看破了乾坤呢。<笑>
0: 兄台，事情进展如何呀？
1: 大局已定，只等他们二人。
0: 反目成仇，互相拼杀了。<笑>下一步，兄台想怎么办？哎，正想向贤弟请教啊。在下想要除掉董贼，关键还在吕布。
2: 吕布，外面何人？
0: 将军，将军，我家主公还没回来呢。义父，将军，义父，义父，哎，
3: 奉先呐，老夫已经备好了美酒佳肴，就等你入席了。义父，
0: 哎，不必多言，请。
3: 义父大人。 小人大祸临头了，未必。你不知道，凤仪亭的事，董卓他是不会宽恕我的，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请义父出个主意吧。<笑>
0: 哎呀，我是万万没有想到啊，这世间第一英雄吕奉先，竟也如此不堪呐！啊，吕布啊，吕布。 莫非你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有多大的本事吗？依我看，你根本不用害怕董卓，相反，那董卓更应该害怕你才对。
3: 你是，
1: 这是我的老朋友陈宫。

字公台，他上知天文，下晓地理，饱览古今，胸怀韬略。奉先若得公台相助，

0: 那董卓因我之女夺将军之妻，行禽兽之事，令天下人切齿之恨呐！唉，老夫如今老矣，不足为道。可是将军你，是英雄豪杰，岂能受此奇耻大辱啊？
1: 将军，将军。 董卓他欺君篡位，祸乱朝纲，堪称是我们大汉400年来从未有过的巨贼。如果将军你能够将他除掉，不但可以为你自己证明血耻，更可为我们大汉创建400年来从未有过的功勋。
0: 老夫夜观天象，只见紫薇星入，有一贼星陨落。
2: 正应了董卓气数已尽，他活不了多久了。不瞒二位，凭我手中方天画戟，要诛杀董卓，如屠猪狗。只担心他是我义父，我怕世人会说我弑父弑君啊。董卓他姓董，吕将军姓吕。
0: 这何谓父子啊！再说了，他董卓直击追杀你的时候，哪里有一丝一毫的父子之情啊？将军呐，小女貂蝉深陷魔窟，日夜思念着将军呢。将军如若能除此巨贼，不但为大汉建功，而且可以和貂蝉。
2: 终生幸福啊！这于公于私，都是功德无量的事。二位直言吧，我该怎么做？
0: 奉天子诏书，诛杀董贼。

0: 臣王允等叩见陛下。
1: 叩见陛下。
2: 王允呢，咱家就是一个相国，你们为何要以陛下相称啊？
0: 臣等奉太后懿旨，草拟了汉帝的退位诏书，恭请陛下以天下苍生为念，改元换代，即位九五。

0: 好，好，好，好，黄隐呐，你都替咱家把这国名和年号
1: 都已经拟好了。
2: 天意所致，万众归心，臣等顺应天意，愿为陛下效犬马之劳。
3: 臣等顺应天意，恭请陛下即位。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好，好，好，王爷呐，我在这就多谢了啊，多谢了。将来我坐上了皇位以后，你们几位都是开国功臣，都是。啊，好了，平身吧。
3: 谢陛下。

0: 凤仙儿。
1: 儿臣在。
0: 你在想什么？
1: 儿臣在想，义父当上皇帝之后，儿臣怎么帮义父剿灭各地乱贼。
0: 对，这个事儿你是得好好想想。咱家继位以后嘛，我想到了，肯定有很多诸侯不服，肯定他们要起兵闹事，那个时候可是你建业的好机会。
1: 儿臣明白。
0: 今日祭天大礼，着你左右护驾，不得远离。
1: 儿臣遵命。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停止！国贼董卓亵渎朝纲，祸乱天下，召忠勇之士诛杀逆贼董卓，杀！
2: 天子恩旨，只杀董卓一人，余者不论。你们快快放下兵器，归顺圣上。
1: 苍天啊，先帝呀，大汉有救了。

0: 臣王允谨奏，国贼董卓已经在正阳宫门外伏诛，我大汉一语澄清，天下万民欢庆啊！
1: 宣旨。
2: 皇帝有旨，册封王允为朝廷太师，领相国，摄国治政；册封吕布为忠义侯，授奋威将军。钦此。
0: 臣领旨。
3: 臣领旨，叩谢天恩。

0: 1块钱吃鲜参，1块钱享口福。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
1: 咱是源头参，没有中间商加价，只要你吃一次我们的参，绝对会购买第二次。活动就这么一回，想要的你得抓紧。
0: 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村起村把头鲜人参，源自长白山秘境。一看鲜味虚长，色泽金黄，证明是5年竹林老人参。二闻参香浓郁，久泡不散，证明是天然有机鲜人参。三品丝丝清甜，味调回甘，泡茶榨汁，切片干嚼，鲜参蜜片，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骨汤，香飘浓郁，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
2: 鲜参炖鸡、炖排骨、泡酒、泡养生茶，可比干参有味多了。人参呀，还是得鲜着吃，
3: 像刚从地里挖出来一样鲜。榨汁泡茶，营养美味，花点小钱照顾好自己，那比啥都强。
0: 参亏不知道怎么补，鲜参不知道怎么吃。本期快手厨房百变做法，有手就会。
4: 快手厨房，快手菜，营养健康，人人爱。我们直接呀，从东北邀请到了源头参农，和他一起到来的，还有刚从黑土地挖出来的，能掐出水来的鲜人参。
5: 大家好，我是老张，别人都叫我参把头。我跟人参打交道几十年了，每年啊都要带着乡亲们去巡山、挖参、出货，哪块山场好啊，出过什么大货，我这心里啊可门清。人参是我们东北一大宝，我们那儿有句土话说，一两黄金一两货，鹤发童颜百年活。我们自己挖参也吃参，炖汤煲粥，滋养得很。去过我们东北的都知道，50-60岁不算老，70-80岁啊还满山跑。我们那是四季进补啊，没别的，就吃人参。
4: 哦，这都有一套说法的，这老百姓啊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养生智慧。那张把头，这吃法上有什么建议吗？
5: 跟买菜一样，能吃鲜的就不要吃干的。我们给那种供货都是挖出来12小时之内啊，人家马上就拿走，要保证营养的不流失。人家一转手一包装啊，一根品相普通的也得上100块。
4: 那为什么今天只要1块钱呀？一斤萝卜还得1-2块呢，这不是不挣钱，这是血赔呀。
5: 这话怎么说呢，说的是高尚一点，这样做就是为了让普通老百姓能吃得起，而且是长久吃得起，让大家都体会到老祖宗说的人参，那说的直白一点啊，1块钱那就是个引子，就是想让大家不用冒风险先拿回家一吃，嘿，不错，有效果，他自然会来找我们买。我们赔啊也就赔今天一天，但是名气打出去了，以后364天都是挣钱的，我们挣的是后面的钱。
0: 参农直销，性价直降，1块钱吃长白山竹林鲜人参，绿色通道已开启。现在打进电话，1块钱吃鲜参，日活运油精气神；1块钱吃鲜参，健康才能福寿增。长白鲜人参，滋补上上选，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1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1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没吃过的朋友，冒风险也就1块钱；吃过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参农才能挣回本钱。现在打进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3大盒，加1元再送1盒，煲汤炖煮泡，全家一起补。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钱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
4: 今天我们请来了几位30年经验。

0: 老厨师啊，请他们教大家几道快手滋补佳肴，掌声欢迎。
1: 张阿姨，拿手滋补菜韩式人参鸡，现身炖猪蹄。
2: 今天啊，教大家两道美食，一看就懂，有手就会。咱们第一道啊，是咱的韩式人参鸡。首先呢，我们把处理好的土鸡啊，给它剪开以后啊，把泡好的糯米放进去。接着我们放两个红枣，还有板栗、蒜头，也放几颗。下面啊，最关键的一步啊，就是再加一颗长白山的鲜人参。我们压实以后呢，再用牙签封着。我们封好以后呢，把鼓鼓的一只鸡子放到砂锅里面，我们再放点红枣，放点枸杞，接下来呢，再加两根鲜人参，加入适量的水，开开火呀。炖上就完事儿了。
0: 做好这道韩式人参鸡的诀窍啊，一句话总结，您觉得是什么？
2: 这个鲜人参啊，就是灵魂，去腥又提味儿。哎，记住啊，一定得是鲜的，参香啊才够足，汤里呢营养才多。
0: 咱们村记村把头鲜人参真的特别的嫩啊，能掐出水的那种嫩，一看啊就非常的新鲜。
3: 是不是好参？要看五点。这第一啊，这炉头要长。这肉质结实是好参。这第二啊，看参纹，参纹深而细密的是足令参。这第三要看身体，上等人参的身体啊，它都是完整且饱满的。这第四呢，要看着珍珠点，颗粒小而且数量多的才是好参。这第五啊，要看参须的完整程度，这样的人参啊，营养也是更加完整。我们村记村把头鲜人参呢，给到大家的都是个顶个的上等好参，如果有一个不好，直接找我退货退款。
1: 一块钱吃鲜参，一块钱享口福，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这是一份来自神秘北纬40度的自然馈赠，独特的冷湿自然环境，原始的森林腐殖黑土，5年以上的漫长等待，孕育出百草之王长白山人参，富含数十种人参皂苷，半 T 类活性物质，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尽数释放，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一块钱吃鲜参，一块钱享口福。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请快快拨打电话。
2: 趁你们说话的功夫啊，我把鲜参炖猪蹄啊也炖上了，这比啊人参鸡更简单一些。我把洗干净的猪蹄冷水下锅后，葱姜红枣啊放里面，再加两根鲜人参，放点盐和胡椒，咱们大火煮开，再慢慢的小火炖。
0: 您这说的我呀疯狂心动啊，您这整好了没呀？赶紧给我整两口尝尝。哇，炖的也太棒了，这香味浓郁扑鼻而来呀。嗯，好香啊，这参香味儿，哇，真的是特别烂乎，一戳就烂，
2: 哎呦，非常的烂，
0: 直接脱骨了，我天哪，哇，好鲜的，朋友们，来尝一口汤啊，哇，鲜香，好美味啊，哇，真烂乎啊，你看我这勺子一碰就烂了。
2: 鲜吧，
0: 好吃，这参香味拌在这个鸡肉里边啊，参香肉香融合在一块儿，绝了。
2: 你再尝一口这猪蹄儿。
0: 好嘞，来尝尝猪蹄儿啊。
2: 来，
0: 哎呦，这个香味不一样啊，这跟那个香不一样。哎呀，这个香啊，有这种胶原蛋白的这个质感。
2: 这猪蹄煮得烂吗？
0: 真烂乎，真好吃。
2: 这好东西啊，不用推销，大家都爱吃。人参啊，可是天下闻名的好东西，煮啥啥香，放哪儿哪儿补。关键啊，1块钱，这锅里放上一根啊，就够全家补充营养了。就是天天炖汤，咱也不心疼。
1: 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泡茶榨汁，切片看嚼，鲜参蜜片，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排骨，香飘浓郁，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眼下正是滋补好时节，请快快拨打电话，一块钱享上等人参。
4: 比比价呀，你就知道多实惠了，超市一根呀都得上100块。

0: 上店是直销1块钱，这可是正宗的长白山仙人参，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这么便宜，谁不抢啊？你看这品相啊，一点不输外面的，嫩的呀能掐出水来。炖排骨的时候啊，放进去一根，续腥又提味儿，炖汤啊特别香，跟五星级饭店吃的一样。一上桌，全家人都抢着吃，确确实实是好东西。
1: 我是彻底体验到好处了，趁活动1块钱就能吃人参，这喝冰水都比它贵，我赶紧下单了100根，这可比吃别的补品强多了。
2: 1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1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没吃过的朋友，冒风险也就1块钱；吃过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谁能才能挣回本钱。现在打起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3大盒，加1元再送1盒，煲汤炖煮泡，全家一起补。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鲜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
3: 1块钱吃鲜参，1块钱活动的诱惑力呀太大了，我们的电话呀已经被打爆了。如果你手头紧，还想吃点好的滋补身体，那么今天1块钱的村记村把头长白山竹林鲜参一定不能错过。
2: 郭大爷，养生滋补方：人参枸杞茶，人参路边酒。
4: 一般人呢，吃人参啊，要么煮，要么炖，我觉得太麻烦，直接教给大家两种更省事的啊，一个呢是人参枸杞茶，一个啊是人参路边酒，营养补充更直接。
3: 那您这是更原生态的人参吃法了，这适合懒人啊，一步到位。
4: 是啊，这省事嘛，不是？第一个人参枸杞茶，放入人参、红枸杞、大枣来2颗，陈皮也来1块，想劲儿再足点呢，就放点玛卡、黄精，来，我们盖上盖。按钮1按，开炖。
5: 这人参起作用啊，品质好是基础。我们的人参啊，全是人工挖采的，挑选的5年以上的特等参、一等参，杜绝断参、烂参、残参。我保证啊，您拿到手中的都是身体完整的竹令鲜参，上等好参。从采挖到锁鲜包装，只用12小时，口感好，营养全，100%纯天然。我们不玩套路，不玩营销，只讲真诚，只说真话。今天1块钱，您要不相信啊，您可以打个电话过来，是1块您就拿回去，您1分钱的损失也没有。现在购买啊，不用有任何的顾虑。
6: 这么好的人参真的才花了1块钱，以前我也买过人参粉、人参叶啥的，吃了跟没吃一样，哪有人家这长白山竹林人参实在呀。煲鸡汤的时候放上一根，肉香掺着参香，味道特别棒。天气冷了，暖暖乎乎来上一碗。我现在1年4季都吃鲜参，只吃鲜参，从内到外把劲儿补足了，日子过着才有滋有味。
2: 生农直销，性价直降，1块钱是长白山竹林鲜人参绿色通道已开启。现在打起电话，1块钱吃鲜参，日活运有精气神。1块钱吃鲜参，健康才能福寿增。长白鲜人参滋补上上选，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1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1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没吃过的朋友，冒风险也就1块钱；吃过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谁能才能挣回本钱。现在打起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3大盒，加1元再送1盒，煲汤炖煮泡，全家一起补。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鲜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唐朝长白山人参就已成为皇族滋补瑰宝，明朝上到皇亲官僚，下到富商巨贾，都陷入了对人参的狂热中。清朝人参更是被皇家统管，鲜参进补，四季皆宜。眼下正是滋补好时节，请快快拨打电话，1块钱享上等人参。
3: 这就是您已经泡好的人参路边酒，这成色真好啊！
4: 好参才能泡出好酒来嘛，这鲜参泡了酒啊，比干参更入味儿，也更出彩。只需要把各种泡酒料，灵芝、枸杞、鹿茸、鹿鞭和

0: 鲜人参都放进泡酒缸里，然后啊把纯粮酒倒进去，封好盖子，放个十天半月的，再打开，那味道绝对勾人。来，我倒一杯，你们来尝尝。
1: 哇，这参香酒香融合香，这味道呀确实勾人，我这不喝酒的人呀都想尝尝了。
0: 我家里啊泡了很多罐，我那些酒鬼老友来了必须加俩菜，喝两盅才走呢。这话说回来了，拿着酒做招待啊绝对不输阵。咱们说话的功夫啊，养生茶也好了。来，我来给你们倒两杯尝尝。
1: 好嘞。哇，闻着真香啊，是那种淡淡的参香味儿。来，我尝一口，真好喝。这参香啊一直串到了舌根喉咙里，清香甘甜一下润到心窝子里去了，就觉得这胃里边啊特别的舒坦。
0: 这就是我的懒人养生法，人参枸杞茶30分钟泡好，我一天两壶。人参路边酒我泡了7-8罐，一天两杯，反正啊这长白山鲜人参才1块钱，我天天喝，把身体喝好了，省下来的可全是真金白银。
2: 山农直销，性价直降，1块钱是长白山竹林鲜人参绿色通道已开启，现在大气变化，1块钱是鲜参，日活运油精气神，1块钱是鲜参，健康才能福寿增。长白鲜人参滋补上上选，1根鲜参顶8根干参，够鲜够营养。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鲜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
3: 我是彻底体验到好处了，趁活动1块钱就能吃人参，这喝冰水都比它贵，我赶紧下单了100根。这可比吃别的补品强多了。
2: 山农直销，性价直降，1块钱是长白山竹林鲜人参绿色通道已开启，现在大气变化，1块钱是鲜参，日活运油精气神，1块钱是鲜参，健康才能福寿增。长白鲜人参滋补上上选，1根鲜参顶8根干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1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1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现在大气变化，长白山竹林鲜人参3大盒，加1元再送1盒，煲汤炖煮泡，全家一起补。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鲜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于阿姨推荐美味人参莲子粥、鲜参榨汁、鲜参蜜片。
4: 现在呀，我把常用的几个人参做法教给大家。第一就是人参莲子粥，人参切成薄片，泡发的莲子和精米一起放进锅里，按煮粥就可以了。
1: 哇，这听起来挺简单。哎，阿姨这可以直接吃啊？
4: 鲜参呀，可以直接吃的。来，主持人，你尝一下。
1: 好嘞。哇，感觉大补啊，朋友们，你看里面有莲子、人参片，太棒了，精米。吃口这个人参哈。人参已经炖得非常糯了，非常好吃。
4: 我经常用咱们的参啊榨汁喝，一会儿啊保你停不下来。
1: 哇，榨出来的人参汁啊非常的浓，而且很均匀。
4: 这人参呀特别鲜，汁水精华，一点都不流失。搭配上牛奶、蜂蜜，搅拌一下，哎呀，特别好喝。主持人，你尝一下。
1: 好嘞，好期待呀，第一次喝呢。这味道啊竟然这么好，比其他果汁啊还要有回甘，而且特别润。这一杯啊我得喝完，可不能浪费。
5: 这么好的人参真的才花了1块钱。以前我也买过人参粉、人参叶啥的，吃了跟没吃一样，哪有人家这长白山竹林人参实在呀。煲鸡汤的时候放上一根，肉香掺着参香，味道特别棒。天气冷了，暖暖乎乎来上一碗。我现在1年4季都吃鲜参，只吃鲜参，从内到外把劲儿补足了，日子过着才有滋有味。
2: 山农直销，性价直降，1块钱是长白山竹林鲜人参绿色通道已开启，现在大气变化，1块钱是鲜参，日活运油精气神，1块钱是鲜参，健康才能福寿增。长白鲜人参滋补上上选，1根鲜参顶8根干。

0: 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一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一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没吃过的朋友，冒风险也就一块钱。吃过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谁能才能挣回本钱。现在打进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三大盒，加一元再送一盒，煲汤炖煮泡，全家一起补。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钱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
1: 如果我们能给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2: 您的身份一旦暴露，后果不堪设想。
3: 别开枪，抓活的。
1: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
4: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5: 我很荣幸
6: 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
3: 别动！
4: 你要去哪儿，我跟孩子们就去哪儿。
6: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7: 三晋大地，山河如画，文明在这里生根，生命在这里绽放，这是我们共同的家园，每一份安宁都值得被用心守护。然而，地下能量随时可能释放，地震突如其来，但我们有了新的安全防护。目前全球最大的地震预警网已经建成，15899个站点如繁星遍布全国，而在山西就有1096个预警台站，如同忠诚的哨兵，静静守护着这片土地。地震预警能为我们抢下数秒甚至数十秒的时间，提前避险，减轻伤害，为生命争取更多可能。这声守护家园的生命哨音，需要你我共同开启。微信搜索山西地震预警小程序，或扫描二维码，一键开启地震预警功能，为自己为家人筑起一道坚实的安全防线。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 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9: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5: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13: 9.9块？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9: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知林药业。

0: 将军。我被那董老贼玷污过，将军不会嫌弃我吗？
1: 不，污浊的是我吕布。而你才是天下最圣洁的女人，如果没有你，我岂不还在认贼作父吗？是你救了我。

你不但是我最爱的女人，更是我的救星，是我生命的全部。

0: 太师，董卓部将李傕、郭汜二人已乘惊弓之鸟溃退于边地，他们畏惧太师之威，吕布之勇，不敢与朝廷相抗，决定上表起降。
1: 不成，我谁都可以赦免，唯独不赦李傕、郭汜二贼，这两个人实在是太可恨了，杀了我多少臣工，董卓的恶行大半是这两个人做下的，不赦。
0: 太师，还望以大局为念，不可拘于一时义愤。董卓虽然已死，李国二人尚有十万西凉骑兵，常言道狗急跳墙，穷寇勿破，还望太师恩准他们投降，以免把他们逼上绝路。
1: 我非但要将他们逼上绝路，我还要送他们上死路呢。公台啊，你想一想啊，贼君不灭，皇威何在？斩草除根，昭大义于天下。
0: 太师，李郭二人都是西凉上将，万万不可轻视啊。
1: 我有奋威将军吕布，李郭二贼乃待死鼠辈耳。吕布听令。
2: 末将在。
1: 我令你带领本部人马三日之内出征边地，务必全歼西凉残部，不得有误。
2: 末将领命。
3: 大哥，
4: 将军，
3: 大哥。
5: 王允，不许我们跪上朝廷。听说还要派大军来攻杀我们。

0: 弟兄们，你们看怎么办？
1: 东乡一死，西凉那边即刻倒向了朝廷，而且还断了我们粮草后路。我们现在是战无可战，守无可守。我看啊，不如把银两分了，让弟兄们回家避难去吧。
2: 哎，二哥也不想想，要是现在逃回乡里，一个亭长就能把咱们给杀了。大家只有聚在一起，才会有生路啊。
0: 你这话说得不错。现在我们手上握有12万重兵，绝对不可以坐以待毙。不如我们拼带个鱼死网破，日夜兼程攻下长安。
3: 遵命。

0: 掐，李觉国寺率领西凉军已经破城，城内守军纷纷投降，我们大势已去了。
1: 哎呀，悔不听贤弟谏言，嗨，一招不慎，满盘皆输啊。
0: 兄台此时再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处？我估计不出半个时辰，他们就会拿下皇宫，擒拿天子啊。
1: 这万万不成，我要亲自领军去皇宫护驾，你去梅屋速召吕布前来支援。
0: 不，太师啊，贼军势力太大，此时召吕布回来只怕是来不及了。不如兄台，不如你赶紧携天子与太后出城避难吧。
1: 不，西凉军骁勇善战，天子一旦弃城而出，荒郊野外无处可守，早晚便落入贼军手中。莫不如守城待援为是。嗯，你速去找吕布前来增援。
0: 不，
1: 你去呀。
2: 哎，住手住手住手住手
3: 住手，停。
4: 天子何在？我们要面见天子陛下。
1: 天子在此，尔等不得放肆。
4: 启禀天子陛下，我等并不是要谋反，只是陛下身边出了个奸贼，我们要诛杀奸贼，匡扶汉业。
5: 谁是奸贼？
4: 就是你身边的王允。此人谋害董相，屠戮忠良，独擅朝政，祸国殃民。
1: 老夫反倒成了屠戮忠良、祸国殃民的奸贼了。
3: 哼，陛下，只要你交出王允，我等绝不会伤害于你。
1: 老夫若是下城受戮，你们会善待天子吗？
3: 哼，只要你打开城门，我等就不会为难于天子。

0: 苍天呐、啊，先帝呀、啊，臣王允以死报国了。奸贼，老夫来也！
1: 快，给我把王允碎尸万段！
2: 将军，奉先，奉先呐！
3: 主公，出什么事了？我看见京城大火冲天，
2: 完了，全都完了！京城陷落，天子被擒，王允也已经以身殉国了呀！
3: 我立刻去城外大营，领兵回攻长安，援救天子。
2: 不，等一下，将军，你这里现在还有多少兵马？
3: 步军20000，骑兵8000。
2: 不够啊，贼军势大，而且他们现在已经关闭城门，居高坚守，根本攻不进去啊。
3: 那该怎么办？
2: 将军呐、啊，今日之祸，只怪那王允他不听我言呐、啊。他拒绝离过二人的归乡，才导致今天贼军破城啊。
3: 先生有何见教？
2: 将军，如果你肯听我的计策，我愿辅助将军共创一番功名大业。
3: 请先生示下。
2: 将军，依我看，这次京城陷落之后，天下必定会再度大乱，群雄并起，刀兵横行，只怕是几十年天下也不得太平。吕将军，你英勇过人，拥有数万兵甲，我们不如暂离长安，南下荆襄，占据一城池作为立足根据，然后我们再招兵买马，扩大实力，逐鹿中原，建功立业。
3: 吕布愿意听先生吩咐。
2: 好，将军，尽快起行吧。
3: 先生稍后，容我稍作收拾。
2: 什么？时间如此紧迫，难道你还贪恋那些金银细软不成？
3: 不，在下宁可不要金银，但必须携上夫人同行。
2: 夫人
3: 就是貂蝉。

0: 父亲，父亲，曹老太爷进城了。
1: 啊，哪个曹老太爷啊？
0: 曹操的父亲曹嵩，借到徐州前往兖州与曹操团圆。父亲，
1: 你们赶紧布置仪仗，安排酒宴，以王公之礼迎接曹嵩。我必须亲自出城相迎。
0: 父亲，您重病在身，就别出城相迎了，而我带您出营就是了。
1: 呀，来的是曹操的父亲呐，我岂能不亲自相迎？
0: 咱们与曹操素无来往，您以礼相待就行了，何必要持以王公之礼呢？哎，
1: 你以为我愿意啊？我是不得不如此啊。儿啊，徐州乃四战之地呀，北面的袁绍，东面的袁术，再加上曹操，他们都贪图我们徐州啊。而我们兵寡将弱，哪个诸侯都得罪不起呀。
0: 父亲既然知道他贪图徐州，为何还对他献殷勤啊？
1: 各方诸侯中，曹操的兵将最为精悍，其州府离徐州也最近。

0: 其称霸之野心，也是最为如火如荼啊。我们灭又灭不了他，打又打不过他，怎么办呢？就得向他们施以恩宠，设法化敌为友，只有这样才能守得住徐州的太平啊。
1: 儿明白了。

0: 将军，各位弟兄，我等本是黄巾余党，虽然投靠了陶谦，却一直不受重用。我看呢，日后除了替他战死沙场以外，不会有什么出息了。
1: 大哥说的不错，
0: 我们一不做二不休，杀了曹嵩，取了贤才，我们到五凤山落草去，过神仙般的日子啊！怎么样？走。
2: 曹将军，主公出了什么事儿？为何如此痛苦？
3: 刚刚得报，曹老太爷被贼人们给杀了。
2: 被贼人给杀了？哎，昨天还接到老太爷口信儿，说徐州刺史陶谦派亲兵来护送，今天就可以到达兖州，与主公父子相会。这怎么会被贼人给杀害呢？
3: 杀害老太爷的，就是给他护驾的张凯呀。
2: 哎，这个陶谦真是昏昧到家了，官人不宁，余下无方，竟然铸此大错。
4: 父亲呀，孩儿不孝啊，孩儿对不住你呀。
3: 徐毅呀，主公在里面痛苦万分，捶胸顿足，我的怎么劝都劝不住，你到里面宽慰他一下吧，啊，他可是最听你的话呀。
5: 不急不急，
3: 啊，
5: 且让主公再痛苦一会儿吧。
3: 你这，
6: 父亲，父亲，父亲，曹嵩，曹老太爷被张凯给杀了。
7: 曹老太爷眼看第二天就要进入兖州地面了，谁料张凯那贼将见财起意，深夜伙同部下杀了老太爷12口人，劫走了全部金银财物，到五凤山落草为寇去了。
8: 老爷，
6: 父亲你怎么了？父亲，
8: 老爷，
6: 父亲，
9: 完了，完了，如今全完了。
6: 你别着急啊，别着急啊，父亲。
9: 哎呀，都怪我，都怪我瞎了眼了，
10: 我忘记了张凯是
9: 贼匪的余党啊。哎，我本想结交曹操这个枭雄，谁知弄巧成拙，惹起了滔天巨祸呀。哎呀，天哪，徐州难保了。
6: 父亲，曹老太爷之死罪在贼将张凯，父亲也只是用人不明而已呀。儿子琢磨着，一者我立刻派兵追杀张凯，务必取他首级；二者由我携张凯的首级去趟兖州，面向曹操向他说明事情的原委，赔礼请罪啊。对了，父亲，他们不正缺少粮饷吗？我们可以再赔偿他们100,000，化解此事啊。
9: 你听说过一句话吗？宁肯我负天下人，休叫天下人负我。

0: 这话谁说的？曹操，你现在知道他是何等人了吗？儿啊，徐州大难临头了！
1: 父亲，那我们该怎么办呢？怎么办呀，父亲？
0: 即刻传命，各部召集所有兵马回防徐州，准备迎敌。
2: 好。
0: 等等，我还有一事。曹操要是倾巢而出，仅凭我们的力量是难以阻挡曹操的大军的。
2: 我即刻携其到首书，你拿上它，星夜兼程，去冀州拜见袁绍。 南阳的袁术、平原的公孙瓒，他们距离徐州都不过5日的行程，请他们发兵相救。
1: 你可说过，这几位诸侯可都贪图咱们徐州城啊！
0: 正因为他们贪图徐州，才不愿意徐州落到曹操的手里呀。
3: 一旦落入曹操的手里，他便能称霸中原，对他们尤为不利呀。你告诉他们，谁能劝退曹操退兵，化干戈为玉帛，我陶谦愿意每年向他们敬送20万粮饷，至死不渝。好。
4: 可汗，可汗！
5: 事已至此，请主公节哀自重。
6: 请主公下令，末将只需3000精兵，5日之内便能踏平五凤山。
5: 末将保证，生擒张凯，拿他脑袋来给曹老太爷祭灵。
4: 不，为何要征剿五凤山呢？
5: 杀害曹公的虽然是贼人张凯，但是罪魁祸首却是那徐州城里的陶谦。
7: 主公遭此大难，已经是肝肠痛断，列位可否先退下，让主公稍作休息？
1: 走吧，快走吧，走走走。

0: 在下一者为主公悲伤，二者给主公道喜。
1: 君玉，你胡说什么？家父刚刚过世，我何喜之有？
2: 福中有祸，祸中有福，福祸相依，大事可期。
1: 你所说的祸中之福指的是什么？
2: 主公心如明镜，何必要拷问在下？主公自起兵两年以来，势如破竹，威震四方，但却有一桩难言之隐。
3: 那就是虽然拥兵20余万，却只能折服于兖州一隅。主公要想成天下大业，首先要图霸中原。
2: 中原守望之地当属徐州六郡，因此主公心里头早就惦记着徐州了，否则的话，主公刚才的痛哭声中怎么会带有这么凛然的杀机呢？
1: 嗯，让你说着了，我就是想让他们把我的悲伤之情传出去，传给天下的诸侯。陶谦杀了我爹，我痛不欲生。
2: 此时此刻，这个消息已经顺风传出百里开外。
3: 但是主公啊，徐州并不好取。
1: 继续说。
2: 在下以为取徐州有两难。这第一难，
3: 徐州刺史陶谦乃先帝亲命，
2: 此人治政以宽容。

0: 任为本，
1: 裕民以厚道著称，官生的口碑嘛也堪称上佳，因此取之不易。这第二难是冀州的袁绍。

0: 陶谦命部下杀害主公父亲，此仇不报，天理难容啊！此外，陶谦厚道近乎迂腐，宽仁如同昏昧。
1: 像这样的人，他能拒配有徐州吗？
0: 徐州是乃中原重镇，我黄河而望泰山，得之可纵横南北。苍天送徐州给主公，如同送一杆大旗给匡风，送一把宝剑给剑桥。主公，不去何待？
2: 荀彧，听你讲话如饮美酒，令人陶醉呀，简直是一种享受。
0: 主公，在下建议，主公即刻上书朝廷，奏明陶谦之罪，并派人到袁绍、袁术、公孙瓒处去报丧，让各路诸侯都知道陶谦杀害了主公父亲。此讯一到，他们也就都明白了。到那个时候，主公起兵去讨贼，那是奉旨讨贼啊，上合天意，下合人情，中合道义。为此，这徐州非主公莫属了。

0: 我嘛，因为悲伤过度，不能执笔。就劳你，带你一道哀书，在上奏朝廷的同时，飞马传送给各路诸侯，表明杀父之仇和被迫起兵报仇。
1: 此书，在下已拟好，请主公过目。
0: 不必了，你写的东西肯定是字字句句皆合我意。传命三军，明日辰时起兵，讨伐陶谦。
1: 遵命。
2: 主公啊，此次出征，你为什么不分配好谁为先锋，谁为中军，谁为后应啊？
0: 你想说什么？
2: 主公从不打无准备之仗，以往出征都是先分配好谁为先锋，谁为中军，谁为后应。这回打陶谦，怎么说打就打了？
0: 那是因为这回与以往不同，我是要为父报仇，怒火满腔，我已经乱了方寸了，恨不得朝发夕至。所以我的五万大军全都是先锋，我们要一鼓作气拿下徐州，以免迟则生变。
3: 袁绍、袁术等诸侯在接到主公的哀书同时，很可能也会接到陶谦的求援书信。
4: 就袁绍的心性而言，他要犹豫几天，拿不定主意是帮助陶谦好呢，还是保持中立。就在他犹豫这几天里，我们一定要拿下徐州，造成继承事实。
0: 你听听荀彧说的多好，比我自个儿说的都好。
2: 末将明白了，
4: 我不能和主公相提并论，我是跟着主公时间长了，多学了一些教育。
0: 荀彧，你是怕我嫉妒你吗？我可以告诉你，不会的，因为我了解你的忠心。我要是嫉妒你，不就是嫉妒我自个儿吗？啊！
4: 主公的一席话，真是令人陶醉。

0: 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1: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3: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4: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5: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1: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啊，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揉腹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
4: 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揉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0: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
5: 每天呢，揉揉肚，精神好，吃嘛嘛香。
2: 每天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

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

0: 加790元的柔肤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柔肤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柔肤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1: 用这个智能柔肤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柔肤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3: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柔肤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4: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柔肤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5: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柔肤仪，既可以柔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柔肤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柔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柔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柔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柔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1: 用这个智能柔肤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柔肤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
4: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柔肤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柔肤的快乐、柔肤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柔肤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0: 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 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

0: 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1: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3: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4: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5: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1: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啊，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揉腹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上哪儿找啊。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
4: 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揉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0: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
5: 每天呢，揉揉肚，精神好，吃嘛嘛香。
2: 每天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

0: 原价790元的柔肤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柔肤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柔肤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1: 用这个智能柔肤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柔肤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3: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柔肤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4: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柔肤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5: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柔肤仪，既可以柔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柔肤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柔肤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柔肤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柔肤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柔肤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1: 用这个智能柔肤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柔肤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
4: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柔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柔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柔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柔腹的快乐、柔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柔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0: 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 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

0: 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1: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3: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2: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4: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1: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啊，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揉腹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
2: 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揉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0: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
4: 每天呢，揉揉肚，精神好，吃嘛嘛香。
2: 每天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

0: 原价790元的柔肤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柔肤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柔肤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1: 用这个智能柔肤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柔肤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3: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柔肤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2: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柔肤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4: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柔肤仪，既可以柔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柔肤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柔肤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柔肤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柔肤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柔肤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1: 用这个智能柔肤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柔肤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
5: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柔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柔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柔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柔腹的快乐、柔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柔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0: 如果我们对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1: 您的身份一旦暴露，后果不堪设想。
2: 别开枪，抓活的！
0: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
3: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4: 我很荣幸
0: 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
2: 石头，
3: 你要去哪儿？我跟孩子们就。

0: 去的吗？
1: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2: 谢谢，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5: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6: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7: 这个怎么呢？
0: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0: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0: 应该的。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0: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一点
13: 吧？
14: 是吧？
1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6: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7: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够吗？
18: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19: 直播间好多人呢，
12: 我们可不能卡。
11: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13: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15: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0: 春游正当时。防火别大意，请勿携带火种进山。
6: 山西 IPTV 交互式网络电视，信号稳，不卡顿。山西 IPTV 覆盖全省2500万人口，157套直播频道，随心看。山西 IPTV 多元功能更贴心，界面操作更便捷。山西 IPTV 海量内容，清晰无限量，影视剧、高分电影、微短剧、综艺、少儿、教育、科普、体育赛事，应有尽有。山西 IPTV 官方权威，更放心。本地资讯，更贴心。选山西 IPTV， 追剧、娱乐、去玩，畅享本地服务，即刻订购，开启您的专属家庭智能中心。
4: 大美怀人，欢迎您。
8: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3: 量身
8: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在上班的时候就感觉到眼花了，花了以后呢，就在摊上买了个镜儿，就那样将就用着。那个的用的时候了，拿出来戴上，确实不方便。比方你个看个资料了，看个手机了，你都戴上。你要跟别人对个话呀，干什么了，那就抬头看着不方便，就还得摘下来。前两年了吧，在广告上发现了咱这个都超市里这个眼镜店，我就去咱们阳泉店咨询了一下。经过老师们咨询了，我都配了个镜儿。自从这个配了咱这个超市的眼镜以后呀，就离不了手了。这个确实在生活或者是工作方面了，都带来了好多好处。电脑查些资料或者电脑上操作，包括你都行走路也好什么也好，也都方便了，不用说老摘了镜儿了戴上了，看远看近都行。
1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18: 鹏飞集团，中国企业500强，打造形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氢能产业基地，开发文旅产业，推动高质量发展。

0: 千年竹叶青，酒润人长情，竹叶清酒。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中国器物至青花而神秀，中国酿造至汾酒而观止，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各位好，这里是山西卫视正在直播的山西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下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沿着总书记的足迹专栏，今天我们走进山西转型综合改革示范区，看综改区如何以创新驱动的新机制，奔向未来产业的新蓝海。
1: 我省254亿财政资金投向经济建设领域。
0: 我省各地育苗基地依托科技赋能，推动标准化、规模化种苗培育，科技助力群众增收致富。
1: 安全为天，责任如山专栏播出，紧抓危化品与燃气安全，我省开展清单化闭环式排查。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建设转型综合改革示范区是党中央赋予山西的一项重大任务。6年前，习近平总书记亲临山西转型综合改革示范区考察，指出趟出一条转型发展新路子的方向。6年砥砺，一路攀登，今天的综改区正将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转化为转的突破与新的成长，从依赖资源的旧模式转向创新驱动的新机制，从传统产业的老赛道奔向未来产业的新蓝海。
2: 在中北大学大数据与视觉计算研究所，研发人员正在反复训练一种相机的 AI 模型。未来，搭载这个模型的设备能在智能矿山、智慧园区等复杂场景下，实现高速精准的智能识别和实时预警。这是团队之前研发的每秒30帧的智能相机，而这个是正在攻关的每秒240帧的相机。帧率成倍提升的背后是对算力的极致需求。
3: 我们需要用那个服务器去训练这种智能体，然后完了用这样的智能体可以快速地实现边缘侧的一些实时检测、推理识别，它的要求是非常高的。
2: 对训练的有力支撑来自我省信创企业的算力服务器。
4: 这个就是我们部署的百信 AR 服务器，它的单卡算力高达280个 T，相当于近100台普通服务器的算力总和，可以支撑起我们学院10几个科研任务同时开展。
5: 我们可以把平时学到的算法模型真实的部署在这个环境中。
2: 从实验室到课堂，国产算力正在夯实着创新人才的根基，而提供这份底座的百信公司自身的发展更是一场12年围绕自主安全的持久攻坚。去年2月，企业发布 AR 高性能 AI 推理服务器，今年又推出了算力翻倍的 A3 训推服务器，进一步助力金融、政务、能源等重点行业突破大模型规模化应用的最后一公里。
6: A3 服务器未来有望用于更大规模集成式的领域。
2: 硬件的突破需要软件的协同。1个多月前， DeepSeek V4 大模型首发，这是继2025年全国首家适配 DeepSeek V2 模型后，企业在国产大模型算力领域的又一次领跑。
6: 这个平台呢，就是我们模型搭载的一个开源平台，让它写一份关于大模型的市场调研报告吧。我们可以看到右面，我们模型的后端呢，也在快速的刷屏。

0: 比上一个系列版本，整体的性能呢提升了34%，响应速度5秒以内危险。
1: 15五期间呢，百姓的目标啊是构建完整的国产算力生态，让更多应用模型和开发者呢愿意在国产平台上跑起来，以自主可控的算力底座呢，为我国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2: 百姓的发展离不开山西转型综合改革示范区从政策资源到项目人才提供的全方位支持。同样，另一家半导体新材料企业山西硕科也在总改区内快速发展。这是企业去年刚刚投产的27生产车间，产能翻了3倍。车间里新一代单晶省长炉正24小时不间断运行，10到12天后，碳化硅晶片就能顺利下线。
3: 这条27产线呢，是我们面向155的核心产能支撑。现在正在进行的是12英寸碳化硅寸底的生产和研发，折射率和可见光透过率很高，十分契合当前 AR 显示领域应用需求。
2: 12英寸碳化硅晶片是企业的最新产品，它的热导率是传统陶瓷的3倍，能极大缓解 AI 芯片等器件的散热难题。成为新能源汽车、光伏发电、5G 通信等领域突破性能瓶颈的关键，技术的高度直接转化为市场的热度。车间内马力全开，洽谈室里商务对接同样频繁。
4: 这个需求量还是比较大的，
3: 是吧？
4: 你们帮忙预留一些产能。
3: 目前，我们12英寸碳硅衬底已经拿到了国内头部半导体企业、光学领域客户的批量订单。现在，我们的3期项目正在建设中，总投资17亿元。建设后将新增年产100万毫米碳化硅单晶的生产能力。
2: 6年来，硕科晶体实现了从4英寸到12英寸的迭代升级，累计产值达30亿元。一片小晶片正裂变出支撑未来产业的大能量。在综改区，这样的创新故事还有很多。过去一年，这里的科创产品迭代出圈，创新活力全面迸发。泰众智能研发的新一代矿用智能掘进机实现井下无人操作、有人值守作业，搭载国产传感系统打破海外垄断。泰钢研发生产的全球首台套500兆瓦水电机组用900兆帕级磁铬钢叠圆顺利通过检测，创下高端水电用钢精度新纪录。中来光伏大尺寸半片钝化电池量产下线，光电转化效率省内第一。锦波生物重组人源化胶原蛋白系列新品上市，医疗产品市场份额持续领跑全国，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先进半导体等8大产业赛道齐头并进，新质生产力蓬勃生长。2025年，总改区累计招引谋划项目296个，其中签约落地项目151个，泰山玻纤、泰众宽体车等26家企业投产。恒臻真空玻璃等15家企业小升规，6个全国重点实验室落地运行，省级新型研发机构总量达到22家，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4146件，增长56.3%。1至11月份，区内省级重点产业链营收增长33.1%，增速全省第一。
5: 习近平总书记讲过，希望山西在转型发展上率先趟出一条新路来。目前我们正加快从传统压力容器向氢能、核电、海工等领域转型，全力攻坚进华炉迭代升级、进华槽技术突破，为服务国家能源安全贡献更大力量。
6: 我们始终谋定总书记指引的转型方向，推出了一系列的惠企服务，包括给新开办的企业赠送大礼包、增值服务卡，搭建了政企面对面的沟通平台。今年是15五的开局之年，在更深层次推动营商环境改革，以营商环境软实力赋能产业发展硬实力。
2: 山西台报道。
7: 近日，记者从省财政厅了解到，2026年我省254.29亿元财政资金投向经济建设领域。
2: 分领域看，资金覆盖发展改革委、工信、交通、能源及民营经济等。其中，发展改革领域32.22亿元，主要包括基础设施投资11.55亿元、铁路建设投资24.91亿元、数字经济重点项目建设1亿元、低空经济和通航示范省建设2.04亿元。工业信息化领域22亿元，主要包括技术改造17亿元。

元，支持省内企业技术改造转型升级和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培育。政府投资基金引导资金5亿元，另统筹存量闲置基金5亿元，与九户省属国企共同出资20亿元，注入制造业振兴升级基金。通过与市县合作设立子基金，今年拟撬动社会资本16亿元，支持市县制造业项目开展股权融资。

0: 对小生规企业给予贷款贴息，对规范化股改给予奖励支持，另安排中小企业发展专项1亿元，对专精特新、双创特色载体企业进行奖补。山西台报道。
1: 5月15日，全省村社区两委主干视频培训班在省委党校结业，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胡立杰出席结业式并讲话。胡立杰指出，村社区两委干部要深刻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特别是关于基层党建、乡村振兴、基层治理等重要论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时刻紧绷廉洁自律这根弦，扎实推进抓党建促乡村振兴，不断提高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效能，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各级组织部门要加强日常管理监督，健全考核评价机制，落实待遇保障政策，教育引导村社区两委干部在奋力谱写三晋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中展现新担当，干出新业绩。山西台报道。
2: 这几天，我省各地育苗基地依托科技赋能，推动种苗培育向标准化、规模化方向发展，不仅为农业发展注入了新活力，还带动了当地群众增收致富。
3: 在长治市壶关县的一处智能育苗室内，一排排育苗盘整齐排列，翠绿的嫩苗生机盎然。工作人员根据种苗长势，通过潮汐苗床灵活切换喷洒式或渗入式浇灌，全程精准调控温湿度，这样培育出的种苗品质优良，成活率高。
4: 大家这是双层共谱，双层棚。现在主要这个季节培育就是都别都往16号和26号，还有白白南瓜、西红柿，还有这个老玉米，观察里头的温度、湿度。温度高就需要开上通风、下通风来降温。温度低了，然后还得需要整顿。
3: 从一粒良种到一棚好苗，科技的力量贯穿始终。当地还搭建起数字化智慧管理平台，通过监测大屏幕，实时查看棚内温度、湿度、光照等数据，精准掌握种苗生长环境动态。这里每年可培育西红柿苗1100多万株，豆角苗400多万株，充分满足本地及周边地区蔬菜规模化种植需求。走进吕梁市临县城庄镇惠农育苗基地里，一排排果蔬幼苗整齐破土，长势喜人。基地大棚配齐了智能温控、水肥一体化、自动喷灌等设备，通过精准调控温湿度、光照与水肥，有效提升了出苗率与壮苗率，缩短了育苗周期，为全年丰产丰收筑牢根基。
5: 我只有血苗种、纯种，严格规范育苗流程，越尖苗、越短苗、越纯苗，为农作物种植奠定坚实的基础。
3: 优质种苗赢得了市场认可，销售网络覆盖周边多个县市，企业持续扩大产能，通过长期岗位和季节性用工，带动村民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增收。
6: 在这里打工，累得跳脚的，又能造钱又能种圆心米。
3: 一过立夏，晋城高平市的红薯种植就全面铺开了，育苗也进入最繁忙的时节。在农投集团釜山农业园，工人们正抢抓农时，加紧剪苗作业。目前第一茬红薯苗的剪苗工作已基本完成。
7: 剪的是必须得撒两个5公分，留一至两个印儿。
3: 园区现有13栋红薯育苗大棚，主要培育适应性强、抗病性好、产量稳定的本地优质红薯种苗。园区采用订单预定模式，通过科学把控育苗周期、规范培育流程、精准对接市场需求。
7: 今天都提前在都订单，每天大概了能接30万株左右的产量，能满足本地及周边地区的种植需求。
3: 山西台综合报道。
8: 为防范化解重点领域安全风险，这几天朔州、阳泉等地应急管理部门与相关企业聚焦危化品储运、燃气设施运行等关键环节，展开拉网式排查与智慧化管控。从油库负油区到燃气用户端，通过清单化闭环式管理压实责任，全力筑牢安全生产防线。

0: 这里是朔州，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国石化山西朔州石油分公司直属油库的负油区。可以看到，应急管理局的工作人员正重点围绕负油区的设备运行、安全防护、操作规程落实等情况展开细致排查。
1: 负油区是油品装卸的核心作业区，危化品事故易发。检查组核查负油作业全流程风险点，并延伸检查了储罐区、中控调度室、应急物资库等重点场所。
2: 紧盯储罐区、油品生发作业区等重点区域，严格执行日巡查、周检查制度，坚持隐患不消除不作业，设备不安全不用行。
1: 朔城区应急管理局还推进危化品行业专项整治，常态化安全检查，压实责任，细化隐患排查措施。
3: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重大危险源、特殊作业、设备设施运行等关键环节，严厉打击各类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对排查出的隐患实行清单化、闭环式管理，全力防范化解危化品领域安全风险。
1: 近期，晋东华润燃气公司开展燃气全面安检，加密老旧小区、人员密集场所巡查频次，配置专业检测仪，上门排查户内燃气设施隐患。
4: 我们以智慧安检入户为抓手，通过高标准安检排查隐患，闭环整改，与用户共筑城市燃气安全生命线。
1: 技防与人防同步升级，晋东华润加快智慧燃气建设，已形成可视化数据管理、入户安检等全流程数字化系统，为用气安全赋能。
5: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餐饮、商业综合体等重点场所，开展燃气安全拉网式排查，实行隐患登记、整改、消耗、闭环管理，提升全时防控和应急处置能力，守牢燃气安全底线。
1: 朔州台和阳泉台报道。
6: 5月13号，纪录片《何以关公》创作座谈会在北京举行。座谈会深入解读《何以关公》的创新实践、传播成效和文化价值，探讨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题材视听作品的创新路径与国际传播策略。
7: 座谈会上，国家广电总局广播电视规划院、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山西省委宣传部、山西广播电视台等相关负责同志、专家学者、主创代表等参会研讨。5集纪录片《何以关公》由中共山西省委宣传部、山西广播电视台、运城市委市政府联合出品，以关公忠义文化为主题，围绕关公的历史脉络展开叙事，从历史、文化、社会、民族、国际等多维度深入阐释了关公文化所承载的忠义仁勇价值内核。
8: 何以关公呢，立足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承载着厚重的文化底蕴，展现出无与伦比的时代价值，为新时代文化传承与文明交流提供了强大助力。
9: 整体呈现出首播本地收视领跑，重播全国热度上升，短视频带动话题传播，文化 IP 效应显著的特征，成为纪录片领域有关关公的重要影像入口。
10: 我觉得它给这个传统文化的双创，还有破解国际传播文化的难题，提供了极具示范意义的山西方案和中国智慧。就一会儿我。
7: 纪录片《何以关公》摄制组足迹遍及全国21个省市自治区，并远赴境外12个国家和地区取景拍摄，以丰富的影像语言与全球视野，生动展现出关公文化的深远影响和时代价值。
8: 纪录片采取了这个由人而胜、由中及外这种双重递进的叙事，这是一种很有美学智慧的结构设计。
11: 一部片子点亮了一个传统文化的符号，然后一个人物的符号，可以连接起一个世界。那其实我觉得这才是我们中国的纪录片真正该去做的事情。
7: 现场专家学者还立足山西本土资源优势和何以关公的创作传播建言献策。
12: 文物、古迹、历史的传说、历史的人物、红色文化，还有是晋商文化，对山西的文艺创作来说，山西就是一个宝藏，就是一个富矿，这是我觉得是开采的开采不完的，是绝对可以大有文章可为。
13: 既要一只眼睛看向历史，同时也要关注现实，可以鼓励更多的青年人、省外的创作团队，甚至于全球来讲述山西的故事，把它作为一幅画卷，让我们共同来绘制跟书写。
7: 山西台报道。 今天是全国公安机关打击和防范经济犯罪宣传日，省公安厅通报了2025年以来全省公安机关打击和防范经济犯罪的工作成效。
1: 2025年以来，全省公安经侦部门共破获各类经济犯罪案件2000多起，抓获犯罪嫌疑人3000多名，挽回经济损失10亿多元。其中，针对洗钱、骗税、合同诈骗等犯罪，破案730多起，追回4亿多元。针对非法集资、传销等危害群众钱袋子的突出问题，破案250多起，挽回2亿多元。在工程建设、政府采购等领域，公安经侦部门严厉打击串通投标犯罪，破案300多起。把服务企业、优化营商环境作为重点，全省公安经侦部门深化便民利企举措，推进警企沟通常态化、执法规范化。下一步，山西公安将继续保持高压态势，严厉打击经济犯罪，优化营商环境，为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山西台报道。
6: 下面来看联播快报。省气象台2026年5月15日15时0分发布雷暴大风蓝色预警，预警区域为大同市、朔州市、忻州市、晋中市、太原市、阳泉市、吕梁市、长治市。预计未来6小时，预警区域将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达7级以上或有较强雷电，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准备。
7: 2026年5月15号是第33个国际家庭日。今天，中央宣传部、全国妇联向社会发布10户2026年最美家庭，其中我省太原市申云家庭光荣入选。今晚，闪亮的名字2026年最美家庭发布仪式将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CCTV 10频道20:30播出。
6: 各位观众，今天的山西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7: 我们的节目每天会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
6: 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关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留言评论，参与节目的互动。
7: 感谢收看，再见。
6: 再见。

0: 长城古道，塞外平原，天然的牧场，洁净的水源，清透的空气，金牌纯牛奶，古城乳业。
1: 您知道您的眼睛到底老花多少度吗？您知道您的眼睛除了老花，有没有近视、远视和散光？为什么您的眼睛总是难受不舒服呢？
2: 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一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3: 之前就是老花，还有那个散光，远视看不清，看个歌谱啊，还有一些商品的桌名啊、配料都看不清。想唱个歌，找个谱子，在手机上看都挺费劲的。然后来来回回的戴了许多的眼镜，也买了许多老花镜。老花镜只能看近，摘摘戴戴特别麻烦。听朋友介绍，还有看蒋大为老师的广告，然后我就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就进来了。进来以后，经过老师们的精准测试，

0: 以后呢，我就配了一副超视力眼镜。哎，这个超视力这个眼镜还是真好，防蓝光、防紫外线，还有是看远看近啊。我现在只有一副眼镜就够了，给我的生活也带来了许多的方便，走秀啊、唱歌啊，拿着这个手机看谱子就特别清晰，一副眼镜搞定。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
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景颇生物邀您收看天气预报。
8: 大家好，欢迎来关注天气。新一轮大范围较强的降水天气过程呢，即将影响山西。15号夜间会逐步的铺展开来，预计到了16号白天的时候，全省阴天，大部分地区呢是小到中雨为主，局部地区有大雨。同时呢，北中部地区呢会伴随着4级左右、短时6级或以上的偏南风。17号的时候，雨量升级，全省阴天，大部分地区呢是小到中雨。我们看到其中中南部大部呢是大雨的量级，而在阳泉、晋中、临汾东部、长治、晋城以及运城的部分地区有暴雨，个别站点的降水一下。太原阴转大雨，16到23摄氏度。大同小雨，11到22度。朔州小雨，12到20度。忻州小雨转中雨，14到21度。吕梁小雨转中雨，15到23度。晋中阴转大雨，13到23度。阳泉阴转中雨，14到21度。长治小雨转中雨，16到19度。晋城小雨转中雨，16到19度。临汾小雨转中雨，20到25度。运城小雨转中雨，19到24度。太原阴转大雨，16到23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9: 如果我们对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10: 您的身份一旦暴露，后果不堪设想。
11: 别开枪，抓活的！
9: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
12: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13: 我很荣幸
14: 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
11: 石头，
12: 你要去哪儿，我跟孩子们就去哪儿。
14: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2: 谁能想到我的演员梦真的炸了？在这个舞台，我可以体验不同的角色。
15: 列阵，
16: 无妨，按方调理即可。
17: 江湖路远，且行且歌。
18: 这杯酒，敬这个迷人的夜晚。
2: 出发！曾经只敢幻想的演员梦，如今全都照进现实。短剧舞台为我而来，山西卫视寻找剧中人，百部短剧演员选拔即将开始。
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中国器物至青花而神秀，中国酿造

0: 置汾酒而观之，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在中南海小范围会晤；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在贵州调研；
1: 开局起步“15五”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江苏、安徽“15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0: 西南麦区迎来大面积收获，预计整个西南麦区总产量稳步增长。
1: 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收入同比增长12.9%。
0: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谈为两国关系提供战略指引，为全球注入稳定性。国际媒体认为，中美加强合作具有重大的全球性意义。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5月1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
2: 春末夏初的中南海，绿荫渐浓，草木葱茏。特朗普抵达时，习近平热情迎接。两国元首边走边谈，不时驻足观赏园中苍劲挺拔的古树和各色月季。习近平指出，特朗普总统此访是一次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我们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访问有利于促进相互理解，加深彼此信任，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这也再次表明，中美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实现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走出一条正确相处之道，是两国人民所愿和世界各国人民所盼。特朗普总统希望让美国再次伟大，我致力于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美双方可以通过加强合作促进各自的发展振兴，双方要落实好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把准方向，排除干扰，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特朗普表示，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邀请我到中南海做客，此次访华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举世瞩目，令人难忘。双方形成一系列重要共识，达成多项协议，解决了不少问题，对两国和世界都十分有益。习近平主席是我的老朋友，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我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美中关系很重要，一定会越来越好。我愿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诚恳深入沟通，热情期待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双方还就一些地区热点问题交换了意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15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贯彻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部署和实施城市更新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城市更新15五规划，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五规划，研究人口发展有关工作，研究基础教育改革发展有关工作。
3: 会议指出，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以来，各地区各部门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采取一系列推进城市高质量发展的举措，城市工作取得新进展。当前，我国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要把城市更新摆在突出位置，坚持远近结合、突出重点，有力有序推进各项工作，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 要落实好城市更新重点任务，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增强城市安全韧性，提升城市治理能力水平。要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完善政策支持体系，构建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模式。会议指出，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坚持把三农工作作为重中之重，不断夯实基础，提高发展质效，要遵循规律，因地制宜，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始终守牢保障粮食安全和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会议指出，要适应人口发展面临的新形势，着力提高人口整体素质，努力保持适度生育水平和人口规模，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要加快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加强生育服务保障，完善婴幼儿照护服务，健全家庭综合支持政策体系。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强老年人社会保障，推动养老服务体制增效。要围绕人口布局调整，完善土地供应、财政转移支付等与人口增减挂钩机制，实现公共服务资源利用最优化。会议指出，要锚定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目标任务，顺应人民群众对教育的新期待和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全面提升基础教育质量。要加强基础教育资源统筹调配，落实随迁子女在常住地平等接受基础教育政策，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困境儿童关心关爱，逐步缩小城乡区域校际群体差距。要积极推进育人方式、办学模式、管理体制、保障机制改革，更好激发办学活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5月13号至15号在贵州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立足人大职能职责，依法有序推进各项工作，为实施好“十五五”规划、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做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黔南州贵阳市，深入人大代表联络室、企业、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围绕贯彻落实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精神，做好人大工作开展调研。在平塘县人大和省人大机关了解四个机关建设、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预算监督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赵乐际指出，要围绕保障“十五五”规划实施，发挥好人大职能作用，结合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等重大任务推进立法工作，健全完善科技创新、产业支持、财税金融、绿色低碳等方面法律制度，以高质量立法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实行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不断增强监督的针对性、时效性，助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赵乐际指出，要围绕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密切人大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载体作用，聚焦人民群众所思所想所愿，履职尽责，依法推动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调查研究要讲求实效，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使人大工作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全面贯彻实施修改后的代表法，加强代表工作能力建设。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部署，按照职责分工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有关工作。赵乐际强调，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不断提高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质量，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把开展学习教育同四个机关建设要求贯通起来，同履行法定职责统一起来，切实把正确政绩观树立好、践行好。要持续深入学习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提高思想政治水平和依法履职能力，以实际行动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要弘扬求真务实的作风，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把各项工作做扎实、做深入，

0: 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营造良好的干事创业环境。
1: 近日，江苏、安徽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
0: “十五五”时期，江苏牢牢把握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做示范战略定位，围绕经济强、百姓富、环境美、社会文明程度高和安全保障，设置26项主要指标，部署14个方面重点举措，全面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基地，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产业科技创新中心，具有世界聚合力的双向开放枢纽。
2: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民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下功夫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未来5年，江苏把坚守实体经济、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强省之要，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力争“十五五”末形成9个左右万亿级产业集群，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7%左右，高新技术企业超7万家，全面融入上海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建设，积极培育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扩大内需，突出抓好长江大保护和太湖治理，加快全面绿色转型，努力创造高品质生活，坚定不移推进高质量发展。十五五时期，安徽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5方面设置了22项主要指标，力争在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科技创新策源地、新兴产业聚集地、改革开放新高地、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区上实现新突破。在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全面建设美好安徽上取得新的更大进展。
3: 安徽这些年，特别是“十四五”的发展，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十五五”，我们是要进一步做强做大，十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培育量子科技、具身智能等十大未来产业，还要用科技赋能8大传统产业，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
0: 面向十五五，安徽将依托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等平台，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实施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壮大工程，打造一批竞争力强、辐射带动广的万亿级先进制造产业集群，高水平建设江淮粮仓，到2030年高标准农田面积达到6900万亩，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面开放格局，全面落实双碳目标，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4: 夏粮是全年粮食第一季，产量占全年粮食2成多，夏粮中90%以上都是冬小麦，眼下西南麦区迎来大面积收获。
0: 西南麦区包括四川、云南、贵州和重庆，是我国冬小麦最早成熟的地区，产量占全国小麦的4%左右。今年四川新建1000个粮油千亩高产片，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线增加到65个，目前成熟小麦籽粒灌浆充分，长势喜人，进入集中收获期。
5: 国产的收割机现在搭载上了北斗导航系统，变得更加智能了。我们在这个服务终端上可以看到，收割机到达田间地头进行麦收的时候，天上有15颗卫星在为它提供精准的定位和亩数测量服务。像你这样一台联合收割机的效率是提升了多少？
6: 30%到40%左右吧。
0: 针对部分耕地零星破碎、大中型农机难以施展的问题，今年贵州加大推广自主研发的小型收割机。织金县坡脚村的这片麦田就首次用上了小型收割机，收获效率大大提升。
7: 原来假如每亩要10个人，那今天用农机我1个小时就完成了。
0: 目前西南麦区收获进度近40%， 根据专家田间调查，云南、重庆小麦长势也普遍较好，整个西南麦区增产趋势明显。
6: 今年西南麦区的小麦生产初期苗情并不理想，但我们各项措施落实到位，最终的结果是单产稳中有升，总产持续稳步增长。
0: 黄淮海麦区冬小麦产量占全国冬小麦近八成，目前大部分处于灌浆中后期。山东6000多万亩冬小麦八成以上因去年秋汛晚播，目前苗情已基本赶上常年平均水平。在武城县，当地投入新型智能无人机，有效提升了田管效率和质量，
8: 一天都不能耽误。管理好后期的小麦，这个能增产100多斤。当前的任务呢，就是一品三防，保证小麦的灌浆充足，籽粒饱满，多区丰收。
0: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冬小麦面积保持稳定，预计再过10天左右将迎来大面积收获。
1: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数字产业实现良好开局。
0: 一季度在电子信息制造业利润增长的拉动下，数字产业实现利润总额7378亿元，同比增长23.6%，多领域利润增速实现翻倍增长，其中电子器件制造业增速大幅领先。
9: 主要是数字产品制造业的强劲拉动，这得益于人工智能终端需求的爆发和应用场景的扩容，全社会在数字化方面的基础设施投资、产业布局和场景建设取得了市场丰厚的回报。
0: 此外，互联网业务也呈现较快增长势头，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业务收入同比增长10.6%，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9.2个百分点，算力基础设施也在加快布局。截至3月底，我国围绕算力枢纽已建成超70条算力大通道。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4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日均开行旅客列车11574列，同比增长6.3%。前四个月，元旦、春节、清明等假期带来旅游出行需求旺盛，大河之南、熊猫专列等品牌旅游专列换新升级，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
10: 我们积极对接各地文旅部门，推动火车向着景区开，打造铁路加消费新场景。1至4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020列。
0: 在运力持续增加的同时，服务也在不断优化。截至4月末，全国铁路超8000列动车组列车设有静音车厢，120座重点车站实现持联程票旅客站内便捷换乘，49座车站实现铁路到达旅客乘坐地铁免安检。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残疾人代表围绕以自强精神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力量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各自在非遗传承、无障碍旅游、特殊艺术、科技赋能视障人士出行及基层服务等领域的奋斗故事和助残实践，展现新时代残疾人自强不息、勇于追梦的精神风貌，以及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自助助人、实干笃行的责任担当。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中央宣传部、全国妇联向全社会发布2026年最美家庭，刘闯、庞卫涛、赵娟娟、申云、张国立、张云、韩光莹、石慧、何红英、隋亚平十户家庭光荣入选。闪亮的名字2026最美家庭发布仪式今晚8时30分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科教频道播出，央视频、学习强国等新媒体平台同步直播。我国新修订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今天正式施行，这是2002年条例实施以来首次全面修订。新修订条例以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为中心进行管理，明确鼓励和支持药品创新。今天，条例配套文件《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实施办法》同步发布和施行。 今天12时33分，利剑一号遥13运载火箭在。

0: 在东方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成功发射，将泰景三号、05A 等五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这是利剑系列运载火箭的第14次飞行。至此，利剑系列运载火箭累计将100颗卫星送入太空，入轨载荷总质量突破18吨。今年，中央财政继续安排5亿元奖补资金，支持4.1万所义务教育阶段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开展足球训练及竞赛等活动。为支持校园足球发展，2025年至2026年，中央财政已投入10亿元资金，助力选拔和培养足球人才，推进足球振兴发展。记者从今天举行的上海市政府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上海市深化一网通办改革，打造高校办成一件事最佳体验地行动方案日前正式印发。行动方案共计6方面26条举措。目前，上海一网通办平台已汇集服务事项3156项，累计办件量超8.05亿件。5月13号至15号，2026世界市长对话成都活动在四川成都举行，来自26个国家的32个城市及5个国际组织的代表齐聚成都。中外嘉宾围绕科技创新、产业协同、文化交流、生态安全等议题进行讨论。今天，国家重大工程广州港南沙港区5期工程开工，项目设计年集装箱通过能力670万标准箱，建设4个20万吨级集装箱海轮泊位，总岸线长度超过3800米，可全天候停靠全球超大型的集装箱船舶。建成后，南沙港区集装箱吞吐能力将达3500万标准箱，位于世界单一港区前列。今天，雄安新区举办指引未来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青年人才交流会，200多家优质企业参会，涉及数字科技、信息技术、现代服务等多个行业领域，为高校毕业生提供7700多个岗位信息，同时开展线上活动，搭建线上线下对接桥梁。首届中国新闻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于5月15号至24号在北京举办，现场汇聚了包括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三星堆博物馆等46家顶级文博机构和多家头部潮玩企业，带来文博文创、国潮潮玩、非遗项目等一站式体验。
1: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两国元首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不仅为中美关系发展提供战略指引，也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信心与稳定性。
0: 多位美国人士表示，此次美中元首会谈释放积极信号，他们看好中国发展前景，期待与中方加强合作。
2: 很高兴看到中美两国开展合作对话，始终是寻求共识的良好起点。我认为这正是今天我们在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的会谈中所看到的。合作将增进彼此之间的理解，让中美两国经济共同实现增长，中国经济强劲有力，前景大好。
3: 让我们印象最深的是中国企业的创新能力，这里的活力令人难以置信。我们对中国实现持续成功繁荣感到非常乐观。
2: 习主席提到，中美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这是两国合作框架的基础，也是基本准则。我很赞同习主席所说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我认为和平发展的中国无异于对抗，只会给世界带来机遇。
4: 我认为美中关系新定位非常有建设性，美中之间存在竞争，但要找到为了共同目标而进行合作的相处方式。我们要用建设性而非对抗的方式，妥善解决分歧，建立互信。
0: 多国人士表示，期待中美两国在元首外交战略引领下，通过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世界带来进步与和平。
5: 习近平主席与特朗普总统的会谈是历史性的，习主席阐述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核心要义， 中美加强合作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合作，这是各国人民期待看到的。
4: 习主席将中美关系比喻为一艘大船，非常贴切。两国元首作为掌舵人，决定着这艘大船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中的航向。中美秉持寻求共识的意愿，相向而行，必然会带来成功，促进全球范围内的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
3: 此次中美元首会谈关乎全球各国人民的利益，中美关系新定位立足当下，面向未来。我们看到这次会谈正在为实现世界和平的愿景构建坚实基础。
2: 世界两个最重要国家间的元首会谈举世瞩目，其重要意义之一在于推动世界走向和平与稳定。习近平主席重视合作，强调共赢，这在此次极为重要的会谈中再次得以体现。对于非洲国家而言，我们强烈感受到习主席致力于提升全球发展的公平性、包容性，让发展成果惠及每一个国家、每一个人。我们需要为此共同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真正的共赢。
0: 国际媒体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谈，认为中美加强合作具有重大的全球性意义。
3: 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报道说，在这次友好且重要的会谈中，双方同意加强合作，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意味着双方关系将迎来平稳发展期。英国路透社连日来对中美元首会谈和其他交流活动进行了跟踪报道。报道说，中美关系新定位强调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为两国开展多方面合作提供了外交框架。德国电视一台14号报道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会谈受到全世界的关注，会谈气氛友好。德国商界关注此次会谈，并期待中美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巴西主流媒体247网站14号报道说，中美元首会谈传递的信息清晰有力，即合作优于对抗，通过合作才能应对共同挑战。报道强调，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合作的积极意义超出两国范畴。在地缘政治紧张和国际不稳定局势加剧的当下，这对全世界来说具有重要意义。沙特主流媒体《利雅得报》详细报道了习近平主席关于中美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的重要论述，强调合作共赢是双方唯一正确的选择。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3: 以色列与黎巴嫩的第三轮会谈14号开始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双方立场存在较大差异。以色列官员称，以方要求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与黎巴嫩政府达成建交协议，并且在协议达成前保留对黎巴嫩真主党实施军事打击的行动自由。黎巴嫩政府则要求以色列停止袭击黎巴嫩，并从黎巴嫩撤军。黎巴嫩真主党此前多次表示反对黎政府与以色列直接谈判，并强调绝不会解除武装。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汉斯·格伦德贝里14号宣布，也门政府与也门胡塞武装达成协议，同意释放总计1600余名与冲突有关的被扣押人员。这是2014年也门冲突爆发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胡塞武装方面称，胡塞武装将释放580人，也门政府将释放1100人。印度部分地区近两天遭遇暴雨雷电天气。据印度媒体14号报道，恶劣天气已在北方邦造成至少111人死亡，72人受伤，超200栋房屋受损，救援工作正在进行中。据美国地质调查局14号公布的消息，夏威夷基拉维厄火山当天再度开始喷发，喷出大量岩浆，目前未对附近建筑造成威胁。研究人员预测，该火山将进入新的喷发阶段。基拉维厄火山位于夏威夷群岛最大岛屿比格艾兰岛，是全球最活跃的火山之一，在过去一年多里数十次喷发。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如果我们给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1: 您的身份一旦暴露，后果不堪设想。
2: 别开枪，抓活的！
0: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
3: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4: 我很荣幸
0: 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
2: 别动！
5: 你要去哪儿，我跟孩子们就去哪儿。
0: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7: 我多年来一直这个受到视力的干扰，因为我一直从事这个选圈和这个文笔工作，用眼比较多，哎呀，四十刚过了一点，眼睛就花了，看不清了，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所以过去没有什么好办法，就是戴老花镜。戴老花镜有时候也不行，有时候看那个比较报纸呀或者杂志，看那个小一点的字啊，老花镜前边再加上一个放大镜，视力问题也是一直困扰着我。转来转去发现了咱们这个超视力这个品牌。
8: 所有的人来到超视力以后，要进行第一步全面的26步验光流程，详细的了解一下自己有没有近视、远视、散光、老花，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自己看不清楚。根据我们自己的用眼需求和用眼环境，一对一量身定制适合我们自己的眼镜，使我们的眼睛更清晰更舒适。
9: 叔叔，现在就是您看远的度数定制成功以后，就是现在这个效果，您还满意吗？
7: 非常满意。戴上这个超视力以后了，确实解决了长期困扰我的问题。戴了有将近2年了吧，看手机呀、看电视呀，特别写一些材料，现在就这一副眼镜，平时走路呀、看电视呀、看文字呀什么、看手机呀，随心应手，看也看清很清楚。这个很舒适，我爱人还是也是看着我戴这个好，他是戴了个高级一点的进口镜片的啊，因为眼镜啊是不可再生的资源，这个不是说是你什么一件衣服破了以后你再买一件衣服换上，这个眼镜这个是很重要。燕飞蓝天，自在世界展风采，清泉润心，跌破老花，永卓为
10: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6: 超视力提供专业一对一定制服务，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1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
13: 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14: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15: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12: 请用一盒

0: 事已至此，我也不想再抱怨什么。毕竟当初是我自己要坚持跟他来台湾的。但我现在就想跟孩子团圆呀。那些他作为孩子的父亲，我的丈夫，他为什么能够帮别人办理通行证，不能帮我办一张呢？有这么难吗？
1: 我真是想不明白了，
2: 阿梅，你先坐下。之前他们交际科有一位同事，因为给家人办了通行证，被发现后怀疑通共叛逃，被枪毙了。现在上面严控，军眷离开台湾，怕扰乱军心。
1: 所以希望，我听明白了。聂希还是担心他自己了。他不是担心他自己，他是担心我。聂希他这么多年做我的学生和副官，谁都知道，我们关系匪浅。 他是担心，如果他自己出什么问题，会直接牵连到我。阿梅，如果您那么生聂希的气，那我来替聂希道歉。对不起。 其实，我当初来台湾的时候，也是没打算让你师母一起来的。可是我现在要感谢你师母，感谢她带着两个孩子，不顾一切的跟着我跑来台湾。如果不是这样，那今天过年。
3: 就只能是我一个人吃饭，所以我也替聂希谢谢你，当时决定你自己跟他来台湾。好了好了，你说这大过年的，应该开开心心的才对，对不对？
0: 来，咱们开开心心的过个好年。那我就祝大家在新一年万事顺遂，吉祥如意，愿新年胜旧年。
4: 去年，年快乐，叶城！李旅长，李旅长，通知所有人准备出发。
3: 什么任务？
4: 先叫人。
3: 好。

0: 阿娇，我就知道你在这里，菠萝饭都没有吃。吃什么吃啊？天天吃那个菠萝饭，我现在一看到菠萝我就恶心。我知道你不习惯山上的生活，我们马上必须得离开台北啊，要不然就要吃牢饭了。
1: 吃牢饭也比吃那个破菠萝饭强。我们不能吃牢饭，自由最重要了。裴多菲写过一首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不能吃牢饭。
2: 可是我们天天住在那个破竹寮里面，白天就吃野菜跟菠萝。
0: 晚上屋子还漏雨，蚊虫也多，咬得我浑身都是宝。我知道你怕吃苦，这还不算苦。我过过苦日子，吃的比这个饭差多了。你知道为什么我们要吃苦吗？我吃苦，我有命运。你知道大部分人啊。 只有命，没有运。相信我，会好起来的。

0: 台湾一定会解放的，那我就要升大官了，你也要跟着享福了。你说的话都是真的吗？
1: 不骗你了，走回家了，你回家去，我给你唱首歌啊。唱什么歌？Freedom, freedom.
2: That's myself for today. Freedom. That's myself for today.
3: 由于老郑同志在庄阿臣审查流程上的自作主张，导致了陈泽民的被捕，也使我们工委遭遇了成立以来最大的变故。我们也不得不撤到这个偏僻的山里。现在武器和补给都严重的不足，
4: 我提议对老郑同志的错误进行批评，并且汇报给上级组织。
3: 这一点也得到了洪永桥同志的复议。
0: 凳子坐着不舒服，陈泽民的被捕最初始的原因啊，是林义良同志太轻信庄阿臣了。他
5: 不能这样推卸责任。林义良同志一直提醒我们要审查清楚这个叫庄阿臣的人，陈泽民也反对启用他，可你却以他熟悉本地情况为由坚持让他下山回基隆，以至于造成今天这样困难局面。
0: 陈泽民他的家属啊，

0: 在高雄的乡下，这个事情只有我一个人知道。哎，为什么保密局能够抓住他的太太、他的小孩，拿家里人来要挟他呢？
1: 老郑，不要再为你的错误狡辩了。你仔细的想一想，你来台湾这几年，你究竟干了些什么？
2: 革命还没胜利，台湾还未解放，山上的同志都在风餐露宿，你呢？生活糜烂，带着小情人去玻璃路西餐厅吃早点，到永乐町看戏。哎，要不是阿毛告诉我们，你打算还瞒我们到什么时候啊？
3: 陈泽民是因为你的大意才被捕，我找关系打听到，
1: 他被保密局打断了三根肋骨，左臂骨折，整个人被打得几次都昏死过去。你要对这件事情负全部的责任，我现在就想一枪把你给毙了。
4: 我都能想象你这种人一旦被抓了，肯定把我们所有人都出卖了。毙了！
5: 朱颖，张志忠，敢向上级开枪啊？有没有组织性、纪律性啊？开枪啊！打！
6: 志忠，志忠，不要冲动啊！
1: 老赵，我们这些人里面，只有你一个人参加过长征，当年那么艰苦的环境你都挺过来了。后来在八路军的总部，没有一个人不夸你的，没有一个人不冲你竖大拇指的了。积极抗日，努力工作，认真负责。你看你现在这个鬼迷心窍的样子，你到底是怎么了，老郑？
5: 怎么了？
1: 党组织是因为对你的信任，才把台湾的地下工作交给你来主持。你对得起组织的信任吗？你对得起台工委的同志们吗？你对得起你自己吗？

老周啊，与其幻想做台湾省第一领导人，不如利用在山上这段时间，好好反省一下，如何挽救当下的局面。

0: 今天又抓了一个船老板，这不让下，我们以后怎么活呀？年都过不好了。
1: 是呀，这靠海吃海，一天吃了也知道下海，日子怎么过？
0: 对呀。

0: 我知道你不习惯，但这个比我们当年长征的时候好多了。那个时候啊，我们吃树皮、吃草根，还煮过牛皮皮带。为什么呢？要活下去啊！如果我们挑食的话，那就走不出草地了。我知道，姐夫，我不是故意挑食的，我就是最近胃不舒服。 明明肚子很饿，但是一看到吃的东西就想吐。你这样多长时间了？差不多，两个月吧。所以我就想让你帮我抓点药，调理调理身体。姐夫，我知道生理日子苦，我真的不是故意挑食的，我就是想吐，吃不下。
1: 阿娟，你没有生病。
0: 你是怀孕了？什么？姐夫，我有小孩了。
1: 别怕，别怕，有我在，你放心，会好的，会好的，会顺利的。当妈妈很正常的，没事的。
0: 我不想当妈妈，我害怕，姐夫。不怕了，
1: 有我在的，我照顾你啊。 别怕，别怕，我在这儿陪着你。这是好事啊，你要开心啊，会好起来的。
0: 胡说，我要是当上你太太的那一天，肚子大了穿旗袍，是不是就不好看了？
1: 再过几个月你就生了，生完了孩子穿旗袍一样好看的，放心了。
0: 真的吗？怎么了？哦，没事没事，不想那些长远的事情啊。最重要的是安胎呀，好好把孩子生下来啊。你放心啊，在山里面也不会让你受委屈的。你想吃什么就跟我说，什么都行，我去弄啊。
2: 我什么都不吃，姐夫，你烦心事已经够多了，我不想给你添麻烦。
3: 金，哟，四小姐，你怎么又回来了？你昨天晚上不说去大溪岛吗？
2: 那个船老大被抓了，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那看上去很严重的样子，很可怕呀。
3: 要不四小姐，你再住回我家吧，天气冷，家里条件毕竟好一些。
2: 这个都已经告过别了，再回去有点打扰吧。
3: 那这样吧，我给你找一间病房，您暂时等避过风头再说。
2: 这样会不会麻烦你呀、啊？

0: 为什么要下海啊？我就是个渔民，我不下海，我全家吃不上饭啊！
1: 国府颁布的命令是不许下海，可没说不让下河捕鱼，定海是没有河吗？啊！而且天气这么差，非要下海，不要命了？我看你就是为了钱。
0: 这个女人认识吗？她花钱雇我去对面的大蟹岛。
1: 大蟹岛是共党的地盘，你还敢去？多谢，人交给你们了。
0: 是。
2: 爹娘结婚，生下阮家猪两人。老板啊，早起开店门，发现到一个小和尚，昏倒伫店门口，全人见死不救，赶紧呼救店长。
3: 保密局的，到贵院是想找个人，哎，把照片给贵院长看一下。不认识吗？这可是你太太五妹的好朋友呀。您在廖家街15号的住宅，我们已经去过了。
4: 据家里人说，他一大早就去了码头。我们赶到码头，抓了走私船的船老大，也说没见过他。我想来想去，只能在您这儿了。他没来过。
5: 站住！最近有没有见过这个人？
6: 没见过吧？没见过他。
4: 没见过。见过这个人没有？
5: 没有。
7: 站住！这个人就给我没了。定海就这么大地方，公共区域都被军方控制，他在定海只有你家可以投靠，他一直都没回家，除了这儿，他能去哪儿呢？他去了码头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见到过他。我说的都是实话，长官。
3: 李队长，留一个人在这看着顾院长。
8: 是。
3: 所有人给我挨个房间搜。
9: 是。

0: 现在外面全是特务，以后我掩护你撤退。
1: 我是暴露了吗？现在东海小组安全吗？
0: 顾承恩上了飞机才告诉我要来定海，具体情况我也不清楚，但我猜测跟台工我的老郑有关系。你想跟我走？

0: 往这边去，往山上跑。
1: 哎，李队长。

0: 一队长，哎，这人是谁啊？
1: ，说你呢，没听见吗？我让你转过来。

别管我，快！

这里面是个胶卷，是我们的情报，这是东海小组的信物，它能证明你的身份。 只有你能完成这个任务。

刘华刚，刘华刚，给我刘华刚，刘华刚，刘华刚，哎，没事吧？

0: 没事，别怕，放松，放松。
1: 你轻点。
0: 好的，
1: 我怕疼。
0: 没事，别怕，我再给你打个麻药。

怕啊，放松。

0: 朱女士，猜猜我是怎么找到你的？没关系，有什么咱们回了台北再说。毕竟您最在乎的人都在台北呢，不是？啊，对，我知道您是镇海人，镇海的特产叫三宝，三宝乐鱼，想起来了，在上海的时候我吃过，极为鲜美。等反攻大陆成功了，我希望去镇海看看风景，吃吃美食，更希望到时候是朱女士给我做向导。
1: 今天这一整天，对你对我，都算得上是惊心动魄了。还好，都结束了。朱女士，今天一定累了，那就好好休息，啊，好好想清楚后边该怎么办，
0: 是吧？配合一下，需要所有身体。那就不打扰了。

0: 问过大夫了，伤的不算严重，不过还是需要静养一段时间的。
1: 多谢组长关心。
0: 看见没有？为什么让黎晴做你们队长？真碰到事儿，一点也不比原来的余队长差吗？
2: 学着点。
3: 是。
0: 先出去等会儿。
2: 好。

0: 所长，您是打算在这儿审他，还是回台北？
1: 还关心工作呢。夜长梦多，尽快吧。

你觉得他好什么？这个朱晨之从被捕之后就一言不发，且面色平静。以我的经验来看，这样的人是最难对付的。你问他任何话，他都一定回答不知道。他确实很凶悍。放心吧，既然人已经抓到了，早晚会有办法的。

0: 其实是想批评一下你。抓朱晨志的时候，我是说了，留活口，留活口。但是你完全可以打他的手，打他的脚。
1: 对，组长。
0: 你还受着伤呢，不应该说这么多。

1: 情况不明，有可能是服毒。老师，陈太太在桌上被抓了。
2: 先生，
3: 别学。
4: 您的任务我一定帮您完成。
2: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
5: 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在上班的时候就感觉到眼花了，花了以后呢，就在摊上买了个镜儿，就那样将就用着。那个的用的时候了，拿出来戴上，确实不方便。比方你个看个资料了，看个手机了，你都戴上。你要跟别人对个话呀，干什么了，那就抬头看着不方便，就还得摘下来。 前2年了吧，在广告上发现了咱这个超视力这个眼镜垫，我就去咱们阳泉店咨询了一下。经过老师们咨询了，我就配了个镜儿。自从这个配了咱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呀，就离不了手了。这个确实在生活或者是工作方面了，都带来了好多好处。电脑插些资料，或者电脑上操作，包括你都行走路也好什么也好，也都方便了。
6: 不用说老摘了镜儿了，戴上了，看远看近都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
7: 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9: 电池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10: 如果每个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讯号，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11: 您的身份一旦暴露，后果不堪设想。
12: 别开枪，抓活的！
13: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
14: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15: 我很荣幸
16: 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
17: 知道。
18: 你要去哪儿，我跟孩子们就去哪儿。
19: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2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0: 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其中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2: 三晋大地，山河如画，文明在这里生根，生命在这里绽放，这是我们共同的家园，每一份安宁都值得被用心守护。然而地下能量随时可能释放，地震突如其来，但我们有了新的安全防护。目前全球最大的地震预警网已经建成，15899个站点如繁星遍布全国，而在山西就有1096个预警台站，如同忠诚的哨兵，静静守护着这片土地。地震预警能为我们抢下数秒甚至数十秒的时间提前避险，减轻伤害，为生命争取更多可能。这声守护家园的生命哨音需要你我共同开启。微信搜索山西地震预警小程序，或扫描二维码，一键开启地震预警功能，为自己为家人筑起一道坚实的安全防线。
1: 无红绿灯，乡村路口让行，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3: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

0: 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本剧场由老白汾酒特约播出，老白汾又相见。

0: 对，我其实是想批评一下你。抓朱晨之的时候，我是说了，留活口，留活口。但是你完全可以打他的手，打他的脚。
1: 对，组长。
0: 你还受着伤呢，不应该说这么多。

0: 局长，我顾正文，要向您汇报两个消息。一，那个老郑，我们已经查到，他现在应该就藏在嘉义山区，已经安排人手了。第二，逃到舟山的那个女共谍朱晨芝，已经抓捕到案，所以我需要您帮我安排军警。
1: 尽快帮您安排。
0: 是。

0: 什么原因？查明白没有？经过不明，有可能是服毒。
1: 服毒洗胃啊！
0: 这原因不明，不能随便洗胃。我们这里的医疗条件太差了，我建议送到医疗条件好的医院进行治疗，不然恐怕就来不及了。
2: 那你现在有没有可靠的方法把他的命给我保住？
0: 给他输血，可能有点用。

0: 你们两个跟我一起去台北，马上就走。
1: 什么？去台北？这我这里脱离不开啊！我也不行啊，我老婆生病了，孩子还小呢。
0: 我不是跟你们商量，你没有第二次包庇工地的机会。李队长，盯着他们，把所有需要东西都给我带去了，绝不能让朱晨晨死在路上。
2: 是。

0: 等一下，上不了了，
1: 开门进。

0: 疫情没来，约的时间对吗？是今天。可是这都过去一个多小时了。你想办法去打听一下侦防组有没有什么情况。啊，明白。你每天都听广播，一直都没有消息。
1: 我在想，这都过去好几天了，陈太太也没个信儿，她会不会在定海出什么事儿来？
0: 我们现在没有别的办法联系上陈太太，只能等她的消息。老师。 雨下大了，咱们回去吧。
1: 陪我坐吗？

0: 我有点累了，想休息一会儿，你们也回去吧。
1: 我们俩轮流休息就行。组长说了，让我们24小时保护您的安全。
0: 行，那就有劳你们了。

0: 喂，
1: 这里是定海驻军指挥部。
0: 哦，你找哪位？
2: 你们这有一个叫黎晴的人吗？
3: 啊，是的，他是我们行动一队的队长。
2: 好，好，谢谢。打吧。
4: 不好意思，方便出去一下吗？机要公务。

0: 你好，请帮我转接台北国防部吴次长办公室。
1: 这里是吴办，
2: 请问是哪位？喂，
1: 说话呀！喂，喂喂，
3: 喂，我是吴石。
2: 你找哪位？
0: 我找聂副官。
3: 找聂科长的。刚刚我走廊里看见他们，你去敲他一下。
1: 是。
4: 你们两个干什么的？也是侦防组的吗？

0: 聂科长，聂科长，有您电话。是啊，是啊。
1: 来来来，上来。你电话。
2: 哎，你好，聂希。
0: 是我，
1: 丽琴。
2: 金副官，麻烦你帮我找一下台湾海域的天气和海况预报。
0: 是。

0: 林队长，您什么时候出来的呀？我们怎么都没发现？组长不是让你们寸步不离的保护我吗？怎么我出来的时候也没看见你们呢？
1: 对不起，林队长，烟瘾犯了，出来抽口烟。
2: 能听见我说话吗？
3: 我在听，你说。
1: 我是舟山定海军营的。 上次让你们协查的通行证的去向不用再查了，那个女共谍我们已经抓住并且押回了台北。她身上所有的东西我都已经搜了一个遍。还有，现在定海片板不能下海，共谍现在是插翅难逃了。你们不能什么人都给办通行证啊，这样阿猫阿狗都能离开台北吗？你知道这样会给我们工作造成多大的困扰吗？
2: 知道了，以后注意。
1: 希望你们以后按规矩办事。好的。这是我最后一次给你们打电话。再见。
2: 老师，陈太太在舟山被抓了，她身上所有的情报现在都在黎青手里。 但是黎青也被困在舟山了，应该是在舟山的定海兵营。说是可能没有办法再打电话了。老师，
4: 司长，这是近期台湾天气海海况预报。
2: 陈太太在舟山被抓了，可能没有办法再打电话了。
4: 不好意思，您的同事不知道换电话。

0: 李晴已经在医院了，放心。现在迫在眉睫有两个任务：第一，我们得尽快想办法打听到交通员被压在哪里，看看有没有可能进行营救；第二，敌人已经封锁了定海，我觉得单凭李晴一个人没有办法去到大学岛，我们得想办法帮他。嗯，
1: 交通员的消息正在慢慢打听了。要送出李晴。
2: 就得设法让上级组织去定海接应他。对
3: 啊，可是现在我们已经没有交通员了，我们跟组织的联系已经断了。
2: 哎，那咱们为什么不试试商业电台呢？
0: 最近敌人防控太紧了，我们即便找商业电台，也只能是试试看。

0: 将军啊，您这血压都超过200了，得赶紧住院治疗啊！这样，我给你办理入院手续。
1: 能不住院吗？
0: 你还是听医生的意见吧。
1: 这院还是要住的，幸亏啊，你送医及时，好好调养，应该没什么问题的。
2: 李大夫，急诊那边收治了一个病人。

0: 院的患者，院长请您过去会诊。
1: 哦，秀妹，你跟我去。
2: 好，那我先去忙了。老师，好好休息。你还有哪儿不舒服要说？
3: 患者吞食了大量尖锐的金属碎片，划伤了他的胃和肠道。
1: 吞金，救回来几率多大？
3: 失血太多，创口也多，不好说。
1: 我告诉你啊，这个人对我们保密局是非常重要的，一定要尽最大努力，知道吗？
3: 我们已经在准备手术了。

0: 你们这一组电话一组，电码多少钱？20一组，我给你100元一组，每晚7点8点帮我发出去。我得到对方收到电报的信息以后，我把剩余的钱再给你。 你那边情况怎么样？黑市上2根小黄鱼都没人接。将军，您这边情况怎么样？
1: 我随便写了一组数字，没任何意义，还花了200元投石问路。

说起这个女共谍啊，不仅顽劣，命也真是挺大的。这么多黄金首饰，喝着一口水。

0: 就这么给吞下去，不得不佩服啊！
1: 吴荣文，我跟你说了，吴司长高血压，你他妈听不懂吗？给他看这个，你想干嘛呀？
0: 我向吴司长汇报工作。
1: 工作找你的毛局长汇报去，在这儿汇报，你他妈什么意思啊？
2: 扶我下去。

刘巡，哎呦，怎么出这么多汗啊？去哪儿了？ 我去打盆水。

我现在就去干了他，你放心吧，你让我去，我遗书都写好了，我现在就去。 你让我去。

0: 这是怎么了？阿妹，孩子是6岁还是7岁了？7岁了。哦，我记得刚出生的时候我见过，现在。 不知道长什么样了，我也快不记得长什么样了。有照片吗？我想看看。
1: 有，在家里，我回头给您拿。
2: 照片我这儿有。

秦老师，我知道你想让我冷静一下，我是想让我自己冷静下来。现在不是冲动的时候，陈太太暂时救不了了，无论如何，要让她先活下来。 现在的首要任务是要想办法让黎青安全转移。

0: 来，地图。吉隆宫尾的游击区就在这一带。这条路跟这条路是下山的必经之路。待会儿我们兵分两路，在路口蹲守，注意隐蔽。记住，抓活的。
1: 是，走。

0: 从昨天晚上到现在一口饭没吃啊。
1: 干，我也有点饿了。
2: 哎，别睡了，我们俩下山弄点吃的，你们盯紧了。
3: 先生，你要的黑森林和栗子蛋糕打包好了。
1: 谢谢啊。
3: 不客气。
1: 帮我多加一份牛排打包带走，原来一份的现在两份。
3: 牛排要现煎，麻烦你再多等一会儿了。
1: 谢谢。
3: 您堂食的那份马上到。
1: 不着急，慢慢来。
3: 哎，好的。牛排，请慢用，
1: 谢谢。

0: 吴组长，你对音乐的品味不好。这个歌啊，换一个吧。
1: 那要不然换李香兰？
0: 悲壮一点啊。
1: 悲壮一点。Dixie 行吗
0: ？Fear no danger, shall no labor。可以的，
1: 老郑同志。听说你在嘉义，连饭都没吃完就被我们的人带回来了。为了表达歉意，我才把玻璃路的厨师给请到这里，专门为你煎牛排。毕竟老郑同志是一个懂得品评、珍馐美味、醇酒佳人的行家嘛。酒需要醒，厨师也在准备。那要不然咱们聊聊？
0: 当然我知道。
1: 台工委的组织情况你是肯定不会说的，那我们可不可以聊聊你的经历呢？
0: 好啊，聊聊啊。当年我参军入伍，流过血，流过泪，出生入死，而且不止死一次，但还是活到今天了。
2: 所以在审讯室，红酒牛排，我知道你的意思了。收买我嘛，又怕我跑掉。我跟你说一个更好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啊，拿锤子把我的两个膝盖敲碎掉它，我就跑不掉了。

0: 我确实是很怕你再跑了，所以才不敢放你再出去。但是，之前咱们一起去玻璃路那次，也不是完全没有收获的。那个经理对你很熟悉，顺藤摸瓜嘛，自然再查很多消息就方便多了。比方说，你曾经去找过一些商人。 向他们要求政治捐献，比方说，你的妻子回大陆以后，七妹一直是你在照顾。你带她去过玻璃路餐厅，她很喜欢吃那里的黑森林蛋糕。你在嘉义买的那些点心，一定那些商人他都知道，共产党会统一全中国啊！我们在台湾的活动就是需要钱呢，我们当然要问他们要钱呢。 我喜欢钱，我喜欢享受啊！怎么了？我愿意啊！以共产党的名义进行政治募捐，不违反贵党的秘密工作条例吗？我跟家里人保密呢。我的爱人，他根本不知道我做什么的。开餐之前，我。 帮你分析分析你的现状。我认为啊，作为共产党在台湾的最高领导人，完全是因为你的疏忽、无能，才导致了贵党在台湾秘密工作失败的现状。一，是你同意让我们的翁队长跟着陈泽民一起下山。 导致了他的被捕，进而供出了你。二，交通员陈太太的联系方式应该严格保密，记在你自己的脑子里。但是你居然把它记下来了，导致了他在定海被捕，最终自杀了。 他是吞金自尽，就着一口水，把这些用牙咬碎的金首饰一块一块的咽了下去，忍着剧痛一直挨到天明，直到被看守发现才送往医院。他对得起自己的信仰，你呢？你有这份勇气。
1: 你说的对，都是因为我，顾所长，我不想逃避，我想受到惩罚，惩罚我的愚蠢和无知。酒，牛排，酒啊，不要，喝酒会麻痹神经的，给我牛排好吗？ 我要吃得饱饱的，然后你给我上刑。
0: 好啊。

0: 我最后再说一点，以你的地位所掌握的情报，只要你合作，不仅可以活命，还一定能够高官厚禄地享受生活。
1: 我信。

0: 我们找遍了台北的所有商业电台，情之部门管控的太严了，一律发明码电文，用小黄鱼买通都不行。老杜通过黑市又找到渠道，倒卖贩子转头就给保密局打了电话，看来靠商业电台给香港的万经理打电报是没有可能了。
1: 发电报的事情一个老杜先别管了，安全最重要。
0: 我另外想办法。现在无论如何都要营救困在定海的交通员，送出情报。
1: 叶先生，你怎么想办法？太工委的老郑都叛变了，你的安全才是东海小组最重要的。太工委那边你不用太担心，我们并没有发生横向联系，是陈太太用生命保护了我们。
0: 困在定海的交通员叫什么名字？
1: 李晴。

0: 李队长，李队长，回来了。哦，你吃饭了吗？在部里吃过。嗯。雨欣。嗯。你们部里能不能跟香港那边？
1: 取得联系啊，因为陈太太这么长时间都没有他的消息了，我还挺想他的呢。估计是有事耽搁了吧。如果你想他的话，你可以去香港看他呀。能去吗？
0: 现在交通管控的这么严，如果你想去的话，我想想办法。真的？那如果真的有办法的话，我想带着两个孩子一起去。你要是能脱身，也跟着我们一起去。嗯，
1: 我想想办法，尽量。
2: 当时陈芝走得太匆忙了，我给他织的那个披肩都是个半成品，我心里一直有点过意不去呢。等手头的这个织好了，去香港我就送给他。
3: 太太，您好久没来了，今天吃点什么？嗯，黑森林蛋糕吧。 给我来两份。
2: 哎，
3: 啊，那个栗子蛋糕也给我来两个。
2: 哎，好的，您稍等。
3: 谢谢。

0: 为之马上安排，搜索证据，证实吴司长的身份。
1: 朱晨之就是吴太太的好朋友，
2: 如果我有异动，反而坐实了他们对我的怀疑。
3: 我更想接替你来迎接这个危险。
4: 明天上午9点的船，怎么这么急啊？
5: 这俗话说啊，花不花，48，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我以前戴的老花镜

0: 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
1: 看远得戴近视镜，
0: 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一会儿摘一会儿戴，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2: 以前就是眼睛有点模糊，看这个手机啊，看这个电脑以及看书都有点模糊，尤其是那些小字是看不清楚，然后越来越严重，然后就我发现我是老花了，那肯定是有好多的这个不方便之处。你比如说是我们开车，我有时候远处这个路标都看不清楚，看导航也看不清楚，导致我有好多的事情我不能做了。戴了好几次老花镜，一开始是150，然后就是200，后来已经到了300，然后就到这个眼镜店，一开始是配的普通的那个眼镜，镜片很厚的老花镜。那些老花镜也戴了一段时间，但是它镜片厚，你随着你的老花度的不断的提升呢，它这个镜片越来越厚。但是那个戴完了以后呢，就是不方便，因为你需要它的时候你戴上，但是你不能经常戴，放下戴上戴上放下，让我们也是很麻烦。
3: 超视力26部专业视光检查，根据个人的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采集数十项视光数据，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
2: 这也是一个偶尔的电话让我进了超视力眼镜店，眼光师啊给我完全介绍了这个就是我们这个眼镜的优点啊，然后就是能怎么保养你的眼睛，防蓝光呀、紫外线呀啊，让你保养眼睛。慢慢通过验光以后我才知道啊，我一开始是多少度的近视度啊，多少度的闪光度，然后我毫不犹豫就配上了。戴上超视力以后，这个就是心情特别的好，因为什么呢？看远看近都能看得非常清楚，不论是看这个大字小字我都能看得非常清楚，看路标也看得非常清楚，开车呢心里亮堂了，好像他是我身边的一个非常灵巧的一个闺蜜，我都离不开她了。
0: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5: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 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9: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0: 9.9元？
9: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之林药业。
3: 无红绿灯，乡村路口让行，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11: 2018年初春，天还没透亮，镜中榆次区的一栋普通居民楼里突然传出一阵争吵声。
12: 牛和松，你今天要是敢出这个门，咱们就离婚。
11: 在邻居们眼里，牛和松可是个顾家的好丈夫、好父亲，今天这是怎么了？妻子用身体堵着门，10岁的儿子光着脚跑出来，死死抱住爸爸。
12: 放着好好的工作不干，非要回那个穷山沟，这个家你不要了。
11: 牛和松没说话，目光落在门边一个发白的军用挎包上，那是他当兵时用过的。他蹲下身，用力抱了抱儿子，然后背起包转身拉开了门。这位曾荣立2等功的退役军人头也不回地走了，走向太行山深处一个无人看好的名叫后脑的村子。时间回到1年前，刚脱下军装的牛和松成了晋中日报的一名记者。他亲眼看着一个个村庄靠着好政策通了路，搞起产业，脱了贫，但每次回到自己的家乡长治是湖关县后脑村，他的心就会一沉。
13: 哎，我报道了那么多的致富路，为什么我的家就无路可走？

0: 敲打着他。
1: 我得回去，我得给家乡闯出一条真正的路来。
0: 当他把这个决定告诉妻子的时候，妻子愣住了，她无法理解丈夫的决定。
2: 你才刚回来，报社的工作不要了？
0: 妻子的反对是牛和松意料之中的，可军人的性格里有股子轴劲儿。他软磨硬泡了3个月，讲村里的难，讲自己的不甘。妻子最终妥协了。
2: 1年，就1年，你要是干不出个样，就必须回来。
0: 2018年初，牛和松递上辞呈，回到了家乡，当起了村里的民兵连长。没人相信这个书生式的退役军人能用一双手改变整个村子的命运。回到村里，牛和松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重操旧业。他拿起相机走遍全村，想把家乡的美写成一篇篇文章，吸引外界的目光。半年，100多篇稿子发了出去，却无人问津。这一天，他爬到村里的最高处，猛然间，他发现著名的青龙潭瀑布近在咫尺。可一道近乎垂直的悬崖，像一堵巨大的石墙，把所有机会都挡在村外。一崖之隔，两个世界。于是，他连夜勘察地形，做了一个近乎疯狂的决定：修路。可开山修路谈何容易？60度的陡坡，挖机开不上来，村里的青壮年又大多外出，只剩下老人、妇女、孩子，要钱没钱，要人没人。面对大山，他能调动的第一个兵就是自己。2018年9月3号凌晨，牛和松在村微信群里发出了一封求助信。
3: 我想邀请后脑村的父老乡亲和我一起上坡除草，开荒修路。我会在后脑村竖起一面旗，愿意跟着我干的就穿上劳动服，戴上厚手套，拿上一把镰刀，扛上锄头铁锹，朝着红旗的方向来找我。如果人多了，咱们开火起灶；如果一个人也没有，我也会坚持到底。我不相信这短短500米的距离就能阻碍乡亲们脱贫致富奔小康。
0: 清晨，牛和松独自背着那面红旗上了山。他在最陡的坡前用力插下，旗面上的两行字在荒凉的山坡上显得格外醒目：立下愚公移山志，脱贫攻坚奔小康。很快，山路上有了人影。76岁的老党员李文福默默地扛着镐头上来了。接着，是老主任牛海富、妇女主任李淑芳，村里的老党员、退伍的老兵，三三两两的也都来了。
4: 牛连长，算我一个。这山呐，早该修了，就是缺个带头人。
0: 一支由老党员、老兵和老人组成的三老修路队，在红旗下成立了。没人知道他们这双手在面对坚硬的石壁时到底能不能赢。设备不够，大家就用铲子撬，用肩膀扛。没有石头，他们就用最土的筏子，用麻绳把人吊在悬崖上，一锤一锤地敲。可在悬崖峭壁上修路，光有力气是不够的。牛和松又把自己的工资拿了出来，买工具，买材料。他的这股子傻劲儿打动了乡亲们，在外打工的年轻人把钱借了回来，留守的老人卖了家里的鸡蛋把钱送过来。在这张明细表上，密密麻麻地记着老乡们的每一笔捐款。牛永刚50元，李伟东100元，方圆圆1000元。直到有一天，牛和松在捐款名单里看到一个熟悉的名字，牛新宇，20元。这是他的儿子，那个当初哭喊着求爸爸别走的孩子。这20块钱就像一把钥匙，打开了牛和松心里最硬的角落。他发誓一定要带着乡亲们修出一条 致富路。然而，大山在给了他希望的同时，也并没有吝啬他的凶险。一次，在往山顶运送石料的时候，连人带车翻进两米多深的山沟。
4: 快来人呐，车翻了，压住人了。
0: 牛和松满脸是血，被两块巨石死死卡住，昏迷不醒。医院里，妻子看着缠满绷带的他，泣不成声。
2: 咱不修了，行不行？命要紧啊。
5: 我当过兵，这路就是我的阵地，只要路没修好，我就不能撤。
0: 住院的第八天，刚有好转的牛和松执意要出院，妻子没再阻拦，她起身帮丈夫收拾好行装，送他出发。几天后，那个熟悉的身影又出现在了红旗飘扬的工地上，只是这一次，他背影里少了一丝对家人的牵挂，多了一份背水一战的决心。一年后，一条长470米、拥有359级石阶的挂壁山路，如一道天梯，终于将悬崖两侧的世界连在了一起。大家给这条路起名为“新时代愚公路”。路通了，但牛和松知道，这只是一个开始。修路是为了活着，而活着是为了过上更好的日子。他再次折腾起来，带领村民把臭气熏天的垃圾场变成了清水池，把废弃的猪圈牛棚改造成了传承精神的愚公精神展览馆。村里的环境越来越好了，老百姓的日子也越过越好。2021年，牛和松带领村民贯通了3000多米长的旅游步道，它像一条纽带，将散落在各处的景点和乡亲们的希望串联在一起。这条路，乡亲们执意要用他的名字命名，和松路。从此，后脑村正式摘掉群帽。从2018年离家到2024年，整整6年，牛和松卖掉自家房子，带领乡亲们凿出4条路、2个景点、5000多米山道、上千级石阶。今天，当我们再次走进后脑村，会看到另一番景象：悬崖边30多家农家乐炊烟袅袅。民宿的灯笼常常亮到深夜，村里的山楂、核桃、柿饼装进印着青龙峡的礼盒，成袋的运出大山。外出打工的年轻人也都陆续回来了，他们在自家门前开启了民宿，做起了导游，搞起了直播。牛和松呢，依然黑瘦，他常独自走到愚公路的起点，看着远方，而他的身后是充满活力的新村。
6: 这路就是我的孩子，我也看着他带领乡亲们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越走越

0: 关注时事政策，一览晴天大事。晚上好，观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5月15号，星期五，欢迎收看晚间新闻。我们来看详细报道。建设转型综合改革示范区是党中央赋予山西的一项重大任务。六年前，习近平总书记亲临山西转型综合改革示范区考察，指出趟出一条转型发展新路子的方向。六年砥砺，一路攀登，今天的综改区正将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转化为转的突破与新的成长，从依赖资源的旧模式转向创新驱动的新机制，从传统产业的老赛道奔向未来产业的新蓝海。
1: 在中北大学大数据与视觉计算研究所，研发人员正在反复训练一种相机的 AI 模型，未来搭载这个模型的设备能在智能矿山、智慧园区等复杂场景下实现高速精准的智能识别和实时预警。这是团队之前研发的每秒30帧的智能相机，而这个是正在攻关的每秒240帧的相机。帧率成倍提升的背后是对算力的极致需求。
2: 我们需要用那个服务器去

0: 训练这种智能体，然后完了用这样的智能体可以快速的实现边缘侧的一些实时检测、推理识别，它的要求是非常高的。
1: 对训练的有力支撑来自我省信创企业的算力服务器。
2: 这个就是我们部署的百信 AR 服务器，它的单卡算力高达280个 T，相当于近100台普通服务器的算力总和，可以支撑起我们学院十几个科研任务同时开展。
3: 我们可以把平时学到的算法模型真实的部署在这个环境中。
1: 从实验室到课堂，国产算力正在夯实着创新人才的根基，而提供这份底座的百信公司自身的发展更是一场12年围绕自主安全的持久攻坚。去年2月，企业发布 AR 高性能 AI 推理服务器，今年又推出了算力翻倍的 A3 训推服务器，进一步助力金融、政务、能源等重点行业突破大模型规模化应用的最后一公里。
4: A3 服务器未来有望用于更大规模集成式的领域。
1: 硬件的突破需要软件的协同。一个多月前， DeepSeek V4 大模型首发，这是继2025年全国首家适配 DeepSeek V2 模型后，企业在国产大模型算力领域的又一次领跑。
4: 这个平台呢，就是我们模型搭载的一个开源平台，让它写一份关于大模型的市场调研报告吧。我们可以看到右面，我们模型的后端呢也在快速的刷屏，相比上一个系列版本，整体的性能呢提升了34%，响应速度5秒以内危险。
5: 15五期间呢，百信的目标啊是构建完整的国产算力生态，让更多应用模型和开发者呢愿意在国产平台上跑起来，以自主可控的算力底座呢为我国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1: 百信的发展离不开山西转型综合改革示范区从政策资源到项目人才提供的全方位支持。同样，另一家半导体新材料企业山西硕科也在总改区内快速发展。这是企业去年刚刚投产的2期生产车间，产能翻了3倍。车间里新一代单晶生长炉正24小时不间断运行，10到12天后，碳化硅晶片就能顺利下线。
6: 这条2期产线呢，是我们面向15五的核心产能支撑。现在正在进行的是12英寸碳化硅寸底的生产和研发，折射率和可见光透过率很高，十分契合当前 AR 显示领域应用需求。
1: 12英寸碳化硅晶片是企业的最新产品，它的热导率是传统陶瓷的3倍，能极大缓解 AI 芯片等器件的散热难题。成为新能源汽车、光伏发电、5G 通信等领域突破性能瓶颈的关键，技术的高度直接转化为市场的热度。车间内马力全开，洽谈室里商务对接同样频繁。
7: 这个需求量还是比较大的，
6: 是吧？
7: 你们帮忙预留一部分吗？
6: 目前，我们12英寸碳硅衬底已经拿到了国内头部半导体企业、光学领域客户的批量订单。现在，我们的3期项目正在建设中，总投资17亿元。建成后将新增年产100万毫米碳化硅单晶的生产能力。
1: 6年来，硕科晶体实现了从4英寸到12英寸的迭代升级，累计产值达30亿元。一片小晶片正裂变出支撑未来产业的大能量。在综改区，这样的创新故事还有很多。过去一年，这里的科创产品迭代出圈，创新活力全面迸发。泰众智能研发的新一代矿用智能掘进机实现井下无人操作、有人值守作业，搭载国产传感系统打破海外垄断。泰钢研发生产的全球首台套500兆瓦水电机组用900兆帕级磁铬钢叠圆顺利通过检测，创下高端水电用钢精度新纪录。中来光伏大尺寸半片钝化电池量产下线，光电转化效率省内第一。锦波生物重组人源化胶原蛋白系列新品上市，医疗产品市场份额持续领跑全国，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先进半导体等8大产业赛道齐头并进，新质生产力蓬勃生长。2025年，总改区累计招引谋划项目296个，其中签约落地项目151个，泰山玻纤、泰众宽体车等26家企业投产。恒臻真空玻璃等15家企业小升规，6个全国重点实验室落地运行，省级新型研发机构总量达到22家，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4146件，增长56.3%。

0: 一至十一月份，区内省级重点产业链营收增长33.1%，增速全省第一。
1: 习近平总书记讲过，希望山西在转型发展上率先趟出一条新路来。目前我们正加快从传统压力容器向氢能、核电、海工等领域转型，全力攻坚净华炉迭代升级、净华槽技术突破，为服务国家能源安全贡献更大力量。
2: 我们始终谋定总书记指引的转型方向，推出了一系列的惠企服务，包括给新开办的企业赠送大礼包、增值服务卡，搭建了政企面对面的沟通平台。今年是15的开局之年，在更深层次推动营商环境改革，以营商环境软实力赋能产业发展硬实力。
0: 山西台报道。
3: 5月12号，中国宝武钛钢集团发布航空航天用钢品牌极净钢以及两款高端不锈钢新材料，并面向全球供货，标志着我国在航空航天高端材料国产化和绿色低碳制造领域迈出坚实一步。
0: 本次发布的全新品牌极净钢定位于高端航空航天用钢，体现了钛钢以极限工艺、极限性能的高端材料支撑国家航天梦、担当大国重器的使命担当。其中，航空模具用英瓦钢是极净钢首批产品，在20摄氏度至200摄氏度关键温区膨胀系数，仅为传统钢材的1/10，几乎不随温度膨胀。钛钢不断突破自主制造技术瓶颈，使其成功用于国产大飞机模具制造。
4: 团队的集中力量攻关，是吧？通过几年的这种实施，几百次的这种试验，突破了低膨胀系数、高气密性、材料容易脆、宽幅这四大技术，支撑我国是吧整个航空钢业自主制造这一块。
0: 目前，我国运载火箭大多采用铝合金材料，为把更重的卫星送入太空，火箭必须减重。钛钢不锈钢就能同时满足减重、大尺寸、高强度等多种需求。
5: 火箭每减重1公斤，可能对我们整个载荷的运力就会提升一部分。我们现在正在研制的星云二号大型运载火箭是超大型的，全球发现，咱们钛钢的这个产品是最符合我们的设计要求。
0: 另一款新品精密电子用低碳绿色不锈钢，碳排放较传统工艺降低了84%，已通过全球权威碳足迹认证，成为不少国际采购商关注的焦点。
6: 钛钢作为中国首家符合这个欧盟 CBAM 这个标准的企业，绿色钢铁其实非常契合我们在欧洲化工、油气，然后一些新能源的这个领域需求。
0: 现场约150位专家企业家围绕重型运载火箭用不锈钢、航空模具国产化、低碳供应链等展开研讨。钛钢精密钛钢与上海超导科技签约，将推进高温超导基材用 C276 合金国产化。山西台报道。
3: 跨越千里，情系天山，山西第五批援疆工作队深耕民生福祉，厚植文化根脉。从养老院的暖心关怀，到小微公园的春日盛宴，从非遗戏曲的魅力传承，到文物展厅的晋江对话，一项项民生工程落地生根，一场场文化活动精彩呈现，用真情实意书写晋江一家亲的动人篇章。
7: 在兵团第6师103团由山西援建的舒林康养中心焕然一新，这座总投资2125万元的民生工程，建筑面积达4600多平方米，95张养老床位全部向阳设计，独立卫生间、适老化扶手、智能呼叫系统一应俱全，集医康养乐于一体，为团场及周边老人打造了幸福颐养的暖心家园。
8: 来观察了几次，一看这个地方，哦，环境特好，房间吧还大，还干净利索，护理人员呀都特别的服务到位，挺亲切的，就像回到了家一样嘛，所以我就跑这来了。
9: 我们这边的那个总人数有36000多人，然后就是80岁以上的有将近1600多老人，这边老人的需求量还是非常大的。山西援建把这个项目落地到蔡家湖镇了，然后也是为咱们这个103团的这个老年人提供了一个幸福的家。
7: 建好小公园，全是大名声。这段时间，第6师105团前进路西侧的小围公园里繁花绽放，一年一

0: 度的桃花节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2023年，山西第五批援疆工作队投入了1700万元专项资金，把原本闲置的空地改造成推窗可见、举步可享的城市绿色客厅，提升了职工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与归属感，让援疆温度直抵民心。
1: 我们的生活变化太大了，以前周边没有这么好的休息。

0: 我们觉得特别幸福。
1: 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新疆曲子戏在晋江文化交流中也焕发新生。2013年，山西艺术职业学院与新疆昌吉州艺术剧院签署协议，采取订单式合作，在山西开设新疆曲子班，培养戏曲表演专业高职学生，专业囊括生旦净末丑各个行当。依托山西厚重的戏曲资源，为新疆曲子新艺人生长培植沃土，让传统唱腔在天山脚下代代相传。
2: 经过各位老师的辛勤指导和这个教导之后，你就知道在台上应该怎么去表演。一个眼神，一个手位，都是需要你经过千遍万遍的去学习去练习，才能够上台展示的。
0: 用我们当时所学的这些一些技巧呀，这些加到里面，哎，就很吸引观众。真的是特别感谢当时我们能去山西去学习，打了一个扎实的功底。
3: 山西培养了这一批这个新疆曲子大专班呢，对新疆曲子的传承和发展呢，我觉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输送了新鲜的血液。我们的演员队伍壮大了，不管排大戏小戏呢，行当也比较齐全，在今后的这个传承发展方面起到了一些非常重要的作用。
1: 文化为桥，薪火相传。在第六师105团红色援疆记忆馆，全景讲述三晋儿女接力援疆、扎根奉献的峥嵘岁月，让红色援疆精神代代相传。同样，在富康市博物馆的晋富非物质文化遗产展里，600余件山西民间文物与非遗珍品跨山而来，自开放以来已累计接待游客超10万人次，成为文化润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鲜活阵地。
4: 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今日看山西。
5: 日前，省财政厅会同省农业农村厅、省发改委等部门研究制定财政常态化帮扶资金管理办法。办法提出，财政常态化帮扶资金重点用于支持各市县实施产业帮扶、就业帮扶和欠发达地区开发式帮扶的一般性转移支付，分为开发式帮扶以工代赈、少数民族发展、欠发达国有农场巩固提升、欠发达国有林场巩固提升5个任务方向。近日，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山西局、省应急管理厅联合印发通知，在全省范围内开展煤矿顶板管理专项整治行动。本次专项整治覆盖全省所有正常生产建设仅供煤矿，重点聚焦采掘工作面、巷道开拓、维修作业等所有涉及顶板管理的作业环节和场所。专项整治自即日起至10月底结束。记者从省教育厅获悉，今年将在全省开展基础教育规范管理巩固年专项行动，同时省教育厅公布了基础教育规范管理负面清单2026年版，明确20条严禁行为。负面清单涵盖招生、教学、作业、考试、师德等社会普遍关心的多个领域。
4: 受高空槽和切边线影响，未来几天我省将迎来一轮大范围持续性降水天气，并伴有强对流和大幅降温。提醒大家外出记得携带雨具，及时增加衣物。好了，感谢收看晚间新闻，再见。

0: 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6: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7: 1、2、3，知道了吗？
6: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8: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9: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安全是发展的底线， 精准排查，让违法行为无处遁形，筑牢安全生产每一道防线，清除隐患，守护平安。千年竹叶青，久润人长情。

0: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

0: 见陛下。
1: 众卿平身。
0: 谢陛下。
1: 众位爱卿，一年多来承蒙上苍见爱，风调雨顺，四海成平，官和宁定，民生安乐，是朕之幸，天下之幸。
2: 全赖皇帝文治武功，上应天意，下顺民心，方有此太平盛世。
1: 三日之后是盂兰盆节，朕要去寒光寺进香，三思，此事安排妥当了吗？
2: 陛下，臣已会同礼部及鸿胪寺，将一切事务妥善安排，静候陛下明信。
1: 淮英。
3: 臣在。
1: 淮英啊，这一年多来，你内理庙堂，外治官和，劳苦功高啊。三日后进香，阁台及六部九卿，就由你为首代进。
3: 臣谢陛下天恩，然根据朝廷旧制，阁台及六部九卿应由太子为首代进，以微臣为首，恐有僭越之嫌呐。
1: 朕意已决，不必再言。
3: 是。

0: 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1: 告诉贤儿，我的人会盯着他。

0: 叔父。
1: 嗯。哦，如燕呢？这么晚了，怎么还不睡呀？
0: 我想，
1: 你想和我聊聊，对吗？
0: 嗯。
1: 好吧，整晚的月看唐报，的确是有些累了。正想找个人聊聊，说吧，想聊些什么？嗯，
0: 叔父，
1: 嗯，
0: 有元芳的消息吗？
1: 我就知道你要聊元芳。
0: 他已经走了两个多月，一点音讯也没有，真让人担心。
1: 是啊，自打崇州案之后，那个神秘的蛇灵组织便在江湖之上销声匿迹。我们按照你的指点突袭了他们的总坛和几座分坛，然而都已经是人去楼空。这么一个庞大的团伙，竟好像是在一瞬间便人间蒸发了，真是令人感到不可思议呀。此次元芳奉命出行，暗中查访，不知道能否得到一些蛛丝马迹。
0: 叔父，您说元芳不会有危险吧？
1: 危险？
0: 是啊，叔父，您可能有所不知，在蛇灵之中有几位非常可怕的杀手，他们每一个人都身负上乘武功，极其冷静，异常凶残。
1: 你就是其中之一吧？
0: 是的，在蛇灵里一共有六位杀手位列总坛，被称作六大蛇手。排在第一的是闪灵，第二是血灵，第三就是您非常熟悉的蝮蛇虎静辉。
1: 哦，静辉也是蛇手之一？
0: 是的，蝮蛇在蛇灵里位列第三，是剑灵，第四是魔灵，第五才是我变灵，第六是已经在崇州被捕的贾迪春洞灵。这六大蛇手各具所长，幽州暗中

0: 武蛇死去，此次在崇州贾迪春被俘，而我又反正，蛇灵的原六大蛇手现在只剩下三个。然而这三个人都是极难对付的人物，连我都从未见过。听说他们武功极高，而且具有神奇的遁身之术，尤其是血灵，除了大姐，几乎从没有人见过他的真面目。我是怕万一元芳遇上这几个人。
1: 如燕呐，坐啊。这些情况元芳都知道吗？
0: 是的，临行前我将自己所知蛇灵的所有情况都告诉了他，还将我的一个好姐妹小梅的联系方法也对她说了。可叔父，您知道一旦元芳的身份暴露，大姐一定会用最歹毒的手段对付她。我怕。
1: 我明白，我明白，我何尝不担心元芳的安危呀、啊、只是蛇灵之中的这些妖人阴险毒辣，为达目的无所不用其极。数年前的幽州，他们联络突厥叛臣莫度，险些将吉利可汗置于死地。如不是我们及早的勘破阴谋，两国战火已起，生灵将遭涂炭。而几年后的崇州，他们竟然又故伎重演，险些引发了北地全面战争。如燕呐、啊，蛇灵一日不破，国家便无宁日啊！
0: 叔父，我刚刚做了一个梦。
1: 哦，什么梦？
0: 梦见元芳刺死了大姐，却被闪灵所杀。
1: 如燕呐、啊，你的心情我可以理解。然元芳身经百战，武功更是顶尖之术，而最难得的是他的智慧、机变和极强的判断能力。我想就凭这几点，他就能够倒显如仪，不辱使命。
0: 叔父，我真后悔当时应该跟元芳一起去的。
1: 好了，傻丫头，枉自担心是杞人之虑。也许明天元芳就会突然出现在你我面前，给我们带来一个很大的惊喜。

0: 续跑啊。怎么跑不动了？
1: 动手吧。
0: 哼，你这个蛇灵的叛徒，你以为这么容易就会让你死？说，深夜到小庙来见谁？
1: 哼，
0: 这样吧，只要你说出实情，我就给你个痛快，否则将你带回总坛，交到大姐手里，你知道她会怎么对付你。
1: 哼，你以为我会相信你的话吗？
0: 真是敬酒不吃吃罚酒。我再问一遍，你到小庙来见谁？哼，你听好，只要再让我问一遍，你就会失去一只耳朵。问两遍，两只耳朵就都没有了。但我问到第三遍，你当然会失去鼻子。如果让我问到第四遍，我会将你的手脚全都砍下来，然后一刀一刀将你斩成肉条，怎么样？

0: 刀似乎还不够锋利。
1: 你是谁？
0: 你刚刚不是在问他要到小庙来见谁？这个人现在你见到了。
1: 你是什么人？
0: 先不要考虑这个问题，还是想一想自己怎么死吧。
1: 哼，一个死人站在我面前竟然口出狂言，真是可笑之极。
0: 你把我当作死人吗？
1: 哼，难道不是吗？

0: 怎么样，你是自己随我回去呢，还是要我动手？
1: 这样吧，在这枚铜板落地之前，我保证这个小庙里站着的只有我们两个人。

说吧，想好怎么死了吗？

0: 小梅，小梅，小梅，你怎么样？
1: 快赶回洛阳，快！
0: 洛阳哪里？
1: 山，山
0: 啊！小梅，小梅，你醒醒啊！

0: 小手，您来了。嗯，大姐在厅中等您。好，
1: 大姐，她来了，让她上来。是，请吧。
2: 大姐，哈，你来了。传书收到了。是的。是你给总坛写信，说要见我。
1: 正是。蛇灵的规矩，你不是不知道，在任务达成前，互不见面。
2: 是的，我知道。
1: 什么事？说吧。
2: 我想知道。

0: 这次的标靶是谁。
1: 为什么？
0: 直觉。
1: 哦，
0: 直觉告诉我，这次的标靶不同以往。
1: 哼，我不能为了你破了蛇灵的规矩。
0: 那恕我不能从命。
1: 你难道要背叛蛇灵？
0: 我从来没有想到过背叛，只是不想再滥杀无辜。
1: 哼，滥杀无辜什么意思？
0: 这些年蛇灵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不问是非，倒行逆施，只要是有利于己，便不惜妄动杀伐，残害生命。大姐，这些年有多少无辜之人死在我们手上，你还记得清吗？对敌人就不必说了，只要是有爱行动，便是必死无疑。可对自己人也是一般，只要暴露行踪，便立遭非命。今崇州行动中，蛇灵各坛被灭口的兄弟姐妹就多达数十人，如此做法实在是令人心寒呐。当年我们加入蛇灵是为了安身立命，为仗义人侠，可现在我们都做了些什么呀？勾结外侮，危害国家，不顾百姓的生命，不惜挑起战争。大姐，再这样下去，我们会背上千古的骂名啊。
1: 哼，看来你也想学虎敬辉和苏显儿啊。
0: 敬辉是我的好朋友，对他我非常了解。大姐，你想一想，是什么才会令他在最危急的时刻挺身而出，牺牲自己的生命救护狄仁杰？
1: 哦，为什么？
0: 是狄仁杰用真情感动了他，才会让他做出舍命之举。而我们呢？我想没有任何一个兄弟姐妹甘愿为蛇灵而死，因为他们感到的不是真情，而是时时袭来的恐惧。
1: 够了，好了，我们今天不说这些。你的话我会认真考虑的。
0: 但愿吧。
1: 这次你的标靶就是皇帝武则天。

0: 大将军，您看，净空，这是怎么回事？大将军，老衲不知啊。净
1: 空，这具尸身是由何而来呀？
2: 师兄，您都不知道，我怎么会知道啊？哼，
0: 明日皇帝就要临幸寒光寺，可现在却出了这种事情，我看你们二人的项上人头，恐怕是保不住了啊！大将军明鉴。
3: 老衲等今天清晨刚刚查点过何四众僧，一人不缺，一人不少。大将军，这具尸身绝对不是寺中之人呐！
0: 哦，那最近有没有生人来到寺中？
3: 出家人不打诳语，绝对没有。大将军，因圣上要临幸寒光寺进香，所以自十几天前，牵牛卫便已进驻警戒，不许任何人进入。大将军，这一点您是最清楚的。
0: 嗯，你们起来吧，要立刻禀报狄阁老。
4: 有这等事？
5: 是啊，皇帝下诏申斥，太子才有所收敛。这些日子，武三思利用此事大做文章，他还纠合了一批大臣，要皇帝废黜太子，立他为嗣。据说前几日他还在皇帝面前提及此事，却被皇帝怒斥了一番。
4: 哦，
5: 我想啊，皇帝对梁王也不那么信任。
4: 简直啊，对于太子我可以说是非常了解，说他性格懦弱，这一点也不假。可他并非是个好色之徒啊，怎么会？
5: 我也觉得有些奇怪。坏英雄，日前朝堂之上，皇帝下旨，三日后寒光寺进香，你为阁台和众卿之首，这就是个信号啊。如果太子再不收敛，恐怕废黜之日便为时不远矣。
4: 这其中的厉害，太子心中比谁都清楚。他怎么会做出这等不着边际的事来呢？
5: 哎，
4: 这内中定有文章啊。
5: 嗯，
6: 落轿。

0: 太子殿下。
1: 小慧在吗？
0: 在，在屋中。
2: 小慧。小慧。小慧。
0: 你还知道来呀？
1: 小慧，前几日啊，皇帝下诏，申斥我沉湎酒色，不理朝事，我不得不避避风头啊。小慧，真对不起啊。
0: 皇帝所说酒色的色字，是指我吗？
1: 你说呢？
0: 你要是再不来，我就把这房子烧了，到庵里当尼姑去。
1: 那我就烧了那庵子，再把你抢回来。
0: 我知道你对我好。
1: 再见不到你，我就要发疯了。小慧。
3: 怀英兄，我先告辞了，恕不远送啊。

0: 大将军，
1: 阁老。
2: 哦，桓大将军，近几日负责寒光寺的禁卫，辛苦了。
1: 阁老言重了，这是末将应尽之责。
2: 怎么样，一切还正常吧？
1: 今日末将率牵牛卫清查寒光寺，在后院中发现了一具无头男尸。
2: 啊，无头男尸？
1: 正是。您看此事要不要奏明圣上啊？
2: 不，事情还没有弄清楚之前，最好不要贸然上达天庭，你说呢？
1: 倒也是，阁老，您是朝中有名的神断，我看不如您辛苦一趟，先到现场探查明白，而后再做驱逐。
2: 嗯，也好，我们现在就去寒光寺。
1: 是。
3: 哟，李将军。
4: 李将军，您可回来了。
5: 大人在吗？
4: 今天是大朝，他还没有回来呢。
5: 哦，如燕呢？
4: 在他房中，两个月了。李将军，你要是再不回来，如燕小姐可就要急出病了。
5: 贫嘴。
4: 救救！

0: 元芳，
1: 怎么了？见了面好话没说一句，哭什么？
0: 还不是为你担心。这是顾瑶吕洞宾，让我看看你。
1: 怎么样？还好吧？
0: 你瘦了。
1: 如烟，有件事我要告诉你。
0: 什么事啊？还这么正经？
1: 是小梅。
0: 小梅？小梅怎么了？啊？
1: 小梅，她死了。

0: 从伤口腐烂程度判断，此人已经死去十几天了。
1: 哦，
0: 哦，你是本寺的僧职？
2: 正是，贫僧净空。
0: 哦，近几日寺中可有损减人口啊？
2: 回大人的话，从来没有过。刚才牵牛卫的将军们在这儿挖出了这具尸体，贫僧只觉得万分惊诧，不知道他是从何而来。
0: 你能肯定这具尸体不是寺中的僧侣？
2: 回大人，绝对不是。寒光寺中大僧有530人，沙弥300人，粗用的道人和杂役120人。阴圣上明日临幸，今晨方丈师兄和贫僧刚刚检查过，一个也不少。
0: 那寺中有没有外地挂搭的僧人呢？
2: 回大人的话，因圣上将要临幸，半个月前将10个挂搭僧人遣出了寒光寺。
1: 这可就奇了，庙中一人未少，却莫名其妙多了一具男尸，难道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2: 谁说不是呢？贫僧也觉得万分怪异。
0: 哼哼，没什么怪异的，这尸体就是你寺中的僧侣。
2: 这怎么可能呢？
1: 阁老，可寺中的僧侣并未损减呢。
0: 你们看到了吧？食指关节处磨出了硬茧，这与正常人的手起茧之处大相迥异。这是为什么呢？
2: 这，
0: 净空师父，
2: 啊，
0: 请你看看自己右手的食指处。
1: 哎，也有硬茧。
2: 这，
1: 阁老，这是？
0: 其实很简单，只是因为僧人们每天都在做这件事情，所以他们自己并不在意罢了。哦，净空师父，你们在诵经之时手掐念珠，念珠不停地转动摩擦皮肤，经年下来这块皮肤自然就磨起了硬茧。
2: 哦，不错不错，大人真是心细如发，贫僧愚钝，
1: 末将早闻底功之能，今日才见一斑呢。
2: 哎，大人，您是说这无头尸体就是寺中的僧人？
0: 你说呢？
2: 是啊是啊，他的右手食指与我的一样，定是念珠摩擦所致。可寺中人口并无缺失，这又是怎么回事？
0: 大将军
1: 在，
0: 净空师父，
2: 哎，
0: 这件事要严格保密，案破之前切不可外传。
1: 是是，
0: 好了，我们到前面去看看吧。
1: 好，
3: 这是小梅临终前给我的，如燕，我把它交给你，记住它吧。是我无能，没有保住他的性命。
4: 怎么能怪你呢？你已经尽力了。
3: 真是没有想到，2个月的时间竟然是一无所获。好不容易找到了小梅，可她却什么都没有来得及说，便死在了古庙之中。
4: 从今天开始，对舍礼，对萧清芳，我再没有任何的愧意，也绝不会再躲藏。他们要付出代价。
3: 相信我，如燕，小梅的血不会白流。
5: 狄大人回府。
3: 大人回来了。
4: 叔父，叔父，您看谁回来了？
6: 远方，远方，
3: 大人，
6: 你回来了。
3: 我回来了，大人，您还好吗？
6: 好，好啊，只是有些担心你的安全呢。
3: 大人， 元芳无能，虚耗此行，万分惭愧。
6: 好了好了，凡事有因才会有果，没头没脑的派你去查访蛇灵的下落，确实有些难为你啊。不要自责了，把此行的情况详详细细的跟我说一说。
3: 两个月前我离开洛阳之后，便在江湖上追踪蛇灵的下落，谁料想这些人竟然消失得无影无踪。我花费了整整一个月的时间探听他们的踪迹，却一无所获。万般无奈之下，我只得用如燕教我的方法，在柳州的青阳客栈给他的朋友小梅留下了一个蛇形标记。果然几天后的夜里，小梅找到了我。

0: 不想说点什么？
1: 你是谁？
0: 这正是我要问你的问题。
1: 青阳客栈中的蛇形标记是你留下的？
2: 你是小梅？
1: 正是。
2: 啊，我是显儿的朋友，是他让我来找你的。
1: 简儿，他还好吗？
2: 非常好。
1: 他现在是蛇灵的第一号标靶，请你转告他，一定要小心。
2: 嗯，我会的。
1: 嗯。
2: 等等。
1: 还有什么事？
0: 我约你见面，不是为了问安的。
1: 有什么事，说吧。
0: 我想知道蛇灵的总坛在哪里，还有你们下一步的计划是什么？
1: 哼，我像是个蛇灵的叛徒吗？
0: 不像，但是我知道你是显儿的好朋友。我问你的问题，也正是他想知道的。现在蛇灵追杀他，我们不能毫无准备。
1: 你们是什么关系？
0: 好朋友。
1: 我明白了，你是李元芳，对吗？
0: 你怎么知道？
1: 哼，听大姐说起的。显儿之所以会背叛蛇灵，是因为爱上了一个叫李元芳的人，还要我们引以为戒呢。
0: 哼。
1: 显儿的眼力不差。
0: 好了，言归正传吧。我希望你能帮这个忙。

0: 我可以拒绝任何人，但是对于显儿，我能说什么呢？好，我答应。但是目前我也不知道总坛到底安置在什么地方。
1: 哦，
0: 你也知道，几个月前蛇灵的总坛秘密搬迁，我们这些分坛主只有等候总坛的通知才能知道下落。哼，这也就是我还能够到这里来见你的原因。
1: 是这样，可如果你得到了消息，怎么通知我呢？
0: 这样吧，你待在客栈，只要有了消息，我会命人传信让你到指定的地点来见我。
1: 好吧。
0: 哼，如果让大姐知道我所做的事情，那么我的下场会比显儿惨十倍。
1: 我明白，你放心，我会守口如瓶。在那里，我和小梅接上了头。

0: 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1: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3: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2: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4: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1: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揉腹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上哪儿找啊？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
2: 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揉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 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0: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
4: 每天呢，揉揉肚，精神好，吃麻麻香。
5: 每天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惊现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1: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5: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3: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2: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4: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

0: 呀、啊、有六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
1: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2: 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3: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0: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六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4: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1: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2: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5: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3: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啊，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揉腹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2: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

0: 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惊现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
1: 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揉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0: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
2: 每天呢，揉揉肚，精神好，吃嘛嘛香。
3: 每天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惊现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4: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3: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5: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啊，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1: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2: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惊现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4: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3: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

0: 呀、啊、有六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
1: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2: 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3: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0: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六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4: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1: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2: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5: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3: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啊，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揉腹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2: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 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
1: 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揉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2: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
5: 每天呢，揉揉肚，精神好，吃嘛嘛香。
0: 每天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2: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3: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0: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4: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1: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5: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2: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3: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 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0: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

0: 啊，有六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
1: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2: 老师，谢谢，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2: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6: 应该的，
4: 是朴素的诚信。
7: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10: 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8: 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11: 正直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找钱啊？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你带
15: 上吧。
16: 收吧。
17: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8: 应该的，
19: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在那里，我和小梅接上了头。
1: 柳州的青阳客栈，
0: 正是。
1: 那后来呢？
0: 十几天后，我接到小梅的一封密信，要我在大洋山的古庙里等她。我等了五六个晚上，终于在几天前的夜里，小梅来了，却身负重伤。我解决了追杀她的人，却没能挽救她的生命。
1: 小梅真是个义女啊，
2: 她是为了我，都是为了我。我害死了她，害死了自己最好的朋友。
1: 如燕呐，小梅是为了人侠，为了义气，为了江山社稷，她的死可以说是重如泰山呢。比之蛇灵当中那些披着人皮的禽兽苟活于人世之间，不知道要强了多少倍、好，元芳，小梅临终时还说了些什么？
0: 她在弥留之际只是断断续续地说了几句。小梅，小梅，小梅，你怎么样？洛阳哪里？
2: 山，山
0: 啊！
2: 河，河。
0: 小梅，小梅，这就是他临终前所说的话。
1: 我想，他一定是要告诉我们蛇灵下一步的行动计划，可惜伤势过重，话没有说完。
0: 是的，我也是这么想。这些天我翻来覆去把这几句话想了很多遍，可就是参详不出他说的到底是什么意思。
1: 他让你马上赶回洛阳。
0: 正是。
1: 这几句话一定非常重要，否则小梅绝不会在弥留之际特意说出这

0: 在蛇岭里一共有六位杀手位列总坛，被称作六大蛇手，排名第一的是闪灵。
1: 是这样，大人，您想到了什么？
2: 如烟，记得几天前你曾经对我说过，蛇灵之中有六大蛇首，其中排位第一的叫闪灵，对吗？
0: 正是。
2: 那么，小梅所说的这个闪字，便是闪灵。
0: 啊，闪灵。
2: 正是。之后，小梅又断断续续地说到寒。寒，对吗，元芳？
1: 是的，那这个寒是什么意思？
2: 他说的是寒光寺。
1: 寒光寺，
2: 正是。
0: 可是，闪灵跟寒光寺有什么关系啊？
2: 皇帝在明天清晨要临幸寒光寺。
1: 啊，你是说闪灵要到寒光寺中赐驾？
0: 啊，
2: 萧梅临终之前说的这几句话只有一种解释，那就是闪灵奉命在寒光寺中埋伏，企图赐驾，因此他让你马上赶回洛阳。
1: 哦，不错，当时他对我说的话如果连贯起来，正是赶回洛阳、闪灵、寒光寺。
2: 而且今日牵牛卫大将军桓斌率卫士清查寒光寺，在后园之中发现了一具无头男尸。
1: 无头男尸？
2: 嗯，
1: 难道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关联？
2: 不可说，现在还不可说呀。
0: 叔父，现在怎么办？
2: 元芳，我们马上去面圣。
1: 是。

0: 第一个老李将军，
1: 樊老通禀，就说我有要事要求见皇上。
0: 阁老，皇上已经睡下了，有什么事你明天再来吧。
1: 请你立即进内唤醒皇帝，就说性命攸关，请他务必允我觐见。
0: 阁老，您知道皇上的脾气，一旦他睡熟了，任何人也不敢把他惊醒，否则卑职项上的人头恐怕就难保了。我看您还是明天再来吧。
2: 大人，怎么办？
1: 元芳，立刻回府招来八大军头，我们马上赶往寒光寺。
2: 是。

0: 大将军。将军
1: 和尚们还在唱。
2: 皇上来进香，可把寺里的这些师傅们忙坏了。自十几天前开始，每天都要练上三四个时辰。
1: 他们是怕唱不好，皇上打屁股。他们唱不好，不过是打打屁股。可咱们要是出了错，那可就是掉脑袋。今天早晨的无头尸案还没有弄清楚，因此绝不能再出意外。把眼睛给我睁大了，千万不要松懈。
3: 是
4: 是。
1: 走。
5: 什么人？
3: 我狄仁杰。
5: 狄阁老，
3: 何人在此处值守啊？
5: 是卑职。
3: 你马上替我请桓大将军来，说我有急事要见他。
5: 是。
3: 下马吧。
6: 是。
7: 铁芳，走。
5: 阁老。
7: 啊，桓大将军，
5: 您怎么来了？是不是今早的无头尸案有眉目了？
3: 情况万分紧急，还望大将军能够协助本阁彻底清查寒光寺。
5: 哎，这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阁老，请随我来。
3: 元芳，
8: 走。

0: 开始吧，
1: 走。
2: 来，
0: 走。
3: 你们几个往那边看看。
2: 是。
3: 弟兄们，大将军有令，钟楼、鼓楼、韦陀殿要特别注意，严加封锁。
2: 是。
0: 进殿。
1: 是，仔细搜查，绝不能放过任何蛛丝马迹。快。
2: 是。
4: 喂，送后面。
2: 是。
4: 你吩咐西民坐下。
2: 是。
4: 仔细搜查。

0: 那边呢？没有，大将军没有啊。大人，嗯，梁尚什么都没有。阁老，殿中没有发现任何异常。
1: 元芳，
2: 命令卫士对大殿严加看守，任何人不得随意出入。
0: 是。
2: 嗯，
0: 大人，以末将看来，如此严密的戒备，再厉害的杀手。
2: 他也不可能进得来，是不是消息有误啊？大将军，何处泛唱阵阵呢？
0: 是寺里的和尚在诵唱《太平经》呢。
2: 在什么地方？
0: 在第四进的佛陀殿。阁老，皇帝进香通常是到三进的弥勒殿而止。
3: 他老人家是不会进到第四进的，以末将愚见，那里就不必查了吧。嗯，走，去看看。
4: 是。
5: 弟兄们，大家分别把守大殿的各个角落。是。
3: 你们几个到那边。
4: 是。

0: 大将军。
1: 嗯，大师，请您命众僧停止诵经。
0: 啊，是。
2: 哎，不必，大将军，别那么紧张，脸色放轻松一点，让大家照旧吧。
1: 照旧。
0: 是。大将军，这位大人是
1: 当朝宰府狄阁老。
0: 哦，他就是大名鼎鼎的狄公。阿弥陀佛，老衲要亲自为狄公奉茶。
1: 大师，您就免了吧。狄公他不想打扰你们，只是随便看看。
0: 阿弥陀佛，将军请。

0: 大将军，那具无头尸体现在何处啊？
1: 在后院的柴房里。
0: 命千牛卫严守偏殿，任何人不得进出。
1: 是。
0: 走，去柴房。

0: 阁老，咱们不是要找暗藏在寺中的杀手吗？可为什么到这儿来啊？
1: 大将军，我们正是在查找杀手啊。
0: 啊，您的意思是末将糊涂了？
1: 大将军不要着急啊，命人把尸体抬出去。
0: 是。
2: 来人，把尸体抬出去。
1: 走吧。
3: 是。来了，来，过来，咱们
1: 快走。元芳，一般情况下，凶手杀人之后，为什么要将死者的头颅占去？
0: 这，
1: 啊，你不要想眼下这件案子，就说平时，倘若你遇到这种情况，会怎么分析呢？
0: 只有一种解释，当然是为了掩盖死者的身份。
1: 不错。今天早晨我对你们说过，这个死者就是这寺中的僧侣，还记得吗？
4: 大人，您走之后，贫僧在暗中又将何寺的僧侣仔细地点查了一遍，确实没有缺失人口啊。
1: 当然不会缺失人口，否则凶手就不会斩下死者的头颅了。
0: 阁老，末将完全糊涂了。大人，我明白了，凶手之所以掩盖死者的身份，定是要以易容之术扮成死者的模样，混入众僧之中，待机行动。
5: 什么？易容？
1: 正是。凶手斩去死者的头颅有两个原因。第一，死者就是这寺中的僧侣，如果留着头颅，一旦尸体被发现，就立刻能够辨认出死者的身份。第二，凶手杀掉死者就是为了化妆成死者的模样，混在众僧之中，待皇帝临幸，在人丛之中暗下杀手，然后趁乱逃走。净空师父
4: 啊，
1: 这就是寺中人口并未缺失的原因，那是因为凶手用自己替换了死者的身份。现在你明白了吗？
4: 替换？
1: 正是。
4: 大人，您是说有人杀了庙中的僧人，扮成他的样子混进了众僧之中？
1: 嗯。
0: 阁老，这是不是太悬了？
1: 大将军，当你看到了事情真相之时，就不会觉得悬了，而且还会觉得顺情入理，精巧细密。元芳，你说呢？
0: 非常合理，可以说这是唯一的结论。
1: 二位，我敢断言，凶手现正坐于偏殿之中，与寺中众僧共同诵经。
0: 啊，
6: 叔父，你说凶手会不会是闪灵啊？
1: 现在还不好说呀，只有抓到这个凶手才能确定他的身份。
6: 可是现在凶手已扮成死者的模样，混迹于众僧之中，而我们又不知死者是谁，要怎样才能将凶手找出来呢？
0: 大人，我们可以对寺中的众僧逐个询问，凶手定会露出马脚。
1: 我们的时间不多了。哼哼。
7: 停止诵经！停止诵经！
8: 干什么呀？
9: 这是什么事儿？
10: 这是
9: 什
10: 么
9: 事儿？
10: 这是
9: 什么
10: 事儿？
9: 这是什么事儿？
10: 这是
9: 干什么？这是
10: 什么事儿？
9: 这是
10: 什么
9: 事
10: 儿？这是
9: 什么事儿？
1: 诸位师父，今天早晨，牵牛卫在后园之中发现了本寺一名僧侣的无头尸身，而且这个凶手现在就站在你们中间。
11: 什么？
1: 我知道他是谁，甚至我还知道他现在所站的位置。不要以为我是在诈你，为了大家的安全，我劝你还是自己站出来。好极了。

看来我还要把事情讲得再明确一点。这个凶手是蛇灵属下的杀手，刚才在搜查僧房的时候，我们发现了一枚他佩戴在身上的蛇形木牌。

0: 怎么，你还不站出来吗？你，请站出来。
1: 是他。
0: 请你用梵文念诵一段《金刚经》。
1: 我。
0: 方丈大师，想不到此次在恭迎皇帝临幸的僧侣之中，竟然有人不会用梵文诵经，这可真是滥竽充数。
2: 大人，这绝对不可能啊。法能，平常你在寺里用梵文诵经也是数一数二的，怎么今日这等出丑？
0: 我来回答你这个问题吧。他根本就不是法能，真正的法能就是现在躺在地上的这具无头尸身。
3: 大人，不会吧，站在您面前的就是法能啊。
4: 正是，
0: 用一句你们出家人的话说，这不过是一副皮囊。元芳，动手。
5: 你真的说对了。
0: 元芳，怎么样？
6: 不太像。
7: 如燕，你觉得呢？
8: 我来试试。

0: 好了，让大家看看你的真面目吧。
1: 阁老，真是易容术，他果然不是法能。
2: 如烟，怎么样？
0: 我也没有见过闪灵的真面目，不过以他的武功来看，应该不是闪灵。
3: 绝对不是。虎靖辉的武功我见过，他在蛇灵中不过排名第三。由此可以看出，此人非但不是闪灵，而且绝不在六大蛇首之列。
0: 现在你对蛇灵的了解已经跟我差不多了。
3: 还不是拜你所赐。
4: 你到底是什么人？
0: 你们堂主是谁？是血灵吗？
5: 啊，你是谁？你怎么会知道？
0: 哼，实话告诉你，我就是变灵苏显儿。
5: 啊，是你？
0: 不错。

0: 是我。我劝你还是实话实说，否则以我的手段对付你，叫你生不如死。
1: 我是武坛血灵的属下。
0: 什么？血灵真的在这儿？不好，无影针。死了。
2: 看来这一次他们是势在必得呀。
0: 将他抬走。
3: 是。
4: 阁老，现在怎么办？阁老，你末将于剑，明早咱们赶到上阳宫，把事情的原委说明，请陛下取消进香之行。
2: 今夜我已经去过上阳宫了，就是想向皇帝说明此事。可是明日五谷、銮驾、仪仗、鲁布俱已备好，就是严明状况，皇帝也不会取消此行。
4: 为什么？
2: 哼，你还不了解皇上吗？事关天子威仪，就是再危险，他也不会事到临急改变行程来向敌人示弱。这可关乎着天子的尊严，关乎着朝廷的尊严。
4: 阁老，要是明天真出了事，末将是万死难辞其咎啊。
2: 别急，让我再想想。

0: 李将军。李将军，怎么了？
1: 有什么动静吗？
0: 没有，一切正常。
1: 大人有令，所有人撤到殿外守候，熄灭殿中灯火。
0: 是，快将烛火熄灭。

0: 早就听说东瀛有一门奇绝的武功，名叫忍术，能在人前隐身遁形而不被发现。我一直将信将疑，今天终于见到了。
1: 其实我更佩服你，竟能够发现我的踪迹。自我出道至今，你是唯一一个。
0: 要不是为了杀死假法能灭口，我可能永远也找不到你。
1: 你说什么？
0: 怎么？自己做的事需要我来解释？
1: 当然不用。我已经明白了。
0: 你的话很奇怪。
1: 对我来说，没有什么事比有人出现在我背后更令我感到奇怪。看得出你是个自重身份的人。
0: 为什么？
1: 如果你刚才在我背后偷袭，现在我已经是一具尸体了。
0: 如果我所料不错的话，你就是大名鼎鼎的闪灵吧。
1: 哦，你竟然知道闪灵？这比你出现在我背后还令我感到惊奇。
0: 我知道的远比你能想到的多得多。
1: 你是李元芳？
0: 不错，是我。能告诉我你们一共来了多少人吗？
1: 不知我们两个人谁更快一些。
0: 可以试一试。

0: 这就是山龙吧？
1: 应该是的。淑凤，你看。
0: 别急，

0: 叔父，
1: 哎，
0: 远方没事吧？
1: 你说呢？
2: 你太快了。
3: 到今天我才明白，这正是我的弱点。
2: 举轻若重，大巧似拙，这才是真谛。
3: 你的剑其实是在引诱我，最后出刀才是致命的一击。
2: 可以这么说。

0: 谢谢。但是，我要跟你说再见了。
1: 我看不出，你怎么能从我的刀下逃走？
0: 如果刚刚你的刀一挥，我就再也不会逃走了。但是，只要你给了我时间，那么，你就再也留不住我了。

0: 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始源珠宝成功上市，金始源珠宝店特推出金始有缘送万家七天狂欢活动，每天拿出100套金首饰不要钱免费送。不管您有没有听清楚，是不是被震撼到，现在只要打进电话，金始源珠宝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现在只要打进电话，这一套金首饰足足8大件免费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漱口杯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反正又不花钱。
1: 我很幸运抢了2套，
2: 机会难得，我抢到了一套，
3: 总算抢到了一套，足足8件珠宝首饰，不要钱，必须抢。
4: 我们金始源是专业珠宝品牌，为了庆祝金始源珠宝新款成功上市，我们珠宝店特别推出了千金送万家7天狂欢庆典，每天拿出100套珠宝免费发放，只要是看到广告视频主动打进电话的，足足8件珠宝金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件。而且我向您保证，第一，我们每一件首饰都有权威的监测证书；第二，我们的营业执照就在墙上挂着，您到我们任何一家门店都可以退货退款。
5: 观众朋友们，有福了，有大福了！只要您现在立刻打进电话，金始源珠宝全国推广期间，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免费送给您。
6: 没错，只要打个电话，您就能把整整8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每一件都有权威检测证书，但是本档只有100套，只有100套。男款老公戴，女款老婆戴，就是为了珠宝店为做品牌宣传树立口碑。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5: 赶紧打电话，赶紧打电话！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看到本广告，就赶快打电话，真的只有100套，足足8件珠宝首饰，一个电话就能带回家，您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反正也不花钱，赶紧打电话吧！
0: 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始源珠宝成功上市，金始源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起到宣传推广的目的，精心挑选了上市以来备受欢迎的足足8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精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金貔貅手串，大气天成，璀璨夺目，自带一股霸气磅礴、谁与争锋的气势，还有女款镂空碧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都巧夺天工，独具匠心，真是最新潮的款式。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随便提问一个问题，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7: 我没做梦吧？只要打个电话就能免费领取整整8大件珠宝首饰？
5: 是的，大姐。只要是今天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

0: 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八大件珠宝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八大件珠宝首饰。像这样的好事可不是每天都有的，如果错过这次机会，我们都替您感到遗憾，所以请您一定要把握这次好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这个请您放心，我们所有的首饰都是经过权威鉴定颁发的，有鉴定证书，消费者的口碑一直都非常的好，上电视广告不可能砸自己的招牌，请您放心。而且我们是通过正规的快递给您送货上门，这关键是啊，反正今天是免费送的，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过来呢？
1: 没错没错，反正是免费送的，干嘛不打电话呢？
0: 一点都没错，打个电话的功夫啊，您就能将由青岩老师傅雕刻的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八大件珠宝首饰就能免费带回家。而且您看，每一件首饰都是金光闪闪、璀璨夺目，戴上去又上档次，这样所有的珠宝首饰别说免费送，就是让咱们买也是非常划算的。
1: 对对对，其他的我也不多说了，你赶紧给我订一套吧。
0: 好的好的。
2: 观众朋友们，请想一想，现在您随便买一件首饰得多少钱？一件普通的银耳钉就得一两百块钱，更不要说像今天这种经过检测有检验证书的。而且我们向您承诺，每一件首饰有金，而且您今天拿走的不是一件两件，而是整整八大件，打个电话全部免费送给您。这个机会当您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紧打电话吧。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云珠宝成功上市，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八大件金世云珠宝首饰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为庆祝珠宝专业品牌金世云珠宝成功上市，金世云珠宝店特推出金世有缘送万家七天狂欢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八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八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为了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树口碑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3: 我向全国电视观众保证，第一，我们每一件首饰都有权威的检测证书；第二，我们在上海、北京、深圳都有分店，营业执照就在墙上挂着，您到我们任何一家门店都可以退货退款。我再次提醒大家，由于这次活动的力度超大，所以每档只有100套，仅限广告播出期间主动打进电话的电视观众朋友。
1: 是不是我现在打电话，这八大件珠宝首饰就免费送给我？
0: 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打进电话，这款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金岩老师傅亲手雕刻、不经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男士貔貅手串、女士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整整八件套首饰全部送给您。不过只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才有，请您把握机会。
1: 可是现在所有的店这个价格是买不到的，这么多还这么重，怎么还免费送呢？
0: 为庆祝我们金店成功上市，我们金店特别推出千金送万家七天狂欢活动，每天100套珠宝首饰免费送。为了达到推广效果，也只有现在看广告打进电话的观众才能免费领取，错过今天这个机会，您只能花原价去购买了。同时要提醒您的是，只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才能免费领取，现在免费领取的名额已经不多了，您不再抓紧时间就领不到了。
1: 什么名额不多了？那赶快给我订一套，2套。
0: 好的好的。
2: 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只要您打进电话，八大件金世元珠宝首饰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元珠宝成功上市，金世元珠宝店特推出金世有缘送万家七天狂欢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八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八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为了厂家为了做品

0: 牌宣传，漱口杯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1: 打个电话就能免费领发票券走失，我有些不放心，你让您经理给我补充一下吧。
2: 我向全国电视观众保证，第一，我们每一件首饰都有权威的检测证书；第二，我们在上海、北京、深圳都有分店，营业执照就在墙上挂着，您到我们任何一家门店都可以退货退款。我再次提醒大家，由于这次活动的力度超大，所以每档只有100套，仅限广告播出期间主动打进电话的电视观众朋友。
1: 那我就放心了，赶紧给我订一套吧。
0: 注意了，注意了，立刻来电，全部带回家，抓紧时间，快快来电，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起到宣传推广的目的，精心挑选了上市以来备受欢迎的足足8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南石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南石金貔貅手串，大气天成，璀璨夺目，自带一股霸气磅礴、谁与争锋的气势，还有女款镂空碧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都巧夺天工，独具匠心，真是最新潮的款式。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随便提问一个问题，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 这8件珠宝首饰免费领，这品质有保证吗？我有点担心啊。
2: 这个请您放心，我们所有的首饰都是经过权威鉴定颁发的，有鉴定证书，消费者的口碑一直都非常的好，上电视广告是不可能砸自己招牌的，请您放心。而且我们是通过正规快递送货上门，但是一档只有100个名额，现在还有几个名额，如果您确定要，我们送货到您家，您都不用先掏钱，看到货您再给钱就行了，打电话订购没有一点顾虑的。
1: 那行行行，反正也不要钱，再给我订一套。
3: 好的，马上给您预定一套，
4: 3天就收到了。你看戴上真好看，太贵气了，整个人都精神了。出门买个菜，那店员都特别热情。现在啊，我们小区几个老太太可羡慕我了，这镂空金镶玉项链、百福手镯、大福戒指、叠梁耙耳钉，每一样都有鉴定证书，还有几个男款的金首饰给我老公戴了。一整套足足8件，都是免费领的，真是捡到大便宜了。品牌商做活动，7天狂欢推广，每天100套不要钱，免费领。一看到电话，我就试着打过去，再犹豫一会儿，就被人抢空了。
5: 咱不缺钱，咱这免费领的，不领啊，白不领。反正是免费的，一个电话打过去，真的免费都送给咱了。你点点，这真金工艺的项链，沉甸甸的，这么大的个皮球，多大气啊！戴上后。这气质瞬间就出来了，还有这大福戒指，够大吧？太实在了，每一样都有鉴定证书，跟珠宝店买的是一模一样。现在啊，人家平台上搞活动，每天100个免费名额，一个电话打过去，这一整套足足8件免费送给咱，男款自己戴，女款啊老伴戴，都是货真价实，不要啊，白不要。
0: 观众朋友们，请您想一想，现在您随便买一件首饰得多少钱？一件普通的银耳钉就得100-200块钱，更不要说像今天这种经过检测有检验证书的。而且我们向您承诺，每一件首饰有金，而且您今天拿走的不是1件2件，而是整整8大件，打个电话全部免费送给您。这个机会当您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紧打电话吧，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只要现在打进电话，8大件金世缘珠宝首饰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为庆祝珠宝专业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特推出金世有缘送万家7天狂欢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8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为了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漱口杯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6: 我很幸运抢了2套，
7: 机会难得，我抢到了一套，
8: 总算抢到了一套，足足8件珠宝首饰，不要钱，必须抢。
2: 我们金世缘是专业珠宝品牌，为了庆祝金世缘珠宝新款成功上市，

0: 我们珠宝店特别推出了千金送万家7天狂欢庆典，每天拿出100套珠宝免费发放，只要是看到广告视频主动打进电话的，足足8件珠宝金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女款镂空金项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件。而且我向您保证，第一，我们每一件首饰都有权威的监测证书；第二，我们的营业执照就在墙上挂着，您到我们任何一家门店都可以退货退款。
1: 观众朋友们，有福了，有大福了！只要您现在立刻打进电话，金世缘珠宝全国推广期间，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免费送给您。
2: 没错，只要打个电话，您就能把整整8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每一件都有权威检测证书，但是本档只有100套，只有100套。男款老公戴，女款老婆戴，就是为了珠宝店为做品牌宣传树立口碑。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1: 赶紧打电话，赶紧打电话。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看到本广告就赶快打电话，真的只有100套，足足8件珠宝首饰一个电话就能带回家，您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反正也不花钱，赶紧打电话吧。
3: 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只要您打进电话，8大件金世缘珠宝首饰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特推出金世有缘送万家7天狂欢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8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为了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树口碑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0: 我向全国电视观众保证，第一，我们每一件首饰都有权威的检测证书；第二，我们在上海、北京、深圳都有分店，营业执照就在墙上挂着，您到我们任何一家门店都可以退货退款。我再次提醒大家，由于这次活动的力度超大，所以每档只有100套，仅限广告播出期间主动打进电话的电视观众朋友。
4: 是不是我现在打电话，这8大件珠宝首饰就免费送给我？
1: 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打进电话，这款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叶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男士貔貅手串、女士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整整8件套首饰全部送给您。不过只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才有，请您把握机会。
4: 可是现在所有的店这个价格是买不到的，你们这么多还这么重，怎么还免费送呢？
1: 为庆祝我们金店成功上市，我们金店特别推出千金送万家7天狂欢活动，每天100套珠宝首饰免费送。为了达到推广效果，也只有现在看广告打进电话的观众才能免费领取，错过今天这个机会，您只能花原价去购买了。同时要提醒您的是，只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才能免费领取，现在免费领取的名额已经不多了，您不再抓紧时间就领不到了。
4: 什么名额不多了？那赶快给我订一套，订2套。
1: 好的好的。
3: 观众朋友们请您想一想，现在您随便买一件首饰得多少钱？一件普通的银耳钉就得1-2百块钱，更不要说像今天这种经过检测有检验证书的。而且我们向您承诺，每一件首饰有金，而且您今天拿走的不是1件2件，而是整整8大件，打个电话全部免费送给您。这个机会当您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紧打电话吧。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 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起到宣传推广的目的，精心挑选了上市以来备受欢迎的足足八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南石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南石金貔貅手串，大气天成，璀璨夺目，自带一股霸气磅礴、神与争锋的气势。还有女款镂空碧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都巧夺天工、独具匠心，真是最新潮的款式。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随便提问一个问题，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富金工艺的南石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南石金貔貅手串，大气天成，璀璨夺目，自带一股霸气磅礴、神与争锋的气势。还有女款镂空碧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都巧夺天工、独具匠心，真是最新潮的款式。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随便提问一个问题，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5: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6: 长夜将近，黎明破晓，
7: 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
8: 帮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帮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现在你可以回答我的问题了。你们一共来了多少人？
1: 我所知道的，就只有我一个人。
0: 嗯。
1: 你相信我？
0: 虽然你是杀手，但你这样的人不会撒谎。

0: 谢谢。但是，我要跟你说再见了。
1: 我看不出，你怎么能从我的刀下逃走？
0: 如果刚刚你的刀一挥，我就再也不会逃走了。但是，只要你给了我时间，那么，你就再也留不住我了。

0: 叔父，你怎么了？
1: 我隐隐的有一种感觉，闪灵和那个假法能，我们的时间不多了。张环、李朗，杨方人阔，
2: 在，
1: 立刻将牵牛卫布置在正殿的房梁之上。
3: 是。
4: 是。
5: 好，
1: 大将军
5: 在。
1: 皇帝马上就要到了，请你将牵牛卫密布在寺中的各个角落，尤其是这正殿，更要严加看护，万万不可疏于。
5: 请阁老放心。
1: 嗯。

0: 帅何似僧众，恭迎圣驾，万岁万岁万万岁。
1: 朕今日临幸寒光寺，乃为至诚所动，潜心礼佛，众位师父不必多礼，都起来吧。
0: 谢陛下天恩。

0: 趁狄仁杰恭迎圣驾。
1: 我说五谷排班之时不见你到场，原来是先到了寒光寺。
0: 是，臣昨夜便来到寺中。
1: 却是为何？
0: 这寒光寺中除了迎驾的僧侣，恐怕还有几条小蛇。
1: 嗯？
0: 哦，已经找到了两条，恐怕还有。
1: 又是蛇灵？
0: 正是。
1: 昨夜为何不报？
0: 臣昨夜赶到上阳宫，可陛下已然安寝，卫士不敢唤醒。
1: 该杀！
0: 陛下，卫士无罪。
1: 事关天子威仪、朝廷尊严，此事一旦处置失当，会贻笑天下。
0: 臣明白。
1: 你这个老家伙，你已经有了办法，对吗？
0: 知臣者，陛下也。就请陛下暂不要到正殿进香，先到偏殿略事休息。
1: 嗯，

0: 皇上到了。哎，你怎么了？
1: 没事儿，就是头有点晕。
0: 嗨，一宿没合眼了，也难怪。李郎，你先下去休息一会儿，这儿有我一个人就足够了。
1: 不用，打铁的出身哪有那么娇贵啊。
0: 嗨，哎，我说你就别死撑了，快下去休息一下吧。上面巴掌大的地方一只眼就看过来了，还用得着两个人？快去吧。
1: 我这胸口不知怎的翻搅不停啊。那我去下去了。
0: 哎，去吧。

0: 你们那里怎么样？
1: 正常。
0: 这边呢？
1: 正常。
0: 皇帝已出偏殿，马上就到，大家打起精神。
2: 是。
0: 张环，上面没问题吧？

0: 人皇进香。
1: 陛下，

0: 淮英，
1: 臣在。
0: 你替太子为首待晋。
1: 臣遵旨。臣狄仁杰，今替太子为首待晋，先谢陛下万世圣明之君，内教黎庶至州县，外合戎夷定边河，兴水利，种农桑，务屯垦，积善良，使公私仓廪丰实，民生富足。后盼太子承先皇之志，继圣母大任，理天下，复神器，弃酒色，勿自肥，立大志，亲贤远佞，果敢断权，上不负皇帝信托之恩，下不负重臣黎庶殷切之望。

0: 管英，
1: 臣在。
0: 朕要到偏殿略事休息。
1: 是啊。
2: 这是
0: 有刺客。
1: 尔等身为阁僚四卿，如此狼奔制突，成何体统？身为人臣，礼仪何在？尊严何在？虽然事发突然，可诸位也该镇定才是。现在刺客已经逃走，不必惊慌，千牛卫何在？
3: 在。
1: 马上保护各位大人及僧侣退出大殿。
3: 是。
4: 大人，请跟我来。
1: 众军听着，龙五卫麾下众军，迅速把守寺中各门户及进出之路，有敢擅自出入者，一概格杀。
3: 是。
1: 羽林卫、鲍涛卫麾下各军，由各位大将军督帅，在寺中严查刺客下落，有玩忽懈怠者，严惩不贷。
3: 是。

0: 张环，张环
1: 啊，有刺客，有刺客！
0: 好了，刺客都走了。
1: 那我，
2: 你被人打晕了，
0: 还好捡了条命。
1: 哎，我真他妈没用。
2: 大人，
0: 放心，他没事。
3: 嗯，
0: 走吧，张环，咱们下去吧。
1: 嗯，好，
0: 慢点，慢点。

0: 哎呀，真悬呐！如果没有狄阁老，我这脑袋就要搬家了。
1: 大将军，你不是不相信寺内有刺客吗？
0: 真是惭愧，今天多亏如燕姑娘。
1: 哎呀，闷死我了！
0: 如燕姑娘，我真是佩服你，你假扮的皇帝太像了。你刚戴上面具那会儿，连我都恍惚了一下。
1: 时间太仓促了，材料也不对，其实破绽很多，只是闪灵对皇帝不熟，又躲在房梁上，这才勉强过关。不过啊，这个破东西可把我给闷坏了，闪灵要是再不动手，我自己就要把它接下来了。
0: 啊，阁老。
1: 师父。
2: 如燕。
0: 阁老。
2: 哦，大将军，目前寺院各处已被众军严密把守，而且现在是白天，凶手定然不敢贸然现身逃遁。我想他一定还藏身在寺中，而龙武、羽林、鲍涛三位的军士都是野战出身，不善排查，一旦出现了破绽，凶手定会趁机潜逃。
0: 不错，
2: 所以你现在马上率领牵牛卫到前三进庭院中监督众军搜查。
0: 是，末将马上就去。
2: 如燕呐，
0: 开门。
2: 好啊，啊，你做得太好了，没有想到你在蛇灵学到的这一手易容之术竟然救了皇帝的性命啊。
1: 叔父，那还不是您想出来的计策吗？
2: 哎呀，时间紧迫，除此之外别无善法。
1: 可叔父，我假扮皇帝，穿着他的衣服，他不会生气吧？
3: 当然不会，皇帝不止这一件衣服。
2: 臣
1: 叩见陛下。
2: 参见陛下。
3: 起来吧。哦，好俊的丫头啊，怀英，这就是你的侄女如燕。
2: 正是。
3: 怎么样，丫头？扮皇帝好玩吗？
1: 回陛下，一点都不好玩，不能哭，不能笑，还总是板着脸跟一群大男人打交道。
2: 哎，如燕，不可心口开河。
3: 好，说得好。如燕，今日救驾，你不但救了朕的性命，也救了自己的性命。
1: 啊，
4: 陛下，臣，
3: 怀英，你没有侄女。这个如燕其实是蛇灵属下的杀手，真名叫苏显儿。朕说的不错吧？
1: 回陛下，臣正是苏显儿。
3: 怀英啊。
4: 臣在
3: 崇州暗后，朕一直等着你将此事回奏，然而你似乎并没有要将真情揭破的意思。
4: 陛下，是臣处事不当，请陛下责罚。
3: 要责罚就用不着等到今天了，朕知道你这样做是为了继续追查蛇灵的下落。
4: 陛下明鉴。
3: 不过怀英，今后行事还是要加上几分小心，否则一旦为宁人所用，你我君臣将会不欢而散。
4: 是。
3: 这样吧，朕正式赐你名为狄氏如燕，从今儿起那个蛇灵的杀手苏显儿就不存在了。
1: 谢陛下天恩。
3: 怀英啊。
4: 臣在。
3: 如燕救驾有功，功在社稷，回去后传旨吏部蓄意供封。
4: 是。
3: 哎呀，真是没有想到啊，这群逆贼竟然如此丧心病狂。进寺之时你对朕说起此事，朕还将信将疑，想不到刺客还真来了。
4: 陛下，据臣对蛇灵逆党的了解，刺驾只是刚刚开始，后面还会有连环相套的毒计。
3: 哦，怀英啊，崇州案后你奉旨查查蛇灵逆党，到今日有何收获呀？
4: 陛下，蛇灵逆党属下行动十分缜密，他们不动起来，我们很难抓到狐狸尾巴。可今天既然他们已经动起来了，臣想 离结束就为期不远了。
3: 但愿如此吧。
4: 陛下，是非之地不可久留，臣已安排龙武卫在寺院的侧门等候，请陛下立刻起驾回宫。
3: 嗯。
5: 众军仔细搜索，不要放过任何蛛丝马迹。
6: 是。
7: 大将军，
8: 慢慢的围过去。
9: 是。
7: 你想怎么样？首先，我想提醒你，反抗是没有用的，放下武器。嗯。非常好，我们出去吧。

0: 孙将军，不要管我，命众军上前诛杀此贼。众军散开。
1: 你想怎么样？没什么，只是想请桓将军陪我出寺。
0: 放开桓大将军，我放你出寺。
1: 哼，我会相信你吗？嗯，
0: 上剑！
1: 放开大将军！动手吧！有桓大将军陪我同死。
0: 在下冗余滑滚，
2: 孙将军，别管我！命众军放箭，
0: 快呀，孙将军！命众军放箭，孙将军，孙将军，你即使放他出寺，他也一定会杀死我，左右是个死，别再犹豫了，快放箭，放箭！
1: 桓大将军，你就省省吧，
0: 孙将军，你放了刺客，如何向皇帝交代？你别再犹豫了。
3: 快放箭，
0: 放箭呐！快！快放箭！放箭！住手！耿老，
4: 嗯。
3: 哎，叔父，你千万不能过去，他是闪灵啊！
0: 大人别过去，危险！大人千万别靠近，快回去，回去！
5: 放心吧，
6: 保护大人。
0: 众军退开。
7: 大人，此贼凶悍之极，你千万别过来。
0: 孙将军，你快领众人放箭呐！

1: 大人，大人，大人，你快回去！大人，我求你了，你赶快退回去，退回去！大人，我求你了！
2: 桓大将军，镇静，一定要保持镇静，让我和他谈一谈，啊！在这个时候，敢走到我面前的人。
1: 一定是狄仁杰。准确的判断。虽然我们没有见过面，但是我知道你是谁。
0: 是的。你看这样好不好？你把刀从桓大将军的脖子上拿开，架到我的颈上，我想挟持一个宰相。
2: 总比挟持一个大将军要好得多。大人，快闪开！他太吵了，我想他应该不要紧吧。哼，放心吧，不会有内伤。嗯，你在这个时候走过来。 一定是有话要和我说吧？你真是个非常聪明的人。我看好了一条退路，你愿意陪我走到那儿吗？也许在那儿，我们可以聊一聊。好吧，但是你一定要把刀架在我的脖子上。
3: 如燕姑娘，万一上了阁老，那可怎么办？哎呀，
1: 我怎么知道啊？哎，张环，吕元芳呢？不知道啊，今天早晨追刺客去了，到现在还没有回来。
0: 这个大棒槌，
3: 关键时刻他偏偏不回来。
1: 你想和我说什么？我该说你是刺客呢，还是功臣？
2: 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我们会屡战屡败。狄公之能，真是令人难以置信，竟能够在这么短暂的时间里做出如此精准的判断，天下仅此一人。为什么？你为什么要这么做？我也不知道。也许这样做是最大的错误，也许。
3: 也许是正确的，谁知道呢？我这一生中本就没有做过什么正确的事情。可这一次，你至少做了自己认为正确的事。
2: 也许吧。
3: 他们在说什么呀？
4: 不知道啊。
3: 叔父也真是，都这个时候还有心情聊天。
2: 我想知道，他们为什么要出卖你。这也正是我想知道的事情。如果你得到了答案，告诉我好吗？哼，如果你想知道，
1: 哼，那好，我们。
2: 就一言为定。嗯。哦，还有一个问题。什么？你叫什么名字？有必要知道吗？叫我闪灵，不就很好吗？我只是好奇。这个送给你，就算是。

0: 给你的回答吧。谢谢你。
1: 哦，为什么要谢我？
0: 哼，我知道，你走过来，就是想放我走。
2: 孙将军，你说该怎么办呢？
3: 我也不知道，狄阁老在他手里，咱们是投鼠忌器呀。
2: 你才是鼠呢！
3: 嗨，这个节骨眼你就别挑词了，赶快想个办法吧。
2: 哎，我这脑子真够笨的，越着急越想不出主意来。
1: 真是条好退路啊。哦，时间差不多了，你该走了。
0: 多谢。
1: 哦，等等，还有一件事。
0: 什么？
1: 你们的人绝对不会放过你，你一定要小心。
0: 我会的，谢谢。
4: 哎，你们看，李将军。
2: 好了，李元芳就是李元芳，我明白了，他一直在暗中跟踪，到关键的时候才出手。
4: 哎，你刚才不还说李将军是个棒槌吗？
2: 去，你才是棒槌。
4: 我，
2: 人家刚才不是着急吗？
3: 如烟姑娘，咱们冲过去擒拿刺客，将阁老夺回来。
2: 不急，有李元芳在，料也无妨。
5: 哼，好一个脱身之术啊！用另一人将我引开，自己返回寺中行刺。
1: 元芳，你什么时候到的？
5: 大人，寺中刚闹起来，我就赶回来了。当时众军正在查找刺客的下落，我便暗中观察。此人的藏身之术实在是精绝，于是我就不远不近地跟着他，直到你们两个人说话，我才顺着回廊顶部的梁柱绕了过来。
0: 嗯，我终于发现，你比我还难对付。
5: 我现在想知道，你还能怎样使用忍术，从我的剑下逃走？
0: 忍术是一种藏身的技巧，并不是妖术。对于你这样的人，只能用一次。
1: 元芳，放他走。
5: 什么？大人，他是刺客。
1: 我说放他走。
5: 可一旦圣上问起，我们怎么交代啊？
1: 你放心，我会向他解释的。你走吧。
0: 谢谢。
2: 六月芳在肯定没事。
6: 刺客逃走了。
7: 啊啊！
8: 对。

0: 丁怀英，你为什么要将刺客放走？
1: 回陛下，微臣并没有放走刺客，真正的刺客是自己逃走的。
0: 你大胆狄仁杰，朕容你自行其事，违逆圣意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从几年前幽州案的李青霞、虎敬辉，到崇州案中的苏显儿，桩桩件件你都是瞒天过海、阳奉阴违，然朕从未追究。而此次你竟将刺杀朕宫的逆贼放走，令其逍遥法外，真正是是可忍孰不可忍。
1: 陛下，破案之道乃是遇软而切，遇硬则弯，只能是蜿蜒曲折地向前进展，绝不可能直通到底，更不能被愤怒和仇恨冲昏了头脑。
0: 你这是公然讽刺一阵吗？
2: 陛下，狄公英明睿智，极富推理能力，我想他此举定有深意。
3: 哼，什么定有深意？陛下，臣以为狄仁杰定与刺驾的凶手关系非同寻常，这才私自买放凶手，隐藏真情，令此事不得大白于天下。
4: 那么狄公今早为何又在寒光寺中救驾呢？
2: 这是他另有阴谋。
4: 哦，狄公的阴谋看来梁王是知道的。

0: 否则，你就准备在大牢里过你的后半辈子。
1: 回陛下，微臣无能，无法在三日之内将凶手缉拿归案，请陛下现在就治臣之罪。
0: 你这是公然抗旨吗？
1: 臣不敢，只是食言而已。
0: 来人呐，
2: 在，
0: 把狄仁杰给我拿下。
3: 这，
4: 请陛下息怒。
1: 陛下，知此案始末者只臣一人，拿了微臣，此案恐怕再无告破之日。
0: 你这是威胁于朕吗？
5: 狄仁杰，你也太狂妄了，难道没有你就无人能破此案吗？
1: 陛下，臣看这样吧，就将此案交与梁王来审理。梁王者大才也，头脑清澈，才为世出，乃是最合适的人选。
6: 狄公所言极是，请陛下将此案交与梁王，那才是人尽其才呀。
0: 够了够了够了，你们一唱一和，以为朕可欺不成？
1: 陛下言辞凿凿，说微臣买放凶手，不知臣买放的是哪一个凶手？
0: 你竟敢在朕的面前公然抵赖！
5: 看来狄阁老是无话可说了吧？
1: 好啊，梁王又知道了，那就请梁王为我描述一下凶手的形貌长相吧。
5: 我又不在现场，我怎么会知道？
1: 那你怎么知道我无话可说了呢？
5: 你实在是强词夺理。
1: 还是那句话，陛下，您以为臣放走的那个人就是刺驾的凶手？
5: 狄仁杰，祸到临头，你就是解释。
0: 闭嘴！
5: 是。
0: 怀英，你刚才的话什么意思？
1: 刚刚陛下说让臣抓凶手，可是臣连凶手是谁都不知道，又到哪里去抓呢？
0: 难道说你放走的那个人？
1: 陛下，臣绘制了一幅现场图，不知陛下是否愿意看一看？
0: 呈上来。

0: 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1: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3: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啊，它不单能揉腹，

0: 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入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1: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2: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3: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5: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啊，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揉腹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2: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
1: 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揉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2: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
3: 每天呢，揉揉肚，精神好，吃嘛嘛香。
4: 每天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2: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5: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4: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

0: 了，我准备呀、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1: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啊，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入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2: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3: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啊，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4: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5: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0: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
2: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4: 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5: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0: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1: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 关键是啊，它不但能揉腹，

0: 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入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1: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2: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3: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5: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啊，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揉腹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2: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
1: 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揉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2: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
3: 每天呢，揉揉肚，精神好，吃嘛嘛香。
4: 每天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2: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5: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4: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

0: 服了，我准备呀、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1: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啊、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2: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3: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啊，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啊，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4: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5: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0: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
2: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6: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7: 好，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绒，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里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里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绒，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6: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0: 是朕太心急了。
1: 陛下明鉴，既然伪臣之权就应该是全权，也就意味着臣有权替皇上处理此案的任何细节，不用请奏解释，否则就请陛下将此案交与梁王审理。

0: 也罢，怀英，
1: 在。
0: 朕命你全权负责此案的查查，圣旨即刻下达。
1: 臣谢陛下天恩。

0: 大姐，果然不出你的所料，善灵在寒光寺中用暗器撞飞了血灵的毒镖。
1: 哼，悔文重。血灵属下那个潜伏在寒光寺中的多魁怎么样？
0: 已经被狄仁杰识破了身份。
1: 人呢？
0: 被血灵杀死灭口。
1: 哼，狄仁杰有什么反应？
0: 血灵在传书中没有提到，似乎他没有明白咱们的真正目的。
1: 哼，对狄仁杰我是太了解了，过不了多久他就会明白的。武则天那边有动静了吗？
0: 还没有。
1: 嗯，不能再拖了，马上传书洛阳城中小会，让他随时准备，只要寒光寺之事一了，立即对太子下手，展开计划。
0: 大姐您放心吧，现在蛇灵的22位堂主已率本部所有人马潜伏洛阳城中，只要小会那边一得手，便立即开始掘进。
1: 嗯，时不我与，对狄仁杰之事也要抓紧进行。这样，你马上传书血灵魔灵，近日回到总坛，告诉洛阳城中各位堂主，在武则天行动之前，一定要蛰伏待机，谨慎行事。
0: 是。

0: 小慧，你来了。雪莲让我来打听情况，太子还好吗？
1: 放心吧，这个傻瓜什么都不知道，还以为我真的爱他。嗯，
0: 那个人准备好了吗？
1: 哎，已经几个月了，几乎可以乱阵。
0: 这我就放心了。
1: 我们到底什么时候动手？
0: 听候上峰的指令。我这就回去禀报血灵。
1: 哎，我还要忍受这个傻瓜多久啊？
0: 别急，就快了。

0: 你们究竟是什么样的人物？
1: 一个临死之人需要知道这些吗？
0: 我只是好奇而已。
1: 我们的名字叫蛇灵，成员大都是身怀各样绝技，背负上乘武功的留人之后。他们有的姓毁，有的姓萧，有的姓莽，还有的像胡金辉一样姓傅。
0: 原来是这样。

0: 岳芳啊，
1: 啊，
0: 你来看看这个。
1: 啊，这是什么？
0: 这是闪灵给我的，上面有他的姓名。
1: 这背面有文忠二字，闪灵的名字叫文忠。
0: 嗯，是啊。那么他的姓呢？他姓毁。
1: 您怎么知道？
0: 当然是木牌告诉我的。
1: 哦，大人，这上面没有啊。
0: 元芳啊，闪灵原来的姓氏和你是一样的。
1: 和我一样？他姓李啊。
0: 是啊，他姓李，而且是一位李姓宗室之后。
1: 您说什么？闪灵是李姓的子孙？
0: 是啊，多年之前徐敬业叛乱被平息之后，袁家、林奎、李矮等一批王公贵胄以腐逆之罪被处死或流配，皇帝令其等改李姓为毁氏。
1: 为什么要姓毁？
0: 毁是传说中一种剧毒无比的巨蟒。皇帝之所以赐此姓，一来是说这些人心如毒蛇，谋反逆天；二来毁因同后悔之悔，警醒那些王公的后人，不要走先人之路，要知天命而悔改。
1: 那么这个闪灵的名字就应该叫毁文忠了。
0: 是啊，真想不到闪灵竟然是一位李氏宗族。
1: 大人，您是不是早就想到了？
0: 我也是刚刚才想到他的姓氏。
1: 您今天为什么要放走闪灵啊？
0: 元芳啊，你认为闪灵真的是刺客吗？
1: 难道不是吗？
0: 这样吧，你去把如燕叫醒，我们趁着夜间宁静无人打扰，再访寒光寺，探究一下事情的究竟。
1: 再访寒光寺？
0: 嗯。
2: 阁老，李将军。
3: 啊。
0: 元芳，毁文忠与你的武功谁高谁低呀？
1: 卑职略高于他。

0: 如烟，
1: 哎，
0: 你当时站在什么位置？
1: 叔父，我当时就站在这里。
0: 嗯，元芳，回文忠就蹲在这条房梁之上。元芳，当时如燕假扮皇帝，就站在现在的位置。如果你是闪灵，会不会失手？
2: 绝不可能。
0: 嗯，好了，你下来吧。
2: 嗯。嘿。
0: 当时闪灵在房梁之上发射了两枚暗器，就落在了这里。
2: 嗯，

0: 怎么会偏离这么多？以闪灵的武功来说，这是绝对不可能的。
1: 那么，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闪灵所发的这两枚燕子弹，并不是要刺杀皇帝。
0: 可是大人，既然他不想赐驾，为什么要千方百计地潜入寒光寺，躲在正殿的房梁之上？又为什么要发射这两枚燕子弹？
1: 你不要着急，听我继续说。闪灵发射的两枚燕子弹落在了这里，可是奇怪的是，在这大殿门口，我又发现了一枚蛇形镖。
0: 蛇形镖？
1: 这就是事发现场蛇形镖所在的位置。元芳，依你看来，这三枚暗器有没有可能都是闪灵一人所发？
0: 这种可能可以排除。
1: 哦，
0: 这完全是截然不同的两种暗器，不可能出自一人之手。
1: 为什么？
0: 燕子荡小巧绵密，发射之人主要靠内力支持，而蛇形镖自身的重量就很重，发射之人是要靠手腕的力量，这完全是练两种不同功夫的人使用的暗器。
1: 好，那么我们现在可以排除这两种暗器同是闪灵所发这种假设。
0: 不错。
1: 那么这枚蛇形镖又是从何而来呢？
0: 这，
1: 你再看看那对燕子荡的位置。
0: 嗯，

0: 难道是？
1: 是什么？
0: 如烟，来。大人，这是当时如烟假扮皇帝所站的位置。而闪灵在房梁之上。不是，不在殿内。

0: 是这里，肯定是这里。
1: 元芳，你现在站的位置，事发当时站满了寺中的僧侣和随侍的大

0: 当时的情形就是这样。
1: 事情很清楚了，如燕，来，你站在这里。当时闪灵在房梁之上，通过反光发现有人从殿外向皇帝发射蛇形镖，于是闪灵掷下了燕子荡，撞飞了蛇形镖。燕子荡撞飞蛇形镖之后就落在了这里，蛇形镖呢继续飞行，撞到门槛落在了这里。大人，暗器飞行撞击落地的位置完全正确，卑职认为只有这一种解释。
0: 与我所想完全相同。
2: 你们在说些什么呀？闪灵明明是来赐家的，照你这么一说，他不成了舅家的功臣了？
0: 难道就没有这种可能吗？
2: 可是叔父，这是为什么呀？
0: 我们现在只是推理事情发生的经过，至于原因还要进一步的分析。
2: 对，
1: 大人，像闪灵那样的高手在这么近的距离竟然出现如此大的偏差，这就说明他发射这两枚燕子荡根本不是冲着皇上去的。
0: 于是第一个问题就出现了，闪灵为什么要救皇帝？
1: 按理说李姓子孙与皇帝有着不共戴天之仇，闪灵的这种做法不合逻辑啊，难道他另有图谋？
0: 不要妄自忖度，现在我们先提出问题，下一步才是如何解决的。第二个问题，这闪灵是蛇灵逆党的六大刺客之首，为什么在派他前来的同时还要派另外一个杀手？
2: 不错，蛇灵在刺杀同一个镖靶的时候绝对不会派出两队人马。可是这一次算上假法能竟有三拨人，这确实是很奇怪。
0: 是啊。第三个问题，这次的刺杀你们都看到了，核心完全是围绕着暗藏殿外使用蛇形镖的那个刺客身上，而不是闪灵。闪灵在这出戏当中只不过起到了一个引开我们注意力的作用，他的死活完全无关紧要。试问一个天字第一号杀手为什么会变成了疑兵？这内中的缘由耐人寻味呀。元芳，你还记得那个杀死假法能引你到正殿的黑影吗？
1: 大人，您的意思是那个黑影就是第三个神秘的刺客？
0: 你认为呢？
1: 现在回想起来确实如此，当时卑职还以为那个黑影就是闪灵呢。
0: 此人引你来到大雄宝殿之外，于是才有了你二勘大殿，识破了闪灵的藏身之术。于是第四个问题出现了，这个神秘的第三人为什么不惜出卖自己的同伴？而且这个同伴可是蛇灵中的顶尖杀手，元老级人物惠文忠。
1: 此事不简单呢。
0: 第五个问题也是最关键的，那个神秘的第三人以出卖闪灵引开我们的注意保全了他自己，这一点已经毋庸置疑。可是刚刚你说到了此人发射暗器的位置正是寺中的僧侣和随侍大臣们所处之处，他是怎么混进去的？
1: 大人，你是说有内应？
0: 现在下结论还为时尚早，这个神秘的第三人是谁呢？在这出戏里面他到底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就是那个假法能 此人的出现也是一件非常蹊跷的事情。
1: 假法能有什么蹊跷？
0: 你们想一想，蛇灵逆党为什么要将这样一个人安排潜伏在寒光寺中？
2: 当然是为了这次刺杀行动。
0: 绝对不是。
2: 哦，为什么？
0: 你们好好想一想，

0: 以这个假法能的身手武功和智慧机变来说，没有一样称得上是一流。由此看来，他是根本没有能力执行这次赐驾任务的。既然如此，他们又为什么要派假法能进寺呢？
1: 这个假法能会不会和闪灵的任务相同，也是一路疑兵引开我们的注意力，从而令那个神秘的第三人更加安全地潜伏在寺中？
0: 首先，这个假法能潜入寒光寺中已经有十多天了，而闪灵和那个神秘的第三人则是昨天夜里才潜入寺中的，因此他们执行的绝不是同一个任务。第二，如果假法能也是疑兵，为何又要派出闪灵？两路疑兵非但不会引开我们的注意，反而会更加引起我们的怀疑。因此我敢断定，这个假法能潜入寒光寺一定是另有所图。
1: 另有所图？
0: 是啊，这寒光寺当中恐怕是别有玄机呀。我隐隐地感觉到，这件事情的真相远比我们所想到的、见到的复杂得多。

寒光寺，寒光寺，这个假法能为什么要潜入寒光寺中呢？

0: 老爷，
1: 怎么了？
0: 大将军桓斌来了，说有急事找您。
1: 哦，大将军，
2: 阁老，
1: 有什么事吗？
2: 今天清晨，洛州刺史来到魏府，说邙山之中发现了千牛卫的尸体。
1: 哦，
2: 末将即刻命李副将前去查看，发现死者并不是千牛卫，而是内卫府大阁领黄盛彦的千牛背身。
1: 什么？走，去看看。
2: 今日末将当值，已经派李副将在现场等候。

0: 什么人物如此紧要，竟然要用铁板制成的囚车来押运呢？可以肯定，那位是在夜间突遭埋伏，全军覆没的。
1: 嗯，末将也这么想。
0: 嗯，歹徒袭击那位，就是要救出这囚车之中的犯人。看来此人一定是个非常重要的人物，而且那位经办的案子一定与皇帝有关。
1: 您是说这是皇帝交办的差事？
0: 嗯，你想一想，黄盛彦是内卫府大阁领，正四品上的官职，由他亲自出马押运犯人，不是皇帝钦差，还有什么人能够调遣他呢？
1: 不错，不错。
0: 好吧，李副将，命令卫士们清理现场吧。
1: 是。
0: 嗯。
2: 一队、二队警戒。
3: 是。
2: 三队、四队清理现场。
3: 是。

0: 阁老
1: 啊，
0: 已经吩咐过为什么了。
2: 好，
0: 阁老，有什么发现吗？
1: 现在还不可说呀。哎，李副将
0: 啊，
1: 这条路是通向哪里的？
0: 哦，据当地人说，这条路是通到邙山深处的。
1: 哦，
0: 我真是不明白，这些内卫为什么要带着犯人跑到深山里去？
1: 哦，李副将，请你找一名熟悉邙山地理的卫士，随我到处看看。
0: 是。
1: 好利落的手脚啊，
3: 大人。您说什么？
1: 元芳，你有什么发现吗？
3: 这对方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啊。
1: 这不就是发现吗？你想一想，内卫府的牵牛背身都是千里挑一的剑者，即使被伏击也不会束手待毙，一定会奋起反抗。可你看看现场，全是内卫的遗骨，竟连一具对方的尸体也没有。

0: 肯定是伏击之后歹徒们清理现场带走了己方的尸体。
1: 不错，刺驾之事尚未了结，现在又发生了西沙内卫的凶案，前后相差不到一天。哼，这洛阳可真是热闹啊。
0: 您是说这两个案子有所关联？
1: 元芳啊，再看看现场，

0: 蛇灵的规矩就是每次任务完成之后都要仔细的清理现场，绝不给对手留下任何蛛丝马迹。叔父，我刚刚看过了，所有的手法都是蛇灵常用的，以前小女也是如此行事。哦，而且我在一具尸身下找到了这个。
1: 如烟，这是什么？
0: 这就是清理现场时专用的证物袋，这种口袋有大有小，分为十多种，它的主要作用就是将现场留下的所有痕迹证物无论大小全部带走。
1: 哦，
0: 还记得崇州案时从贺兰驿出来的那些紫衣人装糖报用的黑色口袋吗？这种口袋就是蛇灵专用的。
2: 大人，在东柳林镇外我们截获的就是这种口袋。
0: 叔父，由此可以断定此事定是蛇灵所为。
3: 如烟呢？你曾经是蛇灵的堂主，又是六大蛇首之一，你再看看这现场还有什么蹊跷吗？
0: 叔父，蛇灵的这点小伎俩在您看来不过是小儿之戏罢了。
3: 欲盖弥彰。
2: 你们在说什么？
0: 李将军，难道你真的认为伏击的地点是在这里吗？
2: 你的意思是？
0: 这是个假现场，真正伏杀那位的地点绝不在此。
2: 对呀，地上没有血迹，也没有打斗的痕迹。
0: 这就是蛇灵惯用的伎俩，移花接木，迷惑对方，令对手无从判断他们的真正目的。一年前的崇州案时，赵文慧大军在契丹遇伏，可尸体却被运到了突厥的境内，就是个最近的例子。
3: 好一个如燕呐，真不愧是我狄仁杰的侄女啊。
0: 您倒不如说不愧是蛇灵的六大蛇首之一，还贴切些。

0: 大人，这条路就是通往东都的官道。
1: 哦。
2: 冈下那座寺院叫什么名字？
0: 大人，那就是寒光寺啊。
2: 嗯，寒光寺。
0: 正是啊，我们是围着山绕了一圈才过来的。
2: 哦。那么这条官道是直通神都的吗？
0: 正是。
2: 嗯，走下去看看。
1: 就
2: 就
3: 就

0: 看来这里就是第一现场。
1: 是的，您看，这是火把熏出来的，那里还有血迹。
2: 而且这两山夹一沟的地势是最佳的伏击地点。叔父，您真棒，您是怎么想到凶案的真正现场是在通往神都的官道上？
0: 当然是那位。
2: 那位？
0: 可以肯定，那位此次是奉密旨行事，这一点从黄圣彦亲自出马押解囚车这一举动便可以得到证明。那么

0: 那位在办完事之后会去哪里呢？
1: 回京交旨。
0: 就这么简单。
2: 简单是简单，可必须要把所有的事情联系在一起想，否则就是再简单也想不明白。叔父，小女今天又跟您学了一招。
0: 哎，来人呐！
3: 大爷，
0: 我们是不是早已过了寒光寺？
3: 是的，早就过了。寒光寺距此将近20里。大人，再走50里就是来亭县，穿过来亭县就到了洛阳。
0: 哦，
2: 叔父，远方，你们来看。叔父，您看这车辙印。
1: 大人，这车辙印便是那铁球车留下的。
0: 哦。远方，如烟，
2: 哎，
0: 我们立即分头搜索。
1: 是。
2: 好。

0: 远方，你看，去把那张纸取下来。
1: 嗯。

0: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1: 启奏陛下，据臣推断，这是昨天夜里寅时左右的事。
0: 皇圣晏死了。
1: 正是。陛下，根据现场勘查的结果来判断，臣以为此事又是蛇灵逆党所为。

0: 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1: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3: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

0: 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入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1: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2: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3: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5: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啊，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揉腹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2: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
1: 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揉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2: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
3: 每天呢，揉揉肚，精神好，吃嘛嘛香。
4: 每天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2: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5: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4: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 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

0: 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1: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入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2: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3: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4: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5: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0: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
2: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4: 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5: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0: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1: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

0: 关键是呀，它不但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入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1: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2: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3: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5: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啊，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揉腹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2: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
1: 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揉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2: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
3: 每天呢，揉揉肚，精神好，吃嘛嘛香。
4: 每天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
2: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5: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4: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 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0: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1: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3: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年纪大了，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2: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5: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4: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
1: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2: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0: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 放心，贝利优的工厂
7: 三十九

0: 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1: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3: 长夜将近，黎明破晓，
4: 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
2: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0: 们快走。
1: 王班长，你好啊。
0: 啊，小个子。哎，你这是第几回了？
1: 这个数了。
0: 他呢？
1: 头一回。你们一冲锋啊，我就让他头朝地下钻，枪朝天上放。
2: 报告，我再也不想来第二回了。我想当八路。
3: 出来。
4: 别误会啊，别误会啊，我是个好人呐、啊，我是个好人呐、啊。
3: 别啰嗦，快走，上去。
4: 走，老总，这是一点小意思，您二位收下吧。
3: 谁要你的东西？上去，快走。
4: 是是。哎，我是个规规矩矩的商人呐、
3: 啊。走。

0: 你的额头上也有这么一道印儿吧？这是长期戴军帽戴的。
1: 我是戴礼帽戴的。
0: 那么，你这道伤疤呢？
1: 啊，这是小时候淘气跌伤的。

0: 请看，湘桂前线继续奋战，郑汉臣奋勇杀日寇，只身肉搏救出赵崇武师长。你的伤疤，《镇中日报》给你记载得很清。别演戏了，郑汉臣。
1: 我是叫郑文汉，我。
0: 好吧，你看谁来了？

0: 请坐吧，郑太太。身份搞清楚了，该考虑下一步了。不成功变成人，要杀就杀，要逼就逼。
1: 汉臣，
0: 呵，你比蒋介石的嫡系还坚决啊！
1: 长官，
0: 嗯，我们的政策不杀俘虏，这你大概不怀疑吧？
1: 您别见怪，他是个粗人。
2: 别跑跑妈妈的。
0: 郑团长，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啊！替蒋介石卖命打内战，替美帝国主义当走卒，就是死了也要一秀万年。
3: 兄弟是军人，不谈政治。
0: 可是政治偏偏要找你。蒋介石从西南把你们调到东北来，三个师摆在三个地方，归他的嫡系指挥。你说这是政治呢，还是军事？同在一个军里，他的嫡系203师全部美式装备，住在城里，吃得好，穿得好。而你们369师呢，受着另外一种待遇，这又是什么呢？就拿今天这一仗来说吧。蒋介石的嫡系203师所谓出城接应，实际上放了一阵空枪就缩回城里去了，单单丢下你们挨打，这难道不是借助于内战消灭异己吗？
4: 请你别宣传了，
0: 这是事实，你不能否认。
3: 我不否认，也绝不投降。
0: 我们并不勉强你投降。
3: 那你要干什么？

0: 要放你们回去。怎么？不相信吗？蒋介石嫡系部队的军官，我们也放过。
1: 儿臣，快起来，谢谢长官。
0: 你们回去准备怎么说呀？
1: 我们说八路优待俘虏放回来的。
0: 不行，蒋介石派到你们师的那个前参谋长，能这样轻易放过他吗？
2: 那我们说是打散了跑回来的。
0: 对，王杰同志，带他们。

0: 到武工队去，马上派人送他们过江。
1: 是，谢谢长官。
0: 要抓紧时机啊，回去晚了对你们不利。
1: 请吧。汉臣，
2: 啊，
1: 孩子怎么办呢？
0: 孩子怎么了？
1: 今天被包围，我把孩子放在老百姓家里。
0: 在什么屯子？
1: 在山沟里，那只有两三家人。
0: 好吧，我们派人帮你们找，找到了送给你们。
1: 长官，我们结婚8年了，就这么一个孩子。
0: 郑团长，你看怎么办呢？
1: 汉臣，
2: 嗯，
1: 要不你先回去，我留下守孩子。
2: 这，
1: 反正那些太太们都知道我被俘过。
0: 只要郑团长信得过我们，这倒是个好办法。
2: 只有这么办了。
0: 好，再见。
2: 对不起，我还不知道您贵姓呢。
0: 哦，我姓江。
3: 这是我们联络部的江部长。
2: 哦，江部长。
0: 啊，再见。
4: 要进一步调查。
5: 是。
4: 用剿总情报部的电台发出。
5: 是。
6: 诸位，诸位，诸位，祝赵市长万寿无疆！最后再干一杯，干一杯！
7: 赵市长，
8: 赵
7: 市长，
8: 来，赵
7: 太太，
8: 董事长，
9: 请。
7: 干杯！
4: 谢谢诸位，再喝就过量，少喝点。
7: 是的，郑团长在劳。
5: 郑团长，海亮，在劳。
10: 好。
11: 要喝喝双杯啊！
5: 好，诸位，干
12: 干
5: 干
12: 干干
5: 干
12: 干干干
5: 干！哎，钱参谋长，钱参谋长，这可不像话呀！
13: 副官长，我可没有你的海量啊！
5: 哎，
7: 不喝就换。
13: 好，好，好，好，你命令钟民兄陪我一杯，我就喝。
5: 哎，钱参谋长，我陪你一杯，怎么样？
13: 团长奉陪。好啊，来，干，
5: 干，
13: 干！
5: 哎，钱参谋长，钱参谋长，哎，钱参谋长，钱参谋长，我甘拜下风，甘拜下风。
14: 哎，钱参谋长，你太滑头了。
13: 哦，对对对，这次突围多亏郑团长奋勇掩护，来。我替师长再敬郑团长一杯，
5: 那就先干了这一杯吧。
13: 副官长，
5: 钱参谋长，先把你的杯喝了。
13: 喝了，来，好。
15: 金小姐，来一杯。
13: 喝了啊，
5: 钱参谋长。
13: 抓抓抓，张嘴。
14: 哎，过来下风
7: 呀！
13: 来来来，郑团长，你当时就该设法把秋兰和孩子一块带出来。
14: 要掩护你们突围还来不及呢。
13: 是啊，听说你被共军包围了，大家都很担心。
14: 哎，队伍打散了，换了便衣。
13: 哦，换便衣。
14: 啊，趁着天黑啊，就跟着打散的队伍跑回来了。
13: 哦，
1: 秋兰恐怕回不来了吧？
16: 嗯，依我看呢，像郑太太那样漂亮的人，说不定送到慰劳队里去了。
1: 罗曼，你们当记者的，总是喜欢编些离奇古怪的新闻。
5: 今天是赵市长的寿辰，不谈这些不愉快的事了啊！
17: 参佐，您见郑团长的酒还没喝呢。
5: 哎，应该干杯呀、
13: 啊！你看，我倒忘了。来，郑团长，为郑太太和您小少爷平安无事，干这一杯。
5: 好，
13: 请。
5: 郑太太，你等会儿，我背你过去。
16: 不用了。
5: 郑团长平时对弟兄们挺好的，这点心意还不该尽吗？来吧。
16: 嗯，

0: 郑团长
1: 啊，
0: 在关内发生过这么一件事情。
1: 什么事？
0: 有个旅长夫妇一块被共军俘去
2: 啊，
0: 结果是男的放回来，女的留下当了人质。
1: 钱参谋长，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0: 这
1: 打开窗户说亮话吧，要是信不过我就公开审问好了。
0: 哎，你
1: 要是无中生有，指桑骂槐，兄弟我也不是好欺负的。
0: 哎，我是怕郑太太中了共军的诡计。
1: 共军的诡计啊，都用在战场上，所以他们老打胜仗。可我们的诡计呢，都用在官场上，所以老打败仗。
0: 这是从何说起啊？
1: 就说眼前吧。
0: 眼前
1: 这次撤出外围据点，命令上规定是203师出城，不会说没有根据的话。
3: 这么说郑团长打了败仗是让我牛某人负责了？
1: 哎，兄弟没这个意思。
3: 我牛某人又不是3岁的小孩子，听出来这弦外之音。
1: 算了算了，不用争吵了。
3: 不，问题既然摆出来了，就一定要弄清楚，我牛人不背着黑锅。
1: 算了，事情已经过去了。郑团长，你这次奋勇阻击共军，精神可嘉。刘师长率部出城，遇到强大共军的阻击，不得不撤回城里，这也是事出有因，并非掩护不力。赵师长，你说呢？

0: 还说什么呢？部队受了严重损失，只觉得很痛心。
1: 是，作为义军之长，我也非常痛心。
0: 我难过的不仅是部队受了损失，而是这类事情居然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
2: 钟武兄，我们可是第一次配合行动啊！
0: 对我们三六九师来说，可不是第一次。军总，每次协同行动之前都有周密的计划，为什么战斗发生之后总是不能按计划打呢？
1: 那是共军太狡猾了。
0: 共军就是打我们这个弱点。长此以往，真是不堪设想啊。
3: 不能进去，为什么不让进去？我有要紧事情找郑排长。
4: 找谁也不行。
3: 你让我进去吧，我有要紧事情啊。
5: 你们不能这么不讲理吗？我真的有要紧事情找邓团长啊。
4: 干什么？什么事情啊？
5: 团长，报告团长，太太回来了。
6: 郑太太回来了。
5: 203师巡逻队把太太们扣起来了。
4: 怎么回事？快说。
5: 今天午后发了放牧回来，刚到江岸上就碰到203师巡逻队，带队的是个连长，他命令巡逻队搜查，他们在太太们身上乱搜，把金子首饰全都摸去了。太太们骂他们是强盗，说我们当了八路的俘虏，八路都没要我们的东西。
4: 混蛋，你为什么替共军宣传？说下去。
5: 是，弟兄们气不过，和他们打起来了。他们骂我们是奸细，把我们压在一间楼房底下关起来了。
6: 少讲你们的，讲太太们的事情。
5: 是，太太，他们把太太们关在楼上，楼上好像是在打架，我听见郑太太骂他们是畜生，又听见那个连长说，反正都是些脏话。
4: 别说了，他们现在在哪儿？
5: 在，我带你去吧，
4: 走。

0: 邓队长。
1: 哎，要冷静一点。
2: 师长，
1: 我不能睁眼看着老婆受人家的。
3: 孩子呢？没找到。
4: 房子炸毁了。

0: 叫，跟我上车。是。
1: 你回去，不准到处乱讲。是。嗨，我俩到。那个连长叫什么名字？
2: 2030-638团，4连上尉连长，您叫何长发。
1: 军座，这一切您都亲眼看见，您看。 刘师长，马上回去，把侯长发押起来枪毙。这事情没调查清楚，怎么好枪毙人呢？执行命令。是。
2: 这是一件痛心的事，一定要严办肇事的人。
1: 郑太太，你要多保重啊！
3: 马军长，请您给我们做主。
1: 一定的，一定的。中午啊，我要告辞了，不用送了，不用送了。你要多多安慰郑太太和郑团长，
4: 请钱参谋长带到，送送军长。

0: 师长，我跟着你十几年了，没想到今天落到这种地步。干脆让我解甲归田吧。
1: 把我们地方军不当人看，随随便便的，是太不像话。
0: 师长，我们越是怕事，他们越是得寸进尺。他们总是表面上说严办，暗地里把人放走。
1: 师长，您就让汉臣解甲归田吧。
2: 范副团长，哟，集合队伍，站住！

0: 人民解放战争的第一年，我军歼灭了蒋匪120万人。这一伟大胜利在整个敌人营垒中引起了极其深刻的失败情绪。蒋介石发动大规模反人民的内战是注定要失败的。
1: 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里指出，我军对待蒋军人员并非一概排斥，而是采取的方针守恶者必办，协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尽管有些蒋军高级人员双手沾满了人民的鲜血，如能放下屠刀，争取立功赎罪，也能得到人民的宽大。

0: 市长休息了吗？
1: 市长说了，今天他谁都不见。
0: 好，
1: 副官长来了，当然例外了。
0: 好。
2: 现在继续广播东北战局。
3: 入夏以来，我东北民主联军连续发动了50余天的强大攻势，歼敌89000余人，收复城镇42座，迫使残敌归缩至中长路和北宁县上几个孤立据点中。目前摆在蒋军官兵面前唯一的出路，弃暗投明是光明大道，继续顽抗是死路一条。
4: 哦，钟民，坐。
0: 师座，我看近来您的身体不太好。
5: 明天你去买几件金首饰送给秋兰。

0: 陆明，冯旭营怎么把电台架在这里？
1: 啊，
2: 这是剿总情报部的电台。

0: 有此理，把他们撵走，简直是欺人太甚。
1: 师座，这是前参谋长答应他们住在后院的，您忘了，他是委座亲自派来的人。

0: 要不是为了你们这些老部下和一万多家乡子弟的前途着想，我真想放弃这种戎马生涯，解甲归田。
1: 内战不停止，大家的前途都很渺茫。
0: 是啊，再打下去，民族的元气丧了，国家的前途也不堪设想。根据空中的侦察报告，北满的空军正在集结，大约有10万人来包围这个城市，要早做准备。
1: 重要的文件都已经装箱，做买卖的钱大部分都收回来。师座，刘喜才来了。
2: 刘喜才
1: 就是帮我们做买卖的那个商人。
2: 哦，
1: 他刚从贡区回来，还带了一封重要的信件。刘启才说，贡军扣了他一批值钱的货物，要有您的回信才能发还。

0: 是张司令的心，哼，无非是一套宣传。他要我选，得到了。
1: 施总，您准备怎么答复他们呢？

0: 光凭这张纸怎么能够决定？要是他们有诚意，为什么不派一个负责人进城来谈谈呢？
1: 我们趁这个机会派一个人出城去试探一下。

0: 目前是两股相争，胜负未定。纵使国军退至长江以南，也还有半壁河山。
1: 目前共军兵临城下，内无粮草，外无救兵，这一座孤城是朝夕难保。这半壁河山的局面，我们恐怕是见不着吧。师座，机会难得呀。
0: 也好，你写一封回信。
2: 是。
0: 等一等，
1: 此举要婉转一些，多多问候张司令。您的意思是留一条后路？
0: 对，要注意字体，不要盖章子。明天派个人送刘喜才出卡子，给他发一张特别通行证。
2: 是。叫什么名字啊？
3: 刘喜才。

0: 对吗？按顺序来，刘先生，请等一等。
1: 好，
0: 回禀有，送这位刘先生出卡的。
1: 是，
0: 谢谢。
2: 老金，这得花多少钱？
3: 老鼻子了。

0: 替小个子站会岗。
1: 是。
0: 喂，你是305吗？我是205，刚才从一团卡子送出去一批货，绸子长衫、西服裤，要好好注意。
2: 报告，
0: 进来。
3: 稍息，稍息。
0: 小个子，当几年兵了？
3: 10年了。
0: 没出息，还是个大头兵。想不想当官？
3: 做梦都想。
0: 那可得有条件。
3: 是，团副。
0: 第一，精诚团结，努力奋斗。第二，
3: 对党国忠诚，不许撒谎。
0: 对。

0: 小个子，跟你一块被俘的军官都有哪些人？
1: 有三营长和二营副，一营的连长，二连的五班长，通讯班的曹班长，伙夫班的老陈。
0: 去去去，就因为你这些的。
1: 是，团副。
0: 团部的军官呢？
1: 我跟团部不在一块儿，不知道。
0: 在共军那边，你没有见到。
1: 对了。见到一个，
0: 是谁呀？
1: 换了便衣。
0: 对了，
1: 穿长衫，不错，戴礼帽。
0: 对
1: 对，
0: 是谁？

0: 是谁？
1: 是，
0: 对对，是谁？
1: 是
0: 谁呀？通信参谋朱是他吗？
2: 土卫那天你见到郑团长了没有？
0: 上午见到过。
2: 上午还没土卫，下午呢？
0: 没见到。
2: 晚上，
0: 晚上我就背了。
2: 我看你是不想当官儿。
0: 傻瓜才不想呢。
2: 那你为什么不说实话？
0: 报告团副，我天生不会说假话，所以当不了官。
2: 混蛋，滚回来。我刚才跟你说的话你要敢对外人说，我就扒了你的皮。

0: 喂，是我。什么？藏起来了？给我爱家爱户搜。
1: 老总啊，老总啊，你别搬了，老总啊！
2: 去你的！
1: 老总啊，我们什么也没有。
2: 放
1: 开！老总，你饶命！
2: 没有。这什么？
1: 啊，老总，就这一点啊！老总，就这一点啊！
2: 老总啊！老总啊，就这几颗粮食，这是留着活命的。老头，没办法，这是上头的命令，为了保住这座城，就得吃饭呢。
1: 老总啊，
2: 你拿过来吧。
1: 老总，老总，给我留些粮食。老总，
2: 再见。
3: 董连长，
2: 哟。
3: 为什么要抢老百姓粮食？
2: 假团不说，是军部的命令，要长期固守，得就地取粮。
1: 老总啊，
2: 他妈的，他们嫡系部队吃的是大米白面，就是坑了我们了，让老百姓骂我们是土匪强盗。
1: 老总啊，你把那几颗粮食还给我吧。
3: 董彪，把粮食还给老百姓。
1: 哎呀，长官你可急大得了，长官的
2: 那弟兄们吃什么？
4: 你们把我们粮食抢走了，就不让我们活着呀？

0: 董彪，
1: 哟，
0: 你是个死脑筋，就是地下有粮食。
1: 地下啊，
0: 我明白了。
1: 哎，老总，老总，我的粮食，老总，我的粮食，
0: 给你。
1: 弟兄们，弟兄们，弟兄们，
2: 把粮食还给老百姓。
3: 报告连长，那咱们吃什么呢？
4: 他妈的，你们这些死脑筋呢，光吃地下有粮食。
3: 跟上，跟上，快，快一点，快，快一点。

0: 秘书们，快点！哪一部分的？站着干什么？快搬！
1: 不许动！
0: 到底是哪一部分的？
2: 后娘养的，空头指挥部有命令，你知道吗？
3: 当然知道。
2: 知道。
0: 知道为什么抢空投？
3: 为什么？你们每天三顿大米饭，
1: 让我们啃窝窝头吃酒糟，
0: 把大米全部交出来。
3: 哼，说得轻巧。
2: 交不交？有本事跟八路干去。

0: 去。
1: 喂，谁呀？
2: 赵师长吗？你的部队太不像话了。
1: 我没接到报告。
2: 我接到了，他们在抢空投物资，和203师发生冲突了。你应该亲自到现场去制止。
0: 滚进来。钱参谋长，钱参谋长，您也替弟兄们想一想，每天一个人半斤高粱米，要打仗，要挖工事，要出勤务，
3: 不是还有半斤酒糟吗？
0: 那是喂猪的。
3: 胡说八道，
0: 不信您尝尝。
3: 混蛋，从军法中

是的。算了吧，把粮食交公就是了。等一等，师长，这样别人会不会说我们三六九师有意违抗军令？

0: 执行命令。
1: 三六九师的弟兄们，你们受尽了蒋介石嫡系部队的监视和排挤，装备很坏，待遇又低，撤退当掩护，送死打头阵，奖赏是他们领，罪过是你们背，你们何苦为蒋介石当炮灰呢？弟兄们，你们的亲人在等着你们，你们愿意回家的，我们发给你们路费回家，你们快过来吧。
2: 干什么的？
3: 八路同志，实在饿得不行了，给点吃的吧。
2: 小个子，快快进来，快！
3: 哎，小个子来了。
2: 啊，小个子
3: 来得真好，正好开饭。
2: 小个子，快吃吧。
3: 吃吃吃，
2: 吃吧。
3: 慢点，慢点。
2: 小个子，这回可不回去了吧？

0: 为什么乱放枪？
1: 弟兄们饿极了，用枪打乌鸦呢。报告副团长，有两个老百姓给团长送小少爷来。

0: 长官。
1: 嗯，小少爷呢？
2: 小家伙啊，我还以为你回不来了呢，没想到长这么胖了啊！
3: 瞧，光顾逗孩子了，把客人带慢了。
2: 请坐，请坐啊！
3: 我表哥还在楼下呢。
2: 哎呀，
3: 看你还不快下楼招待客人去！
2: 我把他给忘了，请坐。
3: 江部长还住着你们院吗？在。那人可真好啊。请坐吧，团长就下来。
2: 老范
4: 啊，
2: 八路把孩子送回来了，
4: 真应该好好庆祝一下。
2: 对，一会儿来八圈啊。
4: 好。

0: 没想到吧？
1: 您不是江北
0: 来的，我现在叫袁东才。
1: 袁先生，哎呀，您太冒险了。
0: 到郑团长家里来做客，谁敢动我呀？啊，你的兵士不错呀，啊，
1: 嗨，别提了，还不如当俘虏啊。请坐。
0: 不大方便吗？你就说有个老同事要见他。
1: 啊，
0: 那好，我打个电话给他。

0: 师长，听说有一位老同事要见我。
1: 对，赵师长，久违了。

0: 您还记得20年前在南京玄武湖畔一面喝着清茶
1: 啊，一面谈着你我的前程。
0: 将他现在叫袁东才，袁先生
1: 啊。
0: 袁先生，你怎么到东北来了？这是个是非之地呀。我现在民主联军工作
1: 哦，

0: 罩着他。张司令员很关心你，特派兄弟前来问候。
1: 哦，哦，谢谢张司令的关怀。
0: 是不是到府上谈谈？
1: 这没有外人，
0: 请上楼吧。

0: 其实，这个城市兵多粮足，工事坚固，恐怕魏军
1: 这个城市的实际情况，我军已了如指掌。从武兄，我相信对这座孤城的未来，你定有所估计。作为老朋友，我应该直言奉告。我军之所以迟迟不攻城，主要是考虑到城里几十万人民的生命财产。
2: 同时，张司令员希望您珍惜自己的前程，当机立断。崇武兄，我记得您过去是个很爽朗的人。
0: 黄鹤一去不复返了。
1: 聪武兄，你还记得陆游的这样两句诗吗？山重水复疑无路，
0: 柳暗花明又一村。

0: 袁先生，这件事情关系重大，请让我考虑考虑。希望赵市长早下决心。
1: 喂，蒋教授，你怎么这么健忘呢？
2: 啊，
1: 今晚不去了吧？哎，怎么能不守信用呢？玛丽小姐可不是好惹的。
3: 我找郑团长，还有要紧事。
1: 哎，怎么舍不得掏腰包？我替你掏。
4: 蒋团长，什么风把你吹来了？
3: 听说您的小少爷回来了。
4: 啊，哈哈哈哈，孩子跟我内人都已经睡了。怎么，要上去看看吗？
3: 不，不不不。
4: 家训，你辜负了党国对你的栽培。
3: 是。
5: 哼，依我看呢，干脆把那一男一女抓起来。
4: 不能打草惊蛇，你要严密监视。
3: 是。参座，前天抓来那个共军谍报供出来跟这件事情有关联的口供没有？
4: 正在审讯。
3: 是。
4: 贾勋，沈阳来了急电，说委座派胡高参到这里来视察，要做出点成绩给他看看。
3: 是。
4: 回去准备吧，飞机就要到了。

0: 请副高强发表谈话。
1: 哎，这是怎么回事？
2: 这是共军的宣传单，他们每天如此。
1: 哦，
2: 请高团上车吧。
1: 好好好。

0: 师座，胡高参冒着生命危险到这一座孤城来干什么呀？
1: 来者不善啊。
2: 赵崇武近来怎么样？此人素来怀有二心，对上头的指示总是阳奉阴违。
1: 哦，
2: 难道他跟共军有什么勾勾搭搭的行为吗？
1: 有，从江北来了一男一女，行迹很可疑，可能和赵崇武会过面。
2: 嗯，想办法把这两个人抓起来。
1: 好。
3: 袁先生还没走吧？
0: 还在等着您呢。
3: 你通知他，今天晚上11点钟我再跟他谈谈。
0: 今天晚上不是欢迎胡高参吗？
3: 我去应付一下就会了。

0: 是热，
1: 是。
0: 都说东北天气冷，8月15就下雪，
1: 是。
0: 我看比关里还热。
2: 不跳的。
3: 喝杯汽水解解热。
0: 好。怎么？共军又打宣传弹呢？
2: 刚才他们打他们的，咱们跳咱们的。
0: 好好好，临危不惧，我很喜欢你这种性格。
1: 谢谢啊，谢谢。走走，
4: 餐桌。一切都准备好了，有把握吗？除非他长了翅膀。好，等一等，你别露面，让熊处长带着便衣去，不许进郑海臣的家，这样可以少惹麻烦。
5: 是。
4: 滚，滚！没有命令不准进去。
6: 干什么呢？
7: 我找郑团长。
6: 他不在家，
7: 我有要紧事情要见他。
6: 而且他不在家，我有什么办法呀？
7: 我这里有证明。
6: 有证明也不让进。
8: 喂，喂，
9: 你找谁？
8: 我找郑团长讲话。
9: 啊，等一等，我给你找去。
6: 钟明，把车准备好。
4: 高参请。
10: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0: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1: 首先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美国军事代表团答应继续给我们15亿美元的援助，并且决定在青岛、西安等8个城市设立军事基地。第二，兄弟这次是奉委座军令到东北来，是来慰问劳苦功高、固守孤城的诸位长官和士兵。第三，兄弟代表国民政府来向大家授勋，将官每人授青天白日勋章1枚，校官每人授中正勋章1枚，尉官每人授中正奖章1枚。第四，兄弟代表国民政府宣布一项任命，任赵崇武师长晋升中将副军长，并兼任本城城防副司令。
2: 恭喜恭喜，
3: 不敢当，实在是不敢当。兄弟才疏学浅，指挥一个师已经够吃力的。
2: 至369师的师长一职还是由阁下兼任，一切军事指挥和日常事务仍由你一人负责，
3: 兄弟恐难负此重任吧？
2: 哪里哪里，
4: 能者多劳啊！
1: 拿酒来，诸位，为了祝贺崇武兄的高升，大家干一杯！
5: 干杯！
6: 来来来来，
1: 干！

0: 小张，我真不明白为什么不调虎离山。
1: 好，
0: 对大国终究是个后患，
1: 要是不给他一点甜头，难道他能替我们卖命？
2: 钟斌，委座到底没有忘记我赵崇武啊，
3: 我看其中大有文章啊。
2: 嗯，

师座，您过去立下很多战功，从不竟委座传令嘉奖，为什么偏偏打了败仗之后反而加官晋级呢？

0: 俗话说得好，狗急跳墙，要是逼得他太急了回头咬你一口，那我们可就吃不消了。
1: 刚才 Rapper
0: 等时机成熟，三六九师的兵权当然归你了。
2: 师座，时间过了，袁先生还在等着您呢。
3: 我看今天晚上先不谈了吧，
2: 师座。

0: 第一次打交道，失去信用，不好吧？
1: 师长，熊处长带着便衣包围了我的家，看样子是要下毒手啊。
2: 袁先生呢？
0: 我们已经把袁先生转移到师长家里去了。

0: 聪明呢、啊。要记住，粮不倒，屋不塌呀、啊。
1: 要想尽一切办法争取赵充武器。
0: 对，敌人现在的处境很困难，很可能冒险突围。在突围之前，他一定要炸毁这个城市的一切工业建设和水电站。
1: 首长，您放心吧。
0: 胡高参可是条老狐狸啊。
2: 江部长，师长要是不愿意，我们团单独干。
0: 最好不要这样。

0: 简直是一群废物。
1: 高参，下一步该怎么办呢？
2: 等一下，
1: 您看，是不是这样？
3: 喂，
1: 哦，胡高参，
2: 是我。今天我要视察一团房地，从团部开始吧。8点钟。

0: 郑团长，听说你的孩子回来了。
1: 是的。
0: 是怎么回来的？
1: 共区老百姓送回来的。
0: 哦，共区的老百姓，那一定很熟悉共军围城的情况。你把他叫来，我问问。
1: 报告高参，老百姓已经回去了。
0: 哎呀，太可惜了。这位是
2: 一团中校副团长范国良。
0: 怎么一团没有团副吗？
1: 有的，刚才还在这儿。
0: 为什么不守纪律？
3: 报告高参，刚才有件要紧的公事，我派他办去了。
0: 什么要紧的公事？
3: 好，军部抓了个共军谍报，和本师人员有关，因为案情重大，所以没有来得及请示。
0: 哦，共军的谍报居然敢钻到城里来，我倒想见识见识。你打个电话叫他们送给我看看。
3: 是。

0: 刘喜才。
1: 搜出什么证据没有？
0: 搜出一张特别通行证。
1: 是一团发的，谁开的？
0: 报告高参，凡是从一团房地出卡子的商人，都是由我签证。
1: 有特别公函吗？
0: 有的。
1: 哪个机关发的？
0: 这我记不清楚了，需要查的存根。
1: 去找来我看看。
0: 是。
1: 赵副军长，范副团长平素的为人怎么样？
2: 政治清白，思想纯正，没有什么可挑剔的。
1: 那么说，赵副军长可以肯定他没有问题。
2: 你不相信，可以公开审查吗？
0: 报告。

0: 建功函是假的。
1: 官房是真的，怎么会假呢？
0: 字是后添上去的。像你这样精明，会看不出来。
1: 我要是像您那样，当场就把他抓住了。
0: 好，那你为什么对他那样特别关照，亲自派卫兵送他出卡子呢？
1: 参总，花了特别费，就得特别关照，这是您私下给我的指示。
2: 好了，别说了，你哪儿弄来的？
3: 快说！

0: 有一天晚上，在咖啡馆里，我对面坐着一位长官，看我长吁短叹的，就问我为什么。我说进来了，出不去呀。他说，只要肯花钱就出得去，一开口就要5两金子，后来说成3两，当场就从皮包里取出这封信，填上了我的名字和日期。
1: 胡说，我枪毙你。
0: 长官，我是个规规矩矩的商人呢。
1: 混蛋，你是商人为什么要带秘密信件？
0: 长官，你说什么呀？我身上只带着金子和钞票，都让老左搜去了，哪有什么信件？
1: 你把信件吞在肚里，还说没有？
0: 我吞的是账单。
2: 账单为什么要吞掉？
1: 快说，快说！
0: 因为那上面记得有几件违禁品。
2: 来人！
3: 来人！
2: 拉出去，枪毙！
0: 你们不能草菅人命！我是个规规矩矩的商人，我替你们3两9十买过军粮啊！
2: 慢着，
4: 目前城市被困，部队的粮食和物资还要依靠这些商人，没有证据就随便杀人，这样不但城里的商人要反对我们，城外的商人也

0: 不肯再来了。刚才您看
1: 好吧。
2: 押回军法处，严加审问。
0: 是，带走。
3: 报告，沈阳急电。

0: 吃去，一天三遍。上校与上军官，立刻到军部开紧急会议。好了，关于突围的方案就谈到这里了。诸位有什么意见，请尽量发表吧。那就这样决定了。
1: 请等一等，
2: 高参，我们369师上一次受到的损失惨重，元气还没有恢复。203师的装备优良，人数充足，这突围的主攻任务还是请牛师长担任吧。
3: 副总，这能者多劳嘛。
0: 哎，
1: 高参，
0: 冲武兄不必谦虚了。当初在中原突围，您率部冲破日军3道防线，
2: 高参
0: 给几十万国军当了开路先锋。
2: 这次突围事关重大，
0: 赵副军长，正因为这样，所以别人恐难负此重任。
2: 高参
1: 不必推辞了。
0: 好了，牛师长，命你部的工兵营立刻将城内的工业设备和水电站全部炸毁，
3: 坚决执行。
2: 这未免太可惜了吧。
0: 嗨，回来再修嘛，
2: 谈何容易。
4: 单就这个水电站来说，据说当初修建的时候就花费了10年的功夫。
5: 副座，
6: 炸毁了水电站，首先是淹没了江北的共军，同时也会淹到江南来，特别是这个城市的郊区都会来水，部队突出去以后马上交在水中行军，辎重和大炮必须全部抛弃，恐怕拖不到沈阳，整个部队也就
0: 有理有理。按你的意见呢？
6: 我以为应该先突围后炸电站，起码也要同时进行。根据这里的地形，当洪水淹了贡去以后，最快也要1天才能淹到这里来。我们可以在洪水来到之前就离开这个地区。
7: 只有1天的时间，
6: 万一要是拖不出去，郊区的洪水正好淹了围城的贡军，等强大的援兵一到，何愁出不了城呢？
5: 好，
8: 这问题有待待会儿再给慎重考虑。
9: 看来这个方案还是比较稳
0: 的。好啊，真是高见啊！突围出去以后，我一定要在委座面前给你请功。
6: 多谢高参的栽培。
10: 喂，哪里？
11: 我是守卫连呢。喂，共军包围了水电站。
10: 好，我就去报告。报告，共军包围水电站，朱连长请示办法。
4: 高参，应该立刻下令炸毁水电站。
6: 那守卫连一个月跑不出来，
4: 为了勘乱救国，牺牲了也是光荣。
6: 我看不妥当，如果守卫连叛变，那整个突围计划就会遭到破坏。
0: 不要争了，立刻派援兵进去，把守卫连接应出来。炸电站和突围同时进行。
4: 我提议范国良带1团3营从西面打个缺口进去。
6: 炸电站是203师的任务，为什么派我们团的范国良去？
4: 第一，范国良对水电站熟悉；第二，3营是交警部队新编来的，都是党国忠诚的战士。

0: 定能坚决完成任务。
1: 钱他们俩跑了，就这样决定，请大家立刻回去准备突围。
2: 我还是主张你今天晚上化妆跑回去。
3: 不好，这样不但会暴露了我的面目，而且会牵连到郑汉臣，破坏了我们和他的计划。我看最好是我把三营带进咱们的伏击圈。

众人为了破坏敌人的突围计划，保住水电站，使千百万人不受水灾，个人的生命算得了什么呢？再说，我还可以在打响了的时候跑回去吗？众民，时间紧迫，要当机立断。

0: 喂喂，是大团吗？叫你们船长听电话。喂，听见没有？快点，快点！
1: 什么？
2: 刚才炮兵延伸射击了，步兵开始冲锋了，
3: 冲啊，他妈的快走！
2: 共军怎么还没有还击？
4: 闪击的功效，这是闪击的功效。共军不能招架，他哪能还手啊？
2: 高参真是料事如神呢、
4: 啊。哎，水电站怎么还没有动静？
2: 范国良带着三营还没有到达。
5: 山头上好像有埋伏。
6: 是你眼花了，
5: 还是先派官去侦查一下吧。
6: 向特夫，坚决执行命令。下个船，跑步前进。
7: 下个船，跑步前进。下个船，跑步前进。
4: 范国良靠得住吗？
2: 蒋家训跟着他，他敢违抗命令，就地枪毙。
5: 这一定是突击队冲到共军的阵地，正用手榴弹在驱赶敌人。
6: 对，

0: 好极了，这线可以突出去。
1: 嗯。哎，水电站爆炸了！
0: 站住！站住！前进！
2: 停止前进！山上有埋伏，赶快撤！
0: 好。
2: 你要是敢违抗胡高残的命令，这就是下场。跟我来，走。来，什么？水电站？哎，嗯，好好，我马上就去报告。守卫水电站的部队叛变了，
0: 范国良和蒋家勋呢？
2: 他们带着三营在两山口遭到共军埋伏，全部被俘了。副座挂花了。
1: 哎呀，洪武兄，你这是
3: 还回来了？
4: 上去一个营，下来还剩不到一个连，
1: 那也应该一鼓作气继续冲上去，
4: 拿鸡蛋去砸石头。
1: 我就不相信共军会有这么硬。
4: 可惜您没有到前沿去看一看。
1: 哼，可惜您没按照我的方案打。
4: 正是按照您的方案，所以败得更惨。

0: 我这条老命差一点被您的方案给断送了。
1: 我的方案最重要的一点是集中连排军官，组织敢死队，
0: 军官都拿去送死，当兵的叫谁带？
2: 喂，
3: 什么什么？共军占领的飞机场。
0: 喂喂，飞机场无论如何不能丢，我是胡高参，我命令你们夺回来，不惜一切代价夺回来。什么？

0: 太累了，我陪你回去休息会儿。
1: 冲锋兄，不必灰心，再坚持一天，溜冰团的援兵就会到了。

冲武兄，你还记得陆游的这样两句诗吗？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0: 现在他的心情正坏，容易谈崩。
1: 沈阳机电。
0: 好。
2: 胡，我部被共军包围，望你部火速南下解围。刘，
3: 好极了。
1: 李副馆长，这是蒋介石给胡高才来的密电。
0: 哦，等一下，赶快回去把发报机看着。
1: 是。
0: 自己人。老郑，现在可以谈了。
4: 谁啊？
5: 是我。
4: 哦，还啊，
5: 师长，队伍不行了，官兵们都在纷纷议论，他们觉得这样下去只有死路一条啊。
4: 他们要干什么？
5: 哎呀，师

太迟了，师长，机会并没有错过呀。袁先生临走的时候不是再三嘱咐过，只要放下屠刀就能立地成佛。师长，刘兵团已经被我

0: 是作者，这还有一封，不堪。这是与您个人有关系的一封密电。赵崇武既怀二心，回至神后，一速遣出，以免后患。
1: 小心点儿！来了，是老鹰。这个老混蛋跟我耍的什么把戏？喂，您的电话。
2: 哎，是我呀！哎，崇武兄，你指挥就是了嘛。我今天晚上要到军指挥部去。什么？好，我就来。看赵崇武也太无能了，
1: 知趣一点，早该自动隐退。
2: 突围出去，他不退也不行了。出发。

0: 哎呀，钟武兄，你也太谦虚了。
1: 高太，
0: 你指挥就是了嘛。
2: 不，
3: 今天晚上是我们的生死关头，您这个主角不出场，这出戏就唱不成了。哎
0: 呀，玩笑玩笑。哎，想不到在这紧急关头，崇武兄还是个乐天派。
3: 自从共军兵临城下以来，这些日子确实有些难过。今天晚上突出去，就像鸟儿飞出了樊笼，为什么不开心呢？
2: 对，对对。
0: 哎，我在小车上看见炮兵在转移阵地，
3: 这完全是按照您的指示，集中炮火轰击敌人。
0: 好，那么说全都准备好了？
3: 对，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0: 嗯，您所说的这个东风，
3: 等您来解决问题。请仔细观摩。
0: 这怎么回事？哦，这恐怕是伪作，不明真相吧？
3: 哼，
0: 这一定是别有居心的人，假借胡某的名字给伪作发了电报。
3: 是别有居心的人才干得出来。
0: 哎，崇武兄，这恐怕是有人从中挑拨吧？
4: 敢做敢当吗？

现在是大敌当前，还是京城团结为重，可不能中了敌人的诡计。好了，我还要到军部去，告辞了。

0: 你们这是要造反呢？
1: 对，
0: 就是要反对你们制造内战，反对你们把中国出卖给美国人，懂吗？
1: 懂，懂。
0: 打个电话，叫马军长跟牛师长马上到这儿来。你怎么说？
1: 我说，
0: 南京来了急电，蒋委座有重要的指示，请你跟牛师长马上到369师师指挥所商议军情，叫他服从一遍，服从一遍。

0: 喂，我就是钱主九啊。哦，宋副参谋长吗？哦，好，好，好，好。哎，我告诉你啊，中央银行明天要抛500个条子。怎么？你手里还这么多货呀？哎呀，快点出手吧！啊？哎，好，好，好，好。我到你家里谈吧。哎，好，好，好，好。
1: 钱经理在家吗？
0: 进来。
1: 钱经理，还你那笔款子。
0: 大刘。
1: 好。

0: 家里来了紧急电报。
1: 好。怎么又干了一夜？歇会儿吧。
0: 不，我还要赶到学校去呢。
1: 不，你一定要歇歇。
0: 我自己来。
1: 南京同志报告，美国军事顾问携带重要军事计划去北平，望红松组设法弄到，敌为保密，特派军统特务骤至浦随行，行动机密。
0: 还是交个十五号吧，他准有办法。
1: 在重庆，我听说过这个姓周的，是块老姜啊，老呀。从他手里弄出情报来，

0: 飞机场、火车站都去过了，
1: 有什么动静吗？
0: 一点正候也没有，是不是周志普没有来呀？
1: 没有来？难道南京的同志把情况弄错了？
2: 田队长，这两年来北平暗藏的共产党越来越多了，我们好多军事计划都叫他们给弄去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3: 少爷，我们没少想办法。说实在的，跟共产党打交道也真是一件伤脑筋的事儿。
2: 照你这么说，那我们就没有办法对付他们了。
3: 不是那个意思，我们正在调查一批可疑分子。
2: 现在不是调查时候，应该马上行动。

0: 怎么了？三号、六号被捕啊？其他同志呢？不知道，敌人搜查的很严，我没法了解。
1: 马上通知同志们立刻转移。
0: 好，
1: 哎，等等，电台移到你家里。

0: 我唱一个。
1: 好啊，欢迎。你要唱什么呢？
0: 我唱 Oh my darling。
1: 这我不会弹呢。哎，是啊，这是宋公馆，我是爱参谋艾伯。啊，您找宋副参谋长？喂，您贵姓啊？我问您姓什么？
2: 姓还保密？
1: 老师，您的电话。
0: 谁来的？
1: 不知道。
0: 爸爸。
3: 喂，我是宋新的。你是哪位啊？
4: 赵志甫。
3: 哦，老赵啊，啊，你来了。啊，明天马上到我这儿来。好啊，欢迎欢迎欢迎。好，再见。好，
1: 老师，您让我办的事全都办完了。地图已经画好了。这个是您的检验稿，请您看一看。
3: 这么快啊。
1: 老师，您多注意。听说军统正调查您贩黄金的事。
2: 好啊，这批混蛋弄到我头上来了。别理他们。

0: 15号通知，朕已经到北平，今天晚上去宋家。
1: 可算摸着了，有准地方就好接近他了。
0: 是。这个机会可难得，你一定要跟他混熟啊。
1: 对。
0: 哎，前腿要弓，弓。
1: 哎，你瞧我的后腿怎么样？
0: 再绷紧点。好，好，好。
1: 这回是现款。
2: 谢谢，要您费心了。
1: 哪里哪里。
2: 钱经理真行。要不听您的话，哪站着15条啊？
1: 夫人太客气了。这消息我只告诉您一个人呢。
2: 好的。
1: 夫人，给副参谋长考虑考虑下一步买卖怎么做吧。
2: 哎呀，我能想出什么好办法呀。
1: 副参谋长
3: 啊，
1: 我看得让夫人当正参谋长喽。啊，你
3: 老宋。嫂夫人，你好啊！
2: 哎呀，你好，你好！
3: 你好，
1: 好好好！
2: 听说你到北平来，我高兴极了。
3: 是啊，咱们重庆一别，整整的2年了。
2: 可不是吧？请坐吧。
3: 请。老宋啊，
1: 啊，
3: 你发福了。啊，这位是钱经理，
1: 钱祝酒，地号是永裕贸易行。
3: 哦，老兄啊，有什么财务委托呀？
1: 信用可靠。哎，你看我给自己宣传上了。
3: 来了，坐坐坐。
1: 您贵姓是？
3: 刘国栋。
1: 刘先生贵干呢？
3: 贩点古董。哎，老宋啊，听说你最近买了一批古董，叫我赏识赏识吧。
4: 好，请到书房。
3: 钱经理，那我失陪了。
1: 好，请便请便。
3: 坐啊。
4: 老宋啊，
3: 啊，
4: 以后在生人面前不要说出我的名字。
3: 好。啊，钱经理这个人很可靠。
5: 不准外人进来。
4: 是，
5: 请。
1: 这位刘先生在哪儿贩卖古董啊？
2: 不知道，他们的事儿我向来不打听的。
3: 这个计划成功，可以歼灭共军几个师，把华北战局扭转过来。
5: 嗯，
3: 如果泄露了，让共产党弄去的话，委员长在华北的第六军这点老本钱那就难保了。啊，老兄，就是你我也要身败名裂。
4: 嗨，老赵啊，你太过虑了，共产党并不是神仙。
3: 那么你说过去我们好多计划是怎么泄露的呢？

1: 自然是我们一时疏忽，也许是电报里走漏了风声。所以呀，这次下达命令不用电报，请沙军长亲自到北平来面授任务。同时还要选几个可靠的助手来参加制定计划。我推荐一个，艾永博。不。
0: 我已经选定了孙思义、孙参谋了，他在这一方面很有经验的。哈哈，老周啊，你们军统进来。参谋长，专员，共产党里还是有软骨头啊？
1: 怎么，有招供的？
0: 招了。他们现在主要的行动。
1: 是搞我们的军事计划。嗯，他们怎么知道的？还有，根据情报，东城有他们一部电台，可是，
0: 什么地方？
1: 可是现在又转移了。我已经派人带着定向器侦查去了。好啊，这条线索很重要啊。
2: 田队长，我看这次你亲自去一下，啊。
3: 好。
2: 张德芳，发报了，你可要注意呀。
3: 好，您放心吧。
2: 红松组报告情况。

0: 汇报什么呢？周日福在北平到处活动，我们一点情况没摸着，许多同志被捕。什么时候我们发过这样情报？
1: 把我们的困难告诉上级，也好让上级早一点想别的办法。
2: 妈妈，我给姐姐送饭去吧。
3: 不用了。

0: 引发报。
1: 红松组报告，我们想办法完成任务。你拍呀、啊。
2: 哎，这样不行啊，那我们的困难。
1: 现在是党把这个任务交给我们组了，我们呢，或是完成任务，或是叫苦。

0: 红松组全体同志想尽一切办法在短时间内把敌人计划弄到。
1: 完了，
2: 他妈

0: 我去过两次，总接不上关系。赵岩，我的事情，他们是不是知道了？
1: 哎，他们怎么会知道呢？你是来北平路上投靠我们的。哎，你继续和他们接关系。
0: 是是。
1: 你来。这份军事计划你拿去，故意露点风声。
0: 哦，是是。
2: 十三部部，我是孙思义。哦，好好好，我马上就去。好好。
3: 为什么把文件随便乱丢了？你这是泄露党国的机密。
0: 是。
3: 你不知道共产党就是利用这一点吗？
0: 是。
3: 以后多注意。嗯。
0: 是。
3: 去
4: 吧。喂，要补给区参谋室啊？哎，参谋室吗？五军补充的给养怎么样了？啊，
0: 我是王守忠。部队最近要有调动啊。那你们要赶快的补充足了。对。那弹药怎么样啊？那就先把弹药运去。可以。先运去吧。啊，可以。不过你们可不能耽误啊。好吧。先运到天津。对。京浦县呢？哎，
5: 王参谋，
0: 好，等一下，
5: 注意机密，
0: 是是，那就这样吧，好吧。
1: 孙参谋，这次制定军事计划需要个得力助手，我想要。让你来担任。
3: 专员，我怕我
1: 怎么？你不愿意吗？
3: 不，专员，您知道，上次的计划不知道怎么让共产党弄去了，孙司令长官活了，要判我徒刑，我担了不少风险。
1: 哦，不要紧，这次有我，你放心好了。不过你要注意啊，除了宋副参谋长之外，不要和任何人接触，要绝对保密。
6: 另外，听说宋新用飞机来往香港贩卖烟土，
3: 有这么回事，
6: 你调查一下。
3: 好。

0: 老头。
1: 哎，永峰，
0: 你好。走，好，走。来，
2: 不，我啊，还是来我这个吧。嗯。
1: 你的花样可真多呀，抽烟点就够瞧的了。

0: 怎么又抽起这个东西了呢？
1: 这笔烟斗的来历可大了，
2: 办着你的事儿啊，总有点说法呗。
1: 哎，我告诉你啊，这是我回解放区啊，刘政委送给我的。这个烟斗他用了十几年了，我一看见他呀，就像见了首长一样啊。
2: 给我看看，
1: 这是我的宝贝啊。
2: 真像个孩子啊。
3: 本来就不大嘛。
1: 敌人对这个计划非常机密，不过看样子王守忠很可能知道这个计划。昨天他打电话的时候暴露了一些情况，看来他们是要在京浦线上搞什么名堂。
0: 那么和王守忠把关系接上？
1: 和他接什么关系？
0: 他在重庆和党有联系，这次是跟十一战区到北平来的。
1: 哦，
3: 不过他在来北平路上的情况不太了解，最近表现怎么样？
1: 看不出什么来，
3: 你给多考验考验他。
0: 我看还是先接上关系再说吧。
1: 对，这样做对我们搞这个计划能有帮助。
3: 好吧，明天我让赵永祥跟他接头。
4: 我得这个计划早就想交出来，可是总也找不到咱们的人，真着急。情报都在这里，我再有情报怎么转给你呢？你住在哪儿？
1: 不，下次还在这儿接头。
4: 好。

来了，烧子吧，啊，买了。

我们都有错。姓周的比我们想的要厉害得多呀，他用假情报迷惑我们，真的恐怕执行完了。

0: 参谋长，我才疏学浅，这次参加制定计划。
1: 来，再来教我弹一段。

0: 蝉呢？
1: 以后啊，我再也不到你们家来了。
0: 谁得罪你了？
1: 哼，老师有了好的帮手，再也用不着我了。
0: 哦，你说的是孙思义参谋啊？哎，我爸爸挺喜欢你的，听说上次有个什么事儿，本来他打算让你跟着做呢，后来南京来的赵叔叔非让孙参谋做。
1: 做什么？
0: 听说是什么计划的事儿。
1: 啊，是这么回事啊，这跟我没关系。来，是不是多出点钱，从孙思义手里把这个计划买下来？
2: 不行啊，上级指示让我们要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你谈谈他们的情况，我们再想想别的办法。
3: 什么？他调查我？混蛋！参谋长，您要的材料我都搜集齐了。
4: 可恶，太可恶了。
3: 参谋长，怎么了？
4: 这批混蛋说我往香港运盐土时想跑，暗地里调查我。
3: 谁？孙思义？
4: 就是这个混蛋。
3: 哎，参谋长，您不值得跟他生气。不过最近孙思义也实在是太
4: 可恶了。他靠着周志福想弄倒我，哼，妄想。

0: 喂，李贵吗？我是宋鑫的，你晚上到我这儿来一趟，确实吗？
1: 哼，我调上了，王守忠原来是共产党，现在确实是周志福手下的人。
0: 嗯，好吧，就这样办。
1: 是，
0: 你把这个拿去，可千万不能露出马脚。
1: 副参谋长，您放心，我准让他相信我也是共产党。

0: 你找谁呀？
1: 你是王守忠吗？
0: 是。
1: 从重庆来的。
0: 哦。
1: 我是上级派来的。
0: 你好。
1: 你好。
0: 请吧。请坐。
1: 啊。
0: 抽烟吧，
1: 不，坐吧。我们有些同志被捕了。

0: 敌人还没有发现你，不要怕，注意点就行了啊！啊！现在上级又交下新的工作了。哦。说吧，你们参谋部有个孙思义。有啊。过去，他给咱们运过半吨黄色炸药。哦。听说他手里还有半吨，你把他买过来。 这是20两黄金，好吧？
1: 钱队长，请问你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0: 我不是早跟你说过了吗？这是专员的好意，让你暂时去休息休息，啊。
1: 周总还在哪里？我要当面问他。站住！姓田，你走着瞧！你告诉周师傅，我要到南京去告你们这批混蛋。
0: 是啊，我真没有想到孙思义会通敌。
2: 老赵啊，你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啊？沙军长来了，明天在盟友那儿开会。
0: 知道，那我们赶紧再选一个参谋，帮助制定军事计划吧。
3: 我负责。

0: 单军长，盟友考虑把你的六军从刘庄撤到保定，
1: 让我六军放弃刘庄，为什么？
0: 哎，参谋，地图。

0: 六军主力由刘庄撤到保定之后，刘庄由副军长指挥地方部队防守。这样一来，刘庄空虚了，共军必然乘虚进攻刘庄。六军由保定南下，迂回共军后方，一箭双雕，既可歼灭共军主力，又可以打通平汉线，斩断山西和冀中联系。沙军长，委员长这次扭转华北战局可全靠你六军了啊。
1: 沙军长，这是盟友费尽心机才策划了这个万全之策呀。
0: 是啊，老赵已经派人到共区去了，监视共军的行动，情报是很准确的哟。
2: 我什么时候离开刘庄？八号。
3: 诸位，
2: 盟友请你们开会。

0: 对，和王守忠接头的共产党始终没来。孙思义的事儿我也调查了，一点证据也没有。是不是有人陷害他呢？
1: 嗯，是谁陷害他呢？哎，抓了那个赵永祥有口供吗？
0: 什么办法都用过了。

0: 你马上派人监视所有参加军事会议的人，还有把王守忠也看起来，去吧。
1: 哎，听说这部片子在美国卖座很不错呢，
2: 晚上看看怎么样？
1: 好啊。我的意思是马上告诉家里，让咱们的队伍赶到他们的前面去，六军只要一出动，咱们就打得个措手不及。
2: 再见。

0: 老彭，
1: 哎，
0: 好消息，
1: 怎么
0: 大反攻开始了，刘邓大军进入大别山了。
1: 哎，好啊，快往家里发报。
0: 干嘛？
1: 敌人的计划弄到了。
2: 这个是谁？很像永裕贸易行的钱经理。
1: 确实吗？
2: 看身材有点像。庄园，
1: 我觉得艾永博很可能是共产党。
3: 根据什么？
1: 根据调查，他曾经向宋小姐问起过军事计划的事儿。再有，上次开完了军事会议以后，他一个人很快就溜走了，我觉得很可疑。
3: 艾参谋还是忠诚的，再说他又是宋副参谋长的亲信，还是不要乱猜疑。
1: 庄园，可是，
3: 哎，我知道，我知道。哦，进来，
4: 田队长。嗯，黑电台发报了。
3: 田队长，这次一定要把。

0: 红松组报告，第六军一。
1: 老陶，敌人来了，
0: 快隐蔽电台。

0: 还是说出来吧。啊，电台在哪儿？
1: 我不是说过了吗？没有电台。
2: 什么也没搜着啊。

0: 搬柜子。
1: 我们犯什么罪了？你们翻一遍又一遍的。
0: 这是什么啊？

0: 我们一定想办法把大妈他们救出来。
1: 电台的班，
0: 我看把情报送到西山猪八站去发。
1: 好，我去。
0: 不行啊，今天这个情报发了，以后有更重要的情报怎么办呢？干脆从猪八站弄一部电台来。
1: 好啊，让我去吧。
0: 我去一趟吧。
1: 这儿工作怎么能离开你呢？这条道我熟啊，还是让我去。
0: 你不行啊。
1: 怎么？

0: 来回一百多里地，要过敌人几道封锁线，太危险了。你
1: 是个女人？
0: 不，我不是这个意思。
1: 老陶，你别为我担心吧，这只不过是一天一夜嘛。就是走不回来，我爬着要把电台驮回来。
0: 好吧。
1: 城门口检查得很严，电台我怎么带进来？

0: 钱经理这个人很能干呐。
1: 哎，
0: 他从前是干什么的？
1: 从前是搞洋行和贸易行的生意。
0: 有多少年了？
1: 哎呀，年代可很多了。
0: 怎么？随便问问。
2: 老赵，你别瞒我了。你也想做点黄金买卖，捞几条是不是？啊？

0: 钱经理不是到这儿来了吗？
1: 啊，刚走，他请曼丽他们去逛颐和园去了。
2: 曼丽，头正一点，再向一点。哎，好好好，好好。好了。
3: 哎，再拍一张，再拍一张。
2: 歇会儿再拍吧。
3: 妈。
2: 哎，你们先去休息一下，我去买点水果来啊。
3: 好吧。哎，好吧，咱们走吧。
4: 大苹果，大苹果，大苹果呀，大苹果！谁买苹果了？
2: 陈二金。还没来吗？

0: 怎样？
1: 妈妈和小梅怎么样？
0: 你放心吧，老秦在想办法，明天就。哎，姓赵的来了。糟糕，他怎么来了？
1: 他。
0: 哎，你快走，按计划进行，海军舰啊。
2: 老爷，你可怜可怜我吧，老爷。
0: 哦，刘先生，您今天怎么带鞋呢？
3: 是啊，钱经理，久违了。怎么，您这是
0: 卖力要来拍照？
3: 哦，那好极了，咱们一道玩吧。
0: 欢迎欢迎。哦，我去拿一下买的水果啊。
3: 哎，好好好。

0: 钱经理，生意很得意吧？
1: 托您福，还不错。
0: 请。哎，最近行情怎么样啊？
1: 哎呀，变化多端，很难掌握呀。不过我还是看涨啊。怎么，老兄对我们的行道很感兴趣吗？
0: 哈哈，是啊，说不定以后还有麻烦老兄的地方喽啊！哈哈哈哈
1: 哈哈！哦，欢迎欢迎。

0: 妈，你看他们老谈。哎，你们别老谈天了，该玩一会儿了啊。
1: 好好。
0: 钱叔叔，你不说给我拍照吗？
1: 哦，好好好好。
0: 那。
1: 哎，林先生，我先给你拍一张吧。
2: 不不不，哎，你们请，你们拍吧。
1: 好，我们去了啊。好，你们请吧。

0: 这不好啊。哎，西岸有好景是吗？
1: 那咱们去吧。
0: 好啊，走。哎，来回得两个钟头，你妈该等机了。
1: 让他们等好了。
0: 让他们先回去。

0: 咱们还得多玩一会儿。
1: 哎，好啊。

0: 陈经理，玩的兴致很浓啊。
1: 是啊，让您稍等了，走吧。先走一步了啊。
2: Goodbye.

0: 骂人，
1: 骂你们动物，
0: 你这次不搞得这么大事，让我们走，有什么大事？你这个人怎么来这么大脸？
1: 动起！
2: 宝珠，你停那儿干什么？
3: 回家，车坏了。
2: 哦，
3: 上来一块儿走吧。那我的车怎么办呢？这样吧，你把我的箱子带回去好吗？
2: 好吧。交给姑妈。
3: 哎，谢谢你啊，再见。
4: 拜拜。

0: 这次你亲自去侦查千住酒，这个人很可疑，就是在宋副参谋长那里也不要露出来啊。老总，怎么？专员，您没什么事儿，我走了。
1: 我问你，我们的计划，共产党怎么知道的？哈哈哈哈哈！老兄，别急嘛，来坐坐。我正想要找你谈谈呢。我看咱们就来一个将计就计。
2: 诸位，南京命令，六军的行动向后推迟了，不是8号，是22号。为什么呢？
1: 委员长怕你在路上遭到共军的伏击，等空军给你们补足弹药，再叫你们行动。
2: 委员长对我的关怀真是无微不至啊！<笑><笑>这样一来，我就可以在北平多待几天了。
3: 我准备给盟友举办个舞会。好啊，盟友一定会赏光啊！希望诸位准时驾临啊！刘处长，你也去吧。
4: 好好好。
3: 白参谋，李参谋，你们呢？
5: 我一定去。
3: 好，谢谢军长。我也去。
4: 好好。<笑><笑>
3: 红松组报告，敌人计划修改，六军22号出发。<笑><笑>老兄，如果共产党把这个假情报发出去的话，那么他们很可能是20号行动，那我就不止消灭他2个师了。
1: 是啊，啊，<笑>
3: 哎，那个姓艾的就该收拾了。
1: 不。 暂时留着他还有用啊，1-2个共产党我还不感兴趣，我需要的是全北平的共产党啊！
3: 哦，
1: <笑>祝你成功啊！不久您就会听到好消息。
3: 好，
6: 政武啊，可别忘了每天来信。
1: 哎呀，我眼皮总是跳。啊，<笑><笑>嫂夫人，别担心呢。
6: 郑武兄是马到成功。<笑>
3: 好，再见。我走了。
6: 老陶。
3: 哎。
6: 老张的情报说，
3: 啊，
6: 昨天晚上沙军长坐飞机走了。
3: 哎，他不是明天晚上要亲自举办舞会，怎么会走啊？
6: 是啊，还有，车站上停着那几辆军用列车，昨天晚上也往南开了。哎呀，不对呀，难道情况有变化？是啊，那怎么办呢？马上请示一下上级。上级说，从别的方面得到的情况，肯定敌人计划有变动，要我们继续了解。哦，还有。 敌人可能发现了艾永波，我们要想办法通知他马上转移。
3: 好，我去找艾永波。嗯。

0: 是吴昊，今晚去舞会。我看，只有在他们的舞会上，才能和安永伯见面。
1: 我不同意你亲自去，万一要碰到周志普，那怎么办呢？
0: 这个场合只有我自己能去，不搞到敌人确实消息，怎么能行呢？也应该通知艾永博，让他马上转移。
1: 老头，

0: 计划改变了，
1: 怎么改变的？

0: 钱正久。
1: 哦，钱经理，宋太太常提到你。哎，这边坐吧。
0: 啊，不不，

0: 我有要紧事想见沙军长。
1: 他没有来。
0: 哦，
1: 有什么事儿吗？跟我说吧。
0: 是不是我们换个地方谈谈？
1: 好吧。
2: 是啊，是啊，沙军长，你完全可以放心呐、
3: 啊。是，是是，啊，我昨天离开刘庄啊，啊，啊，现在路上。对对，对，目前部队进展非常顺利啊，啊，啊。是，是是，好，谢谢谢谢，啊，
2: 别客气，哦，我有准确情报，共军还在原地，没有什么变化，嗯，哈哈，那我就静候您的捷报了，哈
4: 哈哈，专员，都准备好了。
2: 要注意，不要惊动武会。

0: 么就请转告金良医生，那笔款子明天就拨到刘庄去。
1: 钱多少啊？
0: 2000块美金。
1: 哎呀，郑武这个人真是，这么大一笔钱怎么没跟我说一声呢？
0: 必是军长军务太忙来不及啊，往刘庄拨款是军长跟我讲好的。
1: 他没跟你说有什么变动？
0: 有什么变动？沙太太，2000块美金可不算个小数目，万一有什么差错，我可负不了这个责任呐。
1: 沙军长不在刘庄了。
0: 哎呀，那这笔款，
1: 好在你也不是什么外人。我告诉你，沙军长今天晚上离开刘庄，可千万不要对外人说呀，这事只有他和我知道。
0: 哦，沙太太您放心吧，我马上通知银行，失陪了。

0: 陶干，我很佩服你，这出戏你演得不错呀。
1: 怎么，
2: 赵岩，还满意吗？
0: 该结束了。

你走吧，哎，你快走吧。

快餐吗？用不着我们费事了吧？说吧，陶干在什么地方？嗯？

0: 这是我回解放区刘政委送给我的。这个烟斗他用了十几年了，我一看见他呀就像见了首长一样。
1: 哦，那给我看看。
0: 哎，这是我的宝贝呀。
1: 他可真像个孩子啊。
2: 本来就不大嘛。

0: 我要北平，北平，我要周子图，周子图这个老混蛋，跪下，跪下来，跪下！
1: 专员，南京电报，请你马上回去。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

0: 手，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9，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7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9，可以先体验。
3: 9.99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5: 无茶嫩笋鲜又脆，营养健康好滋味，正宗油焖春笋，精选深山头茶嫩笋，手工精修去根，只留脆嫩笋尖，古法油焖工艺，原价49元一包，今天6包只要99元，订购2组送一组，198元，整整18包，先发货后付款。油焖春笋，山里人做的几十年的老味道，柴火灶，菜籽油，大火旺炒，鸡笋香，小火慢焖几钟头，不油不腻，鲜香美味，简单方便，开袋即食。下酒菜，配粥，拌面，拌米饭，炖肉，煮火锅，怎么吃都香。
6: 油焖春笋，热量低，饱腹感强，富含膳食纤维和多种维生素。我常年吃，味道好，还好消化，不油不腻，开袋即食。出门啊，带着吃，解馋的还不长肉，清淡养生。
7: 我这是啊，第3次买油焖春笋了，原生态，配料表干净，口感嫩，味道香，还特别方便，装盘呢、就能上锅。牙不好呀，也咬得动，有时候拿来炒肉片或者炖排骨，这一包放进去啊，肉都跟着香了，还价格实惠。现在呀，买2组送一组，送礼呀，自己吃啊都合适，真心推荐给大家，多囤点。
5: 喜讯，特大喜讯！正宗油焖春笋限时福利大放送，原价49元一包，今天厂家直供6包只要99元，一次订购2组送一组，198元，整整18包，实打实的分量。来自深山精选头茶嫩笋，古法油焖工艺，柴火灶，菜籽油，小火慢焖8钟头，开袋即食，超方便。新发货后付款，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我牙不好，硬的东西吃不了，这油焖春笋特别嫩，软烂入味，不用费力咀嚼，下饭特别香，顿顿都离不开。你也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晚了就恢复原价了。
8: 我就冲着无添加才买的，无污染，纯天然生长，鲜香美味，好吃不贵。来客人了，开一袋，老两口加个餐，开一袋，出去玩了带几袋，打开就能吃，简单方便，安全有营养，鲜味十足，比大棚蔬菜啊强太多了。
5: 喜讯，特大喜讯，正宗油焖春笋限时福利大放送，原价49元一包，今天厂家直供6包只要99元，一次订购2组送一组，198元，整整18包，实打实的分量。来自深山精选头茶嫩笋，古法油焖工艺，柴火灶，菜籽油，小火慢焖8钟头，开袋即食，超方便。新发货后付款，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9: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 专门针对面

0: 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6: 帮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

0: 这是我们国家的特色，是我们国家的骄傲。这是我们国家的特色，是我们国家的特色。这是我们国家的特色，是我们国家的特色。这是我们国家的特色，是我们国家的特色。这是我们国家的特色，是我们国家的特色。这是我们国家的特色，是我们国家的特色。这是我们国家的特色，是我们国家的特色。这是我们国家的特色，是我们国家的特色。这是我们国家的特色，是我们国家的特色。这是我们国家的特色，是我们国家的特色。这是我们国家的特色，是我们国家的特色。这是我们国家的特色，是我们国家的特色。这是我们国家的特色，是我们国家的特色。这是我们国家的特色，是我们国家的特色。这是我们国家的特色，是我们国家的特色。这是我们国家的特色，是我们国家的特色。这是我们国家的特色，是我们国家的特色。这是我们国家的特色，是我们国家的特色。这是我们国家的特色，是我们国家的特色。这是我们国家的特色，是我们国家 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无茶嫩笋鲜又脆，营养健康好滋味，正宗油焖春笋，精选深山头茶嫩笋，手工精修去根，只留脆嫩笋尖，古法油焖工艺，原价49元一包，今天六包只要99元，订购两组送一组，198元，整整18包，先发货后付款。油焖春笋，山里人做的几十年的老味道，柴火灶，菜籽油，大火旺炒，鸡笋香，小火慢焖几钟头，不油不腻，鲜香美味，简单方便，开袋即食。下酒菜，配粥，拌面，拌米饭，炖肉，煮火锅，怎么吃都香。
3: 油焖春笋，热量低，饱腹感强，富含膳食纤维和多种维生素。我常年吃，味道好，还好消化，不油不腻，开袋即食。出门啊，带着吃，解馋的还不让肉，清淡养生。
4: 我这是啊。第三次买油焖春笋了，原生态，配料表干净，口感嫩，味道香，还特别方便，装盘呢、就能上锅，牙不好呀也咬得动，有时候拿来炒肉片或者炖排骨，这一包放进去呀、肉都跟着香了，还价格实惠。现在呀买两组送一组，送礼呀自己吃啊都合适，真心推荐给大家多囤点。
2: 喜讯，特大喜讯，正宗油焖春笋限时福利大放送，原价49元一包，今天厂家直供六包只要99元，一次订购两组送一组，198元，整整18包，实打实的分量，来自深山精选铜茶嫩笋，古法油焖工艺，柴火灶，菜籽油，小火慢焖8钟头，开袋即食超方便，先发货后付款，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牙不好，硬的东西吃不了，这油焖春笋特别嫩，软烂入味，不用费力咀嚼，下饭特别香，顿顿都离不开。你也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晚了就恢复原价了。
5: 我就冲着无添加才买的，无污染，纯天然生长，鲜香美味，好吃不贵。来客人了，开一袋，老两口加个餐，开一袋，出去玩了带几袋，打开就能吃，简单方便，安全有营养，鲜味十足，比大棚蔬菜啊强太多了。
2: 喜讯，特大喜讯，正宗油焖春笋限时福利大放送，原价49元一包，今天厂家直供六包只要99元，一次订购两组送一组，198元，整整18包，实打实的分量，来自深山精选铜茶嫩笋，古法油焖工艺，柴火灶，菜籽油，小火慢焖8钟头，开袋即食超方便，先发货后付款，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一分钟。

0: 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5: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6: 9.9块？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7: 把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老婆，我到家了。
1: 你又去哪儿了呀？
0: 这不给客户修家电去了吗？
1: 就知道给客户修家电，大过年的还往外面跑。咱家冰箱坏了这么久了，我什么时候能指得上你呀？
0: 你看，你看，又来了。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我们公司的员工啊，外地的居多，大过年的给他们放假回家过年了，只能我这个老板冲到劳动第一线了。谁让咱是暖男老板呢？
1: 得了吧，你暖男，你有咱家冰箱暖吗？我跟你说，咱家现在取暖基本靠冰箱，里面的鸡蛋啊都快孵出小鸡儿了。
0: 正好开个养鸡场。
1: 哎呀，别贫了，赶紧修吧，修完还得上咱妈那儿过年呢。
0: 哦，对，我得抓紧修，修完呢赶紧走。
2: 我得干活了。
0: 谁呀？
1: 啊，我还有批衣服要寄山区，估计是我叫的快递来了。小乔，怎么这身打扮呀？
2: 这不让您开门就见财神吗？
1: 真有心，要不说啊，你是优秀员工呢。哈，
2: 我工作呀必须严谨。
1: 来，小乔，快进来。
2: 哎，
1: 赶紧啊，帮姐把这个打包了，我再进去收拾一下啊。
2: 好嘞，姐。什么声？这冰箱怎么这动静？是不是坏了？
0: 正修着。
2: 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哎呀，
1: 你是送快递的啊？穿的像唱大戏的。
2: 你是修家电的啊？我看你像张飞变的。
1: 哎呀，兄弟，你聊天挺会抓特点呐！怎么大过年也不休息吗？
2: 您这不也没休息吗？干咱这服务行业的呀，只要客户召唤，必须马上出现。
1: 说的太好了啊啊！辛苦了，来整一个。
2: 你给我退了！
1: 干啥呀？
2: 你干啥呢？
1: 我喝饮料呢。
2: 从哪拿的？
1: 冰箱里啊。
2: 你修冰箱的就可以随便喝里面饮料啊？你要是修下水道的，那里面的东西就随便爬了呗。
1: 兄弟，你说话怎么那么埋汰呢？
2: 不是埋汰，你喝人饮料，你不跟人打声招呼啊？
1: 我还用打招呼吗？哎妈
2: 呀，你多傻呀，大大咧咧的，真以为自个儿是张飞呢？
1: 你说你这人，我好心好意给你拿瓶饮料，然后你说我、
2: 啊、行啊，大过年的都不容易啊，这事儿啊，我替你扛了。
1: 他替我扛了。我明白了，他呀真把我当成修家电的了。兄弟啊，跟你说实话吧，我呀其实是
3: 小强、啊、你在这干嘛呢？
1: 啊，我跟他说两句话。
3: 你冰箱修好了吗？
1: 没有啊。
3: 没修好聊什么天儿，赶紧修，修完好走吧。
1: 啊，就修修修。
3: 小强来，还有一箱啊。
2: 姐啊，今天我在工作中出现不严谨了。
3: 怎么了？
2: 刚才渴了没忍住，搁冰箱里拿瓶饮料给喝了。给
3: 小强，不是我说你啊，你还真把自己当外人了。那饮料冰箱里有的是，随便喝。桌上的花生瓜子随便嗑，大过年的跟你瞎嗑计啥呢？快点修！
2: 小李逵，
1: 不是张飞吗？怎么又改李逵了呢？
2: 这不都有胡子吗？看着没有，关系不到别喝饮料。关系够铁才能叫姐，明白不？哎，
1: 听这意思他俩关系挺铁呀、
2: 啊、不是一般特殊啊。
1: 哎，那我倒要问问了，怎么个特殊法啊？
2: 你想知道啊？啊，我跟你说。哎，你说。我跟你说的着吗？
1: 这人你说
2: 他是咋回事呢？
1: 你不不说吗、啊、
2: 我憋不住。是这样啊，我负责这片小区。嗯，我姐呀、啊、是个爱心志愿者，经常寄件捐东西。熟了以后啊，我每次一来，我姐就给我倒杯水，给我拿条手巾，让我擦擦汗。哼、嗯，
1: 没听出哪特殊了呀？嗯，
2: 这还不特殊啊？这说明啥知道吧？啊，这说明啊，我姐心里有我。哼、嗯，
1: 她心里有你？
2: 不光有我，还有很多人呢。啊，她心里老能装着别人，要不然呢，能献那么多爱心吗？啊、
1: 哦，那倒是，
2: 可惜了，这么好个女人呢，家里也没有个男的照顾着，可惜了。
1: 不是兄弟，哎，你根据啥说这家里没有男人的呀？
2: 哥，我经常来就没见过男的。我这么跟你说吧，你呀、啊、是我在这家里见到过的第一个男人。
1: 那就对了。妈呀，
2: 不严谨了啊。哥，你是第二个。
1: 第二个，
2: 对，
1: 那头一个是谁呀、啊？
2: 想知道啊？我跟你说，哎，我跟你说得着吗？我，他是咋回事呢？
1: 我就知道你得回来，
2: 我憋不住，憋不住。
1: 哎，快说。
2: 那天呢，我过来收件，我姐一开门呢，我一眼就发现有个男的赤裸裸的就躺在沙发上，
1: 赤裸裸的。妈呀，
2: 又不严谨了，还搭了条浴巾。
1: 那个有什么用啊？那个
2: 不是，后来我一打听我才知道，原来他呀是他家邻居。
1: 你看你不说清，邻居过来，邻居也不行啊。邻居啊，
2: 不是，人家的理由贼合理，家里热水器坏了上这洗个澡。
1: 他家热水器就爆炸，他也不能上这儿洗澡了呀。
2: 是呢，后来呀就让他妈呀给抱走了。
1: 他妈可还给抱走的？
2: 对呀、啊，一个两岁小男孩，这么高吧，横竖一边宽，体型跟你差不多。
1: 跟谁差不多啊？那小男孩你不说清楚了，你吓我一跳。
2: 吵什么玩意儿啊？那小男孩不是男的啊？
1: 是都是的，关键你形容这玩意儿形容的太不严谨了。
2: 不用你说我，就怨你在这瞎打听。
1: 不是我瞎打听啊，你那玩意儿说的太引人入胜了，是吧？
2: 他家引人入胜的事儿多了，我还件件跟你说呀。

0: 兄弟，
1: 好的，
0: 你看哈，刚才哈，经过跟你的攀谈，我发现你这人挺严谨的。
1: 必须的。
0: 哎，那你再严谨点，跟我说说还有没有啥更引人入胜的事儿？
1: 你想知道啊？啊，我跟你说啊，啊，姐，他偷懒，扣子扣十倍。
0: 你说我，你等，别，谢。
1: 这是个什么形象？啊，站着，你这什么意思？啊，他是不是对我姐有什么想法啊？不行，我得旁敲侧击的问问他。我说小沙僧，
0: 啊，不是张飞李逵吗？怎么又改成沙僧了呢？
1: 你们哥几个长得连线。哎，你修你的，你甭管我，来，你修你的，我问几个问题。来，
0: 问，
1: 这冰箱修多长时间了？妈
0: 呀，这冰箱啊，坏了得有半个月了。哦，
1: 这过年吃饺子，你喜欢吃肉馅的，喜欢吃素馅的？
0: 素馅的，肉馅的太腻了。
1: 你觉着我姐长得咋样啊？
0: 水灵，相当水灵。
1: 看没看着，果然对我姐有所图。不行，我不能走，我必须得保护好我姐。
2: 小强，哎，来，最后一箱，打包算账。
1: 行，你放下。啊，姐过来，我不能走。
2: 为什么呀？
1: 这冰箱修不好，我就不能走。
2: 啊，冰箱，哎，我说你冰箱还没修好，什么时候能修完呀？
0: 不行了，今天修不好了。
1: 你说什么玩意儿？小宝玉，哎，
0: 这回不严谨了。张飞、李逵、小沙僧的都有胡子，贾宝玉没胡子。
1: 我知道贾宝玉没胡子，我就是想给你凑个四大名著。
0: 你这不闲的吗？你，
1: 我告诉你啊，现在摆在你面前的只有两条路：第一条把冰箱修好，第二条姐换人。啊，
0: 换人
1: 咋的呀？
0: 你知道这咋回事啊？
1: 你就是没有职业道德。
0: 我怎么还没有职业道德了呢？
1: 犟嘴是不是？犟嘴干那么大事忘了是吧？
0: 我干啥了？
1: 好，就你这个人品，我就没有必要帮你扛这么大的事了。姐啊，我告诉你个天大的秘密，刚才那瓶饮料是他喝的。怎么的？哎，怎么？
2: 不是小乔，他喝瓶饮料怎么了？
1: 不是姐，那不光喝饮料事儿，对，他对你有所图，他说你长得水灵。
0: 他刚才一问完，我自己
1: 啊，你没说，那就是休息。你也休息，姐，你可得乐。姐，你别，不是姐，这人还好撒谎啊。我问他过年吃饺子，你喜欢吃肉馅儿，喜欢吃素馅儿的？他跟我说他喜欢吃素馅儿的。你瞅他那个横竖一边宽的体型，他能不吃肉的吗？
0: 这也是个理由啊，这个。
1: 姐，我告诉你，以后别啥人都往家里领，知道不？啊，一切不以修冰箱为目的的修冰箱的，就不是个好冰箱。这
0: 我又成冰箱了呗？
1: 我告诉你，冰箱，本人的工作原则就是，一旦进了客户门，不能拿钱就走人。只要客户一召唤，我就是客户的守护神。
0: 你
1: 别扒拉我，摆造型呢。
0: 我是她老公。
1: 你喝酒了是吧？是不是喝了你啊？他说你是她老公。
2: 哎呀，他是你姐夫，
1: 你听着没？我姐都戳穿你了，说你是我姐夫，完了你说你是人家老公，刚才进门就喝饮料也没跟人打声招呼，整的俩是两口子是。人俩是两口子。哎
2: 呀哎呀，小乔，这事儿怨你姐啊。这
1: 不是姐，他怎么能是我姐夫呢？啊，
0: 我怎么就不能是你姐夫呢？
1: 关键我姐在我心目中是只天鹅呀。
0: 我是癞蛤蟆呗。
1: 不是，我姐是朵鲜花，
0: 插我身上了呗。
1: 我姐是个好白菜，
0: 让我给拱了呗。
1: 不是，哎，你老在这费劲巴力的配合我干什么玩意儿呢？
0: 不是我配合你，你说那玩意儿太脍炙人口了，不接我浑身难受。
1: 哎呦我今天哪，太不严谨了！我现在的感觉呀，就像搁他家那洗澡的小男孩似的，赤裸裸的就开始站着。妈妈呀，快给我抱走吧！哎，
2: 小乔，
1: 不行，我待不下去了，姐。
0: 等等，我告诉你，小乔，
2: 你吓到人家了吗？
0: 对不起，老婆，我着急跟他说事儿。
2: 有话好好说嘛。
0: 是，小乔啊。这事儿啊真不能怪你，姐夫啊还得谢谢你呢。通过这事儿啊，我发现我照顾这个家照顾的确实太少了。你姐一个人呢真是不容易。嗯，老婆，从今天开始我要

0: 庭事业两手抓，
1: 这还差不多。
0: 要不小乔啊，都把我当坏人了。
2: 没有姐，
1: 别说了，你呀、好好跟人家小乔学学，他将来当老公啊，肯定比你强。
2: 那是必须的，那是。
0: 你要给谁当老公啊？
2: 哥，你看你，我给谁当老公啊？我连个对象都没有。
1: 对呀，小乔还没有女朋友呢。啊，老公跟你商量个事儿呗。嗯，你觉得小乔这人怎么样？
0: 除了说话不太严谨，其他都挺好。
1: 哎，那把妹妹介绍给他当女朋友呀。
2: 哎呦，姐，谢你了。姐，你妹妹长得跟你像不？哎
1: 呀，跟我像什么呀？那是你姐夫的妹妹。他们俩呀，长得是一模一样。
0: 就这么定了。外婆，
2: 妈妈呀，快给我抱走吧！

0: 北京2022年冬奥会成功举办一周年系列活动。
1: 冬奥会成功举办一周年系列活动。
0: 昨天是北京2022年冬奥会开幕一周年的，今天是北京。
2: 2023年2月，纪念北京冬奥会成功举办一周年系列活动，在北京和张家口盛大举行。今天的北京，已成为世界唯一的先后举办过夏奥会和冬奥会的双奥之城。今天的中国，在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中，已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从百年前开始，中国人对奥林匹克的追寻，却是在屈辱与困厄中起步，在自强不息中前行。这些珍贵的照片，见证了中国体育史上激动人心的一刻。1952年7月29日中午，芬兰首都赫尔辛基市郊区欧塔尼梅奥运村，新中国的国旗第一次在奥运会上升起。此时，作为中国代表团总指挥的董守义，在人群中早已热泪盈眶。没有人知道，为了这一刻，他曾经历了怎样的艰难跋涉。

0: 1938年的春天，在抗战的烽火中，川陕公路从汉中到宝鸡的山路上，行走着一群师生，他们是西安临时大学转向汉中的师生。此时的董守义已是国立北平师范大学教授，开始了从体育实践者向教育者的全身心转变。
1: 38年，这个南迁这个汉中，翻越秦岭，哎，继续坚持进行这个体育的教学。在这个时候呢，董守义就提出来了，体育教育的本质，增进这个学生的这个身心的健康，还有促进呢学生人格的全面的发展。这个思想呢，对中国现代体育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0: 然而，时代的烽火注定让董守义的体育传道变成一条崎岖坎坷之路。他在《提倡体育的原动力》一文中说道：“一个民族的盛衰，完全是以整个民族的康健道德为依归。”此时，中国正面临日寇的步步入侵，中国人不仅要摆脱孱弱的躯体，更要以坚韧的人格，才能支撑起全民族的抗战。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以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和北平研究院等院校为基干，设立了西安临时大学。师生们过渭河、越秦岭，又被迫继续迁往汉中，后来改称为西北联合大学。它与西南联合大学南北并立，在民族危亡的时刻，延续着中国现代教育的火种。
2: 那么要灭一个民族，首先请灭它的文化，首先灭它的文字。那么你作为中华民族，你没有这批大学，没有这批大学教师和这样学生一代代这个学生，你就意味着你的文化的灭亡。那么你逐渐，你这个文脉就完全断，对，这是非常危险的。
0: 在陕南群山中间，距离成固县城数十里的古路坝，至今还矗立着一座古老的建筑。它就是当年西北联合大学所属的国立西北工学院师范学院体育系的校园。董守义带领体育系的同学们，利用当时的房屋和空地，修建了运动场地。
2: 深山里边嘛，这木头啊、树木多的是，特别是青冈木，这个比较硬的这个材质。当时呢，这个董守义做单杠、双杠，制作各种体育器械，环境确实还是比较艰苦的。
0: 那时物资匮乏，办学条件极为艰苦。这位当时已享誉中国的体育大师，时常以另一种面貌出现，让学生们差点不敢相认。鞋匠铺的油灯下，董守义和鞋匠一起照着棒球样品缝制起了垒球。古路坝的这一盏灯火，已不仅仅是强健师生的体魄，争取赛场的胜利。董守义坚持的是让体育这个最易于在民众中普及的体育火种，点燃一盏不屈的明灯，民族自强，生生不息。
2: 董守义教授提出绝对不能大亡国谋啊，要体育救国，体育报国，要使他们以强健的这个体魄去这个学习，去在以后呢从事抗战建国。
0: 而在董守义的心里，还有一盏灯火，是他不能磨灭的传道之光，这道光却又曾将他深深的刺痛。1935年，董守义被任命为全国体协理事、国民政府教育部国民体育委员会委员，开始在全国范围

0: 内推动中国体育教育之路。就在此时，一件在中国体育史上极为重要的大事被交付在他的手中。1936年，当时的民国政府派出代表团参加在柏林举行的第11届奥运会，这是中国政府第一次正式组团参加奥运会。由14名队员组成的男子篮球队是这支参赛代表团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球队的主教练正是董守义。但这次万里跋涉的历程却充满辛酸和屈辱。由于经费紧张，篮球队无法乘坐飞机前往欧洲，只能改乘轮船。当时坐轮船到柏林需要半个多月的时间，这对于以北方队员为主的篮球队来说是一个考验。
1: 从那个1936年的6月26号，他们从上海出发，到这个1936年的7月22号，其实他大部分时间在海上颠簸。那海上颠簸风浪很大，其实我们的队员呢，就是无论你是南方北方的，属不属于水性，在轮船上在海上长期的颠簸，这个各种症状的反应，包括呕吐啊，包括这个体能的不支啊等等。所以你看我们36年那届奥运会，除了一个项目进入了复赛，其他的项目全部是出赛淘汰了，这跟他们体能啊，这个受到很大影响密切相关。
0: 面对实力强劲的欧美球队，困顿交加的中国篮球队成绩惨淡。然而在董守义的带领下，中国篮球却经历了世界体育史上的两大历史性时刻，中国第一次正式组团参加奥运会，这也是篮球作为正式比赛项目第一次出现在了奥运赛场上，而中国男子篮球队则有幸成为这一时刻的参与者。
2: 董守义先生带领着中国的这体育队参加奥运会啊，他也有自己的思考。他说，日后今日之所以敢侵略我国，原因诸多，但视我国为东亚病夫不堪一击，亦是原因之一。这是董守义先生痛定思痛之后啊写的一段话。必须推进全民体育运动，体育活动，让世人认识到体育在强国强种中的重要作用。所以说体育人士就发出了强国先强种，强种先强身的呐喊。
0: 1941年，董守义收到了一个向全民族传授体育之道的机会。这一年张伯苓主持召开了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会议，决定增聘时任西北联合大学西北师范学院体育系任教的董守义为委员，担任协会副总干事。在极其艰难的时代，担负起为全中国体育事业做出规划的重任。
3: 不想当亡国奴的这个想法，董守义、刘美他们对这点有非常深刻的体会，所以也深信就是中华传统的体育和西方体育的结合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发展方向啊。另外呢，是通过这个组织体育锻炼体育活动，培养一批这个体育的这个先决人才，就给能中华民族带来希望。
0: 时光荏苒，1948年已经到来，那个从未熄灭的奥林匹克之梦再次叩响董守义的心门。此时抗战已经胜利3年，董守义作为中国代表团总干事再次出征在英国伦敦举行的第14届奥运会。然而这次旅程再次让他大大失望。仅为筹募参加奥运会的经费，董守义便往返沪宁之间25次，费尽周折也没能从国民政府申请到所需的全部款项。当抵达伦敦时，中国代表团因付不起房租，只好改住一所小学内，是当时唯一不住在奥运村的代表团。比赛的结果可想而知，中国代表团全

0: 全军覆没。更为雪上加霜的是，回国的路费都成了问题。教育部的复电是冰冷的八个字，请代表团自己解决。
1: 因为当时48年嘛，这个国民政府已经开始这个法币都快崩溃边缘了，因为这个确实没钱，而且返程的时候基本上钱已经用光了，所以这个他们面临的是经费的困难。是王正廷呢，在这个英国有些朋友，他从英国的朋友那儿借了的钱，才让这个代表团呢返回国内啊。
0: 董守义与总领队王正廷经过四方筹借，才使中国代表团终于离开伦敦，踏上回国的漫漫长路。这一次董守义有些迷茫，他没有直接回国，而是去到美国，徘徊在异乡的街头。没有一个黎明在闪亮之前不经历黑暗，没有一丝痛苦不源于对未来的热盼。在旧金山的海边眺望祖国的方向，董守义不禁潸然泪下。抗战已然胜利，但这片土地依旧满目疮痍，中国在国际体坛上的地位江河日下。想起当年体育救国的夙愿，他不禁摇头苦笑，那个愿望似乎越来越像一个不可能实现的神话。体育，你的未来之光在哪里？中国，你的路究竟在何方？1949年5月的一天，明亮的窗外传来欢天喜地的锣鼓声，杭州城解放了，一个新的时代开启了。这年秋天，董守义被任命负责筹备杭州运动会，并担任裁判工作。他惊异地看到，运动员们大多是普通的工人和农民，这在中国历史上从没有过。体育精神正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向最广大的民族深处普及。为什么数十年来的传道之路总是坎坷难行？眼前的壮美画卷不正解开了他半生跋涉的最大难题吗？
1: 他实际上呢，这个体育是三育之首这句话不是白说的。从当时的这种思潮来看呢，从尚武思潮到这个体育救国思潮这种变化，大家都希望通过体育锻炼强身健体，让中国人的形象更加这种正面化。
2: 董守义先生呢，从悟道到禅道，对体育呢有深刻的这个理解，特别是他对这个传统的体育教育和这个现代西方的体育教育的融合，那么体现了他植根中华民族放眼世界的这样的一个学术品格。
0: 1952年5月，身在西北师范学院的董守义接到了教育部的一张调令，请他立刻到北京来商议有关中国参加第15届奥运会和第47届国际奥委会会议事宜，并担任中国代表团的总指导。而确定董守义这个人选的，就是政务院总理周恩来。王府井关东店团中央招待所，记录了一段火热的时光。对于董守义的到来，当时的全国体育总会筹委会委员熊斗寅后来回忆道：“他的到来对我们而言可真是雪中送炭。”从住进招待所的第二天起，董守义就开始给委员们讲课。此时，董守义带来一本浅咖啡色封面的书籍，引起了所有人的兴趣。这本200多页、繁体竖排的《国际奥林匹克》是他在1947年亲手编著，详细介绍了奥运会的发源和奥林匹克的精神。在那个时代，是关于一部奥运会的珍贵著作。除此之外，董守义的2届奥运会经历，对大赛的真实情况和实际问题的了解，正是外交部和中华体育总会最渴望了解的内容。而董守义当时的另一个身份，对于当时的中

0: 国体育来说至关重要。早在1947年，他被选为国际奥委会委员，这个头衔一直延续下来，也因此成为新中国第一个，也是在那时唯一的国际奥委会委员，让新中国在国际奥委会拥有了发言的权利和足够的分量。
1: 这个林毅实际上我们看，就是在这个奥运会这个舞台上向全世界人民宣告，有一个崭新的中国啊正在东方要崛起。而且呢，这个董守义呢，他作为国际奥委会委员，他要反复的跟国际奥委会啊进行沟通啊协商啊，包括各种名义的报告，甚至我们的这个派的一些代表啊，要以他的代表的身份去参加各种会议，所以他这种地位是不可动摇的。因为在国际奥委会他这个组织的奥运会的这种模式下呢，他的奥委会委员的地位是非常高。
0: 新中国百废待兴，人民奋发图强。此时，奥运会正是一个绝佳的舞台，向全世界展示新中国的崭新风貌和体育之道。这个历史任务被交付在董守义的肩头。1952年7月23日，是董守义难忘的一天。这时，中国已经决定参加第15届赫尔辛基奥运会。周总理在中南海接见中国体育代表团的荣高堂、黄忠和董守义等时，嘱咐了很多。让董守义记忆犹新的是总理最后的一句嘱托：
1: 当年是周恩来总理亲自把他叫到北京来，还说了一句话，他说：“把五星红旗升上去就是胜利。”
0: 让奥运会升起五星红旗，让全世界知晓中国人的体育之道。中国的奥运会代表团的飞机带着沉甸甸的时代使命起飞了。从旧中国漫长的海上旅途，到新中国倾尽所能提供的飞机运送，崭新的奥运之旅注定开启非凡的中国体育之道。然而，小飞机需要不断加油，遇到紧急情况时又缺乏避险能力，必须迫降。中国代表团一路飞一路停，直到7月29日上午11时，终于抵达芬兰的赫尔辛基机场。此时，奥运会虽然已经接近尾声，当中国代表团的大巴车抵达奥塔尼阿米树林的驻地时，所有星夜兼程的疲惫早已被喜悦冲刷洗净。国歌在北欧的林间响起，五星红旗终于飘扬在奥林匹克的上空。这是新中国新时代新的梦想第一次加入奥林匹克的殿堂里。仰望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回望坎坷的奥运之路，董守义的热泪夺眶而出。一时间，中国代表团抵达的消息在奥运会上引发轰动，报纸上的文章中铺洒着大把的惊叹号。此时足球、篮球都已错过了参加预赛的时机，只有游泳选手吴传玉能够赶上将于30日进行的100米仰泳预赛。尽管他因晕机和时差问题而没能进入复赛，但这却是新中国的选手在奥运会历史上留下的第一个比赛成绩。7月31日，中国代表团举行了隆重的记者招待会，董守义发言说：“只有在新中国，政府才能真正重视发展体育运动，重视国民健康。”此时，奥林匹克已经无关胜负，此刻董守义身后的祖国已经自信自强。
1: 当时我们把群众体育的位置摆得非常高，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这是我们的核心，能够让当年的6亿人啊，6亿人的身心健康。好，为什么呢？要有一个非常好的身体，我们才能够进行什么一个社会主义新中国的一种建设。
0: 而此时的新中国正向全世界传递着中华民族的体育之道，它与合作、交流、友谊与共进紧密相连。

0: 然而，所有的体育之光都建立在尊重与尊严之上，这是人类道德、文明和美好未来的大道之基。1956年，董守一为捍卫这个不容侵犯的准则，投入到一场激烈的交锋中。这一年11月，在墨尔本举行的国际奥委会全会上，少数人执意制造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局面，国际奥委会委员董守义拍案而起，愤然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他阐述了中国奥委会的原则立场，为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进行了坚决斗争。会下与奥委会委员、台湾体育界的老朋友进行了广泛接触，介绍了新中国体育事业蓬勃发展的大好形势。1958年8月19日，董守义在给当时国际奥委会主席布伦戴奇的信中声明：今天奥林匹克精神已经被蹂躏，为了维护奥林匹克的精神和传统，我正式声明拒绝同你合作，拒绝同你把持的国际奥委会发生联系。
1: 实际上就是这个，怎么说呢，体育呢跟政治应该脱钩，但是呢体育可能又不一定能离开政治。只是当时这个国际奥委会的一些人呢，他要打着两个中国啊，两个中国是我们绝对不能允许的，我们是唯一的合法政府。那么本来你是一种公平公正的一种体育的全球性的组织啊，你不应该把政治带到这种体育组织上来，但反而你们在做各种事情。所以董守义写这封信，实际上就是他不仅仅是拒绝合作了，他就是辞去了这个国际奥委员，这个举动还是非常的，我觉得非常伟大。
0: 从1947年6月到1958年6月，10多年间，董守义赋予国际奥委会委员的光辉，是为了向全世界传送中国的体育之道。10多年后，主动结束这个他无比热爱的职务，恰恰是让人类体育的光芒更加纯净无瑕。这道光芒的背后，董守义陆续担任全国体总副会长、国家体委运动技术委员会主任、中国篮球协会首任主席、中国武术协会主席等职务，将体育之道向新时代的人民传送。
1: 作为一个教育家，作为一个体育家，他把这种两者之间的这种没有任何的代沟，通过体育来体现教育真谛啊，在教育过程中来展示体育的魅力，我想这可能是董守义啊，这个作为跟近代中国其他一些不同的体育国家的地方，
2: 他们在战火纷飞的这个战争年代，就深深感受到了一个富强的民族必须是一个有着健康的体区的这样的一个民族，把这样一种意识和意志呢，实际上是融入了他们的血脉吧，激发起他们一种强烈的民族意识和家国情怀。
0: 1978年6月13日，体育教育家、体育活动家和体育外交家董守义在北京逝世。家人在整理董守义遗物时发现，他银行储蓄存折上仅剩1元5角，其钱款已在他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时，为偏远地区捐建了篮球场。今天北京二环路边美丽龙潭湖畔一幢灰白色建筑，就是中国篮球协会。在这幢并不特别起眼的建筑里，有中国篮球最神圣的殿堂——中国篮球名人堂。而中国篮球的奠基者、中国体育的传道者董守义，作为特别致敬的对象，被首批选入中国篮球名人堂。人类伟大的殿堂，并非因其奢华宏伟而流芳于世。

0: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 二三，知道了吗？
0: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各位好，这里是山西卫视正在直播的山西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下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沿着总书记的足迹专栏，今天我们走进山西转型综合改革示范区，看综改区如何以创新驱动的新机制，奔向未来产业的新蓝海。
1: 我省254亿财政资金投向经济建设领域。
0: 我省各地育苗基地依托科技赋能，推动标准化、规模化种苗培育，科技助力群众增收致富。
1: 安全为天，责任如山专栏播出，紧抓危化品与燃气安全，我省开展清单化闭环式排查。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建设转型综合改革示范区是党中央赋予山西的一项重大任务。6年前，习近平总书记亲临山西转型综合改革示范区考察，指出趟出一条转型发展新路子的方向。6年砥砺，一路攀登，今天的综改区正新机制，从传统产业的老赛道奔向未来产业的新蓝海。
2: 在中北大学大数据与视觉计算研究所，研发人员正在反复训练一种相机的 AI 模型。未来搭载这个模型的设备，能在智能矿山、智慧园区

0: 区等复杂场景下，实现高速精准的智能识别和实时预警。这是团队之前研发的每秒30帧的智能相机，而这个是正在攻关的每秒240帧的相机。帧率成倍提升的背后，是对算力的极致需求。
1: 我们需要用那个服务器去训练这种智能体，然后完了用这样的智能体可以快速地实现边缘侧的一些实时检测、推理识别，它的要求是非常高的。
0: 对训练的有力支撑，来自我省信创企业的算力服务器。
2: 这个就是我们部署的百姓 AR 服务器，它的单卡算力高达280个 T， 相当于近100台普通服务器的算力总和，可以支撑起我们学院10几个科研任务同时开展。
3: 我们可以把平时学到的算法模型真实的部署在这个环境中。
0: 从实验室到课堂，国产算力正在夯实着创新人才的根基，而提供这份底座的百姓公司自身的发展，更是一场12年围绕自主安全的持久攻坚。去年2月，企业发布 AR 高性能 AI 推理服务器，今年又推出了算力翻倍的 A3 训推服务器，进一步助力金融、政务、能源等重点行业突破大模型规模化应用的最后一公里。
4: A3 服务器未来有望用于更大规模集成式的领域。
0: 硬件的突破需要软件的协同。一个多月前 DeepSeek V4 大模型首发，这是继2025年全国首家适配 DeepSeek V2 模型后，企业在国产大模型算力领域的又一次领跑。
4: 这个平台呢，就是我们模型搭载的一个开源平台，让它写一份关于大模型的市场调研报告吧。我们可以看到右面我们模型的后端呢也在快速的刷屏，相比上一个系列版本，整体的性能呢提升了34%，响应速度5秒以内危险。
5: 15五期间呢，百姓的目标啊是构建完整的国产算力生态，让更多应用模型和开发者呢愿意在国产平台上跑起来，以自主可控的算力底座呢为我国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0: 百姓的发展离不开山西转型综合改革示范区从政策资源到项目人才提供的全方位支持。同样，另一家半导体新材料企业山西硕科也在总改区内快速发展。这是企业去年刚刚投产的2期生产车间，产能翻了3倍。车间里新一代单晶省长炉正24小时不间断运行，10到12天后，碳化硅晶片就能顺利下线。
6: 这条2期产线呢，是我们面向15五的核心产能支撑。现在正在进行的是12英寸碳化硅寸底的生产和研发，折射率和可见光透过率很高，十分契合当前 AR 显示领域应用需求。
0: 12英寸碳化硅晶片是企业的最新产品，它的热导率是传统陶瓷的3倍，能极大缓解 AI 芯片等器件的散热难题。成为新能源汽车、光伏发电、5G 通信等领域突破性能瓶颈的关键。技术的高度直接转化为市场的热度。车间内马力全开，洽谈室里商务对接同样频繁。
7: 这个需求量还是比较大的，
8: 是吧？
7: 你们帮忙预留一部分。
9: 目前我们12英寸碳硅衬底已经拿到了国内头部半导体企业光学领域客户的批量订单，现在我们的3期项目正在建设中，总投资17亿元，建设后将新增年产100万毫米碳化硅单晶的生产能力。
0: 6年来，硕科晶体实现了从4英寸到12英寸的迭代升级，累计产值达30亿元。一片小晶片正裂变出支撑未来产业的大能量。在综改区，这样的创新故事还有很多。过去一年，这里的科创产品迭代出圈，创新活力全面迸发。泰众智能研发的新一代矿用智能掘进机实现井下无人操作、有人值守作业，搭载国产传感系统打破海外垄断。泰钢研发生产的全球首台套500兆瓦水电机组用900兆帕级磁铬钢叠圆顺利通过检测，创下高端水电用钢精度新纪录。中来光伏大尺寸半片钝化电池量产下线，光电转化效率省内第一。锦波生物重组人源化胶原蛋白系列新品上市，医疗产品市场份额持续领跑全国。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先进半导体等8大产业赛道齐头并进，新质生产力蓬勃生长。2025年，总改区累计招引谋划项目296个，其中签约落地项目151。

0: 泰山玻纤、泰众宽体车等26家企业投产，恒臻真空玻璃等15家企业小升规，6个全国重点实验室落地运行，省级新型研发机构总量达到22家，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4146件，增长56.3%。一至11月份，区内省级重点产业链营收增长33.1%，增速全省第一。
1: 习近平总书记讲过，希望山西在转型发展上率先趟出一条新路来。目前我们正加快从传统压力容器向氢能、核电、海工等领域转型，全力攻坚进华炉迭代升级、进华槽技术突破，为服务国家能源安全贡献更大力量。
2: 我们始终谋定总书记指引的转型方向，推出了一系列的惠企服务，包括给新开办的企业赠送大礼包、增值服务卡，搭建了政企面对面的沟通平台。今年是15的开局之年，在更深层次推动营商环境改革，以营商环境软实力赋能产业发展硬实力。
0: 山西台报道。
3: 近日，记者从省财政厅了解到，2026年我省254.29亿元财政资金投向经济建设领域。
0: 分领域看，资金覆盖发展改革委、工信、交通、能源及民营经济等。其中，发展改革领域32.22亿元，主要包括基础设施投资11.55亿元、铁路建设投资24.91亿元、数字经济重点项目建设1亿元、低空经济和通航示范省建设2.04亿元。工业信息化领域22亿元，主要包括技术改造17亿元，支持省内企业技术改造转型升级和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培育。政府投资基金引导资金5亿元，另统筹存量闲置基金5亿元，与9户省属国企共同出资20亿元，注入制造业振兴升级基金。通过与市县合作设立子基金，今年拟撬动社会资本16亿元，支持市县制造业项目开展股权融资。交通运输领域95.09亿元，统筹支持我省国省道和农村公路建设养护支出。能源领域安排非常规天然气抽采利用增储上产3亿元。民营经济发展领域安排4亿元，对小升规企业给予贷款贴息，对规范化股改给予奖励支持。另安排中小企业发展专项1亿元，对专精特新、双创特色载体企业进行奖补。山西台报道。
4: 5月15日，全省村社区两委主干视频培训班在省委党校结业。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胡立杰出席结业式并讲话。胡立杰指出，村社区两委干部要深刻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特别是关于基层党建、乡村振兴、基层治理等重要论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时刻紧绷廉洁自律这根弦，扎实推进抓党建、促乡村振兴，不断提高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效能，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各级组织部门要加强日常管理监督，健全考核评价机制，落实待遇保障政策，教育引导村社区两委干部在奋力谱写三晋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中展现新担当，干出新业绩。山西台报道。
5: 这几天，我省各地育苗基地依托科技赋能，推动种苗培育向标准化、规模化方向发展，不仅为农业发展注入了新活力，还带动了当地群众增收致富。
6: 在长治市壶关县的一处智能育苗室内，一排排育苗盘整齐排列，翠绿的嫩苗生机盎然。工作人员根据种苗长势，通过潮汐苗床灵活切换喷洒式或渗入式浇灌，全程精准调控温湿度，这样培育出的种苗品质优良，成活率高。
7: 咱就这是双层共谱，双层棚。现在主要这个季节培育就是都别都往12号和26号，还有白白南瓜、西红柿，还有这个罗玉米，观察里头的温度湿度，温度高就需要开上通风、下通风来降温，温度低了

0: 还得需要正观。
1: 从一粒良种到一棚好苗，科技的力量贯穿始终。当地还搭建起数字化智慧管理平台，通过监测大屏幕实时查看棚内温度、湿度、光照等数据，精准掌握种苗生长环境动态。这里每年可培育西红柿苗1100多万株，豆角苗400多万株，充分满足本地及周边地区蔬菜规模化种植需求。走进吕梁市临县城庄镇惠农育苗基地里，一排排果蔬幼苗整齐破土，长势喜人。基地大棚配齐了智能温控、水肥一体化、自动喷灌等设备，通过精准调控温湿度、光照与水肥，有效提升了出苗率与壮苗率，缩短了育苗周期，为全年丰产丰收筑牢根基。
2: 我只有血液两种纯种，连个规范育苗流程，越近苗越短苗越纯苗，为毛在我种植奠定坚实的基础。
1: 优质种苗赢得了市场认可，销售网络覆盖周边多个县市，企业持续扩大产能，通过长期岗位和季节性用工，带动村民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增收。
3: 在这里打工，累得跳脚的，又能造钱又能种圆心米。
1: 一过立夏，晋城高平市的红薯种植就全面铺开了，育苗也进入最繁忙的时节。在农投集团釜山农业园，工人们正抢抓农时，加紧剪苗作业。目前第一茬红薯苗的剪苗工作已基本完成。
4: 剪的是必须得撒了够5公分，了一至两个人。
1: 园区现有13栋红薯育苗大棚，主要培育适应性强、抗病性好、产量稳定的本地优质红薯种苗。园区采用订单预定模式，通过科学把控育苗周期、规范培育流程、精准对接市场需求。
4: 今天都提前在做订单，每天大概了能接30万株左右的产量，能满足本地及周边地区的种植需求。
1: 山西台综合报道。
5: 为防范化解重点领域安全风险，这几天朔州、阳泉等地应急管理部门与相关企业聚焦危化品储运、燃气设施运行等关键环节，展开拉网式排查与智慧化管控。从油库负油区到燃气用户端，通过清单化闭环式管理压实责任，全力筑牢安全生产防线。
6: 这里是朔州，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国石化山西朔州石油分公司直属油库的负油区。可以看到，应急管理局的工作人员正重点围绕负油区的设备运行、安全防护、操作规程落实等情况展开细致排查。
7: 负油区是油品装卸的核心作业区，危化品事故易发。检查组核查负油作业全流程风险点，并延伸检查了储灌区、中控调度室、应急物资库等重点场所。
8: 紧盯储灌区、油品生发作业区等重点区域，严格执行日巡查、周检查制度，坚持隐患不消除、不作业、设备不安全不用行。
7: 朔城区应急管理局还推进危化品行业专项整治，常态化安全检查、压实责任、细化隐患排查措施。
9: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重大危险源、特殊作业、设备设施运行等关键环节，严厉打击各类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对排查出的隐患实行清单化闭环式管理，全力防范化解危化品领域安全风险。
7: 近期，晋东华润燃气公司开展燃气全面安检，加密老旧小区、人员密集场所巡查频次，配置专业检测仪上门排查户内燃气设施隐患。
10: 我们以智慧安检入户为抓手，通过高标准安检排查隐患、闭环整改，与用户共筑城市燃气安全生命线。
7: 技防与人防同步升级，晋东华润加快智慧燃气建设，已形成可视化数据管理、入户安检等全流程数字化系统，为用气安全赋能。
11: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餐饮、商业综合体等重点场所，开展燃气安全拉网式排查，实行隐患登记、整改、消耗、闭环管理，提升全时防控和应急处置能力，守牢燃气安全底线。
7: 朔州台和阳泉台报道。
12: 5月13号，纪录片《何以关公》创作座谈会在北京举行。座谈会深入解读《何以关公》的创新实践、传播成效和文化价值，探讨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题材视听作品的创新路径与。

0: 与国际传播策略。
1: 这个片子我的一个
2: 座谈会上，国家广电总局广播电视规划院、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山西省委宣传部、山西广播电视台等相关负责同志、专家学者、主创代表等参会研讨。五集纪录片《何以关公》由中共山西省委宣传部、山西广播电视台、运城市委市政府联合出品，以关公忠义文化为主题，围绕关公的历史脉络展开叙事，从历史、文化、社会、民族、国际等多维度深入阐释了关公文化所承载的忠义仁勇价值内核。
3: 何以关公呢，立足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承载着厚重的文化底蕴，彰显出无与伦比的时代价值，为新时代文化传承与文明交流提供了强大助力。
4: 整体呈现出首播本地收视领跑，重播全国热度上升，短视频带动话题传播，文化 IP 效应显著的特征，成为纪录片领域有关关公的重要影像入口。
5: 我觉得它给这个传统文化的双创，还有破解国际传播文化的难题，提供了极具示范意义的山西方案和中国智慧。就一会儿我。
2: 纪录片《何以关公》摄制组足迹遍及全国21个省市自治区，并远赴境外12个国家和地区取景拍摄，以丰富的影像语言与全球视野，生动展现出关公文化的深远影响和时代价值。
3: 纪录片采取了这个由人而胜、由中及外这种双重递进的叙事，这是一种很有美学智慧的结构设计。
6: 一部片子点亮了一个传统文化的符号，然后一个人物的符号，可以连接起一个世界。那其实我觉得这才是我们中国的纪录片真正该去做的事情。
2: 现场专家学者还立足山西本土资源优势和何以关公的创作传播建言献策。
7: 文物、古迹、历史的传说、历史的人物、红色文化，还有是晋商文化，对山西的文艺创作来说，山西就是一个宝藏，就是一个富矿，这是我觉得是开采的开采不完的，是绝对可以大有文章可为。
8: 既要一只眼睛看向历史，同时也要关注现实，可以鼓励更多的青年人、省外的创作团队，甚至于全球来讲述山西的故事，把它作为一幅画卷，让我们共同来绘制跟书写。
2: 山西台报道。
9: 今天是全国公安机关打击和防范经济犯罪宣传日，省公安厅通报了2025年以来全省公安机关打击和防范经济犯罪的工作成效。
10: 2025年以来，全省公安经侦部门共破获各类经济犯罪案件2000多起，抓获犯罪嫌疑人3000多名，挽回经济损失10亿多元，其中针对洗钱、骗税、合同诈骗等犯罪，破案730多起，追回4亿多元。针对非法集资、传销等危害群众钱袋子的突出问题，破案250多起，挽回2亿多元。在工程建设、政府采购等领域，公安经侦部门严厉打击串通投标犯罪，破案300多起。把服务企业、优化营商环境作为重点，全省公安经侦部门深化便民利企举措，推进警企沟通常态化、执法规范化。下一步，山西公安将继续保持高压态势，严厉打击经济犯罪，优化营商环境，为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山西台报道。
0: 下面来看联播快报。省气象台2026年5月15日15时0分发布雷暴大风蓝色预警，预警区域为大同市、朔州市、忻州市、晋中市、太原市、阳泉市、吕梁市、长治市。预计未来6小时，预警区域将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达7级以上，或有较强雷电，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准备。
9: 2026年5月15号是第33个国际家庭日。今天，中央宣传部、全国妇联向社会发布10户2026年最美家庭，其中我省太原市申云家庭光荣入选。今晚，闪亮的名字2026年最美家庭发布仪式将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CCTV10频道20:30播出。
0: 各位观众，今天

0: 在山西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1: 我们的节目每天会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
0: 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关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留言评论，参与节目的互动。
1: 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太原终于转大雨23到14摄氏度，小甸区终于转大雨24到16度，大同小雨23到11度，浑源小雨转中雨19到12度，朔州小雨转雷阵雨21到12度，怀仁小雨24到12度，忻州中雨23到14度，五台中雨10到9度，吕梁中雨23到13度，蛟城中雨转大雨25到15度，晋中中雨转大雨23到15度，平遥中雨转大雨25到17度，阳泉中雨转暴雨23到15度，平定中雨转暴雨23到15度，长治中雨转大雨20到16度，长子中雨转暴雨20到15度，晋城中雨转暴雨19到16度，沁水中雨转大雨18到16度，临汾中雨转大雨25到19度，洪洞中雨转大雨25到18度，运城中雨转暴雨23到20度，闻喜中雨转暴雨22到16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接下来的这位求助人叫蓝小林，他今年24岁。蓝小林的老家是在江西的赣州，现在呢，他是在北京做摄像的工作。很巧的是，2017年的时候，蓝小林就曾经参加过一次《等着我》的节目录制。不过那一次啊，他并不是作为求助人来寻人的，他当时是《等着我》的节目摄像师。
1: 我叫蓝小林，然后呢，我是一名电视摄像，之前有来拍过这个节目，当时在那个位置。
0: 作为一名摄像师，蓝小林在现场见证了很多亲人的团聚和重逢，这让他非常的感动，也给了他很大的鼓励。所以这一次，蓝小林又来到了《等着我》，他说啊，他鼓足了勇气来寻找离家出走22年的妈妈。蓝小林从小生活在江西老家，因为爷爷奶奶已经去世了，他呢是和爸爸一起生活，饭是爸爸做，衣服是爸爸洗，而他的生活里从来就没有妈妈。蓝小林既不知道妈妈长什么样子，也不知道妈妈叫什么名字。当然他也问过爸爸，说爸爸，我怎么就没有妈妈呢？而爸爸只说了一句话，你2岁的时候你妈妈就回四川了，别的就什么都不再说了。在蓝小林6岁那年，爸爸为了改善家里的生活，决定离开。

0: 在江西赣州老家去到广州打工。那之后呢，蓝小林就跟着自己的二伯和二婶儿一起生活。二伯二婶家有两个孩子，蓝小林第一次从二婶的身上感受到了母爱。
1: 后来我爸爸就把我寄养到我二婶他们家里了。我二婶就跟我说，他说你进了这个家门，你就当这个家是自己家嘛。然后我二伯也是常年不在家，在外边打工，是我二婶就是抚养我们三个孩子嘛。因为我生病那段期间一直是他照顾我，他带我去治病，然后一直陪伴着我。那个时候我认为就是我的母爱是从他身上那个时候开始寻找的。我认为在他身上我看到了我应有的母爱是什么样子。
0: 在二婶的身上，蓝小林第一次感受到了妈妈一样的温暖，他觉得呀特别幸福，心里暖烘烘的。但是他还是会时不时的想起自己的妈妈。八岁那年，有一天蓝小林在家里烧柴火，哎呦，一不小心把自己家的厨房给点着了。幸好他没有受伤，但是厨房已经烧的是黢黑一片了。当时啊，二婶是去地里干活了，蓝小林特别怕大人回来了会责怪自己，所以呢他赶紧就从家里跑了出去，躲到了山里。他想啊，什么时候等二婶气儿消了我再回去。可是天很快就黑了，小林想往回走却找不着下山的路了。就这样，蓝小林躲在一棵大树底下，饿着肚子，周围呢是一片漆黑。他特别的害怕，一个人蹲在地上不停地哭。这个时候他真的想到了自己的妈妈，他多么希望妈妈可以马上出现在他的身边保护他呀。就这样，小林哭着哭着靠在树上睡着了。没过多久，二婶出来找到了蓝小林。当然二婶没有责怪他，还给他做了晚饭。而这件事呢就这样过去了。不过呀，蓝小林却发现他开始对妈妈多了很多的好奇，他也不停地追着问二婶，哎，二婶，我的妈妈到底长什么样子呀？她个子到底有多高啊？她到底去哪儿了？为什么不回家呢？每当问到这些的时候，二婶总是告诉他，别急，等你长大了你就知道了。小林在二婶家生活了七年，在他十三岁那年，爸爸呢重新组建了一个家庭，而且后来就一直留在了广州生活。
1: 后来我爸爸就把我接到他广州的那个地方去了。我爸在广州开了一个杂货店，他平常其实也不忙，但是我们在一起呢就没有沟通也没有交流，他从小到大他根本也没有了解过我。我去他那待了有两三个月吧，我们经常都在一块儿，但他有时候吧，他宁愿自己出去一个人散心，他都不会跟我待在一起，我们之间隔阂太大了。我在我爸这儿得不到那些我想要的父爱以后，我觉得我从小到大反正也是独立的，我就应该可以自己出去独立生活了嘛。
0: 蓝小林来到了广州，跟爸爸一起生活了一年多的时间。他在广州啊帮爸爸开杂货店，但是他发现自己因为从小就没有跟爸爸在一起生活，父子之间产生了一些隔阂，所以他决定一个人出去闯一闯。在离开之前，只有15岁的蓝小林又一次问爸爸，我的妈妈到底去哪儿了？当年她为什么要回去四川呢？而这一次，爸爸终于告诉了他，原来啊，妈妈的老家是在四川。当年呢，爸爸妈妈是在外面打工认识的。妈妈嫁到了江西以后呢，生下了蓝小林。但是，蓝小林的奶奶脾气特别不好，经常跟妈妈在相处之间发生很多的矛盾。再加上后来妈妈和爸爸两个人之间也是因为性格的原因经常的吵架，所以啊，在一次严重的争吵之后，妈妈决定要离婚，离开江西回到老家四川。

0: 在离婚之前，妈妈也曾提出想带着儿子蓝小林一起走，但是小林的奶奶和爸爸都不同意，所以最后妈妈就一个人离开了。终于知道了妈妈离开的原因，蓝小林心里特别的复杂。一方面，他觉得妈妈有点狠心，你看这一走十多年了都不回来。可是另一方面，他又在想，妈妈临走之前也曾经提出要带着我一起走，那就说明当时妈妈心里是有我的，妈妈是爱我的。可是你看，十多年过去了，她为什么不来看看我呢？妈妈是不是把我给忘了呢？
1: 当时是2008年汶川地震嘛，那个时候那个地震就是它波及特别大的范围，然后我从小又知道我的妈妈是四川人，那个时候我想找，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把找妈妈的这个事情放在心里边。那个时候我就一直在找到合适自己的工作，然后也做过很多，做过针织，做过跟着我小就三叔也做过水泥小工嘛，然后也做过电子，我都觉得那不是我理想的工作。我的梦想是来北京奋斗嘛，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攒了有一段时间钱，我说我来北京。在火车上的时候因为胃疼，然后就给疼晕了，疼晕了醒来之后呢，我就发现我的钱包手机什么都被偷了。那个时候特别无助，那一下子我就觉得我的人生就黑了，黑暗了，我不知道该找谁帮助了。附近有一个叫什么工会，那个时候我就硬着头皮我就进去了。进去里边全是大爷，全是年纪很大的一些人，然后就吃了一顿晚饭嘛。那个饭当时是白菜汤啊什么的，我很饿很饿，当时这么大个盘子我吃了三大盆。
0: 之后蓝小林来到了北京，在北京工作和生活。最开始啊，他为了能够生存下来做过很多份工作，在服装厂打杂的时候，为了多挣一点钱，他曾经从早上8点一直到晚上10点，一天的时间他运了500多件衣服。工厂里的电熨斗很大，功率又高，一不小心呢就会把手给烫到，火辣辣的疼啊，而到后来呢烫的都麻木了。蓝小林说，最疼的一次是在钉牛仔裤的扣子的时候，也有一次啊，他一不小心把这整个扣子都给钉到了手指头上，钉穿了，这手指头都瘪了，赶紧去了医院做了手术，才把这扣子给取了下来。而小林很坚强，做完手术的第二天他又赶回去工作了。但是蓝小林也说，那时候啊，最疼的不是手而是心。为什么呢？因为他看见别的同事受伤，他们的爸爸妈妈都会打电话过来询问，或者来厂里送药，或者是陪着去医院看病。这些啊，让他非常的羡慕，因为只有他是连做手术都是一个人做的。那个时候，蓝小林也曾经埋怨过妈妈，他甚至恨过妈妈。哎，为什么我就不能像其他的孩子一样有妈妈的照顾呢？你看妈妈当年离开家，她又不是不知道江西老家的地址，她怎么就不回来看看我呢？那些年蓝小林只有一个念头，多赚点钱。因为爸爸有了家庭，她不再想去打扰爸爸，可妈妈呢又不知道在哪里，她的身后没有依靠了，只能依靠自己。所以在那很长的一段时间，他都在拼命工作，没有再想过去寻找妈妈。
1: 然后那个时候又认识了一个就跟我一样想在北京闯出一番自己的天地，然后他当时就推荐我进了这个行业。当时是一个设备租赁公司嘛，那个公司是就是这种摇臂，我们平常的工作就是组装摇臂，然后解决摇臂在使用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嘛，然后每天还能看人家怎么拍怎么拍怎么看构图，然后去跟着别人去学东西嘛。后来慢慢的我就喜欢上了这个行，然后那一年我就拼命的工作，我们的工作平常早上5-6点就走了，然后回来的时候已经凌晨2-3点。
0: 2017年，蓝小林作为一名电视摄像师，他参加了等着我的节目录制。

0: 看到那些在节目中团聚的家庭，他既为他们感到高兴，又充满了羡慕。尤其是在节目现场，他看到啊，有一位被寻人已经过世了，找到了亲人，但是永远不能相见了。哎，那种遗憾、伤痛，让蓝小林心里有所触动。这个时候，他已经不再像以前那样埋怨妈妈了，他开始宽慰自己，妈妈是不是也有什么不得已的苦衷呢？或者是妈妈也组建了新的家庭，没办法回来？当然，他也希望有一天可以在希望之门打开的时候，亲眼见到自己的妈妈。但是，爸爸只知道妈妈是四川泸州人，知道妈妈的名字，但是却并不知道妈妈老家的准确地址。所以，蓝小林一边在等着我节目报了名，一边也在通过自己的朋友们扩散寻找妈妈的消息。
1: 所以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加速了对妈妈的这个寻找嘛。后来我就，特别急迫地问我爸，我说爸，我说我今年24岁了，我说我一定要找到我的妈妈。但是我爸还是以前那样子，不知道。他就认为，他说你妈妈以前是把你抛弃的。我说我这么坚强的挺到现在，我说我唯一想做的一件事，我要是不能见到我的亲生母亲的话，我觉得我就白活了这一辈子。我是相信我的母亲她抛弃我是有原因的，不管结果是她有家庭她有孩子她认不认我，我觉得都不重要。

0: 小林兄弟你好，我是舒东。
1: 舒哥你好。
0: 其实今天我要告诉你的是一个好消息，妈妈我们帮你找到了。但是是这样，妈妈呢现在有了新的家庭，所以她有一些顾虑，不能来到现场和你见面，我想你也能够理解。但是我们也跟妈妈讲了你在寻找她的这些情况，包括你的一些心里的想法纠结，妈妈听了之后呢也非常的着急，她怕你以为她不要你，她怕你以为她不爱你，所以她来了北京。小林，来，坚强点，兄弟。虽然现在第一时间不能见妈妈，我们跟妈妈先连线，好不好？我知道你也有很多话想问妈妈。来，
2: 儿子，儿子，妈妈没有不要你，儿子。妈妈也爱你，你的生活妈妈缺席了20年，儿子。其实妈妈每一年都在找你，妈妈一直都在牵挂你。每一年这个26你过生日的时候，妈妈都一个人偷偷的发呆。我不知道我的儿子有没有人跟他过生日，我不知道我的儿子过得好不好。
0: 寻人团经过调查了解到，妈妈呀当年之所以选择离开家，一方面呢确实是和蓝小林的奶奶有很严重的矛盾，而另一方面呢和蓝小林的爸爸也是经常吵架，所以最后只能选择离婚，他回到了四川老家。但是回到老家之后，妈妈生了一场大病，身体非常的不好，也没有工作，虽然特别想孩子，但是没有条件。

0: 回到江西去看他。再后来，妈妈组建了新的家庭，但是妈妈现在的丈夫和孩子对妈妈以前的生活呢，也并不知情，所以妈妈也就没有办法去找小林了。不过，妈妈一直把孩子记在心里，包括孩子的生日。啊，每到蓝小林生日这一天，妈妈都会自己悄悄地煮上一碗饺子，或者是买上一小块蛋糕。哎，她从来没有忘记过蓝小林。当妈妈得知蓝小林在找她的时候，她也特别的激动，表示一定要和儿子相认。而且啊，还有一个好消息，妈妈现在的丈夫和孩子知道这一切之后，也对此非常的支持。
1: 妈妈跟我们讲了，其实家里的人也都知道这些事情了，叔叔也愿意接纳你，愿意等着你回家，所以现在我们去二现场跟妈妈聊聊好不好？
2: 谢谢大家。
0: 蓝小林终于找到了妈妈，他不再是没有妈妈的孩子了。他说他会更加努力，珍惜未来有妈妈的每一天。在这儿，我们也要祝福这位曾经的同事蓝小林，希望他的未来生活更加的幸福。
3: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返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福银足粮，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晚辈四周暂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4: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3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就免费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5: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那可是价值3000多块钱呢。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啊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6: 不光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嘿嘿，人家还送我价值998元的竹银手镯。嘿嘿，它就在这儿呢。这个银碗呢，我用来喝水，口感清澈顺滑。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儿了。
7: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打个电话，人家免费送了一套银碗、银筷子、银勺，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啊、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呀、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3: 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

0: 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千年玉器万年银，自古以来银碗就是地位和财富的象征，是历代王公贵族达官贵人的钟爱之物。匠心錾刻的百福银碗，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
2: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三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要想喝健康水就用这个百福银碗。这百福银碗三件套啊，以后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传的是福，传的是财，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小孙子戴，祝他呀平平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3: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三件套，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百福银碗的厂家代表张总，欢迎张总的到来。
4: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张总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少说也要值2-3千块钱，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算下来啊，差不多要4-5千了。
4: 对，
3: 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真的确定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4: 千真万确，这次为了庆祝我们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再现民族银艺辉煌，经过董事长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银碗三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不要钱，免费送。而且呢，我向大家保证，我们的百福银碗三件套足银足两，这是由贵重金属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手镯正面是由我们30年手艺的老师傅
5: 錾刻百福，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
4: 鸿运当头，吉祥富贵。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

0: 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富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富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富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刚开始啊，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谁知道人家直接免费就送了。因为啊，我是前50名打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价值998元的竹银手镯。我让老伴戴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啊高兴坏了。老哥老姐们们，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
2: 千年玉器，万年银，银碗啊，自古以来就是王公贵族豪门大户钟爱的奢华之物，不仅象征着财富和地位，更是寓意着吉祥平安健康长寿。如今啊，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中老年人都开始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那张总，这其中有什么讲究吗？
3: 当然有讲究了。所以啊，在我们的顾客当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穿得好住得好，不如长寿老人手中的百福银碗好。自己用养生添福寿，送亲友大气有面子。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这么好的银器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领，你还在等什么？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富银碗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4: 这么好的银碗，打个电话免费就给我送过来了，你还犹豫啥呀？赶紧打电话领取吧。
0: 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2: 大家看啊，这个百福银碗还配有一副银筷、一个银勺，一整套的银器拿在手里啊，真的是沉甸甸的，这得价值多少钱呀？
3: 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它的含银量是非常非常高的，可以说是足银足两。这还不算咱们银匠师傅的手艺费。
2: 张总，那您能保证它是货真价实的银器吗？
3: 当然能，今天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里一模一样的百福银碗三件套，这是由贵重金属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今天啊，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百福银碗的推广宣传员，一分钱不用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拿到的不是足银足两，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

0: 我就亲自砸了这个招牌，所有损失由我们自行承担。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赶紧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名额吧。
1: 福到啥？

0: 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富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富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送金送钻都不如送百福银碗3件套，百福银碗送礼啊大气，现在打个电话厂家免费送，如果你打得早啊，进入前50名，人家还送价值998元的银手镯，这样的好事啊，错过了就太可惜了。老哥老姐，赶紧打电话吧！
0: 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3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就免费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3: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那可是价值3000多块钱呢。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啊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0: 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4: 我们的电话都快被打爆了，大家都在报名的领取。张总啊，您说的再好，但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能看到摸不到啊，那您得证明一下。
5: 好，真金不怕火炼，好产品不怕检验。我们百福银碗3件套啊，之所以受到广大顾客朋友们的喜欢和追捧，靠的就是过硬的品质和口碑。接下来我教给大家辨别银碗的真假办法，大家来看一下啊。这第一啊，看碗壁的颜色，色泽明亮、颜色均匀的，就是含银量比较高的。那颜色偏暗、偏黄的，就是含银量比较低。那第二呢，就是用棉签儿，你看蘸一下白醋，在碗壁反复的摩擦。那如果颜色变黑了，就是真的；反之就是假的。不过我建议大家啊，小面积测试，以免破坏美观。
4: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现在一个电话免费送到家，您还等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抢占一个免费领取的名额吧！
3: 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